0: 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呢关于恋爱的事情哦。人家说的这个恋爱的学分啊，好像是人生必修学分之一啊。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觉得你的恋爱学分修得如何呢？当然啊，有很多人说啊，这个世代的恋爱观的落差其实是很大的哦。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这一群也是我的学生，好，我们让他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咯。
1: 大家好，我是黄君佑。
2: 大家好，我是郑明文。
3: 大家好，我是赖小星。
4: 大家好，我是黄爱玲。
5: 大家好，我是林默。
6: 大家好，我是许佳人。
0: 哇，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到他们声音都很年轻？其实呢，为什么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哦？是因为呢，我发现我在最近哦，有一个很热门的综艺节目，其实它已经播到第五季耶。我发现一个节目可以这么长寿，播这么久，收视率哦，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哦。那呢，从以前到现在啊，我觉得这一个恋爱的话题本来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心的，对吗？而且呢，像很多的电影，还有这个什么恋爱大师之类的这一些哈，恋爱顾问、爱情顾问哈。那首先我们也要先请爱玲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你好像也都有在看这个节目，对不对？
4: 对。
0: 你要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我要介绍的是一档中国的恋爱综艺节目，叫《我们恋爱吧》第五季。在 YouTube 上找得到。我会看这档节目是因为观察室的嘉宾有周扬青、伊能静、秦霄贤，是我有印象的人，还有因为娱乐新闻有讲一点的节目内容有些戳到我才看的。接下来只讲节目大约的内容，会尽量快速带过。一开始大家先见面，总共三女五男，分别叫胡一男、李明伦、梁霄、刘志、孙胜伦、王安琪、熊子权、杨林。后来询问了是否要前往下一个旅程，只有刘志不前往，其余都去了。第二集有新的女嘉宾叫梁叶，也可以叫默默。第三集，小胡就是胡一男对李明伦翻了白眼，想知情这段内容就去看完整版吧。第四集的上播出，小孙和默默就是梁叶去了趟医院，因为从滑板上摔了下来。而四下呢，有两位新嘉宾，分别是男嘉宾曾帅翔，女嘉宾陈静，也可以叫陈暖央、暖央。第五集小孙和默默风云突变，但还是有几对很甜的。第六集正装出席晚宴，默默掉了眼泪，没穿鞋就跑走了。第七集全员重回高中时期，而暖央哭了，是因为他想起了那时的不好回忆。第八集24小时每队的独处计划开始。第九集全员重聚，难忘今宵吵架了。难忘今宵是小胡和梁霄的 CP 名，还有一幕是小孙和默默亲在了一起。第十集告白日，原本每队甜甜的，但有两队180度大翻转，后来还是有和好，而且是真的告白，帅翔和暖央还亲上了呢。以上我分享的内容，我们恋爱吧第五季在 YouTube 有播出，这些都不是业配，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找，谢谢大家。
0: 好，谢谢爱玲哦，很详细的来跟我们分享。其实这一个节目啊，它是呢，有一个这个恋爱观察团，好，等于类似是主持群嘛。那他们呢，在每一集节目，他们会寻找八位年轻男女哦，有点像是那个以前有一部韩剧叫什么《浪漫满屋》，我就好像宋慧乔演了啊，就是呢，就有点像这样子哈，让这八个年轻的男生女生呢合住在这一个房子里哈，合住一个月，合宿啦啊，是一整栋的这样子哈。

0: 就是就开启了在同一屋檐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合租的模式，然后呢可能就会让大家来观察，然后来猜一猜，对，来配对。我觉得很多人很多时候其实会很喜欢这样配对。但是呢我也想要问一下各位年轻人们，其实你们应该从小都有看很多的偶像剧，像在台湾啊其实也很夯的，就是台湾有很多的偶像剧真的拍得很不错，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印象中你最喜欢的一部偶像剧？
1: 我的少女时代，女主角林真心，男主角徐太宇，就是一个重男，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面，有个女孩子然后遇上校霸，然后彼此就好像校霸就爱上这个女生，可是校霸后面出国了，然后那个女生就等很久等很久，等到校霸回来，从就很好很好看，然后那个男生也因为女生慢慢在变好。
0: 嗯，真的，哎，林默分享这一出也是还蛮经典的哈。好，那男生有吗？你们都没有看偶像剧，男生不会吧？还是因为不好意思分享？我们先请小青分享好了。
2: 我的《淑女养成记》，哎，《淑女养成记》
0: 对，《淑女养成记》也是好像有得到我们的那个金钟奖，对不对？
2: 它是一部女主角小时候对恋爱根本不抱幻想，长大后却以一名议员落选人谈成的恋爱，里面有讲到女孩子的麻烦大小事以及恋爱观的差距。
0: 嗯，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女主角超会演的，我也很喜欢她，我好喜欢看她演戏，就我觉得好自然啊。但其实她里面在这一出戏里为什么那时候很红哦？她其实谈到了很多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些状况跟男女相处的一些问题哦。其实很多人在讲说现在很多是什么速食爱情，有没有，就是因为速度都很快嘛但事实上呢，有时候其实感情真的是需要经营，需要培养，需要相处的哦。明文，你有想到什么你喜欢的电影或者是戏剧吗？因为明文感觉就是一个好学生，好像都不太看偶像剧。
3: 我可是女神降临
0: 哦，女神降临这出很好看耶。那你要讲一下女神降临演什么吗？
3: 我忘记 女主角的名字
0: 哦，没关系，就是那个女主角她好像因为
3: 很丑，然后遭众人排斥，之后他化妆之后转学，
0: 就没想到在新的学校同时碰到两个超帅的帅哥都喜欢他，对不对？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所以为什么在新的学校跟旧的学校不一样？艾琳要跟我们讲一下他做了什么转变，所以他到新学校为什么可以马上吸引到两位帅哥那么喜欢他？
4: 因为他化了妆
0: 哦。哎，真的啊，其实同学不要笑，你知道吗？在韩国为什么他们化妆品卖得那么好，你知道吗？我之前不知道听过是在韩国还是在日本，连去倒垃圾都要化妆的哦，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呀，素颜根本没办法出门，好不好，就觉得好像不好看哈。但事实上我们以前就是传统有一句话啊，说那个人靠衣装嘛，对不对哈？有时候你会发现哈，好像看起来感觉没有说特别的漂亮，但有些人就一化妆，其实那只是因为没有装扮啦，没有装扮就好像丑小鸭嘛，对不对？但你可能做了不同的造型啊，有时候你只是剪一个头发，或者是呢衣服换了一下，哎，可能给人家的感觉印象整体形象就大不同不一样了。君佑，你有看过什么？都没有。好，嘉诚应该也没有，我看他一直摇头。不过啊，我觉得哦，就谈到这个恋爱的部分啊，因为你们都很年轻，你们才国中生嘛。其实，在我们在国内啦，国中其实我们是不鼓励大家谈恋爱的哈。那其实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我知道我们是海外的听友哈，可能不太知道。其实目前在我们台湾啊哈，你如果是国中有谈恋爱，在学校被老师抓到哈，哎，老师可是会给你那个记点，然后记过哈。所以是不 OK 的。那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就我们也觉得说孩子在国中这个年纪可能呢还没那么的成熟，然后主要是因为我们你看我们 国中升高中高职，虽然现在是12年国教。

0: 当然是需要考试的，我们以前是有联考嘛，那现在还是有啊，要考会考，然后高中直升大学也是要考学测嘛。不过呢，这是我们大人的想法，我们来问问年轻人，你们自己觉得几岁谈恋爱是比较适合的？
1: 在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后，你能养活自己，再去想办法找跟你程度相同的人，比如说大学之后吧，找到工作。
0: 嗯嗯，林木的想法好成熟哦，很好。啊，艾琳，你觉得呢？几岁谈恋爱比较好？
2: 大概20岁左右。
0: 20岁左右，嗯，也很好。小新呢？
3: 嗯，大概大学吧。等你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之后，再去找一个对象吧。
0: 嗯，那明文呢？男生会不会想法不一样？
4: 也是大学，因为考完高考他好像会考了。
0: 哦，君佑呢？你想几岁谈恋爱？
5: 嗯，
0: 还没想过。
5: 20几岁再谈吧。
0: 20几岁也是大部分大学的时候哈。好，嘉诚不想谈恋爱，一直摇头。
1: 谈恋爱有点
0: 没有，他还没有想到。没有，他还没想到那么远呐，哈。好，不过以前哈，就我记得我们大学同学啊，就是男生啊，就会想说哈，其实大概上大学之后哈，谈恋爱大家都觉得还蛮 OK 嘛。但事实上呢，也有些男生说他不要太早谈恋爱，为什么？因为他很怕哈，他去当兵的时候，女朋友会兵变，然后他就会心碎啊。对，嘉诚有听过吗？兵变？
6: 有啊，小时候，
0: 啊，你家人有碰过？
6: 没有。当兵了，然后女友都跑走了。
0: 对，男生当兵，因为以前当兵很久啦，现在当兵比较快嘛，不过又要恢复一年的兵役，然后以前男生去当兵要2年，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大概女生已经进入职场工作，当然可能机会也比较多啦，哈。不过呢，这个我觉得哈，在恋爱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很多这个感情啊，不一定是真的是距离的关系，有时候其实可能也会有一些个性相处啊，这一些。你们自己觉得，以你们年轻人觉得，你们觉得谈恋爱什么对你们来讲最重要？就你会最注重什么？比如说颜值啊，像我们现在你知道，我觉得我上次听一个年轻人讲，他说台湾选举啊，他投票都是看颜值的。啊，我发现还不是只有一个年轻人，还蛮多年轻人那时候要选举的时候都是这样讲，我说我就是看哪一个最漂亮或哪一个最帅，我就投给他。我说哇，还有这种投票法哈，啊，也很另类哈，很不错。好，年轻人想法观又不一样。那你们自己觉得呢？你会比较看重什么？
6: 钱
0: 哦，哇，嘉诚是看重经济哈。好，那所以你就不能太早谈恋爱啊，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哪有经济能力，对不对？好好，
1: 他有没有责任感或上进心，有一份愿意照顾我的那种责任。
0: 嗯嗯，哎，对，这很重要哦，负责任是很重要。
3: 嗯，愿意倾听我的想法，有一个懂我的灵魂吧。
0: 哇，这听起来就是要找灵魂伴侣好像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说两个人你毕竟是要相处一辈子，然后如果呢就是对方都不愿意听你讲话，那相处真的也是很辛苦的，不能互相理解，不能互相体谅，是真的很辛苦。明文呢？
4: 诚信。
0: 诚信就是对你很诚实，互相信任。对，互相信任很重要。哎哎，你们有没有碰过，就是听说过之前，比如说你们的学长姐啊，或者是家里的哥哥姐姐他们谈恋爱，然后另外一半哈，那个疯狂查情的那种，有吗？我之前哈就有碰过一个，就是说那是我们大学同学，他是男生，然后呢那个他的女朋友超级没有安全感，因为他的男朋友是那个风云人物嘛，运动很厉害，所以呢只要我们比如说去同学聚餐，还有你看人家打球，球赛比完了他们一定教练会怎样，整个球队一起去吃饭嘛，对不对？那球队去吃饭不会带女朋友，因为是可能教练是请球队的人，怎么会叫你带女朋友？对，可能女朋友就会一直 call 他，哎，你们吃完了没？你们今天要去？你们在哪里？怎样怎样？然后呢，这个男生就怎样，就会被他队友嘲笑，就说意思就是说你女朋友真的很黏这样子

0: 所以到后来两个人好像也就会就因为这样会有造成一些争吵。所以我觉得刚才明文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信任啊，很多时候这个关系是真的需要信任。君佑呢，你觉得在谈恋爱的时候什么很重要？
1: 嗯，不知道哎，
0: 还没想过，对不对？好，那艾琳呢？
2: 可能聊得来吧，然后又加上长得顺眼。
0: 哦，对对对，长得顺眼这是真的很重要。之前我听我同学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你总不能找一个人然后呢你早上起来看到他会被吓到的那种。
3: 长得好看的吃得下
0: 哦，没有，其实我觉得好不好看是每个人自己的认定嘛，因为青菜萝卜各有喜欢的，有些我们可能觉得他看起来又不怎么样，可是别人就觉得他很帅啊，对不对？
4: 是在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0: 对对对，那为什么我刚刚说那个不要被吓到你知道在之前疫情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要戴口罩，我就看到一个那一个新闻啊，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蛮有趣的他就是呢在日本这个新闻是在日本他说呢因为疫情解封离婚，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呢他在疫情期间认识就是这个女生是一个舞蹈老师，所以当然身材很好嘛，长得也蛮漂亮，然后在疫情期间呢就去相亲认识了他的老公，那他的老公是个医生，所以收入怎样，刚刚江城说经济很重要啦，对，人家他的收入很好。那结果呢后来呢为什么结婚之后不久呢解封了之后就要离婚了，因为呢
2: 美女从女帅哥变成
0: 对，
4: 是不是脱下口罩？
0: 嘉诚讲到重点，对，他说他早上起来看到他老公脱掉口罩，原来怎么跟他想，对，他觉得太丑了哈，他觉得戴了口罩，
2: 拜金人就不会理的。
0: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想象为什么人家说这个距离会产生美感有时候呢，没有了距离这个也是会让人有时候会有点讶异但事实上其实像你看刚刚我们同学分享的有时候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啦，也不是只有颜值可以决定一切，对不对？你自己看得顺眼就好啦，对不对？那但是重点是因为像我刚刚讲，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相处需要一辈子的嘛，那你如果都没有两个人都没话讲，你也不可能在一起生活多痛苦，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也是很重要考虑的一个原因。那我想要问一下各位同学，如果将来比如说你们都大学毕业了，然后呢你交了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可是他跟你没有住在同一个县市，你会开心吗？还是你会觉得说这种远距离恋爱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2: 异地恋。
0: 异地恋，对，你觉得嘉诚你觉得有可行吗？还是不可行？还是你觉得很容易因为两个人距离太远就分手？
2: 不知道。
0: 不知道。林默呢？
3: 看彼此的诚信度吧。如果你相信他，你相信他不会出轨，那就尽量不要去怀疑他啦。如果想见到他，就是会花各种方法去见到他，搭捷运、搭公车、搭客运、
2: 飞机
4: 。
0: 那明文呢？你觉得？如果今天你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你女朋友也大学毕业，然后两个都在工作，可是你们在不同的城市，比如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高雄，虽然我们现在有这个高铁很方便，但你就没有办法每天见面啊。
5: 他视讯。
0: 哦，视讯，这个不错哦。
2: 老师不能直接去找他。
0: 你可以直接去找他，可是你每天。哦，可能比如说你在台北上班，他在高雄上班啊，
2: 那就是说就辞职，
4: 通勤的费用也不便宜吧？
0: 对，我之前有碰过一个女生，我觉得我好佩服她。那是我坐火车的时候碰到一个妹妹，然后这个小女生她是社工师，她很有爱心，然后她也是在北部工作，然后她那天就是要坐到中部去，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她每个礼拜都这样去。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每个礼拜这样去，我以为她住中部，她说不是，因为她男朋友住中部，然后她在台北工作， 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呢就去中部然后去找她男朋友。对，然后我也觉得说哇这个女生就过来了，对，而且呢哎，但是她用她的这个方式在维系他们的这个爱情，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啦，就每个人不会

0: 因为相对的我也感觉可能是她比较爱她男朋友比较多，不然为什么不是你下去一个礼拜然后叫男朋友上来一个礼拜，对不对？
1: 互相了，
0: 互相哈，
2: 就是两个都在上班呢，
0: 两个都在上班，
2: 一个没上班的可以直接去找呢。
0: 对，你说没上班的来找上班的，对不对？对，因为上班你就每天都要上班啊。啊，可是没上班的，如果他说他在念书什么，人家也是每天要上课，怎么办？
2: 哎，什么事都没有
0: 哎，什么事都没有，
1: 互相吧。你有空，
3: 有空你来找我，我有空我来找你。
0: 哦，对，这个也是很好。那最后我要问一下，你们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就是交男女朋友的话，你们自己觉得什么样的？那个状况是会让你们最受不了，会想要跟他分手的，出轨啊、哦！对，这个我也受不了啊！长太丑，长太丑，你还找他当女朋友吗？嗯、对不对？对呀、啊。
2: 所以他整容啊？
0: 哦，整容你可以接受吗？
2: 所以他们发现他整不要，
0: 不要。嘉诚，你也是喜欢自然美，对不对？
2: 你应该先把他的脸擦一下，看他是不是化妆。
0: 可是他如果像那个女生这样，零化妆的很漂亮啊。明文呢？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会，就是什么样的状况，你会觉得，嗯，我可能就没办法继续跟他当跟他那个谈恋爱下去。来，林墨，
1: 嗯，不上进，情绪控管有问题，花我的钱。
0: 哦，对，
2: 游手好闲。
0: 对，哎，这就是我们那个现在常讲的渣男的定义，好像哦，对。哦，还有，好，
2: 帅到掉渣的男人，
0: 帅到掉渣的男人，你应该不会想哦。渣男不是帅到掉渣好吗？那巧欣呢？
1: 嗯，
0: 对呀、啊，可以直接讲啊。我有听到你说像爸爸那样哈、哦，哎，其实有时候会哎，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像我以前啊哈。我有朋友，他就是因为他爸爸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男生，又负责任，又长得帅，然后又会赚钱，然后又对我们都超好，就对女儿的同学都很照顾。所以呢，我们那时候我们同学哈都会觉得说，我们以后要找男朋友要找像我们这个同学的爸爸一样的这样的男朋友哈。所以这的确也会是一个，但是呢，碰到什么样状况，你们会觉得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或者这种人还是如果你的好朋友、你的闺蜜找碰到他的另一半是这样，你会劝他说你赶快跟他分手。艾琳有吗？
2: 他是傻逼，
4: 吃软饭吗？
0: 吃软饭哈，哦，对，这个也是。啊，巧心也是啊。
1: 嗯，灌输自己的想法给我，然后一生气就横蛮，横蛮不讲理，然后摔东西，以及软饭男。
0: 对，哎，其实那种就是恐怖情人是真的还，就是情绪控管有问题啊，这一些真的也是还是要很注意。那明文跟君佑呢？
2: 我的精神病人。
0: 君佑，什么样的女生你最害怕？
5: 就只会花钱的。
0: 哦，有有有，拜金女，
5: 买东西的那种。
2: 母老虎。
0: 哦，母老虎你也很害怕。那明文有吗？
2: 说一下精神，他是秘密。
6: 太过监视自己。
0: 监视自己哦，就是不信任你，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会一直那个狂抠，然后无时无刻知道你在哪里的那一种。
2: 叫做关心。
0: 哦，那叫做关心，没有，可是这已经是过度关心了吧？这样子哦，会造给人家造成很大的压力哈、哦。但是当然啦哈，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旁人是比较没有办法有意见。为什么？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嘛，可能他就是很喜欢哈、哦。可是呢，最后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看到你的好朋友他陷入一个，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他的这个对方那个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就是你刚刚所讲的那个哈、哦，很不 OK 的人，那你会怎么样劝他离开？还是你都不理他？
2: 祝他好运
0: 啊、哦！你祝他好运，所以你就不理他的意思吗？好，阿明文刚刚说什么？
6: 直接劝他分手。
0: 哦，直接劝他分手啊？对啊，那你要怎么跟你的好朋友讲？说你觉得你还嗯，还是不要跟他在一起的好，对不对？林墨呢？
1: 会先搜集一些关于她男朋友做那些事情的证据，然后再慢慢的跟他讲。但如果那个男的找过来的话，我可能要先报警。
0: 哦，对，要学会保护自己，这个也是很重要。君佑，如果是你呢，你要怎么劝你的好朋友？
5: 嗯，就直接说分手了。

0: 哦，叫他赶快分手。那你会帮他介绍一个新的吗？
1: 不会。
0: 不会哦，先劝他脱离苦海比较重要，对不对？啊，艾琳呢？如果是你，
2: 也是一样，直接劝他分手。
0: 直接劝他分手。可是如果你的闺蜜爱得很深，她说我没办法离开她，怎么办？
3: 把他打一顿。
2: 你不给我啦。
0: 那这样太暴力了。那巧心呢？
4: 其实我有碰过这种事情好几次，然后先理性的跟他分析，如果没有用的话，祝他好运吧。
0: 哦，
2: 爱到深处，
0: 那你之前
2: 深处无人愿。
0: 哦，那你之前你有成功的劝你的好朋友离开吗？还是没有？
4: 有一次，但后来没多久，后面发现是两个自己在那边吵架，结果我劝一劝之后又复合了。
0: 哇，
4: 这是个没有用的东西。
0: 所以你会不会反而这样子，当你知道他们复合的时候，心情是很复杂？
4: 有啊，当然非常非常复杂，我很生气。
0: 你很生气哈，我就想说，早知道我不要来当这个坏人，对不对？但后来他们其实两个有幸福吗？也没。
4: 吵过那次架之后，就很少再吵了。两个都有意识到自己错误，可是我听我那个朋友讲到凌晨两点多，所以我非常的不开心。
0: 哇，那你真的是他的好朋友哈！当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然后呢，就还好有你愿意听他讲话倾诉啦。不过至少就是，如果他们两个人知道，然后还可以回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哈。当然，恋爱然后之后进入婚姻嘛，哈，是我们很多人觉得说一个圆满人生的一个梦想啦。但事实上呢，其实，在现在社会哦，很多时候女生也都很独立自主，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哎，我其实我可以，我希望我的不管是恋爱或是婚姻是两个人至少可以过得比一个人好嘛。如果说今天碰到我们刚谈到那些不太 OK 的另一半的对象的时候，哎，其实有时候呢可能会不如卖谁塞啊，然后就是早知道不要认识好了哦，对不对？还是自己一个人好。但是当然两个人走的路一定会比一个人来得远嘛，对不对？因为至少哈，如果有人可以扶持你，可以鼓励你，我觉得在人生的路上

这样的一个部分哈。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谈恋爱，有没有结婚，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至少要有好朋友，对不对？好，如果你有另一半，那是好，尤其又是跟你好那个可以很聊得来，可以照顾你、陪伴你的，当然是很棒。但如果没有，至少要让自己有好朋友，对不对？哈，那你们好朋友也可以彼此互相照顾，好，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那无论如何，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啦，如果你看像我们今天这么多同学在一起， 就成为彼此的好朋友，对不对？虽然有时候有些朋友可以一辈子，有些可能只是陪你过某一些季节，对不对？走过一段，但是呢，我们也都要感谢这一些愿意陪伴我们走一起走一段路的人啊。好，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各位同学，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今天还是很开心呢，邀请到我们的牛拉。上个礼拜呢，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就是我曾经最后问牛拉，你怎么会走到这个电影的行业呢？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哈，那可能呢，我想很多人对于一个人的生涯、职涯的这个追求，以现实来讲，大概都会是选择比较可能对于将来容易赚钱的啦、容易出名的啦等等哦。但是呢，牛拉，我觉得我也很想好奇的探究一下，或者是什么那个什么样的因缘，然后或者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就走到这个领域里面去哈。欢迎牛拉。
1: 谢谢老师，也很感谢这个问题。因为每次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重新审视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会怎么样做这个决定的。那我其实第一个答案呢，就是我真的很热爱电影，不管是看还是写还是做还是想，我了解世界的方式一大部分是通过电影的方式。
0: 从几岁开始？
1: 我们最小最小，其实我的父母和我们的家庭是特别注重艺术上的教育的。那我和弟弟其实我们从小就是看电影看电视，就有很多这样子的接触。我们小时候从动物世界、恐龙世界的那种纪录片，他们电脑合成的那种纪录片，一直看到我们现在是也是造成了我们就是我们很多的共同的话题，我们的爱好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那从小我就对这个很有热情。那其实我长大以后发现我喜欢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历史，它这些全部其实都是可以用电影的手法来去表现的。那电影它作为非常综合的艺术形态，它把这些全部都有包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 field， 但是呢，我在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得到，也有很多的就是
0: 收获，
1: 有学习到很多东西。
0: 对，其实你知道，就像牛拉讲，小时候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哈。可是看电影跟做电影是完全两回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刚讲的那个启蒙，喜欢看电影的人哦，其实他都很希望在这个电影的工业里面，
1: 对，
0: 或者是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会着迷就对了，就很想要进到这领域里面去。
1: 是。
0: 那我知道你大概就是父母对艺术的寻求也非常的生活化。
1: 对。
0: 啊，就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呢，你大概就已经酝酿了很多这种啊，所以我记得好像你很小吧，你们家就召集了小朋友，就拍了自己，这是很令人惊讶的。
1: 是。
0: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那是怎么一回事？
1: 可以。
0: 也是不是你的进到这个领域的启蒙的一个过程？
1: 是一个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拍了一部音乐剧电影叫做遗留者。我们在中间是北京国际学校很多中学的同学朋友，我们大家有一个试镜，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拍摄周期。
0: 谁来试镜？
1: 学生们啊。
0: 学生。
1: 对艺术、对表演感兴趣的学生，对音乐感兴趣的学生，大家都聚到一块来试镜，是一个非常神奇奇妙的一个夏天吧。我们大家比如说很有趣的几个故事，比如说一个很简短的，我们开拍了以后呢，发现白天因为是夏天巨热，
0: 好热，
1: 白天的是蝉叫声吧，知了的叫声就超级响，电影的收音机就反正就全部都收进来了。我们说那就不能白天拍了，我们就把所有白天的戏全部都转成了夜戏，等于就是白天睡觉，晚上6点天快黑的时候就开始在拍，就有很多这种当时觉得 其实也挺苦的那一段日子，但是完了以后呢，这是我们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那这也启发了很多当时剧组的人呀，包括我自己，就是继续想去追我们的这个电影梦，因为电影在电视上面播出来的真的是几年几年，就是一个过程的最后一个结果，
0: 对，
1: 但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漫长的，也很磨练人，
0: 真的哈，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说你讲那个遗留者一定是一开始是有人把这样的一个主题你很想要传达这样的讯息给人，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应该是你们关怀这个世界，
1: 对，
0: 这个主题是谁去构思然后编剧，
1: 对，
0: 做音乐都是自己人做的，
1: 对，是自己，是自己我们的一个团队做的，然后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我们相信电影它娱乐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
0: 对，
1: 电影是要让大家开心，
0: 对，
1: 那有些人就说哎呀我好累啊，咱们就看一个搞笑一点的电影就好了，不要那么深刻，但是电影的一大部分也是说是去挑战人，就是说
0: 对，
1: 把你放到这个角色的让你穿上这个角色的鞋子，让你去挑战用这个角色的视角去看世界，它也许等你再回到真实生活中的时候会有一些改变，我们也是有抱有这样子的初衷开始的。
0: 哇，其实在这个那个年纪有这样的使命感哈，我也觉得很特别感动，我相信这个应该变成你们以后申请学校很好的一个 credit， 对不对？
1: 是
0: 啊，有参与的人大概人人都受益良多。
1: 是啊，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很好的朋友，然后那一个夏天就通过那几个就是两三个星期吧，我们也是学到了很多，比如说像吃苦啊，就是这些真的是很难，因为太阳很晒，我们又有蚊子又怎样怎样，反正就是好当时觉得很艰苦，但是现在想回去真的是是那种
0: 甜美
1: 甜美，是就是那种闪闪发光的那种日子，
0: 是
1: 但是这也就是我对电影的一个电影吸引我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团队，非常注重团队的一个工作，那你的团队等于变成了像你的第二个家庭一样，那大家的这个记忆啊，这个过程真的是大家一起去分享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0: 这好像另外一个家庭，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啊，有一个核心的主轴，
1: 是
0: 把大家聚在一起，
1: 是，
0: 然后彼此在这样的核心的这种这个可以说使命或者是很自然然就凝聚成为类似手足或是家人的关系啊，
1: 没错。
0: 所以事实上呢，电影我相信呢，你说这个团队啊哈，会包含哪些？我想有很多人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只会看呢，比如说这个颁奖的时候，
1: 对，
0: 那种好像非常的那个荣耀。

0: 然后或者是就是譬如说那个走红毯啊等等、
1: 嗯、
0: 好像感觉上那是一场另外一场热闹，
1: 嗯，
0: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那背后还有这么多不同的人
1: 是啊
0: 在参与这样
1: 是啊，
0: 所以这里面真的学问很大
1: 是
0: 啊，
1: 嗯，每一部电影要是留下来，您就会发现那个 credits 它的那个 人物名单里面就会有
0: 啊，对对对，
1: 好长，
0: 对
1: 呀、
0: 啊，我就想，很多人都跳过去的，
1: 跳过去，他们结束，他们就走了。但是你想，在这个 credits 里面，他到最后，他是连谁做的饭、谁开的车，他这些都会有写进
0: 去，都要放上去，
1: 因为他在尊重每一个人为这一部片子有的这个贡献，所以真的是像个大家庭一样。那您刚刚说的这个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别人问到说，哦，这个电影是关于什么的？你们的团队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团队，大家永远都是说，哦，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0: 对，
1: 我们的这个视觉上也好，故事上也好，
0: 对，
1: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0: 对，
1: 这是一个让大家全部凝聚在一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的确、
1: 嗯、一个细节，
0: 对、
1: 嗯、
0: 有一天我女儿跟我讲说，你看完电影你不要那么快离开，你要把它看完。我说有谁会真的认真去看那个所有的名字、
1: 嗯嗯、
0: 但是就像你刚讲的、啊嗯、这个的确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集中各样的人才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是
1: 是、
0: 哦、
1: 是。
0: 那包括哪些人才、
1: 嗯、
0: 我请牛拉从美国那个 USC
1: 嗯。嗯
0: 对、
1: 嗯、
0: ,UCS 还是 USC?USC。USC 哈、
1: 嗯。
0: 听众朋友你介绍一下这个 USC 是什么、
1: 嗯、
0: 因为我想一定有很多门外汉不知道。
1: USC 是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中文是南加州大学，美国
0: 南
1: 加
0: 大。
1: 南加大。
0: 对，这个
1: 好像
0: 大家都听过南加
1: 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它是在洛杉矶的一个学校，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学院，但是它的电影学院是全球排第一的、
0: 哦、
1: 它的这个就很注重电影的各种各样的方面，就不管是摄影也好，声音也好、配音也好，然后导演呀、编剧这些都不用说，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电影学院、
0: 所以它有各样的人才的培训，
1: 对，就是这里面就是想象不到的，就是您会觉得哦，可能有编剧、导演、摄影啊、灯光，但是它中间也有包括，就是说是这个中文我不太确定，但是中文他们也叫 Foley 就是比如说我拍一个动作，是我把水杯放到桌子上，
0: 对。
1: Foley artists 就这些做 Foley 的人呢，是到后期以后他们要模仿这个水杯放到桌子上的声音，他们在后期去做、
0: 哦、
1: 他们去配这个音、
0: 哦、对对对，
1: 就光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0: 对，
1: 那对，就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咱们看一个跟怪兽有关系的电影吧、那怪兽的这些声音是要设计出来的，
0: 对，
1: 设计出来的是要录出来的、
0: 哦、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那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不是说是哦，你做一下就好了，这样它是要精心去设计的、
0: 没错，
1: 对，
0: 哦，你讲到这个重点我还想起来加拿大、温哥华应该是加拿大是卖电影声音最大的一个、一个工，大概类似大的工厂，不是大的那个，哦，
1: 对，
0: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你咳嗽啊，或者
1: 是
0: 你哈啾啊这种声音都可以把它变成，
1: 没错，
0: 也可以卖这个，
1: 是啊是啊。所以做电影时间长，尤其做后期时间长了以后，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听到好多就是哦，到办公室了，那些女生穿高跟鞋这样
0: 对对
1: 这样走路的声音，对
0: 对对对，
1: 他们都基本上是从一个地方拿下来的，
0: 对，要把它
1: 录的都是
0: 复制出来这样，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
0: 对啊，所以平常在家里面、我想听众朋友，你平常在家里面光收集这些声音够专业的话，都可以卖些，
1: 绝对可以，是的。
0: 马桶的声音，
1: 对，
0: 啪啦啪啦啪啦，
1: 对对对。而且他们这个就很注重，比如说日本马桶的声音，肯定跟俄罗斯马桶声音是不一样的。
0: 哦，对哦。
1: 所以这些就要很注，就是
0: 很专业
1: 这些细节，
0: 真的有趣、
1: 很有趣。有比如说有个人物他生病了，他这个生病的反应，他会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些都是要很仔细的去设计的。
0: 的确，
1: 对。
0: 所以我想。大概很多人只以为电影是视觉的，其实那个听觉更厉害啊、包括你说飓风啦，
1: 是
0: 像你说那个 Tampa 这次美国的飓风那种，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去收那个声音，对不对？
1: 对，会 会，还有人会专门去设计，比如说我剪过一个关于太空舱的一个声音，那你作为剪辑

0: 事，你就得想说太空舱我都没有去过这个空间，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声音。我们的教授就说其实很简单的，你可以加一个浅浅的地震的声音，你在底下呼一直有个像大地在震动的声音，然后你在这个之上你再可以加一点冰箱的声音啊，再加一点什么什么的声音，是一层一层这样子设计出来的一个效果。
1: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对，要让它很贴近生活，
0: 是，
1: 对，所以我想这个也打开我们对电影的认知，
0: 没错，
1: 它这只声音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嘛，还包括服装啦、化妆啦，
0: 那更多是，
1: 对呀、所以整
0: 个特效化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我看演那个什么那个比如说僵尸片的那种。
0: 他那僵尸的声音要设计，造型要设计，这个不是，对，这个是要真的好好的去琢磨的一件事情。
1: 真可怕，所以那电影真的必须要很卖座，赚钱够才一个支付这么多不同人的这种支出吧。
0: 当然，但是独立片比如说它成本比较小的，它也有它的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声音我没法到大录音棚里去做，也许我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把这个声音调出来。我见过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怪兽的声音，就是拿那个吸管，他把吸管这样来回揉啊，来回这样子打开关上，他们这样的声音他再调低一点，他那个怪兽的声音就是很可怕，就是就咕噜咕噜的那种，就很有趣。其实他就是考验你，测试你，看你能有多 creative， 能有多有创意，
1: 对，
0: 这样子，
1: 这个都在生活的细节里，
0: 没错。
1: 所以有时候呢，在家里的时候啊，请各位父母不要骂你小孩好吵啊，不要吵，因为他们在制作的过程有很多的生活经验，
0: 是，
1: 以后就会变成他的这种，也许有很多是他专业的一个基础哈。对，我因为我知道牛拉小时候应该也是有非常好的这种家庭生活经验，把你带到这里来，是不是？这里应该有很多累积出来的养分吧？你最深刻的会是什么？让你觉得，哎，你比如说我刚讲说你想进到这个电影圈，除了说有过这样的喜欢看了以外，其实家庭对你来讲有很大的这种引导的能力吧？
0: 有。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从学校回来以后，老师会留一个作业说可以写可以把这个你的读，比如说读后感了，你可以把读后感写出来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说你有感兴趣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写，你可以做一个视频，这样有的时候我会有点紧张，我说那做视频会不会太耽误时间了，大家会觉得哎呀那你写就完了，大家都是写的。我有的时候会问父母，他们就会说你觉得哪样更能表现你读后感，你就真实的去 follow 你真实的这个内心的声音。那很多时候我是选择了视频，看似比较挑战这样子，大家也是很支持我，所以我需要什么，不管是打灯还是吹风，爸爸妈妈、弟弟、姐姐，什么全表哥、什么叔叔，什么他们全部都是要帮忙的。
1: 真的，你后世有这么多，
0: 但是当时是没法给经费的，所以。就是第一是他同意你去做这个看似比较冒险的事情，比较不同寻常的事情，
1: 那这样得分会比较高。哎，
0: 是啊，对吧，但是那也不一定，万一很多人做视频那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他允许你，他相信你去挑战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他也许看似很幼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支持的话，就很难有这种自信心。
1: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
0: 是，
1: 对，很多其实我听牛拉这样讲，我就知道全家族不是只有父母，可见这个家的凝聚力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做电影其实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因为它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嘛，它涵盖的这种跨领域的范围特别大，大到有时候就像我们刚连那个声音我们都想象不起来，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风吹这个像这个秋天落叶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啊，
0: 是，
1: 就是其实光就声音来讲就学问大的不得了，
0: 没错，
1: 然后有时候还要怎么样宁静静极到一个地步的声音，
0: 是，
1: 这可能也真的是很深刻。
0: 是，这也从您那学到很多，就是对不同事物要静心去观察。

0: 观察，你像那风吹树叶，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叶，这些都是要
1: 都有不同
0: 的。
1: 对，哇，这个真的比科学还要更科学，
0: 是另外一种科学，因为是科学，
1: 对对，
0: 但是要这样的方式去表现出去。
1: 没错，所以让我们重新来思考，电影不像你所想的只是娱乐片，
0: 是
1: 啊，也不是说让你开开心心笑完就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种颁奖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更用心去领悟这么多人的付出。
0: 没错，
1: 哇，光讲电影我们就已经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喝口水啊。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ce Radio， 我是吕丽丝。刚才跟牛拉这么年轻的电影人，你会自称自己是电影人吧？
1: 会。
0: 所以你所谓的电影人，像我心里就会想，诶，那你会是一个导演，或是你会是一个电影人，会涵盖

0: 很多种面向吗？
1: 对，会的，就是看你想怎么样子去定义这个电影人。但大部分我们用电影人的话呢，就是说是很热爱电影，对电影可以有很多的这种评论呐、但是一大部分是比如说你是导演、编剧、制片人，人家有可能是剪辑为主啊、就这些也都算是一部分、那我的话我用电影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也确实是对很多不同电影里面的领域是感兴趣的、因为我不光是编剧导演，我还有一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后期，在剪辑方面、我也是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是
0: 对
1: 以电影人来就是统称吧。
0: 所以你可能将来就是像那种辐射一样全方位的这个也行那个也行，所以到最后你什么都懂，那会变成是制片吗？
1: 也许吧，制片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是盯着这个片子从头到尾把它盯完、就是每一天你要做什么，大家饭从哪里订，车怎么安排、
0: 好复杂。
1: 对，就是有些制片是这样，但还有一些制片呢，就是说我不管这些，每天拍摄我呢就是管咱们拉点赞助啊，我去跟大家谈一谈呀，就是它也有这种不同类型的制片、
0: 所以其实哇，所以制片等于是支持导演、
1: 对，支持片子，
0: 支持片子，
1: 对，
0: 他从去找经费，
1: 对，
0: 到他执行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呢要管所有的食衣住行，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然后到后期比如说做完了以后，我们去怎么拿到电影节去推销啊、我们怎么去卖这部片子呀，我们怎么有这个团队去包装啊，就这也是一部分。
0: 哦、你看很多人一般都走进电影院出来就一切就好像都觉得我看完了一部电影哦。
1: 对，
0: 但没想到这背后这么多多元的工作哈、
1: 哦。就像剪辑师他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我是很爱聊剪辑的一个人，因为我
0: 真的
1: 因为我剪辑剪多了以后呢，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说哦，他这要是再稍微的多一点点就好了，或者说哦，他这要是去掉就好了，因为一个电影它是有一帧一帧来组成的嘛、一帧就是一秒可能有24帧、所以呢你剪去多少帧它都能影响一个视觉的效果。
0: 你所谓的单位帧是怎么样的帧？
1: 就是 frames， 就是一闪的这个 frame，
0: 一闪，
1: 对、所以
0: 哇，
1: 对，所以剪辑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剪2帧，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加上6帧，它的整个这个过渡就会不一样。
0: 的确，
1: 嗯，
0: 因为我看到了你曾经剪过的一个9分钟的那个，然后呢，我就想到说，好像你还要去腐存精，
1: 是，
0: 然后呢，你不是完全按照这个时间的流。你还可以把它穿插嘛，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呢我就想说哇，那个9分钟那个让我觉得你里面有一点好像你想要传达的讯息，你透过这个讯息的时候大家看的时候就很快就马上就有感动到，说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的一个浪漫或什么，
1: 是这个就是一个叙述的表达的方式嘛。比如说咱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会说哎呀，我有个很有趣的故事，我来给你讲一下这个故事是怎么呢。哦，从前有这个人，然后他怎么，就是说明明咱们俩是在这个时空里面在对话，
0: 对，
1: 但是我把那个时空里的故事拉到这个时空里来聊，就这个也是像剪辑的那个，你的头脑你要在的那个空间是一样的。比如说我在讲这个故事，但是我怎么样让这个故事讲起来更好听，我也许再把别的时空里面的一些其他发生的事情拉到这个时间线里来做成一个这样的阐述。
0: 所以就是在你剪辑里面我们就会跟着你跳到另外一个时空，
1: 没错，
0: 跟着你跳到未来等等，所以你在一个眼睛的这样流动中，
1: 对，
0: 你已经穿越时空了，
1: 没错。但是我相信呢，这个是跟咱们现实生活中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你坐在这里，为什么会有人说是白日梦呢？对不对？白日梦就是说你明明坐在这儿，但你脑子想的是完全一个未来也许不可能发生虚构的一个事情，那你在这个时空里已经完成了非常有跳跃性的这种剪辑。对，我是这样，
0: 好神奇耶。
1: 对，是，我是觉得它跟现实生活中咱们每个人的经历生命的这个过程是很相似

0: 没错，
1: 你有的时候会被拉到过去，
0: 对，
1: 有的时候会想到未来，
0: 对，
1: 嗯，
0: 尤其你知道现在人都流行讲一句活在当下，
1: 是，
0: 其实那是很不负责任的，对不对？什么叫活在当下？你要讲话啊，
1: 是，
0: 你讲话的时候你会讲到以前啊，
1: 是，
0: 然后或者是你搞不好你一想起什么事，
1: 是，
0: 你脑子又已经被一阵忧郁

0: 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没有错。
0: 对，因为有人要担心的事情好多，怎么可能就是去要求这样子？
1: 对，
0: 这是我个人看法了。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剪辑，你把时空都掌握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分配？
0: 是，没错。
1: 哇，这个掌权的痛快，
0: 没错，
1: 是吧？
0: 是啊，比如说，这就有一句话，就是在电影学院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一部片子其实它真真正正完成这个过程呢，是在剪辑室里面，
1: 对，
0: 不是在拍的时候，因为你拍的时候，它一个动作一句话，它也许说30多遍。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说完了咳嗽了，有的时候说完了没说对，有的时候说完了大家笑了，就是它中间是有比如说30多条、
1: 哦、
0: 你拉到剪辑室里以后才是去静静的把这个时空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所以没有剪辑师是不可能的。
1: 对，那才是灵魂、哦、
0: 是
1: 对、
0: 嗯、
1: 哇，难怪我现在终于明白那个每一个电影的那个颁奖的时候都有一个叫最佳剪辑，
0: 剪辑 对，
1: 可是这个人常常不像明星那么耀眼、哦、
0: 是，
1: 但是他的冷静、嗯、他的我觉得那个 timing
0: 对、
1: 就是非常非常精准。
0: 对，这就是比如说喜剧，有一些为什么电影会好笑，为什么有一些可笑的电影会好笑、
1: 嗯、
0: 它就是跟 timing 有关系，因为你一个玩笑早了说了晚说了，然后大家反应
1: 就不好笑了，
0: 就不好笑了，然后就大家反应如果不对就真的是、
1: 哦、哇，那个是 sense of humor、
0: 嗯、
1: 要有一种很强的幽默感，
0: 没错、嗯、
1: 哇，所以这个剪辑师要具备的条件很独特哦。
0: 是，他也经过很多训练和学习，比如说、
1: 哦、
0: 嗯，这是经典的一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视频是个狗长得、哦看着一个远方，然后呢你中间加什么图片就很重要，
1: 是，
0: 然后呢他再回到这个狗，同样的狗，那好，中间如果加了一个球，
1: 嗯，
0: 你就会说狗球狗，哦、嗯、他是想出去玩、
1: 哦、
0: 如果说是狗然后中间加了饭狗，那就会说哦是狗饿了，所以就是中间你怎么去安排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1: 这也要够想象力吧。
0: 是啊，就是比如说像反应怎么去反应，这已经是个很大的学问、
1: 哦、哇、
0: 嗯、
1: 所以我建议啊，如果现在台就是不是只有台湾、
0: 嗯、
1: 全球都是超高龄的社会、
0: 嗯、
1: 老人家越来越多嘛、
0: 嗯、
1: 应该去参加这种训练。
0: 我相信也是，但是这是跟咱们上周聊的是有关系的，就是说
1: 没错，
0: 一个人去写自己的自传，人人写自传，他其实通过也是自己剪辑自己的人生嘛。
1: 对，
0: 我怎么把这些片段合起来，他教到我什么，我的感触是什么，这其实是连起来的，
1: 没错，
0: 是一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因为透过自己在剪辑的过程的时候，你的人生又不一样了。
0: 没错，
1: 所以不是写自传说就是在讲回忆过去，你回去过去有什么好留念，重点是你现在怎么样看过去。
0: 对，
1: 你过去哪些东西你要把它舍掉，把它丢弃，你怎么样，我觉得这剪辑是可以很好的一个智慧跟教育。
0: 很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比如说哦，我妈妈比如说啊，不是我、
1: 嗯、
0: 就是说哦，我的家长小时候经常对我发脾气，哎呀、
1: 嗯、
0: 我多么的不喜欢他们这样子。好，这是一个片段吧。
1: 对，
0: 比如说另外一个片段是哦，我其实我父母小时候也很艰苦，他们其实也经历了很多，也许那是为什么他会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压力。比如说这种片段你写下来像剪辑师一样，你再把他们合起来，你会发现哦，
1: 全貌，
0: 对，他是有因，就是有原因的，
1: 有因果。
0: 对，就是
1: 对、
0: 每一个人不是说就突然就变成这样，
1: 对，
0: 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1: 没错。
0: 所以是自己作为剪辑师把这些拼起来，我觉得也是、
1: 嗯、没错、
0: 自己梳理的一个过程吧。
1: 这的确是很高明的教育、哦、你要是我们说看电影其实要让人更多的认识自己跟认识别人。
0: 对，
1: 其实我们是透过别人来认识自己。
0: 没错，是的。
1: 电影它就是铺陈出一个，有时候我们想说自己很苦啊啊，电影里面还有人比我还苦，哇，那个战乱实在是好残忍，
0: 是，
1: 我们就会更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0: 是，
1: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0: 是，它教导你怎么样去审视自己的这个现实。比如说像爱情片也是，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是他怎么，就是这也是自己的这个反应，也是个很重要的。
1: 对， 对， 对， 对，
0: 怎么反应这种。
1: 没错，哎，对，你说的爱情片、
0: 嗯、
1: 好多人都很想浪漫的爱情，
0: 对，

0: 看别人都觉得好浪漫，然后自己的都不浪漫。
1: 那你想，那是配了音乐啦，那是大家专门合起来，是专门剪起来，是这样配好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所以平常就要加一点浪漫的音乐，浪漫的气氛，
1: 随时拿手机放着。
0: 没错，但是我们其实我们怎么讲？我之前呢、啊、哈，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推广这种电影与家庭教育的那个关联、啊、其实我如果要做研究，这会是一个很好的 subject， 就是说你要探讨一个真正家庭是怎样在演进，因为你知道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电影，没有办法不谈家庭的，
1: 没错，
0: 没有一部电影不谈家庭，不管他是得了奖的还是没得奖的，都是如此。所以原来我就一直很想说，对啊，电影跟家庭教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是因为它很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说是美国电影的这个怎么分级嘛。
0: 哦，对对，
1: 中间有一个级叫 PG，
0: 对对，
1: 就是 Parental Guidance。
0: 哦，
1: 就是很直接的表示，就是说是哦，你家长必须得跟小朋友一起看，因为中间会发生一些事情，你得跟小朋友去解释。
0: 对，
1: 比如说哦，有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就是海底总动员 Finding Nemo、
0: 哦、
1: 就比如说
0: 对对对，
1: 这个小鱼他就是不听他爸爸的话，他就要走到很危险的地方去，那你小朋友自己看那就不太行，你必须得家长陪着一块说，
0: 对，
1: 那你觉得他这样做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样看到有危险的话你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就光分级就可以很直接的一个家庭教育的，
0: 没错、对对，而且就是说在看的时候呢，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我现在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对，
0: 但透过电影他已经告诉你，
1: 对，
0: 后果会是如何。其实不只是 Nemo， 我觉得我以前我喜欢看，我以前就是陪小孩看那个什么 Pinocchio，
1: 对对、
0: 啊、就是然后后来呢，我后来我突然间领悟了，Pinocchio 其实不是只有在讲不乖的小孩，其实他在讲神跟我们人的关系、对不对、他其实是把圣经的故事呢，
1: 没错，
0: 他完全透过木偶奇遇记来，因为你看他被鲸鱼吃掉了那个，
1: 对，
0: 就是圣经里面也有这个
1: 是
0: 这个实际的奇迹啦、所以原来他不是想象的、不是人想象的，
1: 是，
0: 但不是，如果不是基督徒可能就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哈，这可能看起来好像是世俗社会里面的，对，所以其实电影它可以替我们这个可以上天下海以外，它可以从神到人到野兽，
1: 是，是这个自己也是要有一些预备，因为这样子的话才有更好的去帮忙教导去教育嘛。那像《纳尼亚传奇》也是，
0: 哦，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个就是那个狮子啊。那女巫啊，她那个女巫怎么样用几块糖就把一个小朋友骗走了，然后就把她冻成冰了，就有很让我们可以联想出来，就是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教导，包括我们如何去面对诱惑，它对我们的人生和自己的生命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真的，所以我觉得电影实在是太伟大了哈。以前真的是轻看电影，因为很多人讲那是娱乐嘛，
1: 是、
0: 哦、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不要花时间在看电影啊，多读书啊， 对不对，没想到电影是另外一本书，
1: 是
0: 非常伟大跟多元的书、哦、而且它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怎么讲，从默片到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做电影，
1: 对
0: 对
1: 对，
0: 像你现在喜欢剪辑，
1: 对，
0: 那当然一定要有人剪弄好给你剪吧。
1: 是，我是很幸运，因为我如果又编又导，我最后就剪我自己的东西就行了。
0: 对啊，
1: 但是一般大家都会希望就是有个小小的团队，这样子你做了什么决定，大家可以一起去参谋，说哦，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应该这样子可能会更好，所以我是很看重这种团队精神的。
0: 对，所以这个等于群体教育、互动式的教学，
1: 对，
0: 啊，
1: 对，
0: 让其实我们有时候人是很怎么讲？现在尤其是太孤僻的很多，
1: 是，
0: 不要说是年轻人，就老年人很越来越孤僻的哈。所以这个其实也许很多人都觉得电影是年轻人的事，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从经典的电影、旧的电影里面啊，其实不是只有怀旧，其实你有真的有很多可以怎么说，整合这个两个不同的空间，然后呢怎么样把我们从自己的小世界

0: 界带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面去。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哎，让我大开眼界。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也可以有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它。
1: 嗯，
0: 尤其从我们牛拉的这个 USC 南加大的这个电影学院全球第一个哈，
1: 嗯
0: 哦，对对，真的是生出很多的电影人，创造出很多经典的电影。对，哇，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听众朋友不要怀疑，我们是因为电影里面有非常综合性的这个题材，综合性的这个使命跟任务，综合性的这个艺术。我们刚跟那个牛拉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真的是想象不到这里的艺术的氛围跟层面可以发展出多大这样。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要教育一个人啊，其实借着电影来学习来教育，应该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对不对？
1: 是。它也是很值得大家去讨论的一件事情。它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坐到一块儿，咱们聊为什么大家要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你作为个体，你来到个电影院，好，灯暗了，你跟这么多陌生人坐到一起看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这样子其实是很促成了大家在社会上的一种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你看了什么东西没有？我看了，你没看，哦，我来给你讲。就他这种分享其实也是一个

0: 就是反正年轻人嘛是很容易交友啊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教育呢，其实我咱们之前有聊到，就是关于类别片、
1: 嗯、
0: 咱们聊了搞笑的呀这种喜剧，聊了爱情片、
1: 嗯、
0: 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类别片是科幻片、
1: 啊、对对对对，
0: 科幻片它重要在哪里，就是说它其实反映了整个这个时代人们、
1: 嗯
0: 对自己的星球，对自己的这个世界的一种恐惧和这种未知感。
1: 嗯，
0: 那很多就是说现在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科幻片都是关于逃离星球，咱们得离开这个星球了、
1: 嗯、对对对对，
0: 我们不行了，或者是说、
1: 嗯、
0: 哎呀那个星球要过来了，我们
1: 对
0: 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很大的这种恐惧吧。其实也是反映到咱们上周有聊到的，就是说人对这种未来的这种
1: 未知的恐惧，
0: 未知的恐惧，这种无力感。那不管是环境改变也好，还是说是咱们对宇宙的这种探索也好，它其实、
1: 嗯
0: 看起来像是哦好远的事情，跟世界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它其实恰恰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活动。
1: 对，
0: 所以就光通过这种不同的类别片呢，我们也是在从中、
1: 嗯、
0: 在从中是有得到的这种不同的教育。
1: 没错，对你这样讲，其实让我想到事实上很多电影的这种不管是这个编剧或是那个制作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未来观、哦、
0: 对，
1: 因为我想到以前那个莱特兄弟啊，
0: 对，
1: 那时候拍那个飞机，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已经精准的预测了，不知道他当时可能没有想到后面就已经看我们现在搭飞机这种感觉。然后所有的呢你说科幻片好了、
0: 嗯、
1: 他也都很有指向性的，
0: 是
1: 告诉人类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你。
0: 没 错, 没错，
1: 但是当然是很多人有很多的投入，
0: 是，
1: 所以现在在讲说以前在讲说只要登陆月球，现在早已在很多
0: 对
1: 外太空的
0: 电影，对
1: 对，
0: 嗯，它其实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拍关于大机器人来打人类的这个故事。
1: 对、哦、
0: 这个就这是很直接的例子，就是说咱们科技这样子发展，
1: 嗯，
0: 就是有点肆无忌惮的发展，我们不管它，咱们就好好的去发展，但是它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它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
1: 没错，
0: 电影去帮你去完成这个想象，就是说机器人管不住了，拿着枪来了，那人现在怎么办，就是他是完成了、
1: 哦、
0: 帮你完成了这个想象，就是看到了以后大家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关于什么 AI 啊智能啊这些。
1: 对对对、
0: 嗯、最近有几部新片子跟这个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有一部是、啊、嗯、
1: 哦、
0: 就是智能，你的很多公寓现在是智能公寓嘛，
1: 对呀、
0: 啊、温度可以调，我们那个窗户也要用手机调，
1: 对，
0: 什么都要用手机调。
1: 对对对，
0: 最新的这一部电影就是关于你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软件想要控制你、
1: 嗯、对，
0: 他把你锁到你的房间里了。
1: 哎呦，
0: 这个、
1: 恐怖片，这是恐怖片，
0: 这是恐怖，就是比较惊悚吧。然后呢，这个人就想逃出来他的这个公寓。那你想，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子的、
1: 哎，
0: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什么东西都交给科技，什么东西都交给智能软件，它也许导致的就是这一个。
1: 你对呀、啊
0: 嗯，
1: 对，这、
0: 嗯、
1: 这就惨了，对不对？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确实是还能够预知未来。
0: 它也许不会完全是一模一样，但是它确实能帮助你看到哦，如果我们不管，它也许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没错，我想到，其实我想大概有20年前吧，以前那个有一部他在讲那个那个有一个机器人帮他养孩子，养大了以后，他跟他
0: 机器人关系。
1: 关系变得很浪漫，或者是很、
0: 哦、
1: 然后后来他连他结婚了、嗯、那机器人就变老了还帮他顾孙顾这个算是很浪漫的好的一种想象。
0: 对啊，是啊，他等于就是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你的这种依赖要依赖到什么时候，就是他你的这种依赖，
1: 对，
0: 你有没有考虑到后果。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已经，我小时候每个叔叔姑姑姨姨什么大家的那个电话号码我全都知道，他们家的座机电话号码、
1: 哦、
0: 我们都要背下来的呀、
1: 哦、
0: 因为你就这样打你就、
1: 哦、对，
0: 你就
1: 打打就
0: 背。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现在没有人能记得电话号码，
1: 真的哎，惨了，你知道吗，我没有手机、
0: 嗯、
1: 我就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联络，吓死了。有一天，对、
0: 哦，以前你还有个电话本，你记下去。
1: 对，
0: 现在脑子里也没有，本子里面。

0: 也没有、
1: 哦、
0: 就是这种依赖性就是是很值得考虑的。那电影呢，它作为一个工具，它等于就是帮你完成，
1: 提醒你，
0: 没错，
1: 对，然后让你至少还是要乖乖写个电话簿
0: 还是要背下来的。
1: 对对
0: 对,
1: 对，如果你没有，就真的是现在真的很可怕，就是你手机没有了以后，你突然间投降，你不知道你该去找谁，
0: 是
1: 你想也想不到，
0: 是，
1: 所以那种你刚刚讲说一起看电影，那种社会性的行为以外，还有另外一层，就是这种人的社会关系、人际的关系。
0: 是，
1: 你其实我想说，有时候还是多记几个人电话，
0: 嗯、
1: 万一这个人电话没了，又去、
0: 啊，
1: 你还可以再打某一个人电话，请他帮忙找几个电话。
0: 啊、真的是一个、嗯、这个对这上面的依赖也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从小没有手机到现在有手机这个过程、
1: 哦没错，
0: 我们是能有对比的嘛？那再小的小朋友可能就没有这个对比了。
1: 对、啊嗯、对对对。
0: 那就是，所以我听到很多可能年龄比较大的人嘛，他会就是说、
1: 嗯、
0: 哎呀，就是电影嘛，就是大家演戏嘛，
1: 对对对，好像是假的，
0: 对，就是假的电影嘛、
1: 嗯、
0: 然后、哦、这个又是这种大怪兽电影怎么怎么，但是这些真的是，包括侏罗纪公园是一个很大的 IP、
1: 嗯、
0: 侏罗纪公园就是讲科学家拿着恐龙的 DNA、
1: 啊、
0: 把它注射了，然后恐龙复活了，
1: 复活，
0: 那好，那它是不是一个很有娱乐性的恐龙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是，但他同时也有考虑，就是我们拿着这种 DNA 作为科学家，我们想去把古代的事情这样拿到现代来说，
1: 对，
0: 我们控制自然，就是就有点像人想当神的这个角色嘛。
1: 哦，没错，
0: 我们是控制自然，我们想让谁活就谁活，那他的这个后果、
1: 啊、
0: 这个电影也帮你完成了。所以不是说、娱乐很重要，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
1: 有很多 serious 的很严肃的议题在里面。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要有借着这个呢，也大家建立一种共识，才有办法共同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0: 是
1: 跟解决一些我们人类或者是最简单就是家庭的一些议题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可以让我们重新去了解跟关注，因为我知道很多拍电影的人很辛苦，而且万一没有赚钱的话，
0: 对，
1: 不好磨生，
0: 没错，你的工作不是按小时算，也不是按天算，
1: 对，
0: 也不是，他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干，但是真的是很累的。
1: 对, 对，而且要拍很久才会有一部片，然后等很久，搞不好电影票房不好，
0: 没错，
1: 这些投诉，
0: 没错，
1: 这些完全就已经泡汤了哈、
0: 嗯。
1: 对，哎呀，所以好，是很舍不得，但是又觉得一定要去做，
0: 是。
1: 哦、嗯，我们这个牛拉还真的是勇敢的女孩，这个神有给你这样的任务跟使命，
0: 我会好好努力的。
1: 那位请听众朋友尽量多去看电影，
0: 是，一定要带着小朋友去电影院看适合他们的儿童电影。
1: 对，因为现在不去电影院看，都在手机，
0: 手机
1: 不在电影、电、
0: 啊、
1: 电视哈，
0: 不一样，
1: 就是少了一些 social interaction 哈、
0: 嗯，
1: 社会的互动啊哈。对，不过真的时间这么快就到了，我还没有就完，还没有讲完。不过我觉得我也许我们能够偶尔啊，我们都还是有时间的话呢，
0: 嗯、
1: 我觉得还是透过这个我们家庭学问大来探索电影跟家庭、电影跟人生、电影跟你的个人的未来，其实怎么样演绎出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电影？
0: 没错，
1: 哦、人人都可以参与嘛。
0: 是的。
1: 哦、
0: 嗯，
1: 对，就从写你的故事、写你的剧本
0: 开始，
1: 对，
0: 自传开始，
1: 没错，哇，太好了，谢谢啊，
0: 谢谢
1: 那个牛拉真的是年轻又可爱又我好喜欢他。那我们保持联络，然后呢，我们保持把牛拉最 update 最新的那些那个分享给我们，
0: 好的，
1: 我们也好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好的，
1: 然后如果你拍了好部电影，赶快告诉我们，
0: 好的，
1: 我们请听众朋友赶快。去看
0: 好。
1: 好，感
0: 谢
1: 感谢牛拉，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动脑筋、伤脑筋。
1: 嗯。
0: 来，要未猜，想看麦，猜猜看，想一想，动动脑筋。
1: 是，
0: 嗯，
1: 好，好，无脚会走，无嘴会哮，无手会吃笨豆。
0: 要猜什么？
1: 要有一个自然的现象。
0: 自然现象，就是这种春夏秋冬这种自然现象。
1: 嗯、对，
0: 哦。好，无脚会走，无嘴会哮。
1: 对，人过去敢那有哪有一条麦，一条麦菜吼、嗯，是到家那点。
0: 哦，
1: 哎，无脚会走，无嘴会哮。对，是要要一个啊，囡仔的佚佗物。
0: 啊、嗯，对，那时候猜的是那个甘露啊。
1: 对，
0: 对，陀螺。
1: 对。
0: 那大家又多 这一次的谜题，它又多了后面这一句“无手会吃笨豆”。
1: 嗯，
0: 无脚会走，没有脚可以走；无、嗯、嘴会哮，没有嘴巴会哭，会叫了，
1: 会叫，
0: 嘿，会叫，
1: 我出声，
0: 哇，大吼这样。嗯、然后无手会吃笨豆，
1: 对，
0: 哦，吃笨豆就翻跟斗吗？
1: 对、哦、对，普通人就说吃笨豆哈，就是啊、翻跟斗。
0: 但是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1: 啊，对，这咱嘛是会使安尼讲，就是讲迄、那个哈、啊，对。
0: 好像那个
1: 嗯，
0: 遭过小偷，然后全部的东西都
1: 掉哈、啊，可能就是弄乱七八糟啊。
0: 就是形容小朋友把那个玩具玩的整屋子都湿
1: 嗯。嗯，对，对唔过，咱那是得讲吃笨豆哦，注意哦，你坐要好哦，阿伯会吃笨豆、
0: 嗯、啊，
1: 就是会翻下来，
0: 往后仰，
1: 哎、对，
0: 嗯，好，吃笨豆，所以这里的无手会吃笨豆，
1: 嗯，
0: 黑人家那个武功很厉害的，也不用手啊，
1: 哎、
0: 后空翻，
1: 后空翻，哎、
0: 对不对？
1: 后空翻没用手哈，
0: 直接跳起来，你要核心够力就可以往后翻了。早年的这个小虎队很厉害的吴奇隆就很常表演这种，然后或者是我们就是国剧里看的一些身段，
1: 对、
0: 哦、他们也是要很厉害哦，穿着戏服，很重的戏服，还要做这些哦武打戏的动作，
1: 对，
0: 但是要猜自然现象，
1: 对，自然的哦，嗯，
0: 无脚会走，无嘴会哮，
1: 对，

0: 手的赤本道，
1: 嗯，
0: 就是可以把东西弄很乱的意思。
1: 嗯，赤本道，咱那是先想讲赤本道是
0: 转圈，
1: 哎，还是迄、那个咱那想着翻跟斗哎哎，迄、那个迄、那个画面，
0: 嗯，啊，就是
1: 表示也
0: 爬转
1: 啊，爬
0: 圈圈
1: 对。
0: 往后，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也翻跟斗，后空翻，哦，反正就是转圈圈，身体转圈圈，但是是诶直向的还是横向，往上抛。好，那无脚会走，
1: 对，所以咱那是。啊，就表示这个主人很详细，叮当的，对不？无脚会走嘛，哈，会走是，
0: 对，
1: 啊。
0: 会动，
1: 会叮当诶，
0: 嗯，会移动，
1: 对，
0: 嗯，
1: 哦，无嘴也好，表示这个、嗯、这个很详细，咱会听到声
0: 啊，对，
1: 哦，因为伊会好嘛，哈、嗯，所以都听到声，哦，所以会叮当，够声，哎、嗯，
0: 对、欸，
1: 主人呢，哈、哦，可能咱会想到的
0: 卷来卷去，
1: 嗯，
0: 那是
1: 更来更去，哦，
0: 龙卷风
1: 来更去，哦。对，嗯，风，哎、欸，
0: 对啊，风会叫啊，
1: 对，风会叫，
0: 然后会动，
1: 对，对，没问题，对，
0: 然后也会，
1: 嗯，
0: 弄得乱七八糟，
1: 嗯，好，
0: 恰碰到，
1: 对，好，所以更雷啊，风是更起哩，哈、嗯，对，是对下面哈，
0: 直的，
1: 哎，
0: 立体的，
1: 哈，对，天顶一直更起哩，
0: 嗯，
1: 哈，我咱来想这个车本道，敢那是对
0: 平的，
1: 嘿，敢那是对横横安尼的爬一林，搁一林，搁一林，搁一林，哈，哎，都只阿峰讲到迄个迄国剧，
0: 对，
1: 哎啦，因咧表演哈，因普通
0: 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
1: 对。好，因无翻起哩顶面啦，哈，因拢是
0: 在
1: 平面，哈，
0: 地面上的，
1: 对，哦，安尼爬这里，所以那是这个主人很凶，是的，啊，是的，平面咧爬一林，搁一林，搁一林，哈，对，这个难得
0: 台风吗？台风是平的，
1: 嘿，风台是
0: 整个扫过去，
1: 对，
0: 它没有一卷一卷。一圈一圈，
1: 嗯，
0: 可是看那个上次那个台风这样扫过，
1: 哦，嘿声吼实在是
0: 有点恐怖，
1: 真恐怖对，哦，嘿声真正，
0: 然后铁皮也是会在地上转来转去，
1: 嗯，
0: 哦，树叶也是被吹得翻来覆去，
1: 嘿，啊，所以那是骨这个啊，叫咱讲的这个现象较贴切哈，哎，可能就是。对哼哼，诶，爬一林，搁一林，搁一林来，哦，
0: 所以
1: 有可能是海边，
0: 哦，
1: 咱会看到的，是不是？你会看到
0: 一波一波的海浪，
1: 嘿，是不是？海影当然会好，哈，对，海影会叮当，
0: 对，
1: 海影是对哼哼，一林搁一林，一波接一波，
0: 哦，
1: 安尼。
0: 哦 ，OK， 所以 嗯，海浪啦，潮汐啦，
1: 对，
0: 哦，
1: 这个是不是较
0: 比较符合，
1: 较贴切哈，哦？对，
0: 爬恰本道，所以它有点就是像车轮这样一圈
1: 一圈，
0: 一圈，
1: 一圈一圈的啦，
0: 一层一层的，
1: 嗯，
0: 这样推过来。嗯嗯，
1: 好，当然伊会阁提劲的，
0: 对，退潮，
1: 对，
0: 涨潮，
1: 对，
0: 起起落落，
1: 对，
0: 海涌，
1: 对，所以咱个叫海涌，
0: 海涌，
1: 对，好，华语叫海浪，哈，
0: 海浪，
1: 哎，咱无讲海浪，哈，海涌，
0: 嗯，一直涌上来，
1: 对，啊，
0: 嗯，
1: 海涌，
0: 海涌。嗯，无脚会走，无嘴会哮，无手会赤本道。嗯，这其实还蛮危险的哦。
1: 嗯，
0: 尤其是咦，台风天，
1: 风台对，风台要来的时阵哦，对，我过去真正有这个嗜好，特别风台要来哈，已经发布。
0: 海上台风警报，
1: 对，好，迄个时阵，诶，海涌上好看。

0: 哇，听说中国大陆这个钱塘江的海浪也是，
1: 对，
0: 中秋节左右这种涨潮的时候，
1: 涨潮，
0: 哎，好，所以但是观浪可以啦，那请不要做危险动作。
1: 这叫要紧，
0: 对，欣赏美的事物大家都爱，但是还是要维护自身安全啊，
1: 对
0: 所以这些海涌
1: 海涌
0: 自然现象，但是刚刚讲的那些风龙卷风台风也有一点点的相似啦，
1: 对啊，
0: 都是自然现象，
1: 都是自然的现象，都是他们经过了后一定是都乱七八糟，
0: 对，所以我们真的要跟大自然做好朋友，不要跟他相对抗哦。好，我们再来一题。
1: 好，六十天，
0: 没了，
1: 对，六十天，
0: 六十天要猜什
1: 么？对，要一字，
0: 一个字。
1: 嘿，
0: 六十天，
1: 六十天，好，
0: 六十天，
1: 所以一天就是一日，好，
0: 所以有六十个太阳，六十日，很热呢，六十天，
1: 对，
0: 六十天猜一个字，六十个日太多了，那就要把它猜六十和天嘛。
1: 所以咱就是讲六十天，咱们个又一日，所以六十
0: 没有这个字，
1: 无这个字，咱那是切一半，
0: 好，切一半，三十除以二，对，除以二，三十天，
1: 三十天，
0: 两个三十天就两个月，一个月三十天嘛，
1: 对，
0: 所以是两，
1: 一个月就是三十天，
0: 那就两个月，
1: 两个月就是六十天，
0: 对，
1: 对啊。
0: 那就是朋友的朋啦，
1: 所以就是两个月，连做伙，
0: 两个月连做伙，对，也是站在一起，
1: 对，徛做伙，对，所以自己就造出来呀，就是原来是朋友的朋，
0: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笑话啊，就是扛棒的字嘛，那个招牌小吃店的招牌，
1: 对，
0: 有
1: 朋
0: 小吃，然后小朋友就吓到了，因为他从右边念过来变吃小朋友，
1: 对，
0: 国字也是蛮妙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都可以，但是意思就不一样咯。所以这比较简单啦，六十天，六十天，猜一个字，那就是两个月，所以就是朋友的朋，朋友的
1: 朋，
0: 好，所以我们刚刚那个卡笨到卡很久，然后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这个谜题，
1: 来。无脚会走，无嘴会哮，无手会吃笨刀。没有自然的现象。
0: 好，无脚会走，无嘴会哮，没有脚会走，没有嘴巴会吼叫。无手会吃笨刀，没有手可以翻跟斗。猜自然的现象，那就是
1: 海涌。
0: 海涌。就是海浪，因为它就是一卷一卷来，然后会移动，然后也有很大的声响，好，再第二题，
1: 来，六十天，又一日，
0: 又一日，六十天，六十天，又一日，就是这个
1: 朋友的朋，
0: 朋友的朋，因为它是两个月，月亮的月，

0: 姐啊，所以是两个位，
1: 两个位。所以要当朋友，当成朋友要相处六十天以上，你才知道这个人
0: 是不是当做朋友。
1: 曾经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嗯、你要知道这个人能不能共患难、哦嗯、就是一起爬山21天
0: 哦。
1: 日日夜夜在一起、哎、然后爬山会经过很多的曲曲折折啦、
0: 嗯、
1: 或是考验啦、嗯、等等的。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么觉得呢？
0: 21天是安怎是21不是20。
1: 对，他就是有一些心理数据啦，就是、嗯、人过了21天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心理的变化。
0: 嗯
1: 嗯，但是我们这边讲到的是，
0: 的已经都完结了啊。
1: 对，这边讲到的是60天哦。
0: 嗯，
1: 你觉得嘞？
0: 嗯，
1: 好、哦，跟您分享今天的两个美猜。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南澳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平安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长期哦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李姿莹老师哦。他呢，其实这么多年来呢，都在这样特教领域当中呢，不断的去带领许许多多的孩子的成长，同时呢，他也做了许多师资的培训哦。他目前是在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李姿莹教授呢，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老师。Hello， 李老师你好。
1: 哎，梁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平安。平安平安。李老师，其实我们说从事特殊教育哦，特殊教育的话，其实大家会想到的就是说，诶，那是不是智能障碍的小孩啊？哦，好像就是特殊教育好像就连上等号了，对不对？但其实特殊教育跟智能障碍的小孩并不是连上等号，其实特殊教育它的范畴很大的嘛，对不对？
1: 是的，是我们包括的很广，然后连支付优异特殊才能都是我们特教的范畴。
0: 那其实在这个特殊教育领域当中，我知道其实您呢这么多年来都在这个领域从事这样的所谓的服务的工作。诶，想请教您是怎么样一开始怎么有机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啊？
1: 是，感谢主，峰回路转，神的带领很奇妙。其实我一开始在我们国内念的是所谓的护理专科学校
0: 哦，
1: 所以我曾经在医院里面当过护理师，
0: 是，
1: 对，然后当了两三年之后，神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就出国念书了。那念书的时候对心理学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先念了心理学。那后来因为心理学的部分我念正好有机会再去念到跟特教有关的课程，像发展迟缓这一类的。
0: 嗯，
1: 那觉得这一部分让我觉得可能有机会会有些贡献，那神带领的路也很顺利的，我就转到特教，然后就一路就念特教，然后回来就在特教的领域工作了。就是这么奇妙这样。
0: 嗯，
1: 然后工作上也是一个非常奇妙带领，因为神开的路就让我看见，我就是回来然后就在目前的工作单位，我就一做就做了的二十年了。
0: 所以其实您本身从护理出身的哈，其实这样子的眼界哦又不太一样，诶，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发展面可以有个更全面的观察，对不对？对于这些
1: 感谢主的预备。是，
0: 那我看到这个李老师，您一直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您是基督徒咯？
1: 啊，是，我是基督徒。
0: 是基督徒哦。所以感谢
1: 上，我是在国外认识神的。
0: 哦，感谢上您信仰很虔诚耶，而且好像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涯的这个规划里面，对你来讲好像有很多是在你的信仰里面上帝给你的带领跟力量。
1: 是是。

0: 好的，那聊到您这样进入到这样特教领域当中，也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服务了嘛，那您在学校里面是主要是教授的专长的科目跟领域是在哪一方面呢？
1: 我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情绪行为障碍方面，那跟情绪行为相关的像注意力缺陷过动症啊，还有行为处理方面，对，我大概都是主要以这部分为主，那当然也会教到学校的一些教材教法的部分。
0: 那这么多年您在教这些所谓情绪，我不说情绪处理障碍的孩子，想到的就是家长可能就最头痛的就是孩子的这种所谓情绪行为的问题吧。你会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家长面到这种情况，是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情况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种情绪行为的问题啊？
1: 我们在特教里面所涵盖的情绪行为障碍，那当然就是包括我们刚刚稍微有提到的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然后情感性疾患就包括忧郁症啊，然后躁郁症，然后焦虑病疾患、焦虑症、焦虑的部分等等这一类都涵盖在里面。那当然它的成因还蛮复杂的，当然有一些所谓的生理性的一些因素啦，然后当然有一些所谓外在的压力或状况所引起的。所以其实目前整个我们所理解的在比较科学性的医疗的角度来看的话，比较没有单一的因素是绝对造成的。那其他目前正在研究的也包括有没有它的遗传的可能性啊，还有我们个人对于面对压力啦或调试上面的复原力等等，都在我们目前医疗跟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比较难讲哪一个单一因素是绝对的，就是会造成因跟果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那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很多人想说，哎，我的孩子情绪有障碍，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样？到底情绪障碍，他是我们自己去说他情绪容易发脾气就是情绪障碍吗？还是他自己其实是他是有一个标准，他是有一个界定的？
1: 是，他是有个标准跟界定。其实情绪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的情绪，不管我们所谓的正向负向，发脾气也是情绪之一，那只是他表现出来的样态是用什么样态表现出来。那神给我们各种的情绪其实是对我们是好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不同的面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跟感觉。那重点是在我们怎么处理它。好，这是一般的情绪。所以对我来讲，我认为情绪它并没有所谓的正负向，其实情绪在不同情境的表现下对我们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出路吧。我们在讲情绪行为障碍，其实我们特教跟医疗在界定上面还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以特教来讲的话，我们是从学生或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他的整个的表现，那是不是影响到他的学校社会的适应等等，来看他是不是我们特教符合特教服务的学生。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跟特教相关的鉴定的办法。
0: 那像这种鉴定的内容是鉴定什么呢？
1: 我们会有几个特点，就是说在我们的法规的定义之下，好，我们所称的情绪行为障碍，那包括会有长期的情绪或行为表现显著异常。那通常我们看长期来看的话，会用6个月。就说孩子的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然后当然包括内在，我们讲忧郁、焦虑就比较是内在型的那个行为的情绪的症状。
0: 对，
1: 那外显的行为像我们讲过动症孩子的那种可能比较会离座，然后会多话、强化等等，这种外显的行为表现也有。那我刚提到说显著异常，主要是跟同才比起来，就说跟别人比起来，他这个问题显著的很明显，对。那另外还包括就是说会影响严重的影响到学校适应，等于是在学校我们最重要的学校适应包括人际跟同才的关系，

0: 跟师长的关系，然
1: 嗯，
0: 后包括学习，对，然后生活的一些自我的指导、自我引导、自理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在学校需要有的适应行为这样。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会去看他整个这些问题对他的学校适应的影响。嘿，这是最主要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自己在做鉴定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去影响到，那我们可能就会把这样的困难排除掉。例如，如果说刚刚提到的，是不是认知上面，孩子认知上有一些困难，还是说感官听力啊、视力啊等等这些，若有直接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的话，那我们也会再去做个排除。所以会经由这样子之后，再去看他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情绪行为的障碍。
1: 所以在这当中也会做观察，说，哎，是不是有可能是属于视觉啦、听觉啊，或是其他的生理的问题造成的，哦，还是说是纯粹的情绪方面的？所以也是会做这样子的了解。那这样听起来的话，感觉上现在对于这种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的这种所谓的观察就比较多元了，哦，也比较人性化。这样听起来，这些行为在我们小时候比较早期的年代，那就是捣蛋啊，不听话。
0: 没错耶。我自己学了那个特教之后，我一直会想起我小学时候的同学，我们真的就觉得很调皮捣蛋。其实除了我们觉得，主要是师长这个会觉得很调皮捣蛋很难管教这样。但是在障碍跟我们讲的调皮捣蛋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分呐。因为如果单纯只是我们所谓的比较活泼啦或调皮捣蛋的话，通常一些教室的规则，如果我们在怎么讲，在行为的引导上面，是可以慢慢的适应下来的。对，那如果我们讲到所谓的障碍的情况，不好意思，我用的名称就是用我们那个法规上面定义的情障这样子的简称哈。如果说是被定义或说是需要特教服务的这些孩子的话，那通常这个就是我们会称为，就是他比较无法控制，比较是属于心理上，不是他不愿意，就算我们用的各种方法去鼓励他、去引导他，或者说甚至给他有很明确的规则，他还是有困难的话，那经过了我们一般学校里的老师的协助，或甚至我们辅导室专辅导师的协助之后，还是适应上有困难的话，那才会是我们服务的学生这样子。所以他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孩子不是不愿意，也不是说我们他所谓的不想配合等等，而是他真的有困难。
1: 他有能
0: 然
1: 力
0: 后
1: 上
0: 他
1: 的
0: 的
1: 困
0: 这
1: 难。
0: 些，对，然后他的困难是会在不同的情境都出现的。对，所以我们会考量很多的向度，然后跟刚刚主持人提到，梁慧提到的，收集各种的资料来看孩子，他最主要的需要帮助的点在哪里，才去做这样子的鉴定。
1: 听起来这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鉴定的过程呢。情绪行为障碍的观察，生理、心理、社会面，感觉上他观察的指标跟评估的方向，真的蛮多元、蛮复杂的。有可能是生理的，也有可能是心理的，也有可能是社会的，各方面的组合都有相关的可能。好。聊到这个地方，听到没有？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她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在这节目当中，她跟我们聊一聊这么多年来她在特殊教育领域当中所服务的一些过程、一些经验啊。刚才这段时间，她跟我们聊到呢，这种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的一些状况让我们对于这样的孩子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那李姿莹教授呢，他已经20多年从事这个特殊教育的这样子的工作，他其实是护理师出身的啊，之后到美国又在进修，之后呢他走到心理方面，走到了特殊教育方面，走到了这些关心孩子们的这种情绪行为障碍方面啊。那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聊了很多怎么样能够明白说识别这些情绪行为障碍的一些状况啊。那我想这段时间我想请李教授再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啊，他自己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工作当中呢，可能他所观察到的一些社会上对于这些行为障碍、情绪行为障碍孩子们的普遍的一些迷思吧。李老师，刚才我想跟你聊了蛮多的啊，你也很清楚的、深入浅出的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情绪行为障碍是什么啊。那我在想，可能社会大众您观察到，可能对于这种所谓情绪行为障碍孩子的一些迷思，有哪些迷思，或者是有一些对他们来讲不是很合理的，或是很，或者说就是有一些盲点或迷思吗？
1: 哦，是，我现在能想到最快的一个迷思，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这些孩子在外面的行为表现，或者说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表现，很容易让社会大众认为或觉得是家长没有教
0: 好，

0: 对，就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家长都没有在管，没有在教，这是一个。那其实孩子们的困难不是因为家长没有指导他们，好，这跟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比较被宠溺的孩子所表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常看的见到的迷思是，有些大人或父母会觉得我的孩子就是孩子还小。不会有这些情绪行为上面的问题。好，例如像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有些孩子可能焦虑啦、忧郁，好，甚至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所谓的对立违抗行为这方面，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好像过动的部分，觉得长大一点或许就好了。那比较没有去认为说孩子就算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困难。对，然后会认为长大就好了，这是另外一个迷思。那这个迷思就会影响到孩子能不能及早得到适当的协助，这样。
1: 老师谈到适当的协助，就让梁慧想要请教，像这样子的所谓的情绪行为障碍，是不是也有蛮高的比例，或是有一定的比例是跟生理上面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0: 是。我们在特教里讲的那个情绪行为障碍，就是说在法规里面就有特别去把几个疾患，包括技能，包括所谓的精神性疾患，就是我们目前讲的所谓的思觉失调这方面，然后情感性疾患，包括忧郁症，然后躁郁症这一类的，然后还有所谓的畏惧，像会过度的害怕。那有些孩子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惧学，害怕上学。好，那害怕上学，孩子也很容易被认为他就是不想去上学，那种就是可能会觉得他偷懒或什么的。好，那其实他们的根源是因为他们有恐惧，对学校的害怕跟恐惧。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比较容易去看到，像焦虑性的疾患，孩子过度焦虑，可能对于社交的焦虑，对于那个普遍性所有的事物，他会觉得。很多的担心，很多的那个害怕会出现的这种焦虑的症状。那另外一个，我们目前以相对来讲，以国小出现最多的就是那个注意力缺陷过动症。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情绪行为问题。那这些问题目前看起来，在整个的医疗上面，都认为它有一些相当的生理因素所造成。对，所以是有生理的部分。
1: 但是有一些家长就很害怕孩子去看医生之后就开始吃药了。有家长担心说，那我孩子吃药就要吃，以后都要吃药了。但是其实这种药物的治疗，其实某些时候对孩子来讲，他在一个阶段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哈。那像这种要怎么样去让社会大众也去明白，就是说所谓的服药对孩子的在那个阶段的益处，或者是可能造成的后遗症呢？
0: 是。那在我们在协助的部分，当然有一大块会请家长就带孩子去医疗单位，去儿童心智科和这方面去做整体的心理健康评估。那用药的需不需要用药部分，当然医师会再跟家长讨论。那从一个角度上面来看，如果说我们目前对这些疾患认为它有相当的生理因素的影响，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我们刚刚也可以听到，就是说不管是梁慧还是我的声音都有点干的，因为在这种季节也很容易生病。那生病其实就是生理上的不能控制咯，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讲话声音是平稳的，不是咳嗽的，对不对？但是要咳的时候就忍不住了，这个就是生理上面的困难。那像我们这样的生理上的问题，我们都会去可能会求助医疗，然后去用药。那同样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如果是生理的因素，有药物可以协助的话，那从这个角度看是可以考量去思考，就是用药的必要性。那我们用药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孩子，就说能稳定下来，维持一个平稳。那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之下，情绪行为平稳的，他才有可能学习。不管是在人际的互动上面，跟同侪的互动，在学校交朋友，这也很重要嘛。那也要情绪行为平稳的，才有可能同侪会比较能跟他。

0: 不适当的互动。
1: 嗯，
0: 对，然后当然在学习上面你要稳定下来才有办法去做啊学业上的学习。
1: 嗯，
0: 对，所以其实用药是让孩子个稳定下来的一个方法。那当然在特教上面我们还会从学校啊去协助孩子上一些所谓的像社会技巧的课程，好，帮助他在认识自己，协助自己处理情绪上面，好，那跟同侪的互动，或在整个环境适应上面所需要的社会技巧、社交技巧上面来教导他。那当然也可能会排一些课程，像学习策略，教他怎么样面对生活里的，例如像考试，那怎么样做自己物品的组织管理等等，好，然后专注力训练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孩子相对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这样的教学才会去收到他最佳的效果。对，所以在用药上面，当然就从医疗上面的讨论之外，如果我有机会跟家长做这方面讨论的话，我会试着从这方面去跟家长做讨论。那当然用药后面是不是要持续用，或可能之后可以慢慢的减药停药，这些都是有可能。当然就是在我们前面可以这样子稳定的去协助孩子之后，后面当医疗上面医师会再做后面的处理。是，
1: 是，所以其实家长的认知就变得很重要了哈。老师这样听起来，李老师
0: 这方面一定需要家长的配合。
1: 家长他能够接纳自己孩子的这种所谓情绪行为的状况，然后必须能够掌握说了解孩子的这个，不是他不是故意的，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所谓的状况，所以以至于他会失控啊。那怎么样透过生理的一些化学物质的这种变化啊，来掌握，然后不管透过药物或者是透过一些行为疗法，来帮助孩子能够慢慢的改善他们的所谓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啊。那家长得要去愿意面对才行啊，老师。有些家长就会一直觉得说孩子长大就好，孩子长大就好哦。如果碰到这样家长，那您要该怎么办呢？
0: 这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所谓工作上面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原则上面都是孩子嘛。那就算到高中阶段，那家长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影响力。那要让孩子能顺利的就医或接受特教的服务，那都需要家长的同意。
1: 是，
0: 那我比较会试着跟家长去聊，从孩子的角度啦。其实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有点误解，好像觉得学校老师好像过动症。那过动症以目前来讲的话，当然你如果不使用药物的话，那也不至于造成。等于是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目前我们所使用的药物主要就是在症状的控制跟减少，那但并不是直接来治疗所谓的疾患这样子。所以可能家长在各种资料的那个的收集之下，他们会觉得可用可不用，那选择不用药。那我跟家长的讨论，通常我会试着去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当我们一个人想要控制行为或想要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是却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是会很挫折的，因为自己会觉得是自己没有能力去control自己，控制自己。那这会影响到孩子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信心。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因为这样的外显的行为表现，好，例如在上课里出现的所谓的干扰行为，那这些症状当然就是说在教室的环境之下，当下不适合出现的行为，好，例如就是说老师在上课，然后跟同学的聊天，好，或者说去碰的同学的东西等等，或上课该举手的时候没有举手，这个等于是我们在教室里一般在老师上课课程进行时候会需要去遵守的一些常规。我们像过动的孩子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遵守的很好。那通常这样会影响到他跟老师的互动，也会影响到同学对他的观感。
1: 是，
0: 然后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我们说被骂好了。好，没有一个人喜欢

0: 喜欢上课被指责说，哎，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哦，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坐好啦？好像这些，那孩子其实听在耳里，进到心里面的，对他来讲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
1: 是。
0: comment 这样子。那这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自信。然后，当然他如果上课有这样的困难的话，他在学习的吸收也就会比较

0: 其实真的不是、欸，就说我们真的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需要什么，他如果每天去下课，可以想象吗？如果下课都没有同学要跟你玩，我常常觉得这样想起来好 sad 的，就是我们去学校不就是要有同侪关系吗？然后要有那个啊师长的那个关系吗？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学习，学习就会让我们有自信、有成就嘛。
1: 是。
0: 那当这些都没有的话，学校其实会变成是一个嫌恶的地方，就是去了一点都不开心。
1: 是。
0: 那我们会有时候看到孩子演变到后面会有这样子更多的困难，所以我会试着从这个角度来跟家长讨论。那如果他们真的觉得用药是先不考量，因为其实药物当然我们知道会有作用，所有的药物都有作用跟副作用嘛。好，那家长的担忧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自己带小朋友也是会去想，哎呀，他能不能长得够高啦，身材的发展好不好啦，等等之类的，吃得好不好啦。我想每个家长都会对这一块，当然就是有很多的关注跟担心。所以如果真的家长有考量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先用我们教育的方式，像刚刚提到的一些行为管理的方式，好，或者说尽量的去教他一些相关的技巧。好，但是目前临床上面来看，我们实际的协助上来看，当然这效果都需要很长期，所以有时候会没有那么快就能帮孩子去解决或去面对到他们在学校所遇到的困难。
1: 是，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听众朋友，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聊，就是说关于这个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他们在这个社会大众或在家长的眼中，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迷思吧，或者是我们所关切的一些问题，或许有一些盲点吧，我们并不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些讨论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私立大学我们的李姿莹教授啊。那李姿莹老师呢，他是特殊教育学系啊，已经在外面任教20多年了啊，是情绪行为障碍的这方面教育的专家啊。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这样的孩子啊，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们会碰到一些挫折，还有家长可能有的迷思哦。那李老师，我其实很想继续聊这一块，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孩子哦，这种情绪障碍孩子的成长，这个家长他对于这样子的孩子的状态的心态跟观点哦，真的非常影响这个孩子他后来的发展哎。对，那因为我们刚好谈到很多家长会认为说孩子长大就会好，但是有长大就会好不一定嘛，对不对？有些是他在小的时候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去做早疗，然后呢做治疗，然后做很多的这种所谓行为改变啦、药物治疗啊各方面，那做复健啊什么的，后来慢慢长大就真的好了啊。那有一些他都没有去关切，然后可能长大之后也就没有办法，就好了，是不是？
1: 是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医疗上或孩子的那个发展上面，我们所讲的观念是像早期早疗方面哈，早期介入、早期治疗。那当我们如果尽早发现孩子的困难的话，那我们可以相对的尽早去提供相关的协助。那不过在我们情绪行为方面，我们会说，长大所谓的好应该是刚像梁慧提到的，因为前面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让他的这些症状或所谓的继发性的问题 secondary problem 去减少，那让他适应好的，他有策略可以去面对成人的生活，比较主要是这样。那我们比较不会说所谓的因为好，我们容易落入一个观念，就是说像疾患被治愈了的好，而是我在情障部分，我们会去思考的是孩子有没有学到足够的技巧
0: 策略、
1: 足够的策略去面对环境上面的那个需求的。对，所以有些孩子或有些个案长大之后，他可能还是会需要持续的医疗或者说所谓用药的部分。当然有些孩子相对的，他如果症状相对的比较他有策略可以去处理的话，那或许

0: 在药物上面就会减少或甚至停药，这个都有个别的不一样 的样态，所以没有办法去讲说会好，会这样讲有点很容易到后来我们就会疏忽了它的那个所造成的后果跟严重性。
1: 其实老师谈到这个策略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其实这个策略有的时候孩子他知道自己可能会比较他容易失控，他容易忘记，或是他容易怎么样，但他有策略他或许就可以帮助他自己比较不会犯错，比较不会失控，是不是？像老师谈到这种策略，其实不瞒您讲，就是说我自己的儿子啊，他其实从小就有这种学习障碍的问题，他还有一些 ADHD 的问题，所以小的时候的话他就是橡皮擦，还有他的那个就是整天不见然后他的那个锁匙啊什么东西都永远都找不到就是很混乱的这样。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办法让你东西不要不见，我们来讨论讨论。后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他的东西都用绳子绑起来，绑在书包上，然后锁匙也绑起来，什么都绑起来，所以他东西都绑在他的书包上面，绑在铅笔盒上，什么铅笔盒也绑着，所以他的那时候小的时候啊，就不会不见了这样。
0: 是
1: 类似像这样子的，还有他还有一些，比方说他在学校里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比方说老师交代他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他那时候好像被委任说他们轮流当干部嘛，那他每老师交代他做什么事情，他有时候他会忘记啊。后来老师交代他做那个，因为我儿子体育很好嘛，那每次交代他说要去拿什么运动器材什么的，他就会去，但他每次忘记。后来他就很聪明哦，他就找了一个同学跟他一起去，每次去找老师的时候，老师交代事情的时候，他就带一个同学一起去，然后就一起去，然后老师交代事情，然后呢同学在旁边帮忙记着，这样他类似这样，类似像这样，他自己想一些这种想一些办法啦，这样这样算不算策略啊？
0: 是，这些都是策略，这也是我们平常在刚提到的上一段提到的社会技巧课程啊或学习策略，我们都会老师会教一些这些相关的策略，然后帮助孩子就是去在生活里就比较去减少他的这些困难，这样这都是策略。您刚刚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个我妈妈，我妈妈也会把钥匙绑在他的一个那个外出的包包上面，他说这样子就不会忘记，因为同样的老人家也会随手出门门一关，哇，钥匙没有带到，对，这些也是策略。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平常在用的帮助我们去记得然后去处理的策略，这些我们都可以教给孩子，因为孩子不会，很多孩子不会一想就想到我可以怎么做，当这个困难一直发生的时候，其实如果他可以学习到这些策略这些技巧的话，当然他就比较有机会在面对这些需求的时候他就能去适应的比较好。
1: 是。那老师刚刚也谈到就是说这些孩子他们慢慢会成长嘛，比方说像我的儿子小的时候，他那时候在资源班，然后他很喜欢去资源班那个球池玩他每次去那边就好快乐然后呢他也很喜欢就是在资源班里面老师会给他一些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些课程，因为我儿子空间感很好嘛，他们就会给他玩一些那种好像挑战他智力的游戏，然后他就会觉得在那边很有成就感所以他怎么讲，就是说有人就会跟我讲说你会不会让你孩子被贴上标签啦，说他好像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我说我从来没有让我孩子有这种感觉啊，我就是说去资源班那边可以学习很多很好玩，那他就去玩，然后他其实从小就在资源班在特教系统长大，可是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耶
0: 是这样很棒啊
1: 他很开心啊，然后慢慢到了国高中的时候他就慢慢状况就稳定下来了，就是小的时候的那些情绪的啦行为的一些状况就慢慢改善了，他好像自己也能够掌握了，那他自己也会有一些方法，他会跟我说妈妈我有想到一个好方法，他常跟我讲我有想到一个好方法然后克服什么样的问题，比方说他背英文单词都背不起来嘛，因为他这个符号识别有困难，那他就会想到一个方法说

0: 那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好像拼图一样的，然后找它的空间位置啊，来背单字什么，反正他就会想一些自己的方法去念书啊，是诸如此类的，这样他就花很多时间在想那些办法，这样。那我觉得真的蛮好的，这孩子就慢慢成长起来了。他现在已经念到研究所了，那他到现在也还是常常在想很多的学习策略啊，生活策略啊。他其实还是会碰到一些问题的，可是我觉得他有想到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是觉得蛮不错的。
1: 是，我觉得好，家长在孩子有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接纳与支持，就说我们认知到，就说这个困难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去好好的学习，而是因为他真的遇到他没有办法控制的难题。
0: 是，
1: 那家长我们在接纳了，然后知道这真的就是他的困难，然后帮助他一起去面对，然后支持他。其实我觉得孩子从小培养出这样的信心，然后对自己的接纳，是可以更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的困难。
0: 是，
1: 那当然我们在教育上面啊，老师也应该要这么做，就是说尽量的让去所谓的资源班。其实我通常会告诉家长跟孩子的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不一样的地方，独特性。那每个人也都有我们自己个别要去面对的困难。好，例如我不知道，就说我们在那个 radio 旁边的那个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戴眼镜？这就是一个困难，而且这是一个显性的困难，只是我们大家都习惯。有的人没有戴眼镜，他就没有办法出门，
0: 是，
1: 对不对？但是戴了眼镜就可以帮助他，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在情绪行为障碍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就是他的困难比较隐性，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那通常我们对表面上看不出来的就不觉得它是问题，
0: 是，
1: 而且这样就误会他了，那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认识自己，这就是自己要我们讲，就是说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不一样的地方在正向有好的发挥。我们有些孩子是很有创意的，好，那像刚刚你提到的女孩子的部分，那也是，他一直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很有创意的去想一些不同的方法，那就很像我们人生里每个转弯处都可能有一点关卡，怎么样转得顺一点？其实他们就是在找方法可以转得顺一点，
0: 是，
1: 然后去成长。那当他们对自己的自信心够了，对自己的接纳够了，其实就比较不会有所谓对自己负向的标签的这种问题。
0: 是。
1: 那当然在学校里，我们特教老师或所有老师应该要去努力的是，让孩子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独特性。那不是因为独特性去排挤别人，而是因为这些独特性，我们就要在这些独特性，有些独特性是需要发展的。
0: 是。
1: 例如像优点的部分，我们所谓的怎么讲，创意的部分，或者说我们的长处的部分，我们应该是在学校里有机会让他们去表现他们的长处。那对于比较需要协助的地方，我们就有不同的系统或不同的方法来协助。我们一般的孩子在学校里，老师也会用一些班规啦，或者说增强的制度来鼓励孩子的表现。好，那同样的，在学校我们可能就会另外有辅导室啦，或所谓我们的资源班啊，特教老师啊，这些不同的师长，或通过单位来协助孩子做他们不同的独特处的一些发展上面的协助。我想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尽量让所谓的在学校里的去资源班这个负面标签可以渐渐的减少。那我自己因为也是在做师资培育方面的工作嘛，就很多学生到学校当老师，那都是特教老师，他们其实可以把他们的资源班经营成一个一般小朋友都想来的那个学习的班级，
0: 是
1: 学习的课程，
0: 是
1: 还有那个小朋友就是普通班的孩子，跑去问我的学生那特教老师说，我也想来资源班，怎么样才可以来？就告诉他来资源班要考试通过才能来。他们其实很想来，因为在这种有趣的学习的那个环境里面，
0: 是，
1: 其实我们在做融合教育里，让其他的孩子也接纳，不但接纳，觉得这是一

0: 你要有 something special 才能来的，他们也想来。那这样
1: 是，
0: 子，相对的，所谓的负面的标签就会都会减少到最低。
1: 嗯，是。
0: 对，那当然这是我们在特教上面我们在努力的方
1: 嗯，
0: 向。
1: 其实最成功的资源班就是这样。像我儿子，就是他这是6年在资源班里面，他每天去都开心得不得了，而且他们同学都好羡慕他可以去资源班。
0: 啊，太棒了！
1: 其实孩子们慢慢会长大了。像我儿子，他现在长大了哈，他有时候他也知道，他说：“妈妈，我到现在有时候我还是得要吃点药，吃点这个利他能，不然有时候孩子不专心。”可是他自己已经
0: 是。
1: 可以掌控了，就是可能考试之前他需要用药，这样。那平常时候如果他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他就大致就不服药。就是他自己好像也可以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这样子。所以其
0: 我
1: 实，
0: 想这，
1: 嗯，您说。
0: 没有，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成功的例子啦，就是
1: 嗯。
0: 说，其实我们在努力的方向也是这样，就是让孩子可以学习到，或者说长大后他会知道哪些部分他可以怎么考错，或者说那要不要用药，或什么时候用药，或生活里的所有的事物的安排，当他们前面这样子学习过来之后，他就会有更好的适应，那这也就是我们希望孩子们长大后可以有这样子对于生活整个的控制吧或自制的那个能力，那
1: 是，
0: 当然他就会对自己觉得感觉就会有信心的，
1: 没
0: 对不
1: 错，
0: 对？
1: 没错。那梁慧呢？之所以在节目当中，我特别提出我儿子的这个例子出来鼓励听众朋友，是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被帮助的。我以前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有碰到像李老师这样的很好的老师，就是帮助过我、教导过我、告诉过我，所以我很幸运啦。那我也很快的就接受了很多专家的给我的一些教养的一些建议，那很快的就带孩子去进行。那我觉得一路这样走过来，我觉得确实对我孩子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我就觉得啊，没有错过那个孩子的黄金的学习阶段，所以我常常觉得说我是很幸运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节目当中有机会，我们更多的来分享这方面的讯息啊。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们，他们的黄金期被错过了。那我想最后节目的时间的部分，不晓得李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
0: 我补充倒是不敢，而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嗯。
0: 就是说在这样的工作经验，我们每个孩子，每个个案，如果我们讲个案的话，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都是独特的。那有时候我在谈这些特教相关议题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担心说，当我们讲特地举出来的案例的话或个案的话，有时候会怕被误解成哦，原来这个就会是这样。
1: 嗯，
0: 其实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在孩子整体的发展，还有我们处理的方式。
1: 嗯，
0: 那如果各位我们的听众的朋友有这样的方面的担忧或需求的话，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有家长会觉得，孩子他就是有这样的困难，所以就这样了，就这样就会觉得，大家都要配合他，而不再去做任何的行为上的要求或管理的话，那孩子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学习到适当的刚刚讲的策略或技巧。
1: 嗯，
0: 所以如果家长在对于孩子在这方面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困难，或者说这些困难应该怎么样去协助他的话，我们全国的我们所谓的师范院校，之前师范院校单位就是，我要怎么讲呢？跟教育相关的这些大学都有特教中心，
1: 对，
0: 都有特教中心，然后我们特教中心都有咨询专线，
1: 嗯，
0: 各位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样子，
1: 嗯嗯。
0: 都可以为各位做咨询。不管您是家长，您是学校的老师，还是我们的孩子所谓的大朋友，我也常接到我们国高中、
1: 嗯，
0: 高中、大学的孩子来咨询，都可以拨打咨询专线，然
1: 是，
0: 后我们咨询专线会转介给适当的专家，领域里的专家，可能是大学里的教授、老师，像我们这些中心也有邀请我们的辅导团的资深的老师，在现场的老师，
1: 嗯，
0: 来做咨询的服务，所
1: 嗯。
0: 以如果任何的跟特教有关的，其实都可以。

0: 拨的这些专线。
1: 是我们的这个特殊教育的咨询专线哈，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是拨打这个专线的，然后就认识了。
0: 啊、
1: 是的，我是有拨打那时候，所以其实各大师范院校哈都有哈这种特殊教育中心啊，各县市都有，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哈。那就是台湾台湾地区，就是台湾台师大有啊，然后我们的其实很多的师范院校都有啦，各个县市的啊，这个师范大学都有哈。那就是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教中心的特殊教育中心的咨询专线啊，来询问相关的问题啊。那也希望这样的咨询专线也可以给家长一些帮助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李姿莹助理教授，谢谢李教授，谢谢您。
0: 不会，谢谢，谢谢各位，平安，拜拜。
1: 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祝福您幸福快乐，也希望您家里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也可以早日的找到一个对孩子最有利最好的一个所有所帮助孩子成长的方式哦。那我想孩子慢慢成长起来，他都是每个阶段总是有不同的状况嘛，好，那我们就是大家一同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吧。那希望我们的孩子都健康平安的长大。我们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四吉。
0: 讲安尼听安尼节目，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每天收听。哎，张迪，你别讲嘛，该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会接续昨天的主题，对。
1: 我们这个礼拜就有告诉你快乐的秘密，
0: 人生快乐的基础，
1: 而且秘密哦，嗯，就在你的
0: 当一株杠一种哦，每天只讲一种哦，
1: 对，而且你几乎在你日常生活中都随时可以得到的，所以你只要知道，你只要知道这个秘密怎么产生的，
0: 你就会快乐起来。
1: 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0: 每个他们给当一张糖哎，不是要叫他每天听吗？你现在又把他复习，
1: 没有啊？不然他上次没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多巴胺，
0: 我们礼拜一讲的哈，多巴胺的是动力激素，
1: 对对对。第二个是血清素，
0: 就是情绪稳定的激素。
1: 所以这个血清素要产生还蛮容易的哈。晒太阳是香蕉，
0: 今天要讲的很奇怪的。催产素，
1: 催产素，我以为这个
0: 叫做爱的激素，
1: 爱的激素就是
0: 大家不要误会，爱的激素不要想歪了，
1: 爱的激素，
0: 对，其实爱的激素是什么呢？就是多拥抱。
1: 哎，对，
0: 你们有常常跟人家拥抱，
1: 对啊，
0: 你知道，其实大部分人会喜欢拥抱吧？
1: 哎，我像我媳妇刚结婚嫁来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是她不会跟人家拥抱的，
0: 真的。她其实她长在国外应该会啊，
1: 她可能他们家是比较保守吧，比较封闭的，她不敢跟人家拥抱。我们家就是譬如说我去我女儿家，然后就我儿子就跟我女儿会拥抱啊，
0: 对啊，
1: 我们就会 hug 一下嘛，
0: 对啊，
1: 她就会站得远远的。
0: 他真的很特别，因为他算内向，他应该算是 I 人，对，
1: 应该是内向。
0: 内
1: 什么叫 I 人？
0: 什么 I 人、E 人的，就内向的人啊，跟外向的人。
1: 真的，
0: 因为你看哦，像我就是个很喜欢拥抱的人，我到球场就会跟人家拥抱，但大部分都跟女的拥抱，男的就这样子拍一拍，因为不好意思，
1: 对，
0: 别人万一。我们的很多都夫妻档嘛，等一下人家想说你干嘛抱她老公？
1: 对啊，
0: 对啊，
1: 真的要有一个，
0: 我都是
1: 有一个，
0: 万一有人讲，我就说你可以去抱我老公，已
1: 经抱，你要出租一下是吧？
0: 不是、啊、交换一下，你抱人家老公，自己老公不让人家抱，像话吗？对不对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喜欢呐、像我就会。那个会跟人家拥抱，所以有些老太太来都说，哎呦小兰哦，这久没给你揽一下啊，她就说要来跟我抱一下，给
1: 你揽掉掉，
0: 那我们就会抱一下，我都抱老太太比较多。
1: 对，
0: 虽然我自己也是老太太，那我要抱呢更老的老太太这样子。但我就觉得拥抱蛮好的
1: 啊，
0: 就是一个亲密的表达嘛，对
1: 对，这个其实有觉得应该也是小时候从小，
0: 对，我觉得个性你
1: 从小有被
0: 你看你媳妇就是一个在国外长大，她还不会拥抱，就表示她没有很多社交。
1: 他们家可能也就是比较
0: 保守
1: 封闭。
0: 你看我媳妇外国，
1: 而且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代代也会相传
0: 有可能。我现在就是说，像我媳妇外国人，我们见面就拥抱啊，她还会抱我先生啊，类似公公。但那时候他们还
1: 是
0: 会抱，
1: 礼貌性的。
0: 我女婿也会抱我啊，就
1: 对啊，
0: 就个性也是，
1: 啊、
0: 一见见面就是抱了。
1: 对对对，
0: 对，那就是怎么讲，就也蛮自然的。
1: 这个其实都是要被刺激、被启发，
0: 对对
1: 啊。像我的女婿，就是我的亲家母。
0: 会啊，你女婿会啊，我都跟他抱过了。
1: 哦，真的哈、
0: 对，虽然他这么高不太好抱，但是也有抱过。
1: 然后我跟我那个他妈妈啦，我女婿的妈妈，亲家母。对，那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结亲之前，就大家是比较陌生嘛，没有那么那个。后来因为常常有时候就会邀一起吃饭
0: 啊，是，
1: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那个时候他不敢跟人家拥抱的，
0: 他也是不敢的、
1: 对，然后他甚至呢，他说他有时候像我们说开始照相，他也都不笑的，他也不敢，不太敢笑，连笑跟拥抱这种都是从小没有这种， 这种环境跟机会。那像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孩子小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有这种拥抱啊，然后就那个、嗯、因为也在国外长大嘛，
0: 是。
1: 那可是我小时候我们也没有说多有，没有，我们那时候社会
0: 没
1: 有这种拥抱的、
0: 那个、但是我出社会以后就觉得有，
1: 慢慢的，对，就这个社会风气有慢慢开放、嗯、然后有慢慢你会看到有鼓励，
0: 因为没有，你像我们做贸易，国际贸易的都会外国客户、嗯、
1: 对啊，
0: 都会抱一下，
1: 对，
0: 有的还会不是真的亲到、
1: 啊
0: 哦、他不
1: 是
0: 这样，
1: 就
0: 是
1: 礼貌的
0: 这样子
1: 左右
0: 嘿、嗯、连碰一下这样，
1: 对啊，盖印章啊、嗯、
0: 对，就各国不一样，有的国家是只碰一边，
1: 对，
0: 有的国家是
1: 两
0: 边两
1: 边
0: 都
1: 要
0: 碰，
1: 对啊，我就发现说其实他是可以被鼓励被启发的，
0: 嗯，
1: 那我像现在像那个我亲家母就会、嗯、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起吃饭或什么，然后就会拥抱一下、嗯、
0: 会抱一下，
1: 对，
0: 对，
1: 然后他现在也很会，就慢慢他就敢笑了，他就很
0: 哦、
1: 哎、
0: 真的、哦、
1: 那我就说其实我想慢慢的啦，就是说人要知道怎么样对自己身体好、
0: 嗯、
1: 或者对自己身心有帮助的，
0: 嗯，
1: 就认真去学习接纳的，
0: 嗯嗯，
1: 所以那个拥抱的感觉应该是从婴儿开始，
0: 嗯，
1: 你就知道婴儿是很你看婴儿
0: 很
1: 满足，很
0: 喜欢大人拥抱他、嗯、对不对，
1: 对啊，你只要摸摸他抱抱他，
0: 他有安全感，
1: 对对，跟人有那个哈，
0: 对，
1: 有人抱的时候他就会很满足，
0: 对对对、嗯、他可能就睡得安稳或者是
1: 对啊，
0: 对，
1: 那老人家你也是要跟他有互动啊，啊，拉拉他的手啊，
0: 对，
1: 啊，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有点距离，不敢有互动，
0: 对，
1: 但是所有的这种公开的部位的接触应该是可以更好的催产素，
0: 对啊，像我以前就每个礼拜回去娘家看我妈妈，年纪大那时候身体不好，有外劳照顾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回去我都会先抱她，然后亲她一下、
1: 哦、
0: 然后她就会一直笑，
1: 嗯、哦，对啊，
0: 她就会笑得很开心，
1: 没错、啊、真的，
0: 就问她说啊，今天怎么样，这礼拜怎么样、啊、
1: 嗯，
0: 那就没怎么样，反正一日子觉得很无聊而已你知道老人家就是没有什么，如果他已经没办法站起来走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日子很无聊，
1: 是啊，
0: 他可能每个礼拜在等你回来，
1: 嗯，
0: 等你假日的时候回
1: 来跟他说说话，
0: 对对对，
1: 抱一抱，
0: 虽然不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就会让他比较开心啦，对不对，
1: 我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哦，
0: 对，
1: 我想到我妈妈，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哦，
0: 嗯，
1: 我在那时候好像高中好像大学嘛，
0: 嗯，
1: 然后放暑假或是反正平常以前在高中都住在家里啊、
0: 嗯、
1: 那我几乎我们晚上吃完饭都会去外面散步，然后就会跟我妈妈拥抱抱着，
0: 嗯，
1: 然后呢就觉得你知道那种跟妈妈那种拥抱的那种感觉啊，
0: 嗯，
1: 像虽然已经过了这么久几十年了，
0: 还是有记忆，
1: 你还是非常、嗯、非常这么非常有温馨温情
0: 的感觉，
1: 对，所以拥抱确实是可以有催产素，
0: 对、
1: 嗯、哇，催产素、
0: 啊、还有一个亲友聚会也是
1: 啊，对，亲友聚会，
0: 对对，
1: 没错，
0: 就刚刚我们的也都提到了，亲友聚会会让你有爱的基础，
1: 对,
0: 对，
1: 叫做催产素了。
0: 对啊，对，像我们现在就是家庭，人家讲的父母不在以后，你就是兄弟姐妹的聚会都比较少，
1: 对，
0: 但是如果有多女生的比较会，像我们家就剩下我跟我姐姐两个女的、啊、就是我三个哥哥现在剩两个，就是那样，我们四个、
1: 哦、
0: 但是每次要约聚会都是我跟我姐约，
1: 哦，
0: 那个男生他不会主动约，他会来参加，但是他都等你、
1: 啊、
0: 你个
1: 揪、啊、对
0: 啊，
1: 对，
0: 你约他他就说哦好啊，
1: 嗯，
0: 但他都没有主动说要、嗯、要来哪里见面或什么，
1: 嗯，或者是办个活动，
0: 我发现男生是这样，很少男生
1: 会主动，可能也没有被激发或者没有被训练，
0: 天生都女生来约，
1: 对、啊、对，有的人他很会招呼啦，
0: 对，像我姐就她自己一个人，她又钱赚。

0: 真的多嘛。
1: 嗯，
0: 像他昨天就假日他就约啦。
1: 哦，
0: 然后他就是买那个水蜜桃
1: 哦，
0: 一箱就两三千块、
1: 哎，
0: 他就买了三箱。
1: 哎呦，
0: 一颗水蜜桃差不多要200，快要200块，每个人分两颗，就是只要
1: 有
0: 家里的没有去的，他也会给你带回去。就让你拿给他吃、
1: 哦、
0: 一个人吃两颗
1: 真好
0: 对
1: 哇
0: 他就会花这种钱他就觉得
1: 这钱这样花很值得啊
0: 对啊他就想说虽然他没有子女嘛、嗯、也没有结婚嘛那但他有很多钱他就会他以前会分享到我堂哥哪里都有、欸、
1: 真的、哦、
0: 他买那个哈密瓜一箱一两千块他整箱寄去给我堂哥吃呵
1: 呵他确实是很有福分的
0: 对他寄到我堂哥都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好还寄这个来给我吃这样
1: 对真好
0: 每一家都会收到、
1: 哦、
0: 然后连我堂哥都收到、
1: 哦、
0: 我姐姐就会做这个事
1: 哇、哎、真的好幸福所以这个就有产生催产素
0: 对
1: 因为你乐于分享然后你就让反正把快乐分布给人家、嗯、
0: 对
1: 这个就是催产素就可以我就觉得以前为什么老人家都喜欢看儿孙回来
0: 嗯
1: 啊其实他自己吃不多
0: 嗯
1: 然后可能看到大家在一起聚会吃、
0: 嗯、
1: 吃饭
0: 嗯
1: 啊他就觉得很可能那个就是催产素
0: 对
1: 他就觉得很快乐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呢其实不是说有时候每一次亲就是孩子啊子孙、嗯、儿孙聚会
0: 对啊
1: 哎他就很喜欢买单
0: 真的以前我都印象我爸
1: 很多都是自己
0: 我爸爸跟我妈妈都在旁边笑得很开心
1: 对 啊, 对啊
0: 他就是只要看你们我就说以前我们家有还会打麻将那个小孩一桌一桌的男的一桌、嗯、女生一桌打麻将我妈就在那边煮菜我爸在那边泡茶泡来端给每个人喝、嗯然后有一次我们那个亲家母我嫂嫂她妈妈来就说、嗯、就一直骂她说你怎么这面打牌你婆婆还煮菜给你吃、嗯、你公公还要泡茶给你端给你喝、嗯、她说没要紧啦我们家都这样啦然后我就那个亲家母觉得很不好意思、嗯、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家的形式就这样我爸妈都不会觉得说你的媳妇在打麻将是不该的他都觉得你们只要玩得开心就好、
1: 啊、
0: 他就在那边一直笑對對對看你们玩
1: 所以只要是所以亲友儿孙
0: 对
1: 更是会更
0: 对啊他很开心的煮菜给你们吃
1: 对啊
0: 然后就看着我爸就会泡茶每一个人哦端过去你旁边一人喝这样
1: 催产素
0: 就家庭就会
1: 让他觉得很快乐
0: 然后你知道家里人就会喜欢回去聚会
1: 对
0: 因为没有吵闹都是开心的
1: 对
0: 对当然
1: 不会在那边
0: 对
1: 争产
0: 没有都没有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你讲我们家到我爸妈走了几年了没有分钱
1: 嗯
0: 钱都当公费吃饭都用公费
1: 对对对
0: 全家人经常聚会都吃好的
1: 是
0: 还会那个钱还一直用都还有就还很多我们就说、嗯、奇怪阿整吃不完就说没有那么容易吃完因为他我侄子又拿他去做一些投资因为他在银、嗯、在那个银行嘛然后他说哎、欸，吃一吃怎么一直吃都还那么多我们说
1: 获、哦、利
0: 应该没有了因为比较少了吧然后上次一看说怎么还是一样差不多对啊
1: 对啊所以、嗯其实我觉得只要对别人、
0: 嗯
1: 哦、有帮助然后可以让人家觉得开心的
0: 对
1: 这样就能够产生催产素
0: 没错没错、
1: 哦、
0: 嗯好啦、
1: 哦、是感谢多
0: 太感谢逢疫之后感谢给你们的书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I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0: what miracle has made.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同相聚，我们再来听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天后这个二姐江蕙所演唱的非常非常有名的曲子《GAL》哈，加厚。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跟好朋友们在聊一个主题哈，我把这个主题的名字呢取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呢，它原先的原文呢是“此曲只因天上有”，是杜甫的诗哈当中的一段一句哈。那下面那一句是“人生哪能几回闻”哈。那后来呢，在我们中国近代的一位文学才子呢，就把这个当中改了一个字哈，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哈。那谈到的我想这个情，当然朋友们应该了解它，它是男女之间的这个情爱哈。所以谈到说人跟人之间，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爱的这个关系是如此的特别哈，好像只有天上有。他谈的其实是一种心灵上面的一种永恒哈。我们有人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嘛，有点像这样的意思哈。因此我把它衍生，我们就来谈一下，在我们很多很多的歌曲创作里面，谈到男女之间的关系哈，这个情爱的关系，掉到这个作品是非常非常多了哈。其实古今中外任何一个艺术的形式，只要谈到男女之间的情爱，都会非常非常的丰富哈。但是在这么多的丰富的作品当中呢，有没有一些作品是已经是天人永隔的对象？好，也就是说当爱情碰上了这个生离死别的时候，那又会是哪样的一番情景呢？好，这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一个发想。好，那我们刚刚所听到这首歌曲 GAL 哈，其实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温馨的一个歌曲。我想如果一个女性用这样子的态度面对一个她的另外一半哈，我相信这个另外一半都一定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哈，因为这真的是无怨无悔哈。那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他这个他这个歌曲唱了两遍嘛，在每一段的最后面的时候，他唱了"你让我先走"或是"我要你先走"的这一句话，这很有趣。其实他唱两段是不一样的，好，一段是你让，一段是我要你先离开，好，一段是你让我先离开。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仔细想一想，有的时候听过很快就听过去了哈。但是他谈到这两句，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前面提到的，第一段是如果两个人两老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子孙满堂，他们就是两个老人家彼此依靠。那这个情况呢？你先走，好，我会让你先走。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个孤独嘛，因为如果只有两个老人家，其实一个人先走，另外一个是非常非常孤单的。那如果第二段唱的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如果我们是子孙满堂，我们大家都有人在我们身边，有这个小辈在身边的话，那这个情况我先走，因为你可以留下来安享天年，就是被这些小辈们照顾这样子。哦，其实这个思考是非常的细腻，就是谈到一个人怎一谈到为另外一半怎么着想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虽然人跟人之间好像因为这个生命的关系就天人永隔，但是这个永隔是一种就是完全的分隔，谈到人死如灯灭，还是它是一个只是肉体的离开，但是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在歌曲里面一起来探讨的。好，我们来听听一些曲子。有几首曲子呢，在这个古典音乐界是非常有名的，甚至不常听古典音乐的朋友你多少都听过。那这些曲子跟这个主题也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我来分享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呢是一个应该是法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做马斯奈，他所写的一个谱写的一个曲子。那这首曲子的名字叫做泰伊斯，我们翻译成泰奇斯冥想曲。那其实这个泰伊斯是谁呢？其实就是他的应该是女朋友吧，也是一样非常年轻的岁月他就过世。是怎么过世呢？是骑马的时候摔下来过世的。哇，这个真的是太冲击了哈！但是你听听看，当马斯奈走过那一段用痛苦的时候，他去怀念，他去思念他所爱的人的时候，他是用另外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哈，这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朋友们从前面有开始听的话，你知道那个对于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个另外还活着的人，他的原先的这心里面的冲击，那种怨恨，到慢慢的升华到成为一种怀念，一种思念。好，这是很长很不同的一段路程。好，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泰奇斯冥想曲。

哇，其实真的很好听哈，来自于马斯奈的《Thais冥想曲》。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旧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当爱情遇上了分离，好，生命的分离，天人永隔的时候，又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是一个古典音乐当中的一个曲目，其实是很有名的一个曲目，是马斯奈的一个曲目《Thais冥想曲》。好，跟这个Thais 呢有点类似的有另外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其实它的背景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很多都是这样，当然有一些是故事，好，有一些可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好，在我们知道，在古典音乐的领域里面，很有名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家族，叫做巴哈的家族。其实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音乐家，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J.S. Bach， Johann Sebastian Bach， 就是我们所称的音乐之父。好，那巴哈呢，在他的年轻的岁月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这样子的遭遇，但是这个事情没有在当下没有很多的记录，好，但是在后来，在他的众多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曲子也是为许许多多人所喜爱，好，甚至把它视之为在这个尤其是庆典，就是这种婚礼的场合里面当中，我们常会听到的一些曲子，好，当然

你要说是不是不贴切，是不是他这个是纪念一个已故的人，我觉得倒不是，而是说他对于这种爱情的这种对这个对象的思念已经升华到一种他已经住在我的心里，变成我人生当中的一种祝福，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你会听到像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台意思，当然它里面有一些情感的这种波涛，你当然这个只听得出来它里面的那种 那种思念，但是你可以听到它大部分的很多的这个音乐的表现已经是比较平静了，是不是那种很悲痛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在他的心中已经往另外一种层次去升华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境界，虽然他不在我身边，但是他在我心里面，好，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好，我们来听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也是非常的好听，但是你可以听得到比前面我们听到他更加的平稳，而且他很多的东西慢慢的扩散出来，他变得很多东西变得很你会说有一点不太像在地上的音乐，所以就要有点像我们取的这个名字词情只因天上有，词曲只因天上，好像是非常祥和的一个景象，但你很难想象这个祥和的景象竟然它的动机来自于它逝去的爱人。好，我们来听这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取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名字，叫做 G 弦。 G 是这个英文字的这个 G， 就是在音乐当中的这个一个调性。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曲子 G 弦之歌。

巴哈的机弦之歌，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乐的节目，我是念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在爱情当中碰到天人永隔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作品把这样的心境给记录下来。好，那就像我们前面刚刚所提到的，如果从第一集听的朋友，你就会发现这个曲子是慢慢慢慢在转变，慢慢在转变。当第一时间碰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那个人心中的是一种恨啊，是一种你怎么我会有这样子的处境。好，这种情感，这种情绪，其实我相信是很能理解的。就好像人有的时候人得了绝症，也是一样道理，就是一开始我非常的恨，我觉得老天对我不公平，之后呢他可能会慢慢变成怨恨，就是怨，觉得你怎么可以就这么丢下我？你知道你这样有多不负责任吗？好，很多这样子的情绪，但是慢慢的，他就变成一种无奈的心情，觉得好吧，就这样了吧，因为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所以我就只能够接受。但是在这条线之后呢，当人在继续往前走，人在撑住继续往后走的时候，就慢慢的可以变成我过我的生活，但是我可以在心中去思念他，去怀念他。甚至在之后我可以把它升华成一种我人生当中的一种祝福。我觉得这些都是慢慢慢慢的往上，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人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人死不是如灯灭。我觉得这很重要，其实在我们华人的生活当中，很华人的这种应该叫做华人的信仰吧，或者是他的很多的想法当中，觉得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好，所以就是 the end 的最后的那个就停了哈。但是有一些时候，为什么外国的朋友哈可以比较怡然的去面对这个好像亲人的离世或者是好友的离世？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死只是他的肉体的死亡，而他之后，人死了之后，他会到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地方去，就是到天堂去。而当以后我也过世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再相遇。所以它只是一个阶段上面的离开。我觉得这个两者的观念呢，会让人面对死亡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好，所以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参加过国外的丧礼哈？很多国外的丧礼，当然他在典礼的部分是很庄重的哈。或者是其实不要说是外国的丧礼，其实我们自己所谓华人，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办追思礼拜，都是有点类似的感觉。就是典礼的本身当然庄重，当然有人落泪，这个或者是谈到他这些。

因为这位离世的人他的行医诸如此类哈，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都很难过，但是之后离开了之后，大家的气氛是很轻松的，甚至大家聊一聊，哎，以前跟他相处的事情啊。现在国外他们很喜欢在之后，就是大家的吃饭的时候，他会聊聊他以前的糗事啦，什么什么哦，这不是为了要取笑他，而是那知道他已经他的肉体离开我们，但他的精神还跟我们同在，是这样的概念哈。好，接下来我想分享一首歌曲。我听到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我觉得众多谈到我们，尤其我们华人作品里面谈到跟天人永隔，尤其是另外一半的天人永隔当中，非常的甜蜜的一首曲子。你说甜蜜，用着甜蜜来形容这些确实有点奇怪，但是你会觉得这首歌曲它里面充满着浓浓的思念，但是它并不负面。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来听听，这也是真实的一位天后她的人生的经历所唱下来的歌曲哈。她是凤飞飞，凤姐。好的，凤姐当然已经离开我们了哈，但是她当时候面对她的先生的过世，她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处理这样子心里面的情绪，但是最后她处理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想要跟你飞，来自于凤飞飞的歌曲。哇，真的是好棒的一首歌曲哦，我听了都非常的感动。你想想看，如果人跟人之间相隔，天人永隔了之后，但是那个对对方的感谢，对对方的思念放在心里面，那个并不是让自己好像铁石着心肠我不去难过，而是这个情感已经变成另外一种面貌，它更延长。它里面写了一句话 很有趣哦，我不知道朋友们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时间是爱的延长线，这个说法很有趣。时间慢慢的拉长，但是爱跟着时间也继续的延长。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说白头偕老不容易，因为那个情感是多么深厚的一种情感。其实我们常会歌颂说觉得这两个人他们长相厮守啊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因为人要经营这样的情感是不容易的。他真的需要一些坚持，需要一些力量。所以当我们人面对这个生离死别，面对到另外一半的离开，他用什么样子的心情去面对他呢？但是我们可以听到凤飞飞凤姐她用什么样子的心情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好，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歌曲，是不太一样的风格，但是我觉得在意象上面是有一点像的。这位歌手呢，我想很多朋友们都很熟悉，他是光良。光良呢曾经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有一首曲子，当然作为他的一个专辑的主打叫做童话。如果朋友们有看过这个童话的这个 MTV 的话，就知道他这当中在讲述的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很多人众说纷纭，有些人说是真的这个光良的故事，有些人说是可能光良的朋友的故事，但有些人说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都有。好，当然他没有解答告诉我们说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可以看到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当然两者并不太一样，因为凤姐她的这个情况，她是真正他们已经长相厮守，但是这个童话这个当中的故事里面提到的，就这是还在爱情的比较前面的部分，还在萌芽的阶段。好，那这个 NTV 当中写的是一个男生女生，好，都是很年轻的男生女生。在这个男生他想要去参加一个钢琴的比赛，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女生就给他很多的鼓励，很多的这个就是打气加油哈。因为这个男生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型的男生，比较内敛的男生，是他很多东西比较退缩。后来他要真正上台的时候，这个女生却没有办法在当场去支持他，因为他在病房里面，好，他在这个他当时候生了一个重病，然后在病房当中，后来这个男生就用等于说在现场就是拨了手机给他，然后在现场把这个手机就放在他的钢琴上面，然后弹奏这个曲子，等于说送给他。后来这个女生就离开了，好，就是他就过世了，好，因为他的病没有办法有效的治好，就离开了。好，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当然，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一个故事，不知道。好，但是这样子的故事内容却写用童话这样子的一个歌曲来写哈。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简单，它结构很单纯，然后后面不断的升 key， 不断的升 key 哈。我们来听听看，好，看看朋友们，你听完之后，你能够想象用这个爱情当中如此单纯的像童话一般吗？我们来听听看。

童话来自于光良的歌曲，真的是很棒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样子的，常常我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觉得简单的歌曲，但是却给人 很大的一个力量。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我们在这个系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了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爱情遇上眼泪，就变成了最坚固的城堡。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太懂，对不对？因为当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后面听到就是那个这个恨啊，这个恨这个啊，怨这个啊，哈，就觉得这个怎么跟这个坚固的城堡有什么关系呢？而且眼泪，这个爱情碰上眼泪，就是这个分离应该来的就是撕心裂肺的这个痛苦。但是随着慢慢的这个时间的

演变，我们把这个时间慢慢往后推，当人慢慢去面对这个离开，不只是怨恨，不只是难过，不只是无奈的时候，当他慢慢升华的时候，他就变成一种怀念，他就变成甚至变成一种祝福，希望你能够过得更好，也希望我可以带着对你的思念，带着对你的感谢，继续来过我现在的人生。所以那就变成一种非常坚实的一种支持的力量，反而让在活着的人可以带着另外一种心情往前走，去面对他接下来的人生。这个就是坚固的城堡。所以眼泪遇上爱情，遇上眼泪要变成能够变成坚固的城堡，这当中需要一些过程，它没有办法那么画直线就马上就变成这样子，它原先并不是这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它是有机会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当然就像我们曾经刚刚我们在讲里面，当你的里面能有一个信念，就是人死不是如灯灭的时候，这个生成就显得比较快，而且比较有效。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想法，要能够走到这个途径会相对来讲比较辛苦。好好，最后来我要来分享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很特别，这个歌曲很特别，这个其实是一个老歌，非常非常老的老歌，后来在一个电影当中作为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好，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Unchained Melody。 好，我想很多人都有听过。好，那因为后来就是 Demi Moore 他们在演那个应该是第六感生死恋吧，在那个弄那个陶土的那一段就唱这个，虽然我觉得很不搭啦，但是其实你如果很仔细去想的话，因为当时候剧情发展到那个地方还没有发现他们两个会天然永隔嘛，就是男女主角之间会天然永隔。我这样算爆雷吗？但无所谓，它是一个很老的电影啦，爆雷也没关系，就是所以朋友你可以去看了。但是那个时候 Demi Moore 后来就大家就细说这个真的是成本最低的那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拍那个 Demi Moore 的一个很就是他的特写，然后是哭，一直在哭，那眼睛泪汪汪的眼睛，那当然也让他变成一代女神，大家就觉得哇，这女生简直是太可怜了，然后又漂亮，然后这个楚楚可怜这样子。好 ，anyway， 但是这个曲子就很有趣的，我在想可能很有趣的隐喻了这个部分，就是虽然我跟你之间分开了，但是我们之间的爱情并不会因此就停止，甚至更不会因此就改变。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它的小使用的巧妙使用的一个手法。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叫做 Unchained Melody。

安全 Melody，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爱情碰上了天人永隔的时候，哇，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情绪底下，又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面貌？在人类许许多多的这样子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么多的音乐人投入，他们都会碰到这样子类似的状况。但他们碰到的时候，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又会在音乐的作品当中留下什么？从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谈到，当然一开始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他可能会非常的恨，非常的怨，后来他会慢慢转变成无奈，后来他可能会慢慢的怀念，最后他可能会祝福。好，那这彼此之间的这个所谓层次上面的提升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人死不是如灯灭，而我们终有可以再相聚的时候。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说，在国外的丧礼当中，大家并没有想象中的哀痛，不像我们自己华人传统的很多的这个丧礼当中，大家是这个哀痛于恒，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种伤痛。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过世的时候，他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有另外的力量会在那个地方继续照顾他，而有一天我们也还可以再相聚。好，在众多的作品当中，我听过一首歌曲谈到离开，是用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角度，在我们的华人的歌曲当中几乎很少很少用这样子角度谈到一个人要走了。我们曾经在上一集当中跟大家谈过这个蔡琴，她在念书的时候，跟她一个非常交好的一个男朋友，那她后来她在交通事故当中就过世了，交通意外之后就过世了。那从此之后，蔡琴也就没有再就没有她没有后来就没有嫁人嘛，好。那在当时候写下这个《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者叫做梁鸿志。他一开始并不是写这首歌曲，他一开始写的时候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他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谈到底人要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面貌。后来他才写了这个恰似你的温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但是这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个歌曲，它的名字叫做匆匆别后。当梁鸿志，我们知道后来英年早逝，在后来在圣家堂的时候举行他的丧礼，在最后的时候大家就用这首歌曲来向他送别。好，好像是他提前的预告自己的离开是一个怎么样潇洒的一个身影。好，我们最后听完这首歌曲，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因为我要在这边先跟大家道别了。那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这个主题对你会有一点意义，对你们会喜欢。当然这些歌曲都非常好听，也希望他们能够陪伴你丰富一整天。好，最后我们用梁弘志的《匆匆别后》也算是道别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在 Nice Radio， 我们跟大家空中再见。我是念维，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动脑筋、伤脑筋，嗯，来摇尾猜，想看麦，猜猜看，想一想，动动脑筋，
1: 是，
0: 嗯，
1: 好，好，无脚会走，无嘴会哮，无手会吃笨刀，
0: 要猜什么？
1: 要摇一个自然的现象，
0: 自然现象就是这种春夏秋冬这种自然现象。嗯、
1: 对，
0: 哦，好，无脚会走，无嘴会哮。
1: 对，人过去敢那有哪有一条尾，一条尾菜哈、哦嗯，是到家那点。
0: 哦，
1: 哎，无脚会走，无嘴会哮。对，是要要一个啊，囡仔的七头米。
0: 啊、嗯，对，那时候猜的是那个。甘露啊，对，陀螺。那大家又多 这一次的谜题，它又多了后面这一句：无手会吃笨刀。
1: 嗯，
0: 无脚会走，没有脚可以走。无嘴会哮，没有嘴巴会哭，会叫了，
1: 会叫，
0: 嘿，会叫。
1: 我出声，
0: 哇，大吼这样。然后无手会吃笨刀。
1: 对，
0: 吃笨刀。就翻跟斗吗？
1: 对，哦、对，普通人的讲吃笨刀哈，这是啊、翻跟斗。
0: 但是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1: 啊，对，这咱嘛是会使安尼讲，就是讲迄、那个哈、啊，对。
0: 好像那个
1: 嗯，
0: 遭过小偷，然后全部的东西都
1: 料哈、啊，可能就是。

0: 拢乱七八糟啊，
1: 就是形容小朋友把那个玩具玩的整屋子都湿了。
0: 嗯，对，好。不过咱那是得讲车笨道哦，注意哦，你坐要好哦，阿伯会车笨道啊，就是会翻下
1: 往后仰。
0: 哎，对，
1: 好。好，车笨道，所以这里的无手的车笨道，黑人家那个武功很厉害的，也不用手啊，后空翻，
0: 后空翻，
1: 对不对？
0: 后空翻没用手哈，
1: 直接跳起来，你要核心够力就可以往后翻了。早年的这个小虎队很厉害的，吴奇隆。就很常表演这种，然后或者是我们就是国剧里看的一些身段，
0: 对，
1: 他们也是要很厉害哦，穿着戏服，很重的戏服，还要做这些武打戏的动作，
0: 对，
1: 但是要猜自然现象，
0: 对，自然的哦，
1: 无脚会走，无嘴会吼，
0: 对，
1: 无手会吃笨蛋。
0: 嗯，
1: 就是可以把东西弄很乱的意思。
0: 嗯，那就车笨道，咱那是想讲车笨道是
1: 转圈，
0: 还是迄、那个咱那想这翻跟斗哎哎，迄个画面，
1: 就是
0: 表示也
1: 趴转
0: 哈，趴
1: 圈圈
0: 对。
1: 往后，
0: 对，
1: 也翻跟斗，后空翻，反正就是转圈圈，身体转圈圈，但是是直向的还是横向，往上抛。好，那无脚会走，
0: 对，所以咱那是就表示这个主人很详细，叮当的，对不？无脚会走嘛，哈，会走是，
1: 对，
0: 哈。
1: 会动，
0: 会叮当诶，
1: 会移动，
0: 对，
1: 嗯，
0: 哦，无嘴也好，表示这个很详细，咱会听到声
1: 啊，对，
0: 因为伊会好嘛，所以都有听到声，所以会叮当，够声，
1: 可以，
0: 主人呢，可能咱会想到的
1: 卷来卷去，
0: 嗯，
1: 但是
0: 更来更去，哦，
1: 龙卷风
0: 来更去，哦，对。风，
1: 对啊，风会叫啊，
0: 对，风会叫，
1: 然后会动，
0: 对，没问题，对，
1: 然后也会弄得乱七八糟，
0: 好，
1: 吃不到，
0: 对，所以更雷啊，风是更起来，对，是对下面，
1: 直的，立体的，
0: 对天顶一直更起来，咱来想这个车本道，敢那是对
1: 平的，
0: 嘿，敢那是对横横安尼的趴一林，搁一林，哈，嘿，都只阿峰讲到迄个迄国剧，
1: 对，
0: 因咧表演哈，因普通
1: 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
0: 对，哈，因无翻起哩顶面啦，哈，拢是
1: 都在
0: 平面，
1: 地面上的，
0: 对，安尼趴一林，所以那是这个主人很凶，是的。是在平面咧爬一林，搁一林，对，这个难得。
1: 台风吗？台
0: 风
1: 是平的。
0: 风台，风台是
1: 整个扫过去，
0: 对，
1: 它没有一卷一卷，一圈一圈。可是看那个上次那个台风这样扫过，
0: 声实在是
1: 有点恐怖，
0: 真恐怖，对，声真正，
1: 然后铁皮也是会在地上转来转去，树叶也是被吹得翻来覆去，
0: 所以那是骨这个啊，照咱讲的这个现象较贴切哈，可能就是对哼哼爬一林，搁一林来，
1: 所以
0: 有可能是海边
1: 哦，
0: 咱会看到的，是不是？你会看到
1: 一波一波的海浪，
0: 嘿，是不是？海影当然会好，对，海影会叮当，
1: 对，
0: 海影是对横横一林，搁一林，一波接一波，安尼过来
1: ，OK。所以海浪啦，潮汐啦，
0: 对，这个是不是
1: 比较符合，
0: 较贴切哈、哦，对，
1: 爬甲本道，所以它有点就是像车轮这样一圈一圈，
0: 一圈一圈一圈的啦，
1: 一层一层的，
0: 嗯，
1: 这样推过来。
0: 对、哦、
1: 嗯，
0: 当然也够提劲的，
1: 对，退潮，涨潮，起起落落，
0: 对，
1: 海涌，
0: 对，所以咱个叫海涌，
1: 海涌、
0: 啊，对，好、嗯，华语叫海浪，哈，
1: 浪，
0: 哎，咱无讲海浪，哈，海涌，
1: 嗯，一直涌上来，
0: 对，啊，嗯，
1: 哦，
0: 海涌，
1: 海涌。嗯，无脚会走，无嘴会哮，无手会吃笨到。嗯，但是其实还蛮危险的哦。
0: 嗯，
1: 尤其是台风天，
0: 风台对，风台要来的时阵哦、嗯，对，我过去真正有这个嗜好，特别风台要来哈，已经发布。
1: 海上台风警报。
0: 对，好、哦，迄、那个时阵，哎，海涌上好看。
1: 哇听说中国大陆这个钱塘江的海浪也是中秋节左右这种涨潮的时候
0: 钱塘潮
1: 好，所以但是观浪可以啦，那请不要做危险动作
0: 这就要紧了，
1: 对，欣赏美的事物大家都爱，但是还是要维护自身安全、啊、
0: 对
1: 所以这是海涌、
0: 嗯、海涌
1: 自然现象、嗯、但是刚刚讲的那些风龙卷风、嗯、台风、嗯、也有一点点的相似啦，
0: 对、
1: 嗯、都是自然现象、
0: 嗯、对，都是自然的现象、嗯、都是因经过了后一定是都乱七八糟，
1: 对，所以我们真的要跟大自然做好朋友、嗯、不要跟它相对抗哦好，我们再来一题。
0: 好，六十天。
1: 嗯
0: 嗯，
1: 没了。
0: 哎，对。
1: 哦，
0: 六十天。
1: 六十天要猜什么？
0: 好，要有一字，
1: 一个字。
0: 嘿，
1: 六十天。
0: 嗯，六十天，好，嘿，
1: 六十天。
0: 所以一天就是一日。
1: 嗯，
0: 好，
1: 所以有六十个太阳。
0: 嗯，
1: 六十日，哦、很热呢。六十天，
0: 嗯，对
1: 啊，六十天猜一个字，
0: 嗯，
1: 六十个日太多了，
0: 嗯
1: 嗯，那就要把它猜六十和天了。
0: 嗯，所以咱就是讲六十天，
1: 嗯，
0: 哦，嘿，咱们个又一日。哦，所以六十
1: 没有这个字，
0: 嘿，无这个字，
1: 嗯，
0: 哦，啊，咱那是，哦，切一半，
1: 好，切一半，三十除以二，嗯、对，除以二，
0: 对，
1: 除以二三十天，
0: 三十天，
1: 两个三十天就两个月，两，
0: 嗯，
1: 一个月三十天嘛，
0: 对，
1: 嗯、所以是两，
0: 哎。一个月就是三十天
1: 哦，那就两个月，
0: 两个月就是六十天、嗯、
1: 对，
0: 嗯呀，嗯，
1: 哦，那就是朋友的朋啦，
0: 哎，所以就是两个月，
1: 嗯，
0: 连着会啊，
1: 两个月连着会，对，也是站在一起，
0: 哎，对，卡着会啊，
1: 哦，
0: 对，好，所以自己就造出来呀、啊，
1: 嗯。
0: 嗯就是原来是朋友的朋
1: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笑话啊、
0: 嗯、
1: 就是扛棒的字嘛、
0: 欸、
1: 那个招牌小吃店的招牌
0: 哎、欸、对
1: 有
0: 朋小吃
1: 小吃
0: 嗯
1: 然后小朋友就吓到了
0: 对
1: 因为他从右边念过来变吃小朋友
0: 对啊、
1: 国字也是蛮妙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都可以但是意思就不一样咯哦，所以这比较简单啦六十天六十天猜一个字那就是两个月所以就是朋友的朋朋友的
0: 朋
1: 朋嗯好 我们刚刚那个卡本到卡

0: 久。哎，好，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这个谜题。
1: 嗯，来，无脚会走，无嘴会哮，无手会吃笨刀。
0: 嗯，
1: 啊，没有主人的很凶。
0: 嗯哼，好，无脚会走，无嘴会哮，没有脚会走，没有嘴巴会吼叫。
1: 嗯，
0: 啊，无手会吃笨刀，没有手可以翻跟斗。
1: 嗯，
0: 哦，猜自然的现象，那就是
1: 海硬，
0: 海硬，哦，就是海浪，嗯，因为它就是一卷一卷来，
1: 嗯，
0: 然后会移动，然后也有很大的声响，
1: 对，
0: 嗯，好，再第二题，
1: 来，六十天，
0: 嗯
1: 嗯，又一日，
0: 又一日，六十天。好，哦，那十天，哦，又一日，就是这个。
1: 朋友的朋，
0: 朋，朋友的朋，因为它是两个月，月亮的月，
1: 对，啊，所以是两个月，
0: 两个月，所以要当朋友，当成朋友要相处六十天以上，你才知道这个人
1: 是不是会当做朋友。
0: 曾经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人能不能共患难哦，
1: 嗯，
0: 就是一起爬山21天
1: 哦，
0: 日日夜夜在一起，哎，然后爬山会经过很多的曲曲折折啦，
1: 嗯，
0: 或是考验啦，
1: 嗯，
0: 等等的，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么觉得呢？
1: 21天是安怎是21，不是20，
0: 对，他就是有一些心理数据啦，就是，嗯，人过了21天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心理的变化，
1: 嗯
0: 嗯，但是我们这边讲到的是，
1: 的已经都完结了啊，
0: 这边讲到的是60天哦，
1: 嗯，
0: 你觉得嘞，
1: 嗯，
0: 跟您分享今天的两个美猜，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尤，
0: 南澳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T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今天还是很开心呢，邀请到我们的牛拉。上个礼拜呢，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就是我曾经最后问牛拉，你怎么会走到这个电影的行业呢？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哈，那可能呢，我想很多人对于一个人的生涯、职业的这个追求，以现实来讲，大概都会是选择比较可能对于将来容易赚钱的啦、容易出名的啦等等哦。但是呢，牛拉，我觉得我也很想好奇的探究一下，或是什么那个什么样的因缘，然后或者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就走到这个领域里面去哈。欢迎牛拉。
1: 谢谢老师，也很感谢这个问题。因为每次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重新审视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会怎么样做这个决定的。那我其实第一个答案呢，就是我真的很热爱电影，不管是看还是写还是做还是想，我了解世界的方式一大部分是通过电影的方式。
0: 从几岁开始？
1: 我们最小最小，其实我的父母和我们的家庭是特别注重艺术上的教育的。那我和弟弟其实我们从小就是看电影看电视，就有很多这样子的接触。我们小时候从动物世界、恐龙世界的那种纪录片，他们电脑合成的那种纪录片，一直看到我们现在是也是造成了我们就是我们很多的共同的话题，我们的爱好其实跟这个都有关系。那从小我就对这个很有热情。那其实我长大以后发现我喜欢的很多东西，比如说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历史，它这些全部其实都是可以用电影的手法来去表现的。那电影它作为非常综合的艺术形态，它把这些全部都有包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 field， 但是呢，我在里面也是有很多的得到，也有很多的就是
0: 收获，
1: 有学习到很多东西。
0: 对，其实你知道，就像牛拉讲的，小时候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哈，可是看电影跟做电影是完全两回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刚讲的那个启蒙，喜欢看电影的人哦，其实他都很希望在这个电影的工业里面，
1: 对，
0: 或者是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会着迷就对了，就很想要进到这领域里面去。
1: 是，
0: 那我知道你大概就是父母对艺术的寻求也非常的生活化。
1: 对
0: 啊，就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呢，你大概就已经酝酿了很多这种啊，所以我记得

0: 好像你很小吧，你们家就召集了小朋友，就拍了自己，你知道这是很令人惊讶的。
1: 是，
0: 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那是怎么一回事？
1: 可以，
0: 也是不是你的进到这个领域的启蒙的一个过程？
1: 是一个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拍了一部音乐剧电影，叫做《遗留者》。我们在中间是北京国际学校很多中学的同学朋友，我们大家有一个试镜，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拍摄周期。
0: 谁来试镜？
1: 学生们啊，
0: 学生
1: 对艺术、对表演感兴趣的学生，对音乐感兴趣的学生，大家都聚到一块来试镜，是一个非常神奇、奇妙的一个夏天吧。我们大家。比如说很有趣的几个故事，比如说一个很简短的，我们开拍了以后呢，发现白天因为是夏天巨热，
0: 好热，
1: 白天的是蝉叫声吧，知了的叫声就超级响，电影的收音机就反正就全部都收进来了。我们说那就不能白天拍了，我们就把所有白天的戏全部都转成了夜戏，等于就是白天睡觉，晚上6点。天快黑的时候就开始在拍，就有很多这种当时觉得其实也挺苦的那一段日子，但是完了以后呢，这是我们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那这也启发了很多当时剧组的人呀，包括我自己，就是继续想去追我们的这个电影梦。因为电影在电视上面播出来的真的是几年就是一个过程的最后的一个结果，但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漫长的，也很磨练人，
0: 真的哈。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说你讲那个遗留者一定是一开始是有人把这样的一个主题，你很想要传达这样的讯息给人，
1: 对
0: 啊，所以就是应该是你们关怀这个世界，
1: 对，
0: 这个主题是谁去构思，然后编剧，
1: 对，
0: 做音乐，都是自己人做的，
1: 对，是自己，是自己我们的一个团队做的。然后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我们都是很，我们相信电影它娱乐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
0: 对，
1: 电影是要让大家开心。
0: 对，
1: 那有些人就说，哎呀，我好累啊，咱们就看一个搞笑一点的电影就好了，不要那么深刻。但是电影的一大部分也是说是去挑战人，就是说，
0: 对，
1: 把你放到这个角色的。让你穿上这个角色的鞋子，让你去挑战，用这个角色的视角去看世界，它也许等你再回到真实生活中的时候会有一些改变。我们也是有抱有这样子的初衷开始的。
0: 哇，其实在这个那个年纪有这样的使命感哈，我也觉得很特别感动。我相信这个应该变成你们以后申请学校很好的一个 credit， 对不对？
1: 是
0: 啊，有参与的人大概人人都受益良多。
1: 是啊，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很好的朋友。然后那一个夏天就通过那几个，就是两三个星期吧，我们也是学到了很多，比如说像吃苦啊，就是这些真的是很难，因为太阳很晒，我们又有蚊子，又怎样怎样，反正就是好当时觉得很艰苦，但是现在想回去真的是是那种
0: 甜美
1: 是，就是那种闪闪发光的那种日子。
0: 是，
1: 但是这也就是我对电影的一个，电影吸引我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团队，非常注重团队的一个工作。那你的团队等于变成了像你的第二个家庭一样。那大家的这个记忆啊，这个过程真的是大家一起去分享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0: 这好像另外一个家庭，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啊，有一个核心的主轴，
1: 是
0: 把大家聚在一起。
1: 是，
0: 然后彼此在这样的核心的这种这个可以说使命，或者是很自然然就凝聚成为类似手足或是家人的关系啊。
1: 没错，
0: 所以事实上呢，电影我相信呢，你说这个剧这个团队啊哈，会包含哪些？我想有很多人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只会看呢，比如说这个颁奖的时候，那种好像非常的那个荣耀，然后或者是就是譬如说那个走红毯啊等等，好像感觉上那是一场另外一场热闹。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那背后还有这么多不同的人
1: 是啊
0: 在参与这样
1: 是啊
0: 所以这里面真的学问很大
1: 是
0: 啊
1: 嗯每一部电影要是留下来您就会发现那个 credits 它的那个人物名单里面就会有
0: 啊，对对对，
1: 好长。
0: 对
1: 呀、
0: 啊，我就想，
1: 对，
0: 很多人都跳过去的，
1: 跳过去，他们结束，他们就走了。但是你想，在这个 credits 里面，他到最后，他是连谁做的饭、谁开的车，他这些都会有写进去，
0: 都要放上去，
1: 因为他在尊重每一个人为这一部片子有的这个贡献，所以真的是像个大家庭一样。
0: 对
1: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别人问到说，哦，这个电影是关于什么的？你们的团队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团队，大家永远都是说哦，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0: 对
1: 我们的这个视觉上也好，故事上也好，
0: 对
1: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0: 对
1: 这是一个让大家全部凝聚在一起来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嗯、
0: 的确
1: 一个细节、嗯、
0: 对 有一天我女儿跟我讲说你看完电影你不要那么快离开你要把它看完我说有谁会真的认真去看那个所有的名字、
1: 嗯嗯、
0: 但是就像你刚讲的、嗯、这个的确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集中各样的人才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是
1: 是, 是
0: 那包括哪些人才、
1: 嗯、
0: 我请牛拉从美国那个 USC
1: 嗯
0: 对、啊嗯、,UCS 还是 USC?USC。
1: USC,
0: USC、
1: 嗯、
0: 哈、
1: 嗯。
0: 听众朋友你介绍一下这个 US,、
1: 嗯、
0: USC 是什么因为我想一定有很多门外汉不知道。嗯、
1: USC 是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中文是南加州大学美国
0: 南
1: 加
0: 大。
1: 南加大。
0: 对这个
1: 大
0: 大家都听过南
1: 加
0: 大, 南加
1: 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它是在洛杉矶的一个学校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学院但是它的电影学院是全球排第一的、
0: 哦。
1: 它的这个就很注重电影的各种各样的方面就不管是摄影也好声音也好、配音也好然后导演呀、
0: 哦
1: 编剧这些都不用说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电影学院、
0: 所以它有各样的人才的培训
1: 对就是这里面就是想象不到的就是您会觉得哦可能有编剧导演摄影灯光但是它中间也有包括就是说是这个中文我不太确定但是中文他们也叫 Foley 就是比如说我拍一个动作是我把水杯放到桌子上
0: 对
1: Foley artists 就这些做 Foley 的人呢是到后期以后他们要模仿这个水杯放到桌子上的声音他们在后期去做、
0: 哦、
1: 他们去配这个音、
0: 哦、对对对
1: 就光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0: 对
1: 那对就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咱们看一个跟怪兽有关系的电影吧、
0: 嗯、
1: 那怪兽的这些声音是要设计出来的
0: 对
1: 设计出来的是要录出来的、
0: 哦、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那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不是说是哦你做一下就好了这样它是要精心去设计的、
0: 没错
1: 对
0: 哦你讲到这个重点我还想起来加拿大、温哥华应该是加拿大是卖电影声音最大的一个工大概类似大的工厂不是大的那个哦
1: 对
0: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你咳嗽啊或者是你哈啾啊这种声音都可以把它变成
1: 没错
0: 也可以卖这个
1: 是啊是啊所以做电影时间长尤其做后期时间长了以后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听到好多就是哦到办公室了那些女生穿高跟鞋长
0: 对对
1: 对对
0: 对对对对
1: 他们都基本上是从一个地方拿下来的
0: 对要把它
1: 录的都是
0: 复制出来这样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
0: 对呀、啊、所以平常在家里面、我想听众朋友你平常在家里面光收集这些声音够专业的话都可以吗
1: 绝对可以是的
0: 马桶的声音
1: 对
0: 啦啪啦啪啦
1: 对对对而且他们这个就很注重比如说日本马桶的声音肯定跟俄罗斯马桶声音是不一样
0: 的、哦对哦
1: 所以这些就要很注就是
0: 很专业
1: 这些细节
0: 真的有趣、
1: 很有趣有比如说有个人物他生病了他是个生病的反应、他会身体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些都是要很仔细的去设计的、
0: 的确
1: 对
0: 所以我想大概很多人只以为电影是视觉的其实那个听觉更厉害啊、包括你说飓风啦
1: 是
0: 像你说那个 Tampa 这次美国的飓风那种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去收那个声音对不
1: 对
0: 对
1: 会 还有人会专门去设计，比如说我剪过一个关于太空舱的一个声音、那你作为剪辑师你就得想说，太空舱我都没有去过这个空间、它应该有什么样的声音。我们的教授就说，其实很简单的，你可以加一个浅浅的地

0: 地震的声音
1: 哦，
0: 你在底下呼，一直有个像大地在震动的声音，
1: 哦，
0: 然后你在这个之上，哦，你再可以加一点冰箱的声音啊，再加一点什么什么的声音，
1: 哦，
0: 是一层一层这样子设计出来的，
1: 哇，
0: 一个效果，嗯，
1: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哈，
0: 嗯，
1: 对，要让它很贴近生活，
0: 是，
1: 对，所以我想这个也打开我们对电影的认知，
0: 没错，
1: 它这只声音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嘛哈，还包括服装啦，化妆啦，
0: 哦，那更多是。
1: 对呀，啊，所以整
0: 个特效化妆，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我看也那个什么那个比如说僵尸片的那种，
0: 他的僵尸的声音要设计，造型要设计，这个不是对，这个是要真的好好的去琢磨的一件事情，
1: 真可怕。所以那电影真的必须要很卖座赚钱够才够支付这么多不同人的这种支出吧。
0: 当然，但是独立片比如说它成本比较小的，它也有它的很特殊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声音我没法到大录音棚里去做，
1: 嗯，
0: 也许我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把这个声音调出来，
1: 哦，
0: 我见过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怪兽的声音，
1: 嗯，
0: 就是拿那个吸管，
1: 嗯，
0: 他把吸管这样来回揉啊，
1: 哦，
0: 来回这样子，
1: 哦，
0: 打开关上他们这样的声音他再调低一点，他那个怪兽的声音就是很可怕，
1: 嗯，
0: 就是就咕噜咕噜的那种，
1: 哦，
0: 就很有趣。其实他就是考验你，测试你看你能有多 creative， 能有多有创意，
1: 对，
0: 这样子，
1: 这个都在生活的细节里，
0: 没错。
1: 所以有时候呢，在家里的时候啊，
0: 嗯，
1: 请各位父母不要骂你小孩好吵啊，别吵，因为他们在制作的过程有很多的生活经验，
0: 是
1: 以后就会变成他的这种，也许有很多是他专业的一个基础哈。对，我因为我知道牛拉小时候应该也是有非常好的这种家庭生活经验把你带到这里来，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里应该有很多累积出来的养分吧，
0: 嗯，
1: 你最深刻的会是什么让你觉得诶，你比如说我刚讲说你想进到这个电影圈，
0: 嗯，
1: 除了说有过这样的喜欢看了以外，
0: 嗯，
1: 其实家庭对你来讲有很大的这种引导的能力吧。
0: 有，就比如说像有的时候从学校回来以后，
1: 啊，
0: 老师会留一个作业说可以写
1: 啊
0: 可以把这个你的读比如说读后感了，你可以把读后感写出来，
1: 啊，
0: 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如果说你有感兴趣的话其实你也不用写，你可以做一个视频这样，
1: 哦，
0: 有的时候我会有点紧张，我说哦，那做视频会不会太耽误时间了，
1: 啊，
0: 大家会觉得哎呀那你写就完了，大家都是写的，我有的时候会问父母，他们就会说你觉得哪样更能表现你读后感，你就真实的去 follow 你真实的这个内心的声音，那很多时候我是选择了视频看似比较挑战这样子，嗯，大家也是很支持我，
1: 哦，
0: 所以我需要什么不管是打灯还是吹风，爸爸妈妈弟弟姐姐什么全表哥什么叔叔什么他们全部都是要帮忙的，
1: 真的，哦，你后世有这么多
0: 是，但是当时是没法给经费的，嗯，所以就是第一是他同意你去做这个看似比较冒险的事情，嗯，比较不同寻常的事情，
1: 那这样得分会比较高，哎，
0: 是啊，
1: 对，
0: 但是，那也不一定，万一很多人做视频那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他允许你，他相信你去挑战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嗯，他也许看似很幼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支持的话就很难有这种自信心，
1: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哈。
0: 是，
1: 对，很多其实我听牛拉这样讲我就知道全家族不是只有父母，可见这个家的凝聚力非常的强，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做电影其实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因为它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嘛，它涵盖的这种跨领域的范围特别大，大到有时候就像我们刚连那个声音我们都想象不起来，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比如说风吹这个像这个秋天落叶这样啪啪啪啪沙沙沙的声音啊，
0: 是，
1: 就是其实光就声音来讲就学问大得不得了，
0: 没错，
1: 哦，然后有时候还要怎么样宁静静极到一个地步的声音，
0: 是，
1: 这可能也真的是很深刻，
0: 是，这也从您那学到很多，就是对 不同事物要静心去观察，你像那风吹树叶，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叶，这些都是要
1: 都有不同
0: 的，
1: 哇，这个真的比科学还要更。

0: 更科学，
1: 是另外一种科学，因为是科学，
0: 对对，
1: 但是要这样的方式去表现出去，
0: 没错，所以让我们重新来思考，电影不像你所想的只是娱乐片，
1: 是、
0: 也不是说让你开开心心笑完就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种颁奖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更用心去领悟这么多人的付出，
1: 没错，
0: 哇，光讲电影我们就已经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喝口水啊。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ce Radio， 我是吕丽丝。刚才跟牛拉这么年轻的电影人，你会自称自己是电影人吧？
1: 会。
0: 所以你所谓的电影人，像我心里就会想，诶，那你会是一个导演，或是你会是一个电影人，会涵盖很多种面向吗？
1: 对，会的。就是看你想怎么样子去定义这个电影人，但大部分我们用电影人的话呢，

0: 就是说是很热爱电影，对电影可以有很多的这种评论呐、啊，但是一大部分是，比如说你是导演、编剧、制片人，人家有可能是剪辑为主啊，就这些也都算是一部分。那我的话，我用电影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也确实是对很多不同电影里面的领域是感兴趣的，因为我不光是编剧、导演。我还有一大部分的工作是在后期，在剪辑方面，我也是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是对以电影人来就是统称吧，
1: 所以你可能将来就是像那种辐射一样全方位的，这个也行，那个也行，所以到最后你什么都懂，那会变成是制片吗？
0: 也许吧，制片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你是盯着这个片子从头到尾把它盯完，就是每一天你要做什么，大家饭从哪里订，车怎么安排，
1: 好复杂
0: 对，
1: 哎！
0: 就是有些制片是这样，但还有一些制片呢，就是说我不管这些每天拍摄，我呢就是管咱们拉点赞助啊，我去跟大家谈一谈呀，就是它也有这种不同类型的制片，
1: 所以其实哇，所以制片等于是支持导演，
0: 对，支持片子，
1: 支持片子，
0: 对，
1: 他从去。找经费
0: 对，
1: 到他执行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呢，要管所有的食衣住行，对不对？
0: 是，
1: 然
0: 然后
1: 后，
0: 到后期，比如说做完了以后，我们去怎么拿到电影节去推销啊？我们怎么去卖这部片子呀？我们怎么有这个团队去包装啊？就这也是一部分，
1: 你看，很多人一般都走进电影院出来，就一切就好像都觉得我看完了一部电影哦，
0: 对，
1: 但没想到这背后这么多元的工
0: 是，
1: 作哈、
0: 就像剪辑师，他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我是
1: 哦。对，
0: 很爱聊剪辑的一个人，因为我现
1: 真的。
0: 在，因为我剪辑剪多了以后呢，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就说，哦，他这要是再稍微的多一点点就好了，或者说，哦，他这要是去掉就好了，因为一个电影它是由一帧一帧来组成的嘛，一帧就是一秒可能有24帧，所以呢，你剪去多少帧，它都能影响一个视觉的效果。
1: 你所谓的单位帧哪一是怎么样的帧？
0: 就
1: 哪
0: 是
1: 一个帧？
0: frames，就是
1: 哦，
0: 一闪的这个
1: 一
0: frame，
1: 闪，
0: 对，
1: 哦，
0: 所以
1: 哇。
0: 对，所以录，所以剪辑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剪2帧，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加上6帧，它的整个这个过渡就会不一样。
1: 的确，因为我看到了你曾经剪过的一个9分钟的那个，然后呢，我就想到说，好像你还要去腐存精，
0: 是。
1: 然后呢，你不是完全按照这个时间的流，你
0: 对，
1: 还可以把它穿插
0: 没
1: 嘛，对不
0: 错，
1: 对？
0: 没错。
1: 然后呢，我就想说，哇，那个9分钟那个让我觉得你里面有一点，好像你想要传达的讯息。你透过这个讯息的时候，大家看的时候就很快就马上就有感动到，说你要把这样的一个
0: 是，
1: 感觉，这样的一个浪漫或什么，
0: 是，这个就是一个叙述的表达的方式嘛，比如说咱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会说，哎呀，我有个很有趣的故事，我来给你讲一下。这个故事是怎么呢？哦，从前有这个人，然后他怎么，就是说明明咱们俩是在这个时空里面在对话，但是我把那个时空里的故事拉到这个时空里来聊，就这个也是像剪辑的那个。你的头脑，你要在的那个空间是一样的。比如说，我在讲这个故事，但是我怎么样让这个故事讲起来更好、更好听？我也许再把别的时空里面的一些其他发生的事情拉到这个时间线里来，做成一个这样的阐述。
1: 所以就是在你剪辑里面，我们就会跟着你跳到另外一个时空，
0: 没错，
1: 跟着你跳到未来
0: 没
1: 等等，
0: 错。
1: 所以你在一个眼睛的这种这样流动中，
0: 对，
1: 你已经穿越时空了。
0: 没错，但是我相信呢，这个是跟咱们现实生活中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你坐在这里，为什么会有人说是白日梦呢？对不对？白日梦就是说你明明坐在这儿，但你脑子想的是完全一个未来也许不可能发生、虚构的一个事情。那你在这个时空里已经完成了非常有跳跃性的这种剪辑。对，我是
1: 好
0: 这样
1: 神
0: 子。
1: 奇耶！
0: 对，是，我是觉得它跟现实生活中咱们每个人的经历、生命的这个过程是很相似的。
1: 没
0: 你
1: 错，
0: 有的时候会被拉到过去，有的时候会想到未来。
1: 对，尤其你知道现在人都流行讲一句" 活在当下，
0: 是

0: 其实那是很不负责任的，对不对？什么叫活在当下？你要讲话啊，
1: 是
0: 你讲话的时候你会讲到以前呢、啊、
1: 是，
0: 然后或者是你搞不好你想起什么事，
1: 是
0: 你脑子又已经被一阵忧郁
1: 是
0: 搅扰了，
1: 对，而且很难，这个就是有没有可能，很多人是完全做不到活在当下的，所以你要劝人家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
0: 对，
1: 就是你在说一个可能不会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0: 没有错
1: 对，因为有人要担心的事情好多，怎么可能就是去要求这样子，
0: 对，
1: 这是我个人看法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剪辑你把时空都掌握在你的手中的时候、嗯、你要怎么样去分配，
1: 是没错，
0: 哇，这个掌权的痛快啊，
1: 没错，
0: 是吧，
1: 是啊，比如说这就有一句话，就是在电影学院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一部片子其实它真真正正完成这个过程呢是在剪辑室里面，
0: 对，
1: 不是在拍的时候，因为你拍的时候它一个动作一句话它也许说30多遍，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说完了咳嗽了，有的时候说完了没说对，有的时候说完了大家笑了，就是它中间是有比如说30多条、
0: 哦、
1: 你拉到剪辑室里以后才是去静静的把这个时空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所以没有剪辑师是不可能的，
0: 对，那才是灵魂、哦、
1: 是
0: 对、
1: 嗯、
0: 哇，难怪我现在终于明白那个每一个电影的那个颁奖的时候都有一个叫最佳剪辑，
1: 对
0: 对，可是这个人常常不像明星那么耀眼、哦、
1: 是，
0: 但是他的冷静、嗯、他的我觉得那个 timing
1: 对、
0: 就是非常非常精准，
1: 对，这就是比如说喜剧有一些为什么电影会好笑，为什么有一些可笑的电影会好笑、
0: 嗯、
1: 它就是跟 timing 有关系，因为你一个玩笑早了说了晚说了然后大家反应
0: 就不好笑了，
1: 就不好笑了，然后就大家反应如果不对就真的是、
0: 哦、哇，那个是 sense of humor、
1: 嗯、
0: 要有一种很强的幽默感，
1: 没错、嗯、
0: 哇，所以这个剪辑师要具备的条件很独特哦，
1: 是，他也是也经过很多训练和学习，比如说、
0: 哦
1: 嗯、这是一经典的一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视频是个狗长着、哦看着一个远方，然后呢你中间加什么图片就很重要，
0: 是，
1: 然后呢他再回到这个狗，同样的狗，那好，中间如果加了一个球，
0: 嗯，
1: 你就会说狗球狗，哦、
0: 嗯、
1: 他是想出去玩、
0: 哦、
1: 如果说是狗然后中间加了饭狗，那就会说哦是狗饿了，所以就是中间你怎么去安排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0: 这也要够想象力，
1: 是啊，就是比如说像反应怎么去反应，这已经是个很大的学问、
0: 哦、哇，所以我建议啊、
1: 嗯、
0: 如果现在台就是不是只有台湾、
1: 嗯、
0: 全球都是老超高龄的社会、
1: 嗯、
0: 老人家越来越多嘛、
1: 嗯、
0: 应该去参加这种训练
1: 我相信也是，但是这是跟咱们上周聊的是有关系的，就是说
0: 没错，
1: 一个人去写自己的自传，人人写自传，他其实通过也是自己剪辑自己的人生嘛，
0: 对，
1: 我怎么把这些片段合起来，他教到我什么，我的感触是什么，这其实是连起来的，
0: 没错，
1: 是一样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因为透过自己在剪辑的过程的时候你的人生又不一样了，
1: 没错，
0: 所以不是写自传说就是在讲回忆过去，你回去过去有什么好留念，重点是你现在怎么样看过去，
1: 对，
0: 你过去哪些东西你要把它舍掉把它丢弃，你怎么样，我觉得这剪辑是可以很好的一个智慧跟教育，
1: 很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比如说哦我妈妈比如说啊，不是我、
0: 嗯、
1: 就是说哦我的家长小时候经常对我发脾气，哎呀、
0: 嗯、
1: 我多么的不喜欢他们这样子，好，这是一个片段吧，
0: 对，
1: 比如说另外一个片段是哦我其实我父母小时候也很艰苦，他们其实也经历了很多，也许那是为什么他会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压力，比如说这种片段你写下来像剪辑师一样，你再把他们合起来你会发现哦
0: 全貌，
1: 对，它是有因，就是有原因的嘛，
0: 有因果，
1: 对，就是
0: 嗯、
1: 每一个人不是说凭就突然就变成这样，
0: 对，
1: 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0: 没错，
1: 所以是自己作为剪辑师把这些拼起来，我觉得也是、
0: 嗯、没错、
1: 嗯、自己梳理的一个过程吧，
0: 这的确是很高明的教育啊、哦、你要是我们说看电影其实要让人更多的认识自己跟认识别人，
1: 对，
0: 其实我们是透过别人来认识自己，
1: 没错，是的，
0: 电影它就是铺陈出一个有时候

0: 我们想说自己很苦啊，啊，电影里面还有人比我还苦，哇，那个战乱实在是好残忍，
1: 是，
0: 我们就会更加珍惜我们所拥有的。
1: 是，
0: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1: 是，它教导你怎么样去审视自己的这个现实。比如说像爱情片也是，很多人就会说，哎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是他怎么，就是这也是自己的这个反应，也是个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怎么反应这种，
0: 没错。

0: 看别人都觉得好浪漫，然后自己的都不浪漫。
1: 那你想，那是配了音乐啦，那是大家专门合起来，是专门剪起来，是这样配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所以平常就要加一点浪漫的音乐，浪漫的气氛，
1: 随时拿手机放着。
0: 没错，但是我们其实，我们怎么讲？我之前呢，哈，其实我们一直在想要推广这种电影与家庭教育的那个关联啊。其实我如果要做研究，这会是一个很好的 subject， 就是说你要探讨一个真正家庭是怎样在演进，因为你知道我们看了很多很多电影，没有办法不谈家庭的，
1: 没错，
0: 没有一部电影不谈家庭。不管他是得了奖的还是没得奖的，都是如此。所以原来我就一直很想说，对啊，电影跟家庭教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是因为它很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说是美国电影的这个怎么分级嘛。
0: 哦，对对对，
1: 是中间有一个级叫 PG，
0: 对对对，
1: 就是 Parental Guidance。
0: 哦，对，
1: 就是很直接的表示，就是说是哦，你家长必须得跟小朋友一起看，因为中间会发生一些事情，你得跟小朋友去解释。
0: 对，
1: 比如说哦，有一个这个很典型现在就是海底总动员 Finding Nemo、
0: oh,
1: 就比如说
0: 对对对，
1: 这个小鱼他就是不听他爸爸的话，他就要走到很危险的地方去，那你小朋友自己看那就不太行，你必须得家长陪着一块说，
0: 对，
1: 那你觉得他这样做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样看到有危险的话你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是很直接的一个，就光分级就可以很直接的一个家庭教育的，
0: 没错、对对，而且就是说在看的时候呢，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我现在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对，
0: 但透过电影他已经告诉你，
1: 对，
0: 是后果会是如何。
1: 嗯，
0: 其实不只是 Nemo， 我觉得我以前喜欢看，我以前就是陪小孩看那个什么 Pinocchio。
1: 对, 对、
0: 啊、然后后来呢，我后来突然间领悟了，Pinocchio 其实不是只有在讲不乖的小孩，其实他在讲神跟我们人的关系，对不对？他其实是把圣经的故事呢，
1: 没错，
0: 他完全透过木偶奇遇记来，因为你看他被鲸鱼吃掉了那个，
1: 对，
0: 就是圣经里面也有这个，
1: 是
0: 这个实际的奇迹啦，所以原来它不是想象的，不是人想象的，
1: 是，
0: 但不是，如果不是基督徒，可能就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哈、哦，这可能看起来好像是世俗社会里面的，对，所以其实电影它可以替我们这个可以上天下海以外，它可以从神到人到野兽，
1: 是，是这个自己也是要有一些预备，因为，这样子的话才有更好的去帮忙教导去教育嘛。那像《纳尼亚传奇》也是，
0: 哦，对
1: 对
0: 对, 对，
1: 那个就是那个狮子啊，那女巫啊，
0: 对，
1: 那个女巫怎么样用几块糖就把一个小朋友骗走了，然后就把他冻成冰了，就很让我们可以联想出来，就是圣经里面的很多的教导，包括我们如何去面对诱惑，它对我们的人生和自己的生命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真的，所以我觉得电影实在是太伟大了哈。以前真的是轻看电影，因为很多人讲，那是娱乐嘛，
1: 是
0: 哦。然后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不要花时间在看电影啊，多读书啊，对不对？没想到电影是另外一本书，
1: 是
0: 非常伟大跟多元的书哦。而且它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怎么讲？从默片到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做电影。
1: 对。
0: 对,
1: 对，
0: 像你现在喜欢剪辑，
1: 对，
0: 那当然一定要有人剪，弄好给你剪吧。
1: 是，我是很幸运，因为我如果又编又导，我最后就剪我自己的东西就行了。
0: 对啊，
1: 但是一般大家都会希望就是有个小小的团队，这样子你做了什么决定，大家可以一起去参谋，说哦，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其实应该这样子可能会更好，所以我是很看重这种团队精神的。
0: 对，所以这个等于群体教育，互动式的教学。
1: 对，
0: 啊，
1: 对，
0: 让其实我们有时候人是很怎么讲？现在人尤其是太孤僻的很多，
1: 是，
0: 不要说年轻人，就老年人很越来越孤僻的哈。所以这个其实也许很多人都觉得电影是年轻人的事，但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从经典的电影，旧的电影里面啊，其实不是只有怀旧，其实你有真的有很多可以怎么说，整合这个两个不同的空间，然后呢怎么样把我们从自己的小

0: 世界带到一个更大的世界里面去。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很让我大开眼界。我想听众朋友应该也可以有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它。
1: 嗯，
0: 尤其从我们牛拉的这个 USC 南加大的这个电影学院全球第一个哈，
1: 嗯
0: 哦，对对，真的是生出很多的电影人，创造出很多经典的电影。对，哇，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听众朋友不要怀疑，我们是因为电影里面有非常综合性的这个题材，综合性的这个使命跟任务，综合性的这个艺术。我们刚跟那个牛拉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真的是想象不到这里的艺术的氛围跟层面可以发展出多大这样。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要教育一个人啊，其实借着电影来学习来教育，应该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对不对？
1: 是。它也是很值得大家去讨论的一件事情。它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坐到一块儿，咱们聊为什么大家要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你作为个体，你来到个电影院，好，灯暗了，你跟这么多陌生人坐到一起看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这样子其实是很促成了大家在社会上的一种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你看了什么东西没有，我看了你没看，哦，我来给你讲。就他这种分享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反正年轻人嘛是很容易交友啊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个教育呢，其实咱们之前有聊到，就是关于类别片，咱们聊了搞笑的呀，这种喜剧，聊了爱情片，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类别片是科幻片。科幻片它重要在哪里，就是说它其实反映了整个这个时代人们对自己的星球，对自己的这个世界的一种恐惧和这种未知感。那很多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这种科幻片都是关于逃离星球，咱们得离开这个星球了，我们不行了，或者是说哎呀那个星球要过来了，我们要怎么样，就是这种很大的这种恐惧吧。其实也是反映到咱们上周有聊到的，就是说人对这种未来的这种
0: 未知的恐惧，
1: 这种无力感。那不管是环境改变也好，还是说是咱们对宇宙的这种探索也好，它其实看起来像是好远的事情，跟世界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它其实恰恰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活动。
0: 对，
1: 所以就光通过这种不同的类别片呢，我们也是在从中是有得到的这种不同的教育。
0: 没错，对，你这样讲其实让我想到，事实上很多电影的这种不管是这个编剧或是那个制作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未来观啊？
1: 对，
0: 因为我想到以前那个莱特兄弟啊，
1: 对，
0: 那时候拍那个飞机，对不对？
1: 对，
0: 他已经精准的预测了，不知道他当时可能没有想到，后面就已经看我们现在搭飞机这种感觉。然后所有的呢，你说科幻片好了，他也都很有指向性的，
1: 是
0: 告诉人类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你。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当然是很多人有很多的投入。
1: 是，
0: 所以现在在讲说以前在讲说只要登陆月球，现在早已在很多
1: 对
0: 外太空的
1: 电影。对
0: 对，
1: 它其实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很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拍关于大机器人来打人类的这个故事。
0: 对，
1: 这个这是很直接的例子，就是说咱们科技这样子发展，就是有点肆无忌惮的发展，我们不管它，咱们就好好的去发展，但是它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它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子的后果。
0: 没错，
1: 是电影去帮你去完成这个想象，就是说机器人管不住了，拿着枪来了，那人现在怎么办，就是他是完成了帮你完成了这个想象。就是看到了以后大家要稍微的小心一点，关于什么 AI 啊智能啊这些。
0: 对对对，
1: 最近有几部新片子跟这个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有一部是就是智能，你的很多公寓现在是智能公寓嘛，
0: 对呀，
1: 温度可以调，我们那个窗户也要用手机调，什么都要用手机调。最新的这一部电影就是关于你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手机的这个软件想要控制你，
0: 对，
1: 他把你锁到你的房间里了。
0: 恐怖片，
1: 是恐怖，就是比较惊悚吧。然后呢，这个人就想逃出来他的这个公寓， 那你想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子的、哎，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什么东西都交给科技，什么东西都交给智能软件，它也许导致的就是这一个。
0: 你对呀、啊嗯，对，这就惨了，对不对？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确实是还能够预知未来。
1: 它也许不会完全是一模一样。嗯，但是它确实能帮助你看到哦，如果我们不管它也许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0: 没错，我想到其实我想大概有20年前吧，以前那个有一部他在讲那个那个有一个机器人帮他养孩子，养大了以后他跟他后来他跟他
1: 机器人关系
0: 关系变得很浪漫，或者是很、
1: 哦、
0: 然后后来他连他结婚了、嗯、那机器人就变老了还帮他顾孙顾这个算是很浪漫的好的一种想象、
1: 啊、是啊，他等于就是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你的这种依赖要依赖到什么时候，就是他你的这种依赖
0: 对
1: 你有没有考虑到后果。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已经，我小时候每个叔叔姑姑姨姨什么大家的那个电话号码我全都知道，他们家的座机电话号码、
0: 哦、
1: 我们都要背下来的呀、
0: 哦、
1: 因为你就这样打你就、
0: 哦、对
1: 你
0: 打打就
1: 背
0: 了 对
1: 但是现在没有人能记得电话号码，
0: 真的哎，惨了，你知道吗？我没有手机、嗯，我就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联络，吓死了。有一天，对、
1: 以前你还有个电话本，你记下去。
0: 对，
1: 现在手脑子里也没有本。

0: 子里面也没有、
1: 哦、
0: 就是这种依赖性就是是很值得考虑的。那电影呢，它作为一个工具，它等于就是帮你完成，
1: 提醒你，
0: 没错，
1: 对，然后让你至少还是要乖乖写个电话簿
0: 还是要背下来的。
1: 对对
0: 对,
1: 对，如果你没有，这真的是现在真的很可怕，就是你手机没有了以后，你突然间投降，你不知道你该去找谁，
0: 是
1: 你想也想不到，
0: 是，
1: 所以那种你刚刚讲说一起看电影 那种社会性的行为以外，还有另外一层，就是这种人的社会关系，人际的关系，
0: 是
1: 你其实我想说有时候还是多记几个人电话、
0: 嗯、
1: 万一这个人电话没了越去、
0: 啊、
1: 你还可以再打某一个人电话请他帮忙找几个电话、
0: 啊、真的是一个、嗯、这个对这上面的依赖也是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从小没有手机到现在有手机，这个过程不是能有对比的嘛、
1: 哦、
0: 那再小的小朋友可能就没有这个对比了。
1: 对、啊、对对对、
0: 嗯、那就是所以我听到很多可能年龄比较大的人嘛，他会就是说、
1: 嗯、
0: 哎呀就是电影嘛，就是大家演戏嘛，
1: 对对对，好像
0: 是
1: 假的，
0: 对，就是假的电影嘛、
1: 嗯、
0: 然后、哦、这个又是这种大怪兽电影怎么，但是这些真的是，包括侏罗纪公园是一个很大的 IP、
1: 嗯、
0: 侏罗纪公园就是讲科学家拿着恐龙的 DNA、
1: 啊、
0: 把它注射了，然后恐龙复活了，
1: 复活，
0: 那好，那它是不是一个很有娱乐性的恐龙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是，但它同时也有考虑，就是我们拿着这种 DNA 作为科学家，我们想去把古代的事情这样拿到现代来说，
1: 对，
0: 我们控制自然，就是就有点像人想当神的这个角色嘛、
1: 哦、
0: 我们是控制自然，我们想让谁活就谁活，那他的这个后果、
1: 啊、
0: 这个电影也帮你完成了。所以不是说、嗯、娱乐很重要，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
1: 有很多 serious 的很严肃的议题在里面。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要有借着这个呢，也大家建立一种共识，才有办法共同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0: 是
1: 跟解决一些我们人类或者是最简单就是家庭的一些议题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可以让我们重新去了解跟关注，因为我知道很多拍电影的人很辛苦，而且万一没有赚钱的话，
0: 对，
1: 不好磨生，
0: 没错，你的工作不是按小时算，也不是按天算，
1: 对，
0: 也不是，它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干，但是真的是很累的。
1: 对, 对，而且要拍很久才会有一部片，然后等很久，搞不好电影票房不好，那这些投诉，
0: 没错，
1: 这些完全就已经泡汤了哈、
0: 嗯。
1: 对，哎呀，所以好，是很舍不得，但是又觉得一定要去做，
0: 是。
1: 哦、我们这个牛拉还真的是勇敢的女孩这个神有给你这样的任务跟使命
0: 我会好好努力的。
1: 那位请听众朋友尽量多去看电影，
0: 是，一定要带着小朋友去电影院看适合他们的儿童电影。
1: 对，因为现在不去电影院看都在手机，不是在电影、
0: 啊、
1: 电视
0: 不一样，
1: 就是少了一些 social interaction、
0: 嗯、
1: 社会的互动啊，
0: 是，
1: 对，不过真的时间这么快就到了，我还没有录完，还没有讲完不过我觉得我也许我们能够偶尔啊，我们都还是有时间的话呢、
0: 嗯、
1: 我觉得还是透过这个我们家庭学问大来探索、嗯、电影跟家庭，电影跟人生，电影跟你的个人的未来，其实怎么样演绎出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电影，
0: 没错、
1: 哦、人人都可以参与嘛，
0: 是的
1: 哦、
0: 嗯，
1: 对，就从写你的故事，写你的剧本
0: 开始，
1: 对，
0: 自传开始，
1: 没错，哇，太好了，谢谢啊，那个牛拉真的是年轻又可爱又物，好喜欢他那我们保持联络，然后呢我们保持把牛拉最 update 最新的这些那个分享给我们，
0: 好的，
1: 我们也好跟听众朋友分享，
0: 好的，
1: 然后如果你拍了好电影赶快告诉我们，
0: 好的，
1: 我们请听众朋友赶快去看，
0: 好
1: 好，感
0: 谢
1: 感谢牛拉，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再次来听听我们天地为师哦，谢谢您。那我们今天这个天地为师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主题呢？先卖个关子哦，我想问问大家哈，各位好朋友听众们，我们有一种东西吧，它只能讲是一种东西，一种组织。它呢长在我们的手和脚趾上面，那呢这个东西它可以用来呢搔痒，可以用来抓取东西哦，然后也可以，那有些人呢他会喜欢啊咬它，那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喜欢用各种的方式去美化它，比如说涂抹啦，或者是粘贴一些什么东西啦。嘿，我讲到现在这里的话，如果我要问各位好朋友们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其实各位应该可以八九不离十可以猜出来了吧。没有错，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指甲哦，不管是脚指甲或手指甲。指甲这个东西啊，在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上面是算是一个最表面的一个东西，就跟皮肤是一样的啊。那它其但是它跟皮肤来说，它又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说它比皮肤要来的坚硬哦，然后而且它跟这个头发一样，它可以不断的长长哦，那我们也必须要去修剪它。那它长长的情况之下，在适当的长度呢，我们可以拿来运作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抓一些东西，抠一些东西啊，哦等等等等等。然后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作为，所以我们对指甲一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完全不会觉得它是很陌生的东西，而且我们几乎很可能每一个月都要剪指甲一次，对不对？好，我们这些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组织指甲，然后又常常做的这种剪指甲的动作做了这么的熟悉，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啊，指甲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东西啊？我们的身体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吗？所以我们的指甲也应该由细胞组成啊。可是我们好像除了指甲以外，其他的东西都蛮软的哦，对不对？皮肤蛮软的啊，黏膜蛮软的啊，眼睛蛮软的啊，哦，连头发都是软的啊。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指甲却就好像看起来很坚硬啊？那它是不是也是细胞组成的啊？如果也是细胞组成的，哇，那我们的细胞怎么可以有这么硬的东西呢？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啊？这一集啊，中枢呢也是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好奇，所以呢就做了一些研究，一些了解。那所以这一集就决定说这一集呢要

跟各位好朋友们谈谈这个话题，就是这个指甲啊，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我们若要修剪，它要怎么修剪啊？那如果我们有一些指甲性的一些疾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要怎么处理它呢？哦，所以说啊，这一集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蛮有意思哈。这个东西其实就贴近，但是又陌生哦。其实你说贴近，但是大家都很熟悉它，但是它到底一个什么东西啊？你讲得出口吗？所以说我们又很模糊，又很陌生哦。那今天，哎，钟叔就来为各位解答这一样子一个神奇的一个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呢，也是大自然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啊。让我们了解一下，上帝创造我们人类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指甲，是一个多么奥妙的一个啊事情。首先，钟叔要跟各位好朋友们先讲一个状况，大家先想一下这个状况。虽然这个状况不仅不常见了啊，但是如果你去想想看，就是说，我们去幻想一个情境，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的手指跟脚趾的指甲，并不是天生就有的东西，而是天生就没有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手指跟脚趾是没有指甲的，就是只有指头这样子。大家能够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吗？而且它会对于我们长久以来习惯的一些行为跟做法来说，它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呢？ OK， 如果我们的指尖从头来就没有指甲的话，那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跟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会有一些什么不同呢？简单的来说呢，在我们开易开罐的时候呢，会感觉到施这个力哦，好像不是很够力，因为操作的不方便。好，这是第一点，因为你没有指甲啊，不容易把它抠起来啊。那你就算用硬东西把它抠起来之后呢，你用一个没有指甲的指头去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力量啊不到位哦。软软的嘛，因为我们有这个肉嘛，对不对哈？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抓痒的时候，我们想要抓痒的话，就感觉到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哈。因为我们如果指头没有一个像指甲这样坚硬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抓到痒点，只能够去揉那个痒点。你就想想那个揉哈，跟那个抓对于痒来说是有多么大的不同哈。你揉再怎么揉它都还会痒诶。哦，但是如果可以抓痒的话，抓一抓诶，不痒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地方，会感觉到抓痒不方便。而且呢，问题并不会只有这一些哈。我们会觉得好像我在指尖我要抓取东西的时候，我要用力的时候，那个力道啊，会觉得比有指甲的时候要来的弱很多啊，而且稳定度抓取，虽然我们抓取不是没有说用指甲去抓东西，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指甲的情况之下，我们去抓取一些东西，我们就会感觉到那个力量不足，你知道吗？那个东西会抓的哈，没有那么稳固的感觉，就是手上会滑动的感觉。啊，因为我们的指甲在我们的手指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子去抓取，虽然接触到的是肉，但是因为另外一边是坚硬的指甲，所以我们的力气啊，可以返回到我们的这个另外一边，就是我们肉的这一边，让我们抓取东西的时候，这个力量可以很直接的被传输到这里。可是当我们没有指甲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反射力，你知道吗？因此呢，我们在抓的时候，这个东西会转动、会晃动、会揉动、会滚动等等等等等都会出现了。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抓不太稳的感觉，要使这个力啊，好像使不出那么大的力量。虽然可能我有那么大的力量，可是在我的指尖发生不了那么大的力量，力量都不晓得散到哪里去，会有这么样的一种不舒服或者是不方便的一种感觉。这个就是指甲会对于我们的一个没有指甲的情况下的一个改变。或者讲叫做不方便，但不方便都你习惯了之后可能就不晓得什么叫不方便了哈。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这就是跟有指甲跟没指甲的差别了哈。有些朋友啊，他可能因为外伤啊或什么样子一个生病治疗的原因，可能某个部分的指甲会被拔去，然后让指甲重新增长。当指甲还没有长好之前，你可能就会有我刚刚说的这一些感觉咯。啊，那当然这样子没有指甲的感觉
这样子的经验并不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应该也可以说是比较少数人才有了啊。那但是就是说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大多数的好朋友们可以用想象的方式了哈。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你可以去想象一下。所以总归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没有指甲的情况之下，我们在做一些手指上面的动作的时候会显得很不方便，力量的施展会显得没有办法那么的精准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你看小小的指甲对我们来说其实影响是蛮大的，如果没有它的话。好，那有一个一个这个就是日本的一个科学家哈，医生，他呢对于指甲的功能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他说因为生病或事故而失去指甲的人指尖啊会使不上力，而且该处也比较容易长湿疹哦，那个就是指甲的那个指甲没有指甲的话，那个没有指甲的位置啊也容易长湿疹。那指甲呢它不只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些精细的工作，它的硬质的结构呢也可以支撑我们的指尖并且保护我们的皮肤。钟叔啊以前有一次啊在这个走这个楼梯的时候，他那个楼梯是那个水泥楼梯，上面都长满了青苔，一个不小心啊就滑了下去。然后呢滑了下去之后呢，这个因为是穿拖鞋，所以那时候就有一只右边的脚，好像是右边嘛还是左边，反正有一边的这个大拇指啊就插到了这个地面。好，等到停到地面上的时候呢，这个我这个大拇指哈，它有大概三分之一的这个指甲就脱落了。好，那这个当然就把它就是脱落，它就是等于有一三分指甲是脱开来的，但是它有一小部分又粘着，所以只好很忍痛把那三分之一那个脱落指甲整个给拔掉。然后当然经过了一些这个清创啊，就是这个清理啊，让它不至于有什么感染，然后再做一些比较初级的一些包扎了哈。那个时候我就蛮有一些感觉的，就是说当你那个三分之一的指甲不在的时候哈，你这个大拇指就感觉很怪哈哈、就是说你很清楚的分得出有指甲跟没有指甲的那个部分啊，好，你会有一种完全这两个地方它的这个的那个指尖啊哈的那个相对应的这个对面的这个指尖肉的地方撕力上来说就很奇怪。好，没有指甲的地方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大的 big up 的感觉。那这个而且最奇怪的是，因为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有指甲，有三分之一没指甲，所以一个大拇指就有两种不同的感觉。尤其当然因为也因为我们本身是有长指甲的嘛，所以当你没长指甲或者指甲那个地方被抛就是脱落了以后啊，那个地方其实是伤口啦哈，所以伤口的本身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好像没有被保护的感觉。当我有包扎好，但是呢那一部分如果说在包扎的外部有一些东西压到或者打到，仍然会有疼痛的感觉。但这个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有指甲的关系，它是一个伤口啦啊。那这个东西如果跟刚刚钟叔说一开始我们就不长指甲的这种假设的话，可能那个地方就不会是伤口啊，所以也不会有我刚说的啊有一种被碰到伤口的一种没有被保护的一种恐惧感。这个可能就没有，但是因为我们是有指甲，而指甲是脱落的话，那这个部分就会。那当然就是慢慢的等这个指甲长好之后啊，我记得好像也过了三四个月吧，它才慢慢的完全长好覆盖起来。那当然在长的过程中渐渐的你也会就是忘掉这些感觉了哈，然后长好之后就完全没有那一些不适应的感觉了。那讲这个呢就是要让各位好朋友们啊能够分享一下说啊万一没有指甲的时候感觉是什么，那真的是有点怪怪的，而且有一种就是那个没有指甲那一区哦，你就觉得没有被保护的感觉，然后真的是施力上面觉得好像这个力量会出不到出力量出来的时候会从上面的地方卸掉的感觉啦，反正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奇怪的感觉啊。所以指甲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对于我们的人来说呢其实是很必要的啊，或者是说对我们做一些精细的动作。当然因为我真的是大拇指脚趾的大拇指，那脚趾本来就不需要做太多精细的动作，所以说如果是所以这个精细的动作这一块呢我只能用理解的了哈，
并没有实际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经验，但是我相信如果是在手上面产生这种指甲不存在的这种情形的时候，做

所谓的精细的动作，我相信影响就很大了啊。好，再来呢，我们就是想想，就是说指甲哈，既然是这么的神，就是说，我们不能讲它神奇，但是它就是对于我们人而言来说，其实它的需要性其实是蛮必须要的，可以让我们做一些精准的一些动作，可以让我们的力量呢，可以很完整的这个释放出来。那指甲，我讲了三个指甲，就是我想问，指甲到底是什么呀？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子一个问题啊？而且指甲这样子的东西，好像在我们人的身体上面呢，它的这个成分哈，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个成分，有点特殊，其他的地方看起来都没有，就是它比较坚硬嘛，对不对？但你说，哎呀，坚硬我们就可以得到保护的功能，对，没有错。但是它为什么是这么坚硬啊？而且它是从我们身上长出来的呢，我们身上的细胞。我们身上的任何的部分都是从细胞长出来的，对不对？那细胞是有机体啊，是活的吗？所以说我们总感觉到它是比较柔软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肌肉是柔软的，我们的皮肤是柔软的啊，我们的黏膜是柔软的啊，哦，我们的这个眼球其实也表面也是柔软的啊，等等等等，那骨骼是很硬啊哈。但是我们的这个皮那个指甲又好像没有骨骼那么硬啊。好，而且我们的指甲又不是从骨骼长出来的，不是从硬硬的骨骼长出来的耶，好像跟骨骼骨头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从那边出来的。那因为我们去想，它好像跟骨头没有任何的牵连嘛，没有连在骨头上，它怎么从骨骼长出来呢？那它是怎么样从我们这暖暖的皮肤上面出现啊？怎么会出现这么硬的东西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想法呢。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来呢，钟叔再跟各位解答。

好，各位听友室的好朋友，我们在听完了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我们重新又回到天地为师啦。你们现在所收听的就是天地为师。那刚刚啊，在我们听音乐之前呢，我们有提到了啊，就是说我们的指甲是由我们的身体的手指这边长出来的呗。但是这么硬的东西跟我们旁边的这些肉啊、皮肤啊这么软的东西，它到底是从哪儿长出来的啊？它到底是一个成分是怎样的东西？怎么跟啊我们这个皮肤或者是这个肉啊这些东西这样柔软的特质上的东西好像差很多，而且看起来它好像是有某种的透明度哈。所以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它到底是怎么成长出来的呢？我跟你讲哈，接下来我要跟你讲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但是我们必须要这么说，因为这是经过科学家研究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指甲跟我们的头发是一家亲啊，意思就是说它们的成分哦，其实是接近是相同的。那头发虽然是软的，但是指甲却是硬的，它们可是一家亲哦，哈。有科学家说哈。就是所谓的指甲专业的一种说法称为指甲板，它加了一个板这个一个字。那主要呢，它的成分就是角蛋白，这种蛋白质呢它所构成的的东西。所以角蛋白，角就是那个有嫩有棱有角的那个角，corner 就是角。角蛋白它是一种蛋白质，它是由这种蛋白构成的。而它的这种角蛋白呢，它和头发一样，头发也是由角蛋白所构成的。而且呢是皮，注意咯，而且呢它是皮，这个角蛋白它是皮肤的一部分变硬后所形成的。嘿，不可思议呢，指甲很硬呗，头发当然没那么硬了，可是指甲很硬啊，虽然这两个是相同的东西都构成的，叫做角蛋白，但是指甲怎么可以变这么硬啊？然后而且指甲跟头发都是由皮肤变硬后所造成的，所以我们的皮肤不是很软吗？对的，但是变硬后可以变这么硬哦，不可想象，对不对？指甲它绝对不是骨头的一部分，你们不要想说指甲说这么硬的指甲跟骨头应该有关系吧，因为骨头是硬的啊，对不对？应该是不是从骨头变过这个长出来的，或者是变异过来？不是，它跟骨头一点关系都没有。骨头里面有一种很重要成分就是钙，但是指甲一点钙都没有。这个是就是我们可以斩钉截铁的跟各位说它跟骨头没有关系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指甲呢就是从那这个指甲呢当然我们很难想象啦，你就说这个指甲是由皮肤构成的，皮肤那么软，它这么软的皮肤，它怎么构成变硬，硬化之后会变这么硬啊？ OK， 我们如果无法想象先别想，我们就先来听听，就是说这个指甲呢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啊。指甲呢它是从根部开始长的。什么叫根部啊？我们这个指甲每一个指甲都是朝着前方在长出去的，那它的后端末端呢跟皮肤相连的那个部分，那个就叫做根部，它是从根部向外长出，然后它会长出去之后呢，它会有一段是跟我们的皮肤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是直接从皮肤吸取养分，之后到了我们指尖再往外延伸之后呢，它就跟皮肤完全分开，但它还是指甲的一部分啊。那这个指甲从根部开始长，那它和头发是一样的生长的方式，头发也是从根部也是从我们的毛囊那个地方开始往外长，而指甲呢它主要是由根部的一种叫做指甲基质所制造的。好，它有一个根部的组织叫指甲基质，而它的指甲会制造成指甲，就是由这个根部的指甲基质制造出来的。而这个指甲基质就存在于生长于指甲的根部。如果这个指甲基质整个被拔除掉的话，
那你将不会长指甲。好，那有些人说啊，有的以前说以前有酷刑啊，把手指的指甲拔掉。OK， 拔指甲不一定会拔出

无指甲基质，好不好？哦，指甲基质是存在于这个指甲的根部了哈。你用外力把指甲整片拔掉之后呢，它的时间给它时间的话，它的指甲自然会再慢慢的把指甲从根部往外长出来。好，当然这个当然是疼痛了哈，因为那边就是一个伤口嘛。啊，但是指甲基质不一定会因为拔指甲这个行为而被铲除。但是如果我有其他的一些破坏力或外力把有的基质的部分的这些指甲基质的这个部分的这些细胞给挖除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长指甲了哈。所以所以我们以前看到电影啊或看到书籍上面写说酷刑里面要拔指甲的这种行为，它是可以把指甲拔掉，但是它的指甲还会再长出来。那但是如果我们有其他的外力是把直接把指甲根部的指甲基质挖除或者是让它消失在身体上的时候，那就不会再长，因为指甲是从指甲基质长出来的。好的，好。那由于啊这个指甲的根部是埋在指的中间，因此呢从外面大部分我们是看不到指甲基质的啦。指甲基质是被埋在这个指头的里面嘛齁。那仅能够我们有的时候能够看得到部分。那什么是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手指头啊，它的根部呢会有一些白色接近半月形的一些区域，有些人称这个的区域叫做指甲弧影，影子的影，指甲弧影，圆弧状的弧，指甲弧影啊。有各位好朋友，你们可以看看你的手指头是不是在一些根部的地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白色的这样子的一个指甲弧影呢，这个就是基质的部分，它只是部分哦，大部分都还在指头里面。那指甲呢，有些人也不一定会有啊，因为它有露出来才有，没有露出来就没有。那不是没有露出来的意思说你看不到那个白的，不是说你没有那个基质，你的基质都还在你的手指或是脚趾根部的皮肤里面。那指甲呢大部分是透明的，而指甲弧形和我们指甲前端跟皮肤没有相连的往外面一直长的那个部分呢通常是白色的。那指甲弧影，指甲弧影的这个基质的这个部分它是白色的，看起来通常都是很蛮漂亮的白色，但是在我们指甲前端跟皮肤不相连往前不断长的这个部分，它的白色常常有时候会变得比较灰白齁。这是因为它们在这个指甲中的含水量的不同而导致的。但是呢接下来钟叔要跟各位好朋友说的是这个虽然它跟含水量不同而导致它呈现白色，对不对？但是它们的这个不同的状况是我的基质的白跟我的前端指甲的白是不一样的齁。那个指甲弧影呢的那个基质的白是由于含水量较多的关系，它就呈现白色这样子，漂亮的白色。而指甲中间的部分的含水量比指甲弧形少，但是呢水分呢都很适当，所以呈现透明状态，就是跟皮肤跟那个肉相连的那一块区域它会呈现透明状态。那透明所以说我们可以透过它看见到一些粉红色的颜色那就是我们的血管嘛，皮肤血管肉啊这些，所以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透明的这个指甲看到这样所谓的粉红的颜色。那再往前延伸的那个这部分呢，就是我们说不跟皮肤相连往前一直往外面长出去的独立的指甲的部分呢，它之所以会产生像灰白这样子的部分，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得到来自于皮肤给它的水分，所以它是处于干燥的状态，也就是说它的状态是属于水分少的状态。那这样子也会使得该处呈现白色的不透明状。那指甲的根部跟前端会呈现白色的状的原因跟理由是刚好相反的。不要说哎呀我的基质的部分弧影的部分呢它是白色，然后我的前端啊长出去的这个指甲看起来也是有一点白色，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原因，错，
原因完全相反，一个是水分过和比较多的水分，一个是水分比较少，呈现干燥的状态啊。然后中间就是适当的水分，所以它呈现什么透明的哦，略微透明，有一点混浊的略微透明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指甲啊，各位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啊？啊，我们的指甲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的指甲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指甲呢是从根部啊，就是那个指甲的弧影那一部分啊，向外往外推展出去，不断的往外长出去，长出去，长出去，长出去，这样子。好，那各位会不会就很好奇啦？我们指甲是这个样的情况，而且我们指甲是这样子的向外长出去。好，那它到底长的速度有多快呀？是不是？那这个快慢的话，各位你们想想看哈，就是说你剪指甲，哎，今天把指甲剪好了，然后指甲就可以继续往外长嘛，对不对？继续再伸出指甲，就是你们通常多久会剪一次手甲指甲呢？就是说，这就是跟你的指甲长的速度是有关的。大家先想一想，哦，你们多久会剪一次指甲啊？那个由我们这个指甲基质所制造这个指甲呢，它是以被推送的一种形态朝指尖方向去生长的，生长的速度。好，我要讲了，开始要讲到这个速度了，就是多久了，长了多久？它的生长的速度呢？平均呐，好，平均一天大概是 0.1 公里啊。这个是成人呐，小孩子不一样，小孩子会再慢一点，小孩子指头就小嘛，尤其是幼儿啊，哈，指头更小。但是成人来说的话，大概了哈，一天平均一天是 0.1 公里啊，一个月大概可以长到3公里。好。长了三公里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剪的啦。大家大概剪指甲大概剪就是差不多两公里到三公里的这个剪出来的指甲嘛齁。指甲的这个渣渣它大概厚度大概长度啦齁，大概是两到三公里嘛。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啦。齁，然后指甲的这个生长速度呢，其实啊并没有说完全一样哦。它这个没有完全一样的事就是说，你说哎呀，我们不是都一样，都就是指头吗？它应该是都长一样，其实不是哦。我们在指头上，不同的指头长的速度也不一样哦。然后我们的这个随着季节不同，它长的速度仍然不一样啊，哈。哦，就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了哈，就是说发现，就是说，当是夏天的时候，跟冬天来比的时候，白天哦跟晚上来比的话，就是说夏天会比白天长得快。夏天会比冬天长得快，白天呢会比晚上长得快，所以说它的这个长的这个速度，我们就是讲平均，它事实上是都不太一样的了哈。然后而且呢，我们在手掌呢中间的三根指头，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个指头会比拇指跟小指哦又长得再快一点。好，这个另一方面啊，脚趾甲了哈，脚趾甲的这个指甲。脚的拇指指甲是长得最快的，哦，我们脚趾哦，好，你要脚趾跟手指又可以比嘛，对不对？那脚趾的拇指啊，脚趾甲又比手指甲长得，对不起，我要更正一下，它脚趾甲会比手指甲要长得慢，好，哦，脚会比手要再长得慢，那脚的拇指。是对于其他的这个指甲，就是它脚部了哈，脚的这个指甲，脚没有五个指甲嘛？对，五个指甲，每一边有五个指甲，然后脚趾甲的拇指又比脚趾甲其他的指要来长得快，它是长得最快的，那跟手不一样，对不对？对于这个指甲生长的速度的这个不同啊，有很多人啊，在剪指甲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有一些感受了哈，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指甲长得都一样快啊，不一样快啊，随着这个季节，它长的速度不一样快。那手指跟手指自己的指手指来比，哦，食指、中指、无名食指、中指、无名指长的速度会比拇指跟小指来的快，可是脚趾呢，脚趾长得比手指。来得慢，而脚趾自己比脚趾呵呵
的话，脚趾的拇指，脚拇指是长得最快的。哦，这很有意思，对不对？但我们在剪指甲的时候，其实不太管你是不是长得快不快，一不一致，反正大概你这样长出来之后，它这个就算不一样的哈，它的有些长得比较慢哈，也没有差很多啦。所以当你要想要剪脚趾甲的时候，或手指甲的时候，一次就全部都剪了。虽然剪下来是略有不同哈，但也没差，因为他们自己长的速度不一样，但是也没有差到说我要剪的指甲里面有一些已经可以剪的，一些还

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剪两公里你也就可以剪了，所以我们通常剪指甲就是等着它都可以剪的时候就一次把它剪掉哈。虽然指甲不一定都一样长，但是我们不可能今天只剪拇指然后明天再剪无名指，这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的哈。好的，好，那有些人在说啊哈，这个指甲哈上面会有一些状况，就是说啊，指甲当然长下长起来圆圆顺顺的，这样很漂亮。那有弧状，都很好，颜色粉红色，这样都很漂亮。可是有的时候是可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我们身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指甲在生长的时候，它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身体有一些疾病的时候，在指甲的生长上面也会出现一些现象。好，这些现象呢？如果出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注意，是不是这样？好，我们就可以注意说啊，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啊？这样子，那什么样的指甲长成怎么样状态，会有怎么样的身体的这个状况，会是什么样的问题，会产生什么样可能性的一些疾病呢？嘿嘿，我们现在再听一下音乐，好，一会儿呢再回到这个天地为师为大家解答。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再回到天地为师。指甲的纵纹，大家有没有理解？有没有看过你的手的指甲有没有长出一些纵的、直的这样子的纹路？不是横的哦，是直的。那这个指甲的纵纹是生病的一个指标吗？指甲其实确实它能够反映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那是不是就到了生病的一个状态呢？让我们来看看啊，指甲的指头，我们相信大概年纪在30到40岁的这个人，这个好朋友当中哈，有一些人的指甲啊上面会有很明显的一些纵纹，其实中枢就有一些哈，那。产生纵纹的原因就在于，其实你可以归咎于叫做老化，没错，中枢已经老了。那这个有一个科学家了哈，医师，他们都想，他们有认这样一个认为啊，就是说，即便啊哈，即使是同一根手指，指甲的基质制造指甲的能力，它是会因着场所而有不同，而有所相异的哈。这可能啊，大纳米是猜测，这可能呢是形成这个纵纹的一个原因啊。那指甲基质所制造的这个锯齿状的指甲的生长的时候，就会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纵纹的一种情形啊。那指甲上偶尔出，而且你们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些发现，就是说偶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指甲上面怎么会长出了一个白点呢？而且指甲的这个白点呢，它长出来之后，还要慢慢的往指尖移动，啊，因为我们指甲是会往指尖生长的嘛，它就慢慢往指尖去动。然后呢，原因是因为它们就是说在指甲弧影啊，就是这个基质在制造指甲的时候，啊，它被施以的一个强大的力的时候呢，会导致指甲的部分呢的这些成分，好，生产出来的指甲的成分产生变化，然后这个变化就会引起，有时候引起它产生一种白色的，而不是透明的咯哈。然后再者，即使出现了这个横纹啊，或者是这种白色的这种点点的话，基本上其实不需要太在意是否生病啊哈，也没有那么，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不要那么的歇斯底里的去说，哎呀，一个白点长出来，我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大状况啊？我们有了一些树种的这个纹路，是不是我身体又出现什么了？其实呢，另一方面来看的话，指甲部分的指甲呢，或者是全部的指甲的表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凹点的这些现象啊，哈，这大多都是因为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有些人做结石啦，身体的营养状况也出现状况了，或者是说身体呈现一些不最近是在承担一些大的压力啦，或身体呢健康欠佳等等等等的原因啊，有可能都是这些原因所造成的，使制造指甲的表面和内面的指甲基质的平衡产生了一些失调啊，导致这些凹点啊、纵纹啊这些白点啊。那如果那个只是说那个部分指头的这个指甲有点凹点变形啊，然后这些原因大多是外这个暂时性的身体的不适了哈，指头造成的。那如果是这样，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了。有时候压力是一时的嘛，结石也不会是一生嘛，哈哈，对不对？那但是如果说是全部的指甲，如果是全部的指甲都出现了这一些类似的一些现象，那有可能是内脏的功能不全，或者是贫血的这种全身系统性的这种疾病所引起的。所以说当我们的指甲上面出现纵纹，出现凹凸不平，出现了这种白点，如果它是在我们的指甲上面的某一个指点，指某一个指的指甲上，或一个或两个，但这个东西，你的身体的状况所造成的这个

成长出来这种指甲的情形呢？你的身体的状况可能是暂时的不适，这种倒不用太担心了哈。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所有的指甲都出现这样子情形的时候，那你可能要注意，你身体上面可能是有全身性的这种内脏的问题，或者是系统循环系统啊这些全身性的一些问题，因为它才会造成你全部的指甲，好，那就代表你的全身的状态都可能是需要，确实是需要去注意，要去了解一下到什么状态，除非是这种情形啊，不然不是这样子，只少部分的一两只指甲是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就不用太担心了，可能只是跟生活作息有些什么关系，你的身体，你可能身体确实是有不适，但是可能它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不适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指甲哈，大家应该听过指甲的疾病，其中有一个就叫做灰指甲。好，有甚至可能有一些这个好朋友们哈，你可以现在正在承受这个灰指甲的痛苦啊。这个灰指甲会让我们的指甲啊变成灰蒙蒙的，或者是黄色的，或者是黑色的，或者是变成黄白色的，这样子很难看的颜色。而且更厉害的是，它会变厚，知道吧？我们这个指甲角质就变增厚起来了。那表面当然就变粗啊，粗糙不平啊，等等等等等。那到底是什么造成这种灰指甲的现象呢？好，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探讨的，就是说这个灰指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灰指甲呢，它本身的这个学名叫做甲癣啊，干癣的癣，然后叫做甲癣。那这是一种呢，那我们的这个昵称，它就是魂名啊，小名，我们称它叫做灰指甲啊。这是啊一种叫做法癣菌，或者又叫做皮霉菌啊。法癣菌或叫做皮霉菌啊，这样子的一种霉菌，这种霉菌呢侵入了这个指甲，它所造成的一种感染症状。感染这种症状的话呢，指甲呢它就会变成了白色，即便是我们这个指甲中间透明粉红色的那个部分的指甲，它也会变成白色，然后或者是黄色，然后呢会变厚。那指甲如果不是很厚的情况下，它得整体会变脆。你既然变厚，它也是变得脆了，用力敲击它就裂掉。那这个正常的指甲用力敲击它是有弹性的，不能没有那么容易裂掉。然后如果那治疗它这种这个灰指甲的一种方式呢，有几种啊。大家应该会很在意，就是治疗的方式吧，因为灰指甲会造成困扰的意思就是说它一直好不了啊。我即便就是说得了灰指甲之后，那我就比如说保持指甲的干燥啦，或怎么样，它还是这个样子啊。而且哎呦，它会传染欸，今天我大拇指产生了这个情形，就过了一阵子，我的这个食指、中指、无名指就像一直传染过去，然后传染到另外一边。所以灰指甲是令人很麻烦的地方，就在它会传染。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到这种灰指甲呢？第一个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血糖控制不好会增加这种霉菌啊的感染风险，然后糖尿病它的循环血液循环不好，神经的感觉会变很迟钝，然后就那个甲癣的这个病菌啊存在的时候，就难以它会造成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有时候久了甚至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啊，这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然后第二个就是免疫抑制的患者，免疫系统被抑制的患者，比如说艾滋病的患者啦，洗肾患者啦，器官移植的患者啦，等等等。然后再来就是肥胖啊，肥胖也会造成这种容易得到甲癣啊，灰指甲。抽烟，还有老年纪大了

年老了，因为年老了他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嘛，他总是 会比较弱，那这个甲癣呢，这个病菌呢，就容易增生在这个指甲上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和职业有相关的啦，比如说有些人需要长时间穿鞋啦，穿一些不透气而且会防水之类的这个鞋子的，需要这些穿这些鞋子的工作。那有些中学生长时间穿着皮鞋布鞋啊，也算是高风险群啊。当然说军人也是吧，因为军人都是穿那个靴啊，长筒靴啊，然后操练，然后长时间都穿着这样子。那不合脚的鞋子也会导致这个指甲这个皮肤受到外界的不影响而产生这样情形。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有遗传性的体质啊，容易得到。那指甲我们常常有时候有些人喜欢去做美容，但美容不当，就容易得到灰指甲，这也是会有的咯。好，那我们这个感染的灰指甲要怎么去治疗它呀？大家一定很好奇，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跟各位讲讲要怎么去治疗它哈。第一个就是说，它会有用这个口服药的方式；第二个就是用外用药，就是擦的啊；第三个有一种叫雷射的方式；第四个就是拔掉指甲。好，口服药的话呢，它这个药会经由肝脏去代谢，所以需要检测肝功能的指数变化，有些的药物会和其他的药物产生交互作用，所以使用上要特别小心。这个医生都会帮你注意，但是你一定要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去使用这些。而且有些的药物它不建议是充血性心脏衰竭的患者使用，在肝功能的检测方面呢，必须在服药和服药数周后各检测一次。口服药的治疗治疗期里面一天一次，那手指甲的感染需连续服用42天，而脚指甲则是84天。好，这个是口服药的部分。所以口服药的部分是说，你必须要跟医生搭配，然后做很完整的、很缜密的这种肝功能的一种检查，因为他怕你的肝功能受到影响。第二个就是外用药了，那治疗甲癣的这种外用药剂有比较特别的这种指甲油剂，它会透过溶剂快速的挥发的作用，然后提升药剂的浓度，然后穿透这个指甲板去杀死这个霉菌，每周一次。那脚趾呢，通常脚趾会需要持续9到12个月，就差不多是1年了。怕吃药或有禁忌的人就可以选用这种方法，但是每次擦新的药剂之前要先抹掉上周的一些药膜，所以它还是有一些麻烦的地方。而且根据实验，就是涂药的方式它的效果会略逊于服药的方式，所以说它有这样子的差别。第二个就是雷射的方式，许多呢外国在研究利用雷射的光热效应去杀这个霉菌，促进这个指甲生长速度，但疗效却不如上前面这两种，就是用涂擦的或者是用口服的方式。好，所以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叫做拔指甲，拔掉指甲。若拔掉，也就是说当我前面几种感觉都没有用，实在是这个感染的太厉害的时候，有一个做法就是把你的指甲整个拔除。那指甲生长的环境呢，它仍然是充满霉菌的话，结局就是它会再复发。所以说当我们拔除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清洁清理霉菌的这种动作，要把它伤口要能够把它维持清洁干净。好，然后照护，然后伤口的照护，伤口算是一个大伤口啦齁。然后这个照护要非常的小心哦，不要再有那种其他的那种感染性的状况出现。那要注意的是，就是说如果你要拔掉指甲的话，糖尿病的患者跟血液循环较差的患者，凝血功能的较差的这些患者呢，其实不太适用，因为它会造成长时间的这个伤口的这个存在。好，因为你拔掉之后，拔掉的部分就是伤口嘛，那它也必须要等这个指甲慢慢长出来之后才能够覆盖这些伤口嘛。所以说这些伤口对于刚刚讲的那三个有患有这种三种疾病的病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得到感染，因为它的免疫系统变差了嘛。所以说拔指甲这种东西也是要经由医师来去评估齁，指导让医生来决定适不适合。OK, 好，我们今天是这样子讲到现在啊，大家是不是开始对于这个指甲有了更多的一些好处的了解呢？

然后最后最后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指甲常常会引发的另外，你就是说常常会让我们这一生终身都要做的一个动的做行为啊，就是我们要去剪指甲嘛，呵呵，因为它是会长长就像头发一样，所以我们要去剪头发还有剪指甲。好，剪指甲呢，那它剪头发是很多变化啦，尤其女生，哇，这个指甲可以那个头发可以做很多变，指甲没什么特别的变化啦，齁，就是把它剪短掉，把多的把它剪掉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在剪指甲的时候，指甲不要剪到非常非常非常的短啦，齁，因为你剪到非常非常短，它的这个中间这个跟皮肤相连的地方啊，如果说你不留一点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些感染啊，好，会有一些这个疾病啊，或这些细菌啊，或容易感染，所以我们剪指甲也不要剪得过短，当然你也不要留它过长，过长你剪了等于没剪嘛，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的剪指甲呢要注意，就是我们要剪个适当就好，好，不要过长也不要过短。好，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说我必须停在这里了，但是经过今天这样子对指甲的一些钟叔对各位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分享，大家是不是对指甲就有更多更多的这个认识跟了解了呢？很好啊，我们下一次也还会有更多更好的这个内容可以让大家分享，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大自然世界啊，上帝创造人类，创造这个大自然，他放下了哪一些我们值得去了解、直接去学习、直接去应用的一些东西。好，天地为之，下一次跟各位在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

0: 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真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真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四吉。
0: 讲安尼唐安尼节目，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每天收听。哎，张迪，你别讲嘛，该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啊、我们会接续昨天的主题，对。
1: 我们这个礼拜就有就告诉你快乐的秘密，
0: 这个、人生快乐的基础，
1: 而且秘密哦，嗯，就在你的
0: 当一株共一种哦，每天只讲一种哦，
1: 对对 对, 对, 对，而且你几乎在你日常生活中都随时可以得到的，嗯、所以你只要知道，你只要知道这个秘密怎么产生的，
0: 你就会快乐起来。
1: 对，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0: 啊、哦，每个他们给当一张糖、欸啊、不是要叫他每天听吗？你现在又把他复习、
1: 哦，没有啊？不然他上次没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多巴胺，
0: 我们礼拜一讲的哈，多巴胺的是动力激素，对
1: 对
0: 对。
1: 第二个是血清素，
0: 就是情绪稳定的激素。
1: 对，这个血清素要产生还蛮容易的哈、嗯哦。晒太阳是香蕉、嗯，
0: 今天要讲的很奇怪的。嗯，催产素，
1: 催产素，我以为这个
0: 叫做爱的激素，
1: 爱的激素就是
0: 大家不要误会，爱的激素不要想歪了，
1: 爱的激素，
0: 对，其实爱的激素是什么呢？嗯，就是多拥抱。
1: 哎、欸，对，
0: 有没有常常跟人家拥抱？
1: 对啊，
0: 嗯，你知道，哎、欸，其实大部分人会喜欢拥抱吧？
1: 哎、欸，我像我媳妇刚结婚嫁来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是她不会跟人家拥抱的，
0: 真的、哦。她其实她长在国外应该会啊，
1: 她可能他们家是比较保守吧，比较封闭的，她不敢跟人家拥抱、欸。哎，我们家就是，譬如说我去我女儿家，然后就、我儿子就跟我女儿会拥抱啊，
0: 对啊，
1: 我们就会 hug 一下嘛，
0: 对啊，
1: 她就会站得远远的。
0: 欸、他真的很特别，因为他算内向，他应该算是 I 人，对，
1: 应该是内向。
0: 内
1: 什么叫 I 人？
0: 什么 I 人、E 人的，就内向的人啊，跟外向的人。
1: 哦，真的。
0: 因为你看哦，像我就是个很喜欢拥抱的人，我到球场就会跟人家拥抱。嗯，但大部分都跟女的拥抱，男的就这样子拍一拍了，因为不好意思，
1: 对，
0: 别人万一。我们的很多都夫妻档嘛，等一下人家想说你干嘛抱她老公？
1: 对啊，
0: 对啊，
1: 真的要有一个，
0: 我都是
1: 要有一个，
0: 万一有人讲，我就说你可以去抱我老公，
1: 你去抱，人家出租一下是吧？
0: 不是、啊、交换一下，你抱人家老公，自己老公不让人家抱，像话吗？对不对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喜欢呐、啊，像我就会。那个会跟人家拥抱，所以有些老太太来都说哎呦，小兰哦，这久不跟你揽一下啊，她就说要来跟我抱一下，
1: 跟你揽掉掉。
0: 那我们就会抱一下，我都抱老太太比较多。嗯，
1: 对、啊、对，
0: 虽然我自己也是老太太，那我要抱呢更老的老太太这样子。但我就觉得拥抱蛮好的、
1: 啊，
0: 就是一个亲密的表达嘛，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有，觉得应该也是小时候从小，
0: 对，我觉得个性哎、欸，你
1: 从小有被
0: 你看你媳妇就是一个在国外长大，她还不会拥抱，就表示她没有很多社交。
1: 他们家可能也就是比较
0: 保守
1: 封闭。
0: 你看我媳妇外国，
1: 而且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代代也会相传哎、欸。
0: 有可能，我现在就是说，像我媳妇外国人，我们见面就拥抱啊，她、还会抱我先生啊，类似公公、
1: 啊，
0: 但那时候他们还是会抱，
1: 那是礼貌性的。
0: 我女婿也会抱我啊，就
1: 对啊，
0: 就个性也是，
1: 啊、
0: 一见面就是抱了，
1: 对对对，
0: 对，那就是怎么讲，就也蛮自然的。
1: 这个其实都是要被刺激、被启发，
0: 对对、
1: 哦像我的女婿，就是我的亲家母
0: 会啊，你女婿会啊，我都跟他抱过了。

0: 哦，真的哈、哦
1: 啊，虽然他这么高不太好抱，但是也有抱过。
0: 然后我跟我那个他妈妈啦，我女婿的妈妈亲家母，
1: 亲家母，
0: 对，那。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结亲之前，就大家是比较陌生嘛，没有那么那个。嗯、后来因为常常有时候就会要一起吃饭啊，
1: 是。
0: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欸、他那个时候他不敢跟人家拥抱的，
2: 他也是不敢的、哦。
0: 对，然后他甚至呢，他说他有时候像我们说开始照相，他也都不笑的，他也不敢，不太敢笑，哦、嗯。连笑跟拥抱这种都是从小没有这种、
2: 哦、
0: 这种环境跟机会。那像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孩子小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有这种拥抱啊，然后就那个、嗯、因为也在国外长大嘛，
1: 是。
0: 那可是我小时候我们也没有说都有，没有，我们那时候社会
1: 没
0: 有这种拥抱的、
1: 那个、但是我出社会以后就觉得有，
0: 慢慢的，对，就这个社会风气有慢慢开放、嗯、然后有慢慢你会看到有鼓励，
1: 因为没有，你像我们做贸易，国际贸易的都会外国客户、嗯、
0: 对啊，
1: 都会抱一下，
0: 对，
1: 有的还会不是真的亲到、
0: 啊
1: 哦、他不
0: 是
1: 这样，
0: 就
1: 是
0: 礼貌的
1: 这样子
0: 左右
1: 嘿、嗯、连碰一下这样，
0: 对啊，盖印章啊、嗯、
1: 对，就各国不一样，有的国家是只碰一边，
0: 对，
1: 有的国家是
0: 两
1: 边两
0: 边
1: 都
0: 要
1: 碰，
0: 对啊，那我就发现说其实他是可以被鼓励被启发的，
1: 嗯，
0: 那我像现在像那个我亲家母就会、嗯、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起吃饭或什么，然后就会拥抱一下、嗯、
1: 会抱一下，
0: 对，
1: 对，
0: 然后他现在也很会，就慢慢他就敢笑了，他就很、
1: 哦
0: 哎、
1: 真的、哦、
0: 那我就说其实我想慢慢的啦，就是说人要知道怎么样对自己身体好、
1: 嗯、
0: 或者对自己身心有帮助的，
1: 嗯，
0: 就认真去学习接纳的，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拥抱的感觉应该是从婴儿开始，
1: 嗯，
0: 你就知道婴儿是很你看婴儿
1: 很
0: 满足，很
1: 喜欢大人拥抱他、嗯、对不对，
0: 对啊，你只要摸摸他抱抱
1: 他，
0: 他
1: 有安全感，
0: 对 对， 对，跟人有那个哈，
2: 对，
0: 有人抱的时候他就会很满足，
2: 对对对、嗯、他可能就睡得安稳或者
0: 对啊，
2: 对，
0: 那老人家你也是要跟他有互动啊，啊，拉拉他的手啊，
2: 对，
0: 啊，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有点距离，不敢有互动，
2: 对，
0: 但是所有的这种公开的部位的接触，应该是可以更好的催产素。
1: 对啊，像我以前就每个礼拜回去娘家看我妈妈，年纪大，那时候身体不好，有外劳照顾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回去，我都会先抱她。然后亲他一下、
0: 哦、
1: 然后他就会一直笑、
0: 哦、对啊，
1: 他就会笑得很开心，这样
0: 没错、啊、真的，
1: 就问他说啊，今天怎么样，这礼拜怎么样、啊
0: 嗯、
1: 那 就没怎么样，反正一日子就觉得很无聊而已你知道老人家就是没有什么，如果他已经没办法站起来走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日子很无聊，
0: 是啊，
1: 他可能每个礼拜在等你回来，
0: 嗯，
1: 等你假日
0: 回来跟他说说话，
1: 对对对，
0: 抱一抱，
1: 虽然不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就会让他比较开心啦，对不对？
0: 我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哦，
1: 对，
0: 我想到我妈妈，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哦，
1: 嗯、
0: 我在那时候好像高中，好像大学嘛，
1: 嗯，
0: 然后放暑假或是反正平常以前在高中都住在家里啊，
1: 嗯、
0: 那。我几乎我们晚上吃完饭都会去外面散步，
1: 散步，
0: 然后就会跟我妈妈拥抱抱着，
1: 嗯，
0: 然后呢就觉得你知道那种跟妈妈那种拥抱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像虽然已经过了这么久几十年了，
1: 还是有记忆，
0: 你还是非常非常这么非常有温馨温情
1: 的感觉，
0: 对，所以拥抱确实是可以有催产素，
1: 对。
0: 哇，催产素、
1: 啊、还有一个亲友聚会也是
0: 啊，对，亲友聚会，
1: 对对，
0: 没错，
1: 这就刚刚我们的也都提到了，亲友聚会会让你有爱的基础，
0: 对
1: 对，
0: 叫做催产素了，
1: 对啊，对，像我们现在就是家庭，人家讲的父母不在以后，你就是兄弟姐妹的聚会都比较少，
0: 对，
1: 但是如果有多女生的比较会，像我们家就剩下我跟我姐姐两个女的、啊、就是我三个哥哥现在剩两个，就是那样，我们四个、
0: 哦、
1: 但是每次要约聚会都是我跟我姐约、
0: 哦、
1: 那个男生他不会主动约，他会来参加，但是

0: 他都等你、嗯、你改交、
1: 嗯、
0: 对啊，
1: 对对对对，
0: 你约他他就说哦好啊，
1: 嗯，
0: 但他都没有主动说要、嗯、要来哪里见面或什么，
1: 嗯，或者是办个活动。
0: 我发现男生是这样，很少男生会主动，
1: 可能也没有被激发或者没有被训练，
0: 天生都女生来约。
1: 对、啊、有的人他很会招呼啦，
0: 对，像我姐就、嗯、她自己一个人，她又钱赚的多嘛、
1: 嗯、
0: 像她昨天就假日她就约啦、
1: 哦、
0: 然后她就是买那个水蜜桃、
1: 哦、
0: 一箱就两三千块、
1: 哦、
0: 她就买了三箱、
1: 哎、呦，
0: 一颗水蜜桃差不多要200，快要200块，每个人分两颗，就是只要
1: 有
0: 家里的没有去的，他也会给你带回去，就让你拿给他吃、
1: 哦、
0: 一个人吃两颗
1: 真好。
0: 对，他就会花这种钱，他就觉得
1: 这钱这样花很值得啊。
0: 对啊，他就想说虽然他没有子女嘛、嗯、也没有结婚嘛，那但他有很多钱，他就会，他以前会分享到我堂哥哪里都有、欸、
1: 真的、哦、
0: 他买那个哈密瓜一箱一两千块，他整箱寄去给我，给我堂哥吃，
1: 他确实是很有福分的。
0: 对，他寄到我堂哥都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好，还寄这个来给我吃，这样
1: 对，真好。
0: 每一家都会收到，然后连我堂哥都收到，我姐姐就会做这个事。
1: 哇，真的好幸福。所以这个就有产生催产素。
0: 对，
1: 因为你乐于分享，然后你就让反正把快乐分布给人家。
0: 对，
1: 这个就是催产素就可以。我就觉得以前为什么老人家都喜欢看儿孙回来，
0: 嗯，
1: 啊，其实他自己吃不多，
0: 嗯，
1: 然后可能看到大家在一起聚会吃、
0: 嗯、
1: 吃饭，
0: 嗯，
1: 啊，他就觉得很，我可能那个就是催产素，
0: 对，
1: 他就觉得很快乐，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呢，其实不是说有时候，每一次亲就是孩子啊子孙、嗯、儿孙聚会，
0: 对、
1: 啊，哎，他就很喜欢买单。
0: 真的，以前我都印象我
1: 爸，很多都是自己，
0: 我爸爸跟我妈妈都在旁边笑得很开心。
1: 对啊，
0: 他就是只要看你们，我就说以前我们家有还会打麻将，那个小孩一桌一桌的，男的一桌、嗯、女生一桌打麻将，我妈就在那边煮菜，我爸在那边泡茶，泡来端给每个人喝。嗯，然后有一次我们那个亲家母，我嫂嫂她妈妈来，就说、嗯、就一直骂她说，你怎么这边打牌，你婆婆还煮菜给你吃、嗯、你公公还要泡茶给你端给你喝、嗯、她说不要紧啦，我们家都这样啦。然后我就那个亲家母觉得很不好意思、嗯、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家的形式就这样，我爸妈都不会觉得说你的媳妇在打麻将是不该的，他都觉得你们只要玩得开心就好，他、
1: 啊、
0: 就在那边一直笑，看你们玩。
1: 所以只要是所以亲友儿孙，
0: 对，
1: 更是会更
0: 对啊，他很开心的煮菜给你们吃，
1: 对啊，真的。
0: 然后就看着我爸就会泡茶，每一个人哦端过去你旁边一人喝，这样
1: 催产素
0: 就家庭就会
1: 让他觉得很快乐，
0: 然后你知道家里人就会喜欢回去聚会，
1: 对。
0: 因为没有吵闹，都是开心的。
1: 对
0: 对，当然
1: 不会在那边
0: 对
1: 争产，
0: 没有，都没有。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你讲，我们家到我爸妈走了几年了，没有分钱。
1: 嗯，
0: 钱都当公费，吃饭都用公费。
1: 对对对，
0: 全家人经常聚会都吃好的，
1: 是
0: 还会那个钱还一直用，都还有，就这还很多。我们就说、嗯、奇怪，阿整吃不完。就是说没有那么容易吃完。因为他我侄子又拿他去做一些投资，因为他在那个银行嘛。然后他说哎、欸、吃一吃怎么一直吃都还那么多。我们说
1: 获利
0: 应该没有了，应该比较少了吧。然后上次一看说怎么还是一样。差不多。对啊。
1: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对别人
0: 嗯、
1: 有帮助，然后可以让人家觉得开心的，
0: 对，
1: 这样就能够产生催产素。
0: 没错，没错。哦、嗯，好啦，
1: 时间到诶，
0: 大家防疫之后，感谢今日的食堂，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riel。 不知道大家这一周过得

怎么样呢？这周可能听到我的声音又回来了，对，我的感冒好的差不多了，所以很不好意思，上周前两周可能大家会听到一些我卡痰或是比较重的鼻音。OK， 那希望今天不会再出现这个卡痰的声音了。在上一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听了 Emma 的故事，然后从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这首歌代表从 Emma 的故事是她很注重自己的外形外貌，想要女大十八变，到花木兰里面的 Reflection 这首歌的自我怀疑跟自我挣扎，再到做我自己这首歌的自我接纳，那是一段关于自我价值的探索。那今天晚上我想要来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阿昌。他从小呢阿昌在一个三人的家庭，爸爸妈妈还有他是独子。他从小呢就跟母亲很亲近，那但是跟父亲之间总是有着一道无形的墙。我想这应该是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蛮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跟父亲会感觉比较有距离，但是跟母亲或许就亲近很多，也会比较会讲一些平常的话或者平常的聊天，但是跟父亲可能有些人就会比较少，特别是男性跟男性之间，父亲跟儿子，父亲跟女儿或许还好，但是我听到的故事大部分是父亲跟儿子比较常会有这种很明显的隔阂跟距离。 OK，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阿昌呢，他就是如此，家庭也没有不和，但是父亲就是一个非常严肃严厉或是一个不好亲近的形象，他觉得父亲不懂他，也不想了解或是不怎么关心他，也不曾对他说过什么好听的话，不曾称赞或是鼓励他。每次就算阿昌觉得自己应该会得到称赞或鼓励的时候，父亲就会说，就是会说叫他不要得意，要继续保持下去，就是对，就是没有正面的鼓励过。那所以阿昌他从小呢就是妈妈主要照顾跟带大的，因为爸爸主要需要外出去工作，那妈妈就是会接一些手工的工作，但是主要就是打理家里这样。所以阿昌的功课啊、生活啊、起居或是平常的教养跟陪伴都是妈妈在做。那我们先一起来听第一首歌，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在歌词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母亲，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小时候啊，叮咛了我们些什么，或是教导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然后小时候可能我们还不太懂，但是长大却懂了。就是妈妈这些的谆谆教诲，还有这些的坚持跟教导，造就我们长大之后的一些能力或是品性。那对于阿昌来说，他的妈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妈妈，所以相较起来，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可能是相反的一个角色，这样的角色。爸爸都早上很早就出门工作，然后晚上可能也比较晚回来，那回到家里的时候也都是看起来很累了，然后都不怎么说话，就是板着一张脸，然后感觉只要开口讲话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听起来比较责备的话，或是一些叮嘱的话。他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是爸爸又回来了，然后阿昌就是他其实很不喜欢，就觉得跟爸爸一起在餐桌上吃饭其实蛮有压力的，就是整个氛围好像都很有种低气压的感觉。但是爸爸也没有生气，他也没有发脾气或骂人，但就是让人感觉不会有压力，不愉快这样子。所以阿昌也就会臭着一张脸，他妈妈就说，就是跟阿昌说，你不要这样子臭着脸，你爸工作很辛苦，他很辛苦，他工作很累，所以你不要还摆臭脸给他看什么的。然后阿昌就很不高兴，就想说我就不就是就很不喜欢，就觉得不理解，说你不理解父亲的辛苦，就觉得你总是这样子让人觉得很害怕，好像随时都要被你骂或被你责备的感觉。所以在阿昌的心里面，他的爸爸就是一个很冷漠然后很严厉的形象。那妈妈呢，就是一个比较温暖有爱，然后可以让她依靠，可以让她放松，或是展现出她自己比较脆弱的一面的角色。阿昌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就去到外县市念书，所以就很少回家。即使偶尔有回去，他也通常都是跟妈妈聊天。会跟妈妈聊天互动啊，或是跟着妈妈一起在厨房做菜，但是跟父亲就是，能不打照面就不打照面，见了面也不太会讲话，总觉得很尴尬，要跟父亲讲话就会觉得别扭，所以每次跟父亲讲话的时候也都是不太愉快，就是好像讲一两句话就会快要吵起来这样子。有一次呢，阿昌在没有在家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跟妈妈打电话，通电话。那他妈妈就在电话里面问他说：“欸，你爸前几天问我说，你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是有换工作吗？啊，有没有会不会太累啊？有没有吃饭啊？然后你房间那盏灯是不是要换新的？”然后阿昌听着就觉得好不想说什么。他会问我的事情，就是甚至心里面就想说，哈，他会关心我，太奇怪了吧？而且他如果真的关心，他就自己来问我就好了、啊。他也有我的 line 啊。在阿昌就觉得很不以为意，他就在他心里面，父亲就是一个不会关心他的一个形象，跟就他的这个既定的印象。那一天他跟妈妈通完电话之后，晚上
晚上他就自己去一间他很常吃的面摊，去那边吃晚餐。那老板娘也都认识这年轻人了，每次来都会很热情的招待他，然后问他年轻人那下班这么晚才下班啊，然后可能就会多送他几个小菜，这样多加一颗卤蛋。所以这个老板娘就突然让他想到他的妈妈。然后这时候店里面播的歌曲刚好播到这一首歌，品冠的《孩子别忘了我》，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品冠的《孩子别忘了我》。这首歌我稍微提一下下，它是第一届旺旺校青奖，就是这是一个比赛的里面的词曲奖的一等奖。 OK， 那这首歌刚刚大家一起听了，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听到。我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对它的副歌特别的有印象，非常的一个很直朴真挚的声音，然后唱出这一句话，就是它的主轴是孩子别忘了我，如果还爱我。 OK， 那我们回到阿昌的故事。阿昌他就边吃着他的阳春面和卤蛋，还有刚刚阿姨送他的小菜，就莫名的觉得既熟悉但又不是他心里现在想的那个人，就是他现在吃着这些好像是妈妈替他准备的以前为他做的晚餐一样，但是没有，他现在身处在异乡，这些是他在外面的店吃的。所以他边听这首歌边吃，然后就感触就特别的深，像是里面有唱到的这几句：给你的不是最好的，却是我的所有。孩子别忘了我，如果还爱我。你还能陪我几次日出日落。孩子别忘了我，不要停止想念我，没有你的关心我会难过。他这边的说别忘了我，不要停止想念我的，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因为这首歌是以父母亲的角色出发，父母亲的立场去唱给孩子的这个概念，所以父母亲他们在唱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以

经觉得我的孩子忘了我，就是不想念我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父母的心里面其实很难过，觉得自己的孩子忘了他们，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可是时间一天一天的在过，我就是父母亲，我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少了。这几次日出日落，你们一个月两个月回来一次，一两天一两次，很快，其实算一算下来可能没有多，剩没有几次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后面这边，再习惯习惯我就老了，再寂寞寂寞我就走不动了，你还是不是我明天的寄托，或许我成了你的困惑。后半生的路没有你陪是漫长的。我自己觉得，我以我现在的年纪，我还没有为人父母，可是当我看到，或者还有当我听到这边的时候，真的蛮感动。但是是提醒自己，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就是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了，身体呢，身体的各方面机能也开始容易出一些问题。可能我们真的在陪他们的时间也就没有多久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件我觉得就是有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如果今天我意识到，然后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的话，那我会想要，或者说我可以从现在开始去更重视，去更刻意的陪伴，然后去经营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就是父母亲他们最想要的了。应该是几乎所有的父母亲最想要的都是孩子长大之后还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想要什么很好的礼物啊，钱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孩子健康，然后平安，然后都陪在身边，和乐融融，这是他们最想要的。我们回到阿昌的故事，刚刚我稍微突然有感而发了一下，所以阿昌他听了这一首歌之后，他就一直想着自己的妈妈，他脑中就一直在想妈妈过去对他的付出，然后妈妈的身体，然后以后他想象妈妈从他离开家之后，妈妈过得怎么样，然后父母亲过什么样的生活，身体怎么样，他开始有很多的想象。他会心疼妈妈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跟父亲在一起，他觉得妈妈跟父亲在一起就是他对他为妈妈觉得有点打抱不平，就是爸爸那么一个那么无聊的人，然后整天都不讲话，然后也不好笑不幽默，然后也不是很体贴的感觉，所以他觉得有点想要把妈妈就是自己可能以后就把妈妈接过来或什么，自己好好的照顾妈妈，就不管爸爸的这种心态，但是说没有那么夸张，但对他来说他心疼的只有妈妈而已，就对父亲他觉得你自己会管好自己，就他对父亲几乎没有任何的感情。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一年的过年，阿昌他就回家嘛，那回家就进了家门之后，他就先回房间去放行李，他房门一打开的时候他就有点愣住，他的房间跟以前长得完全不一样，墙壁

重新粉刷过了，换了新的床，哦，连那个床架都是新的哦，然后书桌也换新的了，衣柜也换成新的，而且变大了，然后而且是那种像是系统柜那种是滑门的，然后里面还有那个镜子是有机关可以拉出镜子的，这样他整个不敢相信，然后还装了一台冷气，以前他的房间是没有冷气的，现在装了一台新的变频冷气，然后阿昌整个愣在原地，他不知道作何反应，他想说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家的家境不是很好，父母亲的经济状况就是差不多可普通可以过日子而已，但是绝对说不上小康或富裕。正当他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他母亲就走过来，然后就笑着说，用台语，但是我台语不好，这都是你爸弄的啦，他知道你要回来，就想说让你住得舒服一点，希望你多待几天啊，在家里多待几天陪我们啊，而且那墙壁那个油漆还他自己刷的呢。然后阿昌站在那边，他其实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的感觉，就是他心里面其实很感动，然后很谢谢爸爸，但是又觉得这一直以来那个倔强吗，还是那个面子，就是还是盯在那边这样。然后阿昌就看找一下他爸爸在哪里，哦，发现我爸爸坐在客厅这样子，然后看自己的报纸，然后一边看，然后一边就是爸爸就故作镇定的说什么，好啊，卖讲啊，有什么好讲的，我台语不好，不好意思，大家请见谅一下。然后眼神也没有看向那边，可是看得出来就是爸爸的表情里面有一点害羞跟期待，就嘴角还是有微上扬。那阿昌其实心里面是蛮感动，觉得第一次感觉到，哦，原来我的爸爸他也是这么爱我的，而且是他主动的做了这一些，虽然他嘴上没有说，但是他用他的行动来表达。好，那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首歌，是赖明伟的《伊是阮老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赖明伟的《伊喜阮老爸》。阿昌这一趟回家之后，就发现爸爸帮他把房间全部整理过嘛，然后家具那些都换成新的。他感受到这个爸爸对他的关心跟希望给他好的东西，所以他这一次他特别感受到爸爸用行动来表达对儿子的这种关爱，也让他的心里面有点软化下来。然后他这次回家他也感觉到爸爸好像有点变了，就变得比较柔和一点，以前会让人觉得很刚硬，然后很有压力，很严肃这样。但这次他好像变得比较开朗，比较柔软一点，也会主动跟儿子讲话，也会笑，然后不是变得不会每次讲话的时候都好像要指正别人啊，或是要讲一些别人不想听的话，会感觉到爸爸努力尝试想要跟儿子聊聊天，就是很一般的聊天啊，关心，想要了解儿子这样子。所以阿昌感觉到爸爸的改变，他心里也有一点很想要去回应，但是因为有碍于他一直以来从小到大对父亲的那个距离感跟那个隔阂，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防卫的，所以还是他们在相处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尴尬。而且对阿昌来说，他没有那么快可以去接受或是马上转变一个对父亲的态度。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这个真的不是可以我们说想要变就突然转变的，这是需要时间去，更很多的跟自己沟通啊，理清一些内在，自己内在的很多事情，从小时候的很多回忆，然后衍生出来。

可是阿昌他就经过这次回家之后，他后来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以往呢，对他来说，他的双亲好了，双亲通常是绑在一起的，可是他心里面非常偏重一边，就是他只有偏向母亲那一边，他对爸爸是没有什么感觉。但这次回去之后，他开始有一点放下心防，然后去想以前父亲，就是他记忆中的爸爸，他就突然脑中浮现出很多可能一直以来都被他忽略的一些片段，像是小时候放学下大雨，然后父亲通常他是自己要走回家的，但是爸爸知道他没有带伞，所以放学的时候在校门口，原本阿昌想说自己必须要淋雨回去了，结果他看到爸爸拿着雨伞站在校门外等他，然后那个雨伞也不大，然后爸爸的鞋子也全湿了，但就是为了不让他淋雨，所以爸爸不知道怎么提前下班的，所以然后可以来接他回家。然后又想到，之前高中的时候，有时候早上出门到学校之后，他会发现他的书包里面有水果，就是可能是苹果啊、香蕉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回家以他一直以为是妈妈放的，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就跟他妈说，叫他不要再放了，不要再放了。然后他妈才想说什么东西，我没有放水果在你书包，结果其实是爸爸放的。爸爸默默的放水果在他的书包里面，让他带去学校吃。那时候他只觉得爸爸很烦，就是很啰嗦，就他根本就不想吃，也没时间吃，而且在学校吃水果不方便之类的。那时候根本不领情，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感动，然后也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应该，很不懂事。然后想到爸爸骑着那台小小的摩托车，载他去镇上的文具店买隔天上课要用的东西，然后种种这些的画面，以前他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他都突然想起来，然后突然理解到原来爸爸从以前就是这么的爱我，然后他也一直在做这些，用他的方式来表达跟展现出对我的爱，但是我好像都没看到，以前我都没有看到，然后顿时阿昌觉得很自责，他想到过去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父亲。他觉得很后悔，虽然还是有很多就是父亲可能有伤害到他的地方，讲话或是态度，或是一些对待阿昌的方式，很多的确是让他很受伤的。可是他明白到，他的爸爸不是不爱他，也不是不想关心他或不想理他。只是他用的方式，阿昌可能没有，当时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体会，所以他好像因为爸爸不会用讲的嘛，不会讲说啊我爱你啊或什么的，也不像妈妈那样子用很比较直白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温柔啊温暖啊这种的方式。所以他一直觉得爸爸就是父爱缺席，然后父亲总是沉默，这样子导致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的抗拒。所以阿昌他现在明白了之后，他觉得也是时候来面对跟父亲的关系了。

像是刚刚那首《一席温老杯》里面唱到的，年轻的时候不懂爸爸的付出，多么努力的工作，为了要撑起这个家，为了要供应我们，供应我妈妈，让我们可以正常的吃穿，然后我可以上学，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健康的长大。其实这背后是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就是父亲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可能是我们不一定有看见的，因为他工作的时候没有在家里，他是在外面嘛。阿昌他自己也已经在工作了，所以他明白工作的辛苦，他明白父亲的那些辛苦，只是爸爸不会讲出来，他没有表达出来。他不想要让家人觉得感受到他的压力吧，就是经济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爸爸是一个人承担的，没有让家里其他人知道。所以阿昌他就从此以后，对他来说，这个牵挂不再只有妈妈，这个他关心跟在意的人不再是只有妈妈，其实爸爸也是。而且他也意识到爸爸妈妈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他也知道爸爸妈妈很希望他可以多陪在他们的身边，所以他就也决定说，有一定要刻意的安排时间回家陪父母亲，然后跟他们吃饭，跟他们聊天，或者带他们出去走一走。这是他可以做到跟，他认为父母亲最想要的。虽然阿昌还没有亲口跟爸爸说过，像爸谢谢你啊，或是辛苦了，或是爸爸我爱你之类的这些话，他还说不出口。但是其实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有这个心，而且你看爸爸也是嘛，爸爸表达爱的方式并不是用言语说出来嘛。大家知道爱之语吗？五种爱的语言，是一个叫做盖瑞·巧门博士所归纳总结出的五种爱情的语言。当然不只是在异性之间的情感上，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上面都可以用。它是分为五种，第一个是肯定的言语，第二个是接受礼物，或是送礼物，第三种是服务的行动，第四种是精心的时刻，第五种是身体的接触。所以阿昌他不一定要用言语来说出来嘛，他就先一样像父亲一样用服务的行动，还有精心的时刻，就是陪伴，来让父母亲感受到爱，以及送礼物。像是因为以前家庭环境没有很好，经济环境没有很好，所以在物质上面总是比较节俭的。现在阿昌自己有赚钱了，就为家里还有为父母亲添购一些可以让他们生活得更好、更舒适的一些用品。这也都是表达爱的方式，而且父母亲一定也都感受得到。今天我们听了阿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共鸣呢？是不是有一些情况或者一些故事似曾相识？我们陪着阿昌走过了从误解到理解的旅程，而这个旅程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几个月、几年都有可能，或是甚至是一辈子。

父爱或许不像母爱那么温柔直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这样子。但是在阿昌的故事里面，母亲温柔，父亲严肃，父亲常常是沉默的，不善表达的，但不可否认，他也确实存在。不知道听完今天这一集故事，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个涟漪呢？或是照亮了你心里面的某一个，可能你已经忘记的角落。也许某些不好的回忆的背后，还藏着一些值得我们去看见、去发现的美好。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再习惯习惯我就老了，再寂寞寂寞我就走不动了。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呢，刚刚好就在日本发生了这个熊本的大地震。今天我们在录影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也出现了一个号称是当地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个地震，就是在这个哥伦比亚啊，中南美洲。我们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地壳本身的不稳定，这是其来有自的。但是呢，这个今天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啊，事实上我们在新闻影片上面看到，其实是相当的恐怖啊，因为它那个楼房就是这样摇晃摇晃，就把它整个的就倒塌。到现在为止呢，听说这个死亡的人数呢都已经超过100多人，现在往200多人去发展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么大的地震又在地球上面再次出现，而且我们看这个地震啊，它的这个震源啊，震央的深度呢超过100公里，可是超过100公里的地震在地表上面我们还测得是规模7以上，所以这个可以知道这个地震的能量是非常的高的。它如果像是一般的，如果是一二十公里的地震，那这个在地面上面真是不得了啊。当然这个地震也引起他们周边的很多的国家的注意，全世界也有很多的国家，他们有派了这个救援队啊，包括美国的、墨西哥的，都到现场去驰援。所以这个地震到底给我们台湾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警示，我们可以从这个地震目前所发生的状况里面可以又获得什么样子的一些大家值得深思的一些事情啊。因为各位知道这一两天呢，从南到北我们这个一直在举行各种不同的演习，这个不同地区的演习。这个演习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字，这个字叫做韧性啊，意思就是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可能从天灾人祸都不管是什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变。这个演习这么密集的同时，这个又出现了这么大的地震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重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能够找到什么样子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为了要谈这些问题能够更具体的落实在大家每一个人的认知跟每个人的甚至于是生活的作息里面，因此我们呢每次都为您找到的是真正可以把问题谈清楚的人，而且是不也是真正的面对问题。当然重点是他必须要有非常有丰富的经验，知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的面貌是什么，然后人在这个里面会有什么处境，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置啊。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一次邀请人的最重要的原则。那这一位人选，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就是现任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陈局长啊，我们认识超过30年的时间了。事实上，他在这过去的这些时间，几乎在台湾的各种天灾地变，他可以说是无欲不语啊。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几乎他只要在场，大概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具体的看起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新闻界、我们在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对他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场，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哈。喜的是当然这个灾变很快就被救助了，忧的是站在我们新闻人的这个很自私的这个想法里面，他只要一到现场就没得东西可以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灾变的状况就改变了啊，那火就救灭了，人也救出来了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其实当然整体上来讲，它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个负责救灾的官员里面能够有像他这样的人，实在是非常的难得。那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呢，不论曾经是广播，不论现在转变成电视啊，每一次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只请他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谈，不管他的学养的部分，不管他的这个经验的部分啊，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从事情的内幕背景一直到怎么样去救助，然后在救助之后的影响是什么，他都谈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再次为他，又为这个节目的主题，我们把他请到这个节目里来，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松岳局长。
1: 哎，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局长，谢谢你。我知道你最近在这个议会刚刚好是这个最总咨询的时候。
1: 总咨询啊，因为今年是选举年，所以大概地方政府的议会以往都是9月份开始。
0: 是。
1: 那今年大概都提早到7月初就开始。
0: 对，因为11月要选举了。对。
1: 那我们大概会持续开会，因为总咨询也报告过，那接下来就是审计单位的结算。
0: 是。
1: 然后预算这两天市政府会正式到议会。嗯。所以我们预计在10月6号之前。
0: 是
1: 就会把预算，不过这也比较特别啦，就是说选举年一般的预算在互委以后，然后做一个大致的质询，就会分给小组审查。
0: 嗯，
1: 那我们是在第六审。
0: 嗯，
1: 早期在台北来讲叫警政卫生，
0: 对，
1: 那新北大概六审指的就是警察、消防跟卫生局，
0: 也差不多了。
1: 对，
0: 那
1: 基本上接下来就是预算审查。那预算审查大部分是大会审查完以后到小。

0: 小组，那小组审查以后就三读到大会，那有可能会大部分会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市长做完报告，他们总咨询完以后会提早在10月6号先就预算部分先做一个停止，
1: 是，
0: 那等下一任的议会新的市政府12月25号成立以后，会再做续审，
1: 所以这个等于是侯市长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
0: 对，所以事实上也是侯市长大概8年内第16次的备询，
1: 对，
0: 上半年是他以前是副，
1: 对，他以前是副市长，
0: 哎，对，那其实，在新北来讲，就是议会就是几乎每天下午，所以那早上最近在忙，我记得白海豚其实这个台风主要是海上，其实今年的台风缓声音来讲，我们的台风数量会比较多，
1: 是
0: 哦，事实上
1: 最近好像又来了，
0: 最近下一个台风16号台风又进来哈，
1: 是，
0: 那事实上。白海豚
1: 您讲的是16号台风，不是8月16号、
0: 啊、不16号台风，
1: 16号台风
0: 他们大概会有编号进来，
1: 对，
0: 那事实上在东太平洋的东边，那一年大概26个，那今年这个数字会再加一点，那其实反而最近石门水库跟翡翠水库啊，石门水库的含水量大概到96%，但因为担心明年会没有水，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预估竟然进到台湾地区的台风会少，所以它就泄洪的部分，它就会调节性的泄洪会比较少。
1: 那其实石门水库的拥塞的状况比较，
0: 那翡翠水库因为它有发电，
1: 对，
0: 所以它会维持在7成到8成。
1: 是，
0: 所以翡翠水库基本上目前不但供应台北、新北，甚至到桃园某些区域。
1: 所以这次的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在台湾来讲，好像也就闹了一天嘛。
0: 其实这一次很特别啊，因为这一次的雨量不大，但风很大，
1: 但风很大，
0: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包括板桥市区，甚至台北市区，那这一次，现在进到上海，那这上海可以讲说100多年来最大的。
1: 他们说这个白海豚把上海给淹了嘛？
0: 那你会想到说，一个海上台风，事实上它从台风从强烈台风到中度，
1: 是，
0: 事实上我们在解除台风警报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它已经变轻度台风，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带来的雨量就直接扑进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啊，强烈台风的雨量跟风势，但事实上现在以往我们的案例里面都是中度台风对台湾，因为停留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那没有跑那么快，但是现在连轻度台风在大陆登陆都会造成这么大的影
1: 响，对对，这是真的是
0: 极端气候以后，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其实白海豚台风其实比较松散，其实它台风眼的位置并没有什么，但是它的银带啊，它那个裙带其实面积很大，
1: 对，
0: 所以在我记得当天，我们会认为大概影响上个礼拜六的下午到礼拜天的中午，那就会发现到甚至在礼拜天早上8、9点的时候，我在板桥地区，我第一次看到台风那个风雨。
1: 我们巴黎这边
0: 大概阵风平均风力都可以到8到9，很少说市区可以到9。
1: 对对，这个而且它好像不太平均哈，它
0: 上下摆，
1: 哎，它
0: 的它上下摆，
1: 南北摆，
0: 对，那这个部分是比较特别哈，所以大概忙着台风。那以新北来讲，有121件，我们有121件的案件。那我。是上礼拜六我们发布以后，海上台风我们就二级开设。
1: 所以我看市长好像跑到瑞芳去了嘛。
0: 在深澳渔港。
1: 深澳。
0: 是我们第一次有168只渔船可以到深澳渔港。其实这个当时我们就认为说，海上台风警报，经济海域里面也受到影响的部分，当然就是渔船。
1: 所以这次这个侯市长在任内最后几乎可以说是他
0: 对
1: 最
0: 后的。澳门也认为天佑新北啊，因为其实，在深澳渔港的北侧的黄波堤，刚好在今年的5月份完工。所以以前我们的海上台风警报有两个标准，就是船要进来。
1: 对。
0: 那如果强烈台风，连那个渔工跟里面的人都要上岸
1: 。对。
0: 那在深澳渔港，因为以前的黄波堤的浪口就是一个小的开口，所以常常那个浪进来的时候，这次的长浪高到4米到6米。
1: 对。
0: 那进来以后，那个船呢、啊？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船在还没有黄波堤北侧黄波堤没有做好之前，他们都摆在中间，因为靠岸以后啊，都会撞到，连船都撞到沉下去。
1: 哇！
0: 所以大部分的渔船回不了家，就会到八斗子渔港去避难。
1: 是是。
0: 那这一次我们北侧把它黄波堤做起来以后，就是那个浪口的前面，有一个北侧的黄波堤，
1: 是，
0: 所以它把浪全部挡在外海。
1: 哦，那
0: 所以在 深澳渔港，我那一天陪市长去，风很大，而且沿路上的浪非常高。
1: 是、嗯，
0: 但在深澳渔港里面一点风浪都没有。
1: 哦，你看，所以这个、哦、
0: 所以我到去的时候，一位的理事长也好，总干事也好，说我漳州一个黄波堤可以改变
1: 对，这个把很多生态。
0: 那隔天市长开。

0: 完准备会议又跟我讲说，哎、欸，我们去淡江大桥。
1: 嗯嗯。
0: 所以那天我打电话给宋哥，
1: 对对对对对，
0: 的时候啊，其实，主要的理由是，在沙崙路，在淡江大桥行控中心，我们叫转运站，
1: 嗯，
0: 那边有一个捷运施工，
1: 嗯，
0: 上次因为大雨进来，所以造成积水，所以市长特别去针对那个区块的积淹水，他们有一个郡。
1: 嗯，
0: 就是早期有一个郡啊，郡等于大的类似一个
1: 水沟，
0: 水沟的概念。那市场去看他们啊，因为那有涉及到私人土地，
1: 嗯哦，
0: 所以我们就把它用到。那这一次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淡水有一个水卷风，
1: 嗯
0: 哦，水卷的龙卷风，
1: 对对对，这个倒很这次很特别，
0: 哦，所以会把屋顶还有树整个带走，这也是包括国外媒体 CNN 也有报道，
1: 多报道。对，
0: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特别提到的，市场看到那个区域的淹水，那因为私人的土地上一次的个案，他就用怪手在那边待命，
1: 嗯，
0: 所以当那个郡的下流水进来的时候，嗯，有一些树啦或其他就把它捞起来。
1: 而且这一次好像这个为了风的关系，那个淡江大桥的机车道跟人行道都封掉了嘛，
0: 对啊，另外汽车道限速，
1: 对。
0: 不过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淡江大桥，5月12号通知以后啊，
1: 嗯，
0: 它达到一定的风速啊，有一个 SOP，嗯，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各项的，包括台风，
1: 你们也是在观察
0: 比较特殊的，的一个气候去做观察。
1: 对，
0: 那这一次包括台风期间啊，人行道跟机车道就整个管制，
1: 嗯嗯，
0: 那汽车要减速。
1: 对，
0: 哦，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到淡水来。那事实上，淡水目前因为淡江大桥，
1: 嗯哼，
0: 哦，所以整个通车到宜兰码头，那宜兰码头到芙蓉还有捷运站中间，在淡江大桥下方有一块土地啊，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市长那天跟朱市长我们也特别看了一下，说，嗯，未来如果从淡水捷运站，嗯，然后要到宜兰码头会经过淡江大桥，嗯，其实下方哦，你现在看下方，
1: 嗯，
0: 其实目前都没有特别整理。所以我们想说如何很快的透过规划，市长讲今天应该有136天。
1: 嗯，
0: 我们希望在有限的136天然后
1: 做一个整理。
0: 做整理。那因为这两天包括昨天到淡水，嗯，我们的淡水分队。
1: 哦，你们在新盖了，你们
0: 新盖的分队。其实淡水这个区域，其实人口从市长来13万到目前21万。
1: 是。
0: 所以其实已经超过21万。那我们的救护每一天的救护量再加上火警，嗯，大概每天的出动次数大概有将近32件。
1: 所以这几天他跑淡水跑得很近啊。
0: 哎，那包括淡水的行动治理还有
1: 石
0: 尾的市场。
1: 而且这个天气变好了，好像还有一个差点一个国中生差点被卷出去了。还被拉回来了嘛？
0: 哦，对啊，那个，
1: 对不对？他已经跑了。
0: 这个是昨天发生在沙崙海水浴场。
1: 对，沙崙海水浴场。
0: 那沙崙海水浴场早期是最近因为暗流的改变，所以它有一个离岸流的一个部分。那昨天在板桥国中哦，应该讲板桥的中正国中，
1: 嗯，
0: 有三个国中生，那其中有一个他认为泳，就是他的游泳能力也许比较好。
1: 是。
0: 那我们叫他不要游出去，劝了三次。
1: 就他还是游。
0: 他还是游出去，那被漂了100多公尺。
1: 这个蛮危险。
0: 那救生员发现以后直接通报我们找海巡。
1: 嗯。
0: 所以后来大概在外围的100-200公尺就把他捞上。
1: 把他捞回来了。
0: 所以生命，不过他现在在派出所问笔录，因为他开房。
1: 是，这个也
0: 是。就是我讲说
1: 要好好，
0: 你要有教育，那这个教育我们不断的问，如果是危险潜力跟禁止水域，
1: 嗯，
0: 那我们就觉得你就应该尊重救生员。
1: 对。
0: 不能讲说台风刚过后你还在玩水。
1: 对，
0: 是这个是一个问题。
1: 对，
0: 那刚宋哥有提到哥伦比亚的地震，
1: 是，
0: 那个规模 7.4， 其实它一定有震度达到6跟7的强度。
1: 嗯，
0: 那所以你会看到建筑物倒塌，嗯，一般的规模如果7点多，比较特别的是它深度够深哦，
1: 是，
0: 但是到了地表的震度还可以达到6到7。
1: 它这个它叫做直下型地震，
0: 直下型地震，嗯，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地震有两种，
1: 嗯，
0: 一个叫 P 波跟 Q 波，
1: 对 ，P
0: 就是说，嗯，上下的传达速度相对会比较快，嗯，所以你如果去感应这个地震的强度够强，
1: 嗯，
0: 你会有觉得上下，
1: 对，
0: 然后垂下来左右，
1: 还有左右，对，
0: 哦，所以上一次我记得在双溪的芒断层，
1: 嗯，
0: 欸，那个地震，
1: 对，那个是上，那個，
0: 我们就开始
1: 上
0: 升到上下，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左右，所以一般如果有上下在左右，基本上对建筑物的破坏性会比较高，
1: 对，
0: 不过那一天的地震还好。
1: 嗯，
0: 因为它的深度90几够深，
1: 嗯，
0: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震度达到4级，嗯，手机就会响。
1: 啊，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天你会看到很多的手机都在响，
1: 警报都响，我们的手机都响，
0: 哦。那后来我们还是修正回来3级。
1: 嗯。
0: 啊，不过我们最近手机也一直在响，那个因为
1: 可能是
0: 因
1: 为深度，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早期所谓的万安演习，
1: 光预告就预告两次，
0: 包括南区跟中区。
1: 哎，那天连台风它都有发这个国家警报，
0: 其实它就先做预警。 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紧张，最近我们要做一个城市韧性的。
1: 不不，我那天是台风的，它就是风力太大要。
0: 啊，会会会，我在板桥也有说，
1: 是，
0: 就是你的风力达到市区达到九级到十级，它就会先做预告。
1: 它这个是不同单位发的嘛？
0: 其实应该讲续保险性，中央统一来发。
1: 哦，是统一。
0: 那个地方来发，就是由中央气象署。
1: 嗯，对，
0: 发的一个培训。那如果像我们，我们有在检讨，像 PWS，
1: 嗯，
0: 那这个培训也是由中央气象署，
1: 哦，
0: 中央他们来发。Okay. 那我们上一阵子我们有在思考，如何用在人为的重大意外事故。
1: 是，
0: 在去年台北市火车站1217，
1: 啊，
0: 我们称为一个随意杀人事件。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也让地方政府的消防或警察单位，
1: 嗯，
0: 当在发生如何及时通报，
1: 嗯，
0: 然后在通知附近500公尺以内的民众，
1: 嗯，
0: 尽量在重大事故的时候能够做。
1: 这一次听说在哥伦比亚当地，他们这个 Google 有发一个警报出来，那有一些民众是听到那个 Google， 因为他早上7点多嘛，在当地时间，
0: 嗯，
1: 他很多人还在睡觉还没起来，
0: 是，
1: 可是有人就听到那个 Google 的警报就跑出来，所以就是这样的，好像救了不少人命。
0: 在台湾地区有关于细胞碱性的地震，
1: 哎，
0: 其实这个已经比较成熟了。
1: 嗯，
0: 我们也讲过，早期也被埋怨嘛，
1: 比如说，对对对对，
0: 就没有摇得很，
1: 对，把大家都吓死了，对。
0: 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不断的测试跟修正，
1: 嗯，
0: 准确度就越来越。
1: 不，这个宁愿让它过度一点，
0: 没关系啦，因为基本上政府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1: 对，
0: 在灾害发生之余提早，你不要小看呐，如果提早个5秒10秒，
1: 差很远
0: 喽。一些危险物品，紧急把开关关掉，
1: 对，
0: 或是停止营业，停止一些所谓的供电，
1: 嗯，
0: 其实对于设施能够做保全，
1: 甚至可以把门打开都，
0: 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不过台湾有提到规模7以上的，大概大家就会想到921，
1: 嗯，
0: 921的在慈隆埔断层，民国88年，所以时间也过了将近17年。
1: 我不知道，20几年了。民国八十八年，27年，对，
0: 就是说27年，就民国88年这27年来，台湾的各县市的搜救部队
1: 是，
0: 所以刚刚宋哥
1: 都比较成熟了。
0: 我说阿林准备好了没有？
1: 对，
0: 那一般我们现在北中南东，我们依照联合国的认证，各县市的消防单位，最起码有中级以上认证。
1: 是，
0: 那重级像台北、新北，我们在110年，我们就正式通过了重型认证。
1: 你们好像要辅导好多其他的地方，
0: 很多县市。那在5年后，我们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也第二次通过复测，而且我们是让内政部消防署，他们有一个中央的所谓的特搜队嘛，他们在做认证，一直说服他们在新北的地形地物做认证，否则大部分的认证都要回到竹山。
1: OK，
0: 那竹山的想法就是说，我在那边已经认证过了，
1: 对，
0: 其实我对那个地形地物是了解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地形地物的改变，
1: 可以多元一点，
0: 可以多元。那另外我们也辅导几个直辖市，那这些直辖市跟县市，大概也陆续成中型跟重型。
1: 嗯哼。
0: 不过我们有一个轮值业的概念。
1: 对对对。
0: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搜救能力。
1: 是。
0: 那目前新北跟台北比较成熟的就是搜救犬。
1: 嗯。
0: 就是我的搜救犬基本上我们会分成 B 级 A 级。
1: 台中好像搜救犬也它好像也是蛮。它的那个搜救
0: 犬。目前直辖市里面像高雄、台北跟新北。
1: 嗯。
0: 台中它要认证，后来它搜救犬有增加。这基本上搜救犬现在比较成熟，除了特搜部队
1: 是
0: 我们的内政部消防署搜救队以外，还是以北部地区，
1: 还有北部地区，
0: 所以我们尽量维持在4只到5只。
1: 其实这个很不容易，
0: 对啊，没错。
1: 这个搜救犬你看起来是一只狗，但是其实它的训练养成过程，
0: 所以我们现在又分两部分了，就地震有可能是百年嘛，10年、20年，
1: 对，
0: 那不同的断层跟能量释放
1: 是。
0: 那我们现在也在5、6年前，我们就引进欧洲的行迹追踪，就是我们所谓山域，很多，
1: 对对对，
0: 很多人走失嘛。
1: 对，
0: 那我们的行迹追踪的搜救犬的相关训练，我们也请到德国，在全世界拿过冠军的搜救犬的教练，然后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印象好像第5次吧，我特别带他到圆山饭店，然后他有一个心愿，看你们跟侯市长见面，他会安排跟侯市长见面，他已经是82岁了，
1: 82岁了，天哪！
0: 所以他其实对台湾不是只有对新北，他每一次来，我们就开一些座谈，那我们就邀请台北跟桃园。那甚至安排到台南、高雄跟台东，
1: 所以这个救灾其实还是人还是很重要。
0: 人跟狗了， 我想
1: 不是，我就说你们像这种他，你看他82岁，
0: 好像很重要。他这样的经验值，你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取代。那行迹追踪，其实在亚洲的认证，大部分都以地震为主。所以

0: 你可能还要做到85岁
1: 哦，没有那个人，要身体健康。
0: 你这种经验大概也
1: 没有没有没有。但一般来讲，公务人员大概都是65岁。
0: 对了，那个是制度啦。
1: 哎、欸，不过在直辖市的消防首长是属于地方事务，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是政务官。
0: 哦，政务官又不太一样，对对对，
1: 有一种体制在训
0: 在新北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大队，就是专门在做这个搜救的人。
1: 新北其实我们大概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编制3500个人嘛，所以我们有10个大队，其中有9个大队是有行政区，
0: 是地区的，
1: 另外有一个特搜大队。
0: 对，
1: 那特搜大队就有一些功能型的分队，比如说我们南亚重机械是属于地震的，那我们的汐止是属于水域的。那大埔就是刚刚宋哥提到的，我们养了大概有12只的搜救犬，
0: 那搜救犬
1: 是专门犬只啊，
0: 对，
1: 所以我每次去，大阪第一个当然就大阪根嘛，
0: 大阪根
1: 满月园，其实还有一个特殊叫大阪分队，就是狗住的比人，吹冷气，然后可以有跑步机，
0: 是，
1: 然后他们所有的训练包括吃的东西，除了有一些我们固定给他补充的肉类，还要固定他做运动，
0: 而且那个地方青山绿水的，看起来比都会要感觉要舒服。
1: 我最近在那个大埔分队又旁边有一块地，我把它整理起来，大概花了1700万。
0: 哎呦，
1: 然后会设置各项的训练，所以未来在新北北部地区的搜救犬认证，我就不用跑到南投，
0: 了解，
1: 不用跑到高雄，
0: 你就可以在当地就可以做认证了。
1: 你看。高雄跟南投，我去认证，我就要提早大概3天到1个礼拜下去。第一个适应它的天气，台北的天气相对的，
0: 对，
1: 比较不会像那么热。
0: 对
1: 啊，第二，我未来的训练场，我就可以让北部的搜救犬在这边做认证。
0: 了解，
1: 所以这个也是刚刚宋哥提到的，也感谢市长，就是说我愿意用一个分队来专门做搜救犬。那当然，那个地方也。三义的搜救，三峡的山域，包括满月园的登山很多人嘛，
0: 是，
1: 所以我们就配合那个地方需要的一些特搜部队，
0: 是，
1: 那我就在那一边。
0: 我觉得一般的民众的印象里面，对搜救犬的印象比较鲜明的哈，都是在地震救助比较多。
1: 那因为早期也从地震，那当然，其实我们那一块，我们有分一部分的听色给警犬。
0: 哦，
1: 我们叫 K9 嘛，
0: 对 K9
1: 工作犬。那 K9
0: 你们现在讲这个还不是 K9 对不对？
1: 其实不管地震、行机追，
0: 其实它那个都是统称叫 K9、哦。对，
1: 那统称 K9 的时候，警犬它的气度也有，但是新北市是少数地方政府啊、一般来讲，警政署的警犬队都在保自备，也许在保一啊、
0: 保一、保二的，对，
1: 保二、保三这种
0: 对对对
1: 任务型的，你可以看到机场。会有一个缉毒犬，
0: 对对对。
1: 那在地方政府的搜救犬，新北市因为有一些教官跟干部，他们在刑大的编制里面，所以他们也养一些搜救犬，
0: 是，
1: 不叫就是缉毒犬，工作犬、
0: 工作犬。
1: 所以他这个部分我们也在一起，不过他们大概以狼犬为主，那我们家的犬类也会分大跟小，
0: 是，
1: 因为一般来讲，搜救犬先做初步的一个搜索。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的生命探测器啦，或破坏器材，那这些都要透过支撑。
0: 这个搜救犬它其实是分类分得很清楚的，有的是找活人的，有的是找死人的，有的是找什么的，是不是？他们好像有很多
1: 基本上的灾例啦。其实921，我们以前对于地震都是以日本资料为主，因为1923年，在日本关东大地震有10万多个人死亡。
0: 对，
1: 那在那个年代就认为二次灾害包括火灾，因为木造建筑。
0: 对对对。
1: 那最近。我们事实上从921，民国88年，也就27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台湾有地震灾害，死亡人数也将近2600多个人，相当一个小型战争。那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的不管在搜救器材跟搜救犬，就会开始以这个为主。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说，如果因为搜救犬本身大概是8年，所以我去挑这个犬。那有我们的专技人员，
0: 他8年不是服役8年吗？他训练那个就要占掉好多年，
1: 大概2年到3年。
0: 对啊，
1: 那服役个4年到5年，8年他就要出
0: 役。对对对，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他从挑选到训练，到认证，从 A 级到 B 级，大概就花了4年多。
0: 对，
1: 但是他不断的认证，也在不断的做一些搜救的任务。那是他的寿命就8年，就是一般县市首长上任，你可以养一只小狗。对，县市首长如果
0: 那两任下来，他就丢退了。对，
1: 而且那个训练的成本很高啊。
0: 对，
1: 那民间的警犬或是搜救犬的训练，其实他没有办法像政府部门那么专业。
0: 了解，
1: 他可能就是

0: 单独一个训练学校，你这么精简学校也好，
1: 嗯，
0: 但是它投入的成本，
1: 嗯，
0: 可能一两支，那你像我们一次要有维持在10支到12支之间，嗯，因为我们希望特殊的部队，像我们重型认证有128个人，
1: 嗯，
0: 不管是全部警消或是跟义消，
1: 嗯，
0: 还有专业的医生、专技人员，还有公务部门的结构技师，
1: 是，
0: 那128个人就比照美国特殊部队，
1: 嗯，
0: 64个人为一种。
1: 哦，
0: 所以我同时可以处理两个灾区。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二个，我的救助器材的一个层级多少吨数、
1: 嗯？
0: 那这些吨数可以做多少的搜救？
1: 嗯。
0: 那我到国外去做国际救援，
1: 嗯哼，
0: 那他就会看你的认证，
1: 嗯。
0: 如果你是重型的，他就给你分到重灾区。
1: 对，要派到比较。
0: 如果你连认证都没有，他就叫你到边区去绕一绕。
1: 对。
0: 就是说，对郊区你可以去处理，因为
1: 对，
0: 你如果对于。严重的灾区，如果你没有经过认证，
1: 嗯，
0: 搞不好你在救助的过程，
1: 你自己都会受影响，
0: 你还要叫其他部队来救你。
1: 对，
0: 所以早期我们在没有认证之前，大家都觉得啊，大家都很认真，但是技术还是要提升。
1: 可是我觉得你们无论如何也是血肉之躯啊，你真的到了那个救灾，你到那些瓦砾堆里面那些东西，又加上余震，其实那个就负责救助的人都是，其他的危险是蛮高的。
0: 目前不要小看了，全世界灾力最多的。其实台湾也算在前面了
1: 啊，对，
0: 像花莲动不动没，
1: 对对对，我们
0: 一下子除夕夜，
1: 对，
0: 那一下子你看花莲刚好经济快好了，哎，又一个04、03地震，
1: 对，
0: 那其实到很多的国外的组织，我刚讲说新加坡民防部队就是一个很特殊在协助做民防训练的，
1: 对，
0: 尤其包括赈灾，
1: 嗯，
0: 但新加坡没有台风也没地震
1: 对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很多人到国外去分享案例。反正台湾的团队出去，他就可以讲说，哎，这个哪一个案例？
1: 对对对，我们的灾例真的很多。
0: 所以从灾例里面去看看你的验证、你的救灾的认证的程度。
1: 嗯，
0: 哦，像上一次国际的救援，美国部队还没有去，那我们申请联合国同意以后，
1: 嗯，
0: 我们去还取代美国在现场设指挥总站，
1: 是，
0: 还有各国来都报道。
1: 你说是土耳其还是哪里？
0: 没有错，
1: 就土耳其嘛。
0: 所以那一个地震，事实上在。27年前921，
1: 嗯，
0: 不管土耳其或是那个年代，我如果没有记错，921在台湾正好是警察跟消防分立，
1: 对，
0: 也就是以新北来讲，
1: 嗯，
0: 这民国87年7月1号，
1: 对，那这是88年
0: 吗？那是88年，
1: 对，
0: 那是像嘉义很多县市，
1: 嗯，
0: 还没有成立消防单位，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地震，消防人力啊，
1: 嗯，
0: 是非常薄弱，
1: 对，
0: 哦，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就是大家凭的就是勇气，
1: 对，
0: 哦，就是勇气，然后
1: 那这拿命去搏了的，对。
0: 但是27年后，各县市都有中级以上认证的，
1: 对
0: 对。
1: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921的时候，台北连跟美国的 FEMA 都还没有连在一起呢，
0: 没有啊，而且台北是第一次我们有所谓的生命探测器，
1: 对。
0: 其实那时候是88年，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当大队长，
1: 对，
0: 我记得那时候。
1: 你那个东兴大楼那个
0: 东兴大楼现场指挥
1: 弄出来的，
0: 对，我们有拿到生命探测器，因为我们预估89年要编预算，
1: 嗯，
0: 就是三个大队各有一组生命探测器，
1: 嗯
0: 嗯，啊，业者就先把国外引进来，
1: 嗯，
0: 就那个生命探测器，人家以为是钓鱼竿呢，啊，事实上也在现场，
1: 对，那个
0: 操作就损坏了，
1: 是，
0: 但是现在各县市的特搜部队、搜救单位都有，那为什么新北会比较特别？因为新北其实特搜部队。不管花莲、台南、高雄、气爆，只要发生，我特搜的单位，我的编制有136个人，
1: 嗯，
0: 他可以随时，在受训20个分钟到1个小时就可以出勤。
1: 其实你们新北为什么比较特别？是因为从中纪委开始一直到现在侯友宜为止，你们的每一任的这个首长对这个东西支持，再加上你们现在新北这个整个救灾的系统，根本就是当时台北为主的主力往那边移过去的，
0: 所以基本上就三任的市长，不管在厅舍啊，
1: 对，
0: 是因为装备器材，我们的预算，你看从周期有20几亿到目前，我今年的预算60亿9870万，
1: 那算，
0: 我明年的预算会达63亿啊，
1: 哦，
0: 啊，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市长每一次都讲，我即使中央统筹的经费在。没有办法到位，
1: 嗯，
0: 但是消防的预算我逐年给你增加，
1: 是
0: 啊，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都是救命钱。
1: 不是，那也是因为你们的救灾的表现卓越，要不然的话，
0: 所以
1: 不可能这样。
0: 我还是很谢谢市长了啊，因为他就是我大概上任2年多，
1: 嗯，
0: 在我手上动土，我刚刚算过，

0: 大概有六个班的。
1: 你从民国104年来就不是2年多了，你那时候是主秘一直到现在。
0: 一般来讲，我当主秘者，我在新北已经待了18年。
1: 是啊，是。
0: 主秘2年嘛。
1: 对。
0: 副局长大概14年。那我局长大概2年多了。
1: 是是。
0: 大概跟市长这一任大概到2年半左右。那事实上你会想看说，这2年半里面我有7个分队动土。然后在我手上到目前有3个分队落成。
1: 是啊。
0: 包括顶埔、双溪、共寮。
1: 对。
0: 那我在下个月跟在这2个半月里面，我还有2个大队跟1个分队。
1: 你淡水这就是一个新的。
0: 淡水是动土嘛。
1: 对。
0: 然后在中永和秀朗桥。
1: 对。
0: 旁边的一个秀山分队。
1: 秀山。
0: 下个月22号动土。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块平土，英歌陶博馆。
1: 对，这个才是大，这个才是大 case。
0: 20亿，再加上属的1.2亿。那这个案子最近刚好要公告，所以一个月后会有来标，所以预计那个英歌陶博馆的2起复合型灾害，就环境部从115年开始，今年到118年，给我大概20亿嘛。
1: 所以啊，
0: 所以这个基础建设跟3个训场的训练，那大概预计在10月份会动土。
1: 是。
0: 那我接下来3个分队落成，第一个分队大概细指6大跟特搜大队。
1: 对。
0: 那个大概那个工程也大概将近快5亿多，那个落成大概会落在10月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温子郡，
1: 对，
0: 温子郡的开发区一个泰山分队，
1: 对对对，
0: 那大概也在11月份落成，那另外一个在 KKH。就是曲光路的，我们所谓的
1: 对曲光路里面第一大原来的
0: 最早的时候，
1: 对，
0: 那最早的那个消防局成立的地点，那个也大概5亿多，那个也大概在11月份，所以大概陆续还有2个分队要动土，就是包括训练中心，还有3个分队落成，所以我跟市长讲，从这个月开始，到12月25号
1: 为止，
0: 3个分队动土，3个分队落成。
1: 哇，太厉害了！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我这8年你当市长，你给消防局大概超过25亿左右，拼设，我跟他算一下，大概22亿嘛，那如果连中央补助的那个20亿，我跟他算一算，包括消防署，大概这8年在消防机关大概将近50亿。很难想象，
1: 真的很难想象。
0: 那我在讲说，周锡玮、朱立伦到
1: 侯友宜，
0: 对，已经盖了50个。如果连这3个分队落成，就突破50个了。
1: 这真的是你，我算人家营造公司，就是远雄建设，他都被拍成你们在盖房子。
0: 我们最多曾经有到手上最多有曾经到11个分队同时在处理。
1: 哇，
0: 那大概2、3个，因为以前是一个市区一个郊，一个市区两个郊区嘛。那基本上台北县时代50几个分队都是铁皮屋啊。
1: 对。
0: 那现在你看到所有的厅舍，那淡水分队。那个工程4亿2000多万，那现在一坪已经造价到25万。
1: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讲各位朋友，我们听到局长说这个话啊，你可能觉得那个盖那个厅舍好像是一个功能性的考量，其实它是不止功能，这个当然增加它的防救灾的功能是一定的。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所谓对工作他们的从业人员的这个福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政府官员他的思考到底到什么程度上面的一种指标了哈，就他不只是在他的专业形态上面，他好像觉得你看每一个厅舍他的改建当然会对他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上面的表现会有帮助，但是他有另外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我觉得也是我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把眼睛盯着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的以人性作为基础哈，你看这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防救灾的角度，我们从这个就从赈灾的这个救助来看，就像我们刚刚讲，你看每一个灾变的现场，其实不管他什么认证，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专业的背景，他还是一个人就是了。我们身上长的皮肉，在那些人身上也是完全一样。所以水也好，火也好，这个各种石头砸来砸去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容易构成伤害。而这些人，他们却以这个为伍啊。就是他的生命价值的主体，他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所谓福利系统上面不考虑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遇底下来从事这些工作，其实这个是忽略人性的。但是你看刚刚局长讲这个话，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就说他能盖房子能够盖这么多年，可以盖50个厅舍，不是50个公寓而已哦，这个厅舍是要停得下救火车的哦，这么大的工程的结构现在还有陶博馆这样子，其实他刚刚忘记讲了，他还有那个 ERCA 那个他的干部的训练，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建构出来。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从业人员知道他被尊重，而且他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状况底下，至少能够维持他应该要有的。

0: 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政府的公权力，他手上拿着可能我们所交的税的一些资源，但他拿着资源要干什么？现在在台湾有太多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而且值得观察，但是我们在过去这十几年来，我们看新北市的消防局在这个上面光盖厅舍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他的这个施政上面的设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当然今天我们从哥伦比亚这个地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当这个大型的灾变产生的时候，真的是要靠这些人，不论他们自己的人的本身，他手上所掌握的工具，甚至牵的一只狗，可能都会跟那个一刻之间的人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觉得它需要，你平常如果不有很好的建制，到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想这个是，
1: 刚刚宋哥也特别提到了，实际上包括极端气候，
0: 对，
1: 尤其是反射影响，
0: 是
1: 那基本上整个消防的全大概救灾不是只有消防啊，
0: 是
1: 很多急促，
0: 对，
1: 所以我们常讲说在防灾来讲啊，那其实我们最近这两天都在忙所谓的城市韧性，
0: 对对，
1: 所以透过民力跟部队，还有我们灾防的经验，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到说啊，你还是要跟民众，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第一个想说，如果蝗灾市，已经从蝗灾社区里面的协助，变成人人是蝗灾市，
0: 是是，
1: 那新北市既定的目标就很清楚，我从去年的10000个人到今年3月份的20000个人，
0: 就是蝗灾市一般的民众，
1: 对，来受训15个小时。
0: 对对，
1: 包括现在的后备的军人，甚至警察、义消、民防都要送。
0: 是
1: 那到今天为止大概27000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到年底可以达到30000。那另外我们的社区做，我们有一些企业防灾，甚至我们的企业当义消，
0: 是
1: 让我们的企业从107年的14家，到现在有700家，所以这700家里面，其实在当企业平时我们可以协助他做一些防灾工作，但是当大型灾害甚至战争，他所扮演的角色，
0: 对不，那个不太一样，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让企业先有自救能力，那另外比较多的是所谓的基础设施，不管台北港或是所谓的电力、电信或是重大的企业。那这些企业里面其实我们也不断在做辅导跟训练，不过中央这一块也陆续给了一些经费，所以我们在讲包括我们最近垫付了大概有4项预算，有3900多万，所谓的垫付就是中央原来要补助给我们的，目前钱还没到位，那市政府就说我前面
0: 先出，
1: 然后他到时候经过议会同意他再过来，
0: 对对，
1: 那里面就会针对我们现在区公所有协作中心，
0: 哦，
1: 所以对于灾害这一块，行政院会在上个礼拜也通过了所谓的灾害防救法的修正，包括海啸到底归谁管，目前看起来是内政部，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堰塞湖，
0: 那堰塞湖这也是一个对
1: 写出来，就是新的灾害在法律上怎么去授权，
0: 对，
1: 第二个对于灾害的一个防救等级的高度的提升，所以我们对于机关里面应该设一个灾防长，那这个灾防长在机关是副首长，比如说以市政府层级他就是副市长，那当然就是负责我们列管的，以新北市来讲就是朱替之副市长，那早期是侯友宜副市长，
0: 对，
1: 市长更早之前是李世川，
0: 李世川，李世川说你们这些都是一直之前，
1: 你会发现到说负责灾防这一块，其实在做行政，在市政的行政治理，相对的全面性会比较高，
0: 对，
1: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想到区公所，就是以前区公所大部分都会协助我们派，但是当一旦战时发生或是所谓的大地震发生，我们就想到说，每一个区公所应该有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在培养所谓的协作中心，
0: 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这个部队分散到各个不同的，
1: 所以我想说火灾我们可以很快的很多部队调度，我们分为1级、2级、3级，
0: 对，
1: 那如果一级有人命的问题或规模比较大，
0: 是，
1: 像我们有时候烧工厂一直烧10间，
0: 这几天不是有还有个化工厂在，
1: 对，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如果同样的整级在新北，我们大概要派到200个人，
0: 对，
1: 那如果100个人就大量的层级，
0: 是，
1: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去处理，但是一旦地震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 哦，这是除了一个重大的灾点，大家集合，其他的地震、小型灾害特别多。嗯，所以这个部分，那今天也比较特别，在板南站有所谓的，
0: 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新型的
1: 新型的，就是我们行动电源冒烟的问题。
0: 对，
1: 那在捷运站来讲，台北火车站捷运站，当有发生事故，当然你要紧急通报，那第二个原则上车要进车站，
0: 对，
1: 因为你的铁道都在通电，
0: 对，你的认可不安全，
1: 而且是地下化。

0: 化的东西。
1: 对对对。
0: 那第二个行动电源基本上简单的讲就是要想办法让它移除。
1: 他今天这个疏散人还不少哎、欸。他这个疏散1000多人啊。
0: 捷运站基本上高运量就是6节车厢。
1: 嗯。
0: 哦、6节车厢基本上来讲他如果车厢的人多600-700个其实上很正常。
1: 对，因为他的就上下班的时间。
0: 所以我们一般中运量大概就4节车厢嘛、嗯、就是我们讲无无限。
1: 对。
0: 那这个是独立的。
1: 嗯哼。
0: 那高运量的部分就是他有6节车厢在。
1: 他是通的。
0: 哎、欸、他是通的。
1: 对。
0: 我印象2005年啊。
1: 哎。
0: 2005年在大阪尼崎市。
1: 嗯。
0: 那个时间点应该在4月份吧。
1: 嗯。
0: 那他就发生一个他们的 JR。
1: 嗯，
0: 他们的 JR
1: 就要日本铁路
0: 结果要转弯没减速就撞到
1: 建筑，对对对，
0: 那时候马英九市长、嗯、我在外勤当大队长、
1: 嗯、
0: 他就说哎、欸，那如果我们的科技大楼那时候、嗯、到这个时候
1: 是对也是一个强转弯
0: 木栅线还是文湖线
1: 文湖线，
0: 然后他要转弯到科技大楼，
1: 对，
0: 那因为我们的文湖线是没有人开的，
1: 对，
0: 它是由行控中心控制，
1: 是，
0: 所以他说如果没有减速会不会撞到科技大楼、
1: 嗯、
0: 所以叫我们去现场
1: 看，恐怕撞不到科技，或者撞那个北都汽车，撞那个 Toyota 汽车里面、
0: 啊、所以那个地方那一次的灾力死掉100多个人嘛、嗯、
1: 你说大阪那个，
0: 对，那我就去看那个，我就问那个大阪，那个是 Kawasaki 川崎做的，我们现在的高铁也是他们做的、
1: 啊、对对对，
0: 那我就问他说哎、欸，我们的捷运是你们做的、
1: 嗯、
0: 他说对啊，你们捷运是我们做的，一节在2005年一节是5000万，
1: 嗯，
0: 所以高运量的就是6节、
1: 嗯、
0: 所以你现在坐的车是超过3亿，
1: 哇不得了，
0: 3亿
1: 就天天的跑，
0: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有坐消防车吗、
1: 嗯、
0: 他说没有，我们有坐棒部，然后我们有坐卫星、
1: 哦、
0: 说如果你坐消防车，新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嘛，
1: 对，
0: 台北市消防局就不用买车了，
1: 对真的、
0: 嗯、啊，不过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1: 嗯、
0: 那我的印象就是全世界对于各项防灾的工作，
1: 嗯，
0: 其实大家都积极努力，但是捷运的 SOP 发生状况除了紧急通报以外，
1: 嗯，
0: 就是要让车能够靠近，
1: 因为捷运它比较是一个相对它比较密闭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嘛，它如果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跟一般在马路上跑又不太一样
0: 啊，所以它本身到站体我们就会要求，也不叫要求，就平时都有训练他们的智慧编组、
1: 嗯、是，
0: 所以因为你现在有捷运警察嘛，
1: 对，
0: 那一般捷运都会有工作人员，
1: 嗯哼，
0: 所以他一旦进站以后就要协助做疏散，
1: 是，
0: 那疏散以后再做危机处理，
1: 嗯，
0: 哦，其实我在民国80年到83年，
1: 嗯，
0: 陈水扁时代的时候，
1: 嗯，
0: 应该讲黄大州、
1: 嗯、
0: 那时候马特拉
1: 哦、
0: 不拉，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在那个在那个大，应该讲那时候就真的叫木栅捷运线，
1: 是，
0: 结果那个轮胎啊，
1: 那锁死了，
0: 锁死了以后就起火燃烧，
1: 对，
0: 那个我还带着去救灾，但是你救灾第一个人做疏散，
1: 是，
0: 第二个要断电，因为有时候车子，
1: 因为人要走出来，
0: 哎、欸，车子进不了站，
1: 对，
0: 而且它在高架上面，
1: 是，
0: 那一旦进不了站，就一定要断电，
1: 嗯，
0: 那进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确定断电以后、嗯，我们才可以开始做涉水救灾行
1: 动，对，因为那个不得了，那个
0: 会有导电的问题，
1: 对，那个，
0: 所以这一次以今天来看，它整个疏散是非常顺利，不过行动电源其实在移动中，尤其在重大交通工具，其实有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好像飞机对
1: 飞机现在对行人管得很严啊，对、嗯、
0: 那一般的行动电源充电器也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充电、
1: 嗯、
0: 你会发现到哇很烫很热，
1: 对对，
0: 你就要暂时停止充电、
1: 嗯、
0: 因为那个过热的话就冒烟了，
1: 尤其而且放在皮包里面那个可燃的东西很多，
0: 没错，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今天比较特别的案例，
1: 是是，所以在这种事上，以你们这个防救灾的概念里面，这种样的 case 已经变成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预设的一种状况。
0: 嗯，会考虑进去。
1: 会考虑进去。
0: 啊，第二个大概就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都一直认为电动车不应该在地下室充电。
1: 啊，对。
0: 那问题是我们国内的电动车的一般灾例反而不多。
1: 嗯哼。
0: 像目前灾例比较多是韩国。
1: 电动机车反而比较多，对不对？
0: 因为我们的电池都自己炸。
1: 对，
0: 如果你是 GoGoLo 那一种传统的、
1: 啊、
0: 现在是很多的人自己改造
1: 啊，
0: 你现在的充电常常是用家里，尤其是移工外劳的，
1: 对，他就直接插头
0: 上直接用延长线出来，
1: 对，
0: 这个部分有，但是一般来讲他还是在户外，
1: 嗯，
0: 好、哦、那一般在户外，那另外一个电动车如果发生灾害，
1: 嗯，
0: 也不一定它的热释空，因为有时候电池有的车子在前面，有的在后面，
1: 嗯，
0: 所以撞击点如果是热失控，
1: 嗯，
0: 电池产生以后，那个基本上就很难救。
1: 对，
0: 哦、那如果是一般，
1: 那就让它烧完了就算了。
0: 一般撞击以后啊、造成的燃烧，
1: 嗯，
0: 那看电池有没有。那一般我们都会看，如果那个代表那个燃烧的情形，相对的会有一些喷出来类似小爆炸的声音、嗯，那大概就离电池热失控了。
1: 所以你们只要把

0: 把人拉出来是重点了、
1: 啊。哎，那当然、啊、但是想办法一定要借中当时在现场的人，因为任何一个报案，消防队到现场也要3到5分钟。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如果被夹住破坏，
0: 这个
1: 大概要看有没有人烧。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大概对消防人员未来的抢救，电动车也好，锂电池的好，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0: 对对，所以我记得没有多久以前你们举行那个研讨会啊，国际研讨会里面也有谈到这个所谓新兴社会里面所产生的一些
1: 电池
0: 一些问题，
1: 全世界都在分享。
0: 对，
1: 不管日本、韩国，那韩国还特别提到，因为他们的停车场里面，所以他们想办法让小型的消防车
0: 可以进去，
1: 哎，用电动车可以进去。
0: 哦，
1: 所以因为你里面会燃烧会有问题。
0: 对 对, 对、哦。
1: 那这个是他们一个方式。那相对的，大概从法规去限制了。
0: 可是像你比如像欧洲、在英国什么的，他们现在就这个电动车充电阀、充电棒，它不会放在室内嘛？他们都放到室外去。
1: 所以现在就是想办法要让法规能够考虑到救灾人员呐、啊。
0: 对，
1: 就是说充电的部分可不可以在平面层？
0: 它也不只是救灾人员嘛，你要在地底下如果烧起来的话，你这个对这个整栋建物的影响就更相对就大了。
1: 所以我们对于所有可能进到地下室，我们会想说你是不是在地下，像台中我在审查一个个案，有到地下8层。
0: 哇，
1: 新北市有到地下10层。
0: 是有。
1: 那难道说到地下10层你还要用电动桩去充电吗？
0: 对啊。
1: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建议啦，它像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说尽量电动车的电动桩充电要到地下2层以上。
0: 对，
1: 那你在平面层当然最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后来想到，平面层有膨胀车位啊，
0: 嗯，
1: 所以膨胀车位事实上也是一个设电动桩。
0: 对 对,
1: 對。那如果在 V1 跟 V2，
0: 嗯，
1: 它应该在出入口的位置，让消防人员进
0: 比较容易，
1: 比较容易。
0: 对，
1: 不要太深的位置。
0: 是，而且烧起来的浓烟也比较好处。好。
1: 所以最近我们针对义隆城，
0: 嗯，
1: 还有针对红会广场，
0: 对，
1: 它有电动桩的一些设计啊，
0: 嗯，
1: 其实我们都有做过演练。
0: 我觉得现在的救灾的关切的这些东西都跟以前来讲要扩充很多，对吧？你比如像现在这个这个所谓环境部是不是在很多的火灾现场他们都是同步出动啊？
1: 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他们的化灾处理队。
0: 对
1: 啊，这个我们都上，因为主要还是有污染的问题。
0: 是因为昨天好像桃园有一个化工厂，
1: 观音的一个爆炸，
0: 观音那个厂，对，
1: 我们就想到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0: 对，
1: 所以我们同时会发所谓的，不过这个部分在新北环保局，我们在10分钟以内、
0: 嗯，
1: 如果这个会持续燃烧1个小时，
0: 是
1: 我们在10分钟以内就会发布。
0: 啊，
1: 所以给民意代表、给里长、给民众周知啊，
0: 是，
1: 就说你可能会在下游的位置、下方的位置，
0: 嗯，
1: 要戴口罩，关闭门窗、
0: 嗯。对，而且有的是只是不舒服而已啊，有的是真的有毒害的，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
1: 啊，这个部分其实政府都有在注意了，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把资讯分享到民众这
0: 边。所以在你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对于所谓灾变的这各种料想里面来讲，这种东西都已经成为它的想定之一了嘛？
1: 当然。哦，尤其对于空污这一块，其实民众的感受会差异性很大。
0: 那
1: 好，他如果觉得哎奇怪，那怎么还有我们有时候民众会报案进来说奇怪，怎么看到烟或甚至有味道？
0: 嗯，
1: 啊，其实这个区域散播下去下游的位置，所以我们会问119、
0: 嗯、
1: 有没有民众打电话进来、
0: 啊。
1: 那如果电话量很大，我们就知道这个空污的情形已经在蔓延了。
0: 对，
1: 啊，如果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会做提醒。
0: 所以现在这个。人为的，比如说像这种火灾，再如果再加上这种所谓极端型气候，如果再搞在一起，所以其实真的要这个灾变所产生的规模，跟它的这个影响的区域，可能比以前所料想的要大很多。
1: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建筑的传统火灾了、
0: 嗯，
1: 所以你要讲的那一个部分，就比较属于工厂火灾的概念。
0: 嗯，对，
1: 特殊灾害。
0: Yeah。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一些点点滴滴是有直接关联的。那当然幸好他们这个防救灾的真正的专责单位，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他已经是可能必然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啊，在我们利用这个媒体的角度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警钟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挂着。它应该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要有一个警钟啊，那大家要有一些忧患意识在，到底什么事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演习可能是为了可能让专业单位有一个机会能够操演他们的所有的跟这个防救灾相关的这些应变啊。但真正的演习，真正的重点也是提醒民众要知道，到底这个在我们周边大家以为跟我们离得很远的这些灾变，可能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比我们想象要近很多。那这个才是这个演习真正的目的啊！2天以后可能会，在北部也会有这个演习， 这几天已经在

0: 中南部已经过了，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其实战争与否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但真正的重点就是就算是战争它所出现的灾变也是火也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可以活得下去的条件，我这才是一个重点了。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局长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又为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灾变看起来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而且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是生活中间可能大家必要常态性关切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变成松松散散小小片的问题，其实只要都能注意到细节，
1: 没错，
0: 可能真的大灾大难就会离我们远一点啊。好，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也谢谢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岗位里面能够活得更好。警钟响起绝对不只是在我在说它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好，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希望各位如果你喜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好，谢谢松哥，谢谢听众跟观众，再见。
0: 再见。
1: 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职涯这条路》啊，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职涯就像你手里没有的拼图，你不需要一开始就知道它的全貌，只要你敢放下第一块手中的拼图啊，路自然而然慢慢的就会拼出来哦。那我们今天呢，职涯这条路要讲的主题是，到底是学历重要呢，还是能力重要？不知道正在收听的您哦，有没有因为过自己的学历而感到自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或经验过？也许你只是高中毕业，早早就进入到了这个社会上去打拼，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看着别人分享大学生活，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点的遗憾。也许你没有念到心目中想要的大学，每当亲戚们朋友们问你毕业学校在哪里时，你总是习惯性的把你的校名含糊带过，哇，微笑中带着一丝的无奈。也许你看着身边的同事的履历，上面都写着各个

名校哦，热门的科系哦，硕士啊，甚至是博士，而心里默默想着，我是不是这辈子都追不上他们？我是不是注定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起跑点上？在这样焦虑下呢，学历仿佛成了一道隐形的高墙，阶级的高墙，压得你喘不过气啊。但这世界往往很有意思哦，你羡慕别人高学历的同时，那在墙的另一边，其实有坐着另一群人，他们拥有人人称羡的文凭，没有错，毕业于顶尖的名校大学也没有错，甚至呢拥有海外名校的留学经验，带着这个满满的自信回归哦，在旁人眼里呢，他就像人生胜利组一样哦，这个幸运儿童带着这个梦寐以求的人生剧本。可是呢，这群人呢进入到社会之后呢，却惊觉的发现，现实世界并没有想象中像学校的剧本那样的演出哦。有人的工作换了一份哦又一份，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到底在哪里。那有人发现自己的薪水其实跟旁边非名校的朋友或同事们是一模一样的。更有人面对这个高压的职场环境时，发现主管他其实根本就不会因为手上的文凭就对你自己或对别人特别照顾，甚至因为你的名校光环反而承受了让你承受了更多的你不是高材生吗？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的严苛检视。这时候高学历它不再是保护伞，而是反而变成了一个沉重的枷锁。一边缺乏着学历的自卑，然后不停的追赶，另一边呢则是带着这个光环的四处碰壁，迷茫与焦虑。这最后呢，这两个天平的两端的人呢，竟然会站在同一个职场的困境里相遇哦。所以到底学历重要吗？还是能力重要吗？如果学历是一个敲门砖，那为什么有人进了门却走不远？如果能力是真功夫，那为什么有人的才华总是因为学历不够而被埋没？今天我们不着急下任何的结论跟定论哦，我们也不会去说一些心灵鸡汤啊大道，也不讲大道理，而是我想要邀请在听众在这个节目的面前的您坐下来好好的听听，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了解，抽丝剥茧的聊聊，在学校没有教考卷上没有考的职场战场上，真正做决定真正决定你未来发展拉开人生差距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在这个开始之前呢，主持人呢想要分享一下两位朋友的故事哦，他们的起点非常的不同，甚至呢可以说是两条完全平行的人生轨道上。第一位我们叫他阿哲，阿哲是那种标准别人家的小孩从小到大呢都毕业于非常有名的大学里他的成绩永远都是名列前茅毕业证书像是一张金下下的通行证家人朋友们都以他为荣，不出所料他跨出校门的第一步就顺利进入了一家知名的大型企业上班。那时的他西装革履出门呢出入高级的写字大楼，那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羡慕他觉得他人生一定会一帆风顺的直接通往成功的道路。那另一位朋友呢我们就叫他阿豪好了。他的起点在很多人的眼里呢可能有点小小的落后小小的落后于其他的朋友们。他的高中没有毕业，因为他家庭因素，所以他要早早的进入到社会工作。没有大学的文凭的他，没有光鲜亮丽的履历，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

家物流公司里的仓储人员做搬货员的工作。哦，那几年的夏天，他每天汗流浃背啊，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哦，那几年他拿着微薄的薪水，从基层的体力劳动生活，体力劳动工作摸爬捆打，就这样过了十年，时间过去了。这十年长度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但留下的痕迹却全然不同哦。十年后，两人的人生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翻转。阿哲依然是在当初那家知名的大企业里哦，那不可否认，他的薪水哦确实是不错啊，过着精致且又稳定的白领生活。但如果你坐下来跟他喝杯咖啡聊聊天，你会发现他整个人充满了负能量哦。他每天都在抱怨工作无聊啊，抱怨主管不长眼啊，抱怨整个公司的文化跟体系僵滞啊、僵化啊，抱怨为什么那些不如他的人都能升迁自己却还在原地踏步。那张曾经骄傲的名校文凭现在成了一座精美的牢笼哦。让他高不成低不就，空有满腹牢骚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反看另一边的阿豪。这十年来啊，他没有因为学历低而就认命，他是在仓库里看懂了那些物流的流程，在送货时学会跟不同的客户打交道，他一路从搬货员，做到这个组长，在被提拔成部门主管，累积了足够多的底气后呢，他抓准了一个机会自己创业了。现在的他是一家发展中的公司老板，手下带的大概二十几位的员工，每天过着充满干劲的生活。有一次呢，聚会有人半开玩笑的跟阿豪说，哎，你当年连大学文凭都没有毕业，怎么能把公司管得那么好啊？阿豪听了也不生气，只是笑笑了，说了一段话，让人至今都难以忘怀。他说，你知道吗？出了社会之后，没有人会每天问你哪间学校毕业的，客户啊，也不会在乎你的毕业证书，员工也不会看到什么在校成绩之类的，大家都坐在这里，然后只在乎一件事，我们能不能把问题解决，能不能把事情做好。这句话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直一直让问他的这个人呢，一直记到很久很久的以后，因为他狠狠的戳破了这个所谓对学历的盲目崇拜，并提起了我们一件无比残酷却又无比真实的职场法则。学历确实像一张 VIP 通行证，能用最快的速度帮助你打开人生的第一扇门。但是当你走进那个竞争残酷的职场赛场后呢，这张通行证就会慢慢慢慢的失效了。真正能让你走过那扇大门，为你一直敞开的，甚至让你走更远、登更高的呢，永远不是拿过去什么什么什么奖牌、什么什么学、什么什么证书，而是你现在手里握的真功夫，就是你现在的实质能力。好，那如果现在的您正在因为自己的学历而感到一些不自信呢，那我们先接下来希望听听这首歌。希望这首歌可以让你沉下心来，好好陪伴你，舒缓一下你这种对于学历焦虑的事情。因为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在自己身上贴标签，而是每天愿意努力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来听一首歌。

好好好，欢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主持的现场。那稻香杰伦的周杰伦的稻香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那希望这首歌呢，能缓解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学历与能力的这个焦虑跟烦恼。那无论是学历还是能力，那我们继续来一起来探讨这件事情。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常常会陷入一个误区。这个误区是什么呢？习惯把学历跟能力放在这个非黑即白的对立面，仿佛支持学历的人他就是古板，强调能力的人才是前卫哦。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敌人哦，他们并没有冲突，反而更像是一栋房子的两层楼，各有各的风景，也各有各的功能哦。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学历就像一张高铁的商务舱门票，尤其是你刚走出这个校园，初入职场的时候，你是一张白纸，而企业对你一无所知，尤其是面试官，只有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他要认识你这个人，所以在这个现实的情况之下，他往往会看学历，他们并不知道你的极限在哪里，可能更不知道你。更不会通灵哦，知道你有多聪明。这个时候呢，企业只能透过你的学校你的在校成绩你考取的证照来做一个有效的初阶筛选。名校的学历呢，代表的是你是过去这几十年高度自律与高压的竞争环境下所交出来的自我成果。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求学阶段呢，千万不要因为网络上的那些什么学历无用论，哈，这种偏激的言论呢，就轻而放弃，这样一个学历的上面的努力哦。这张门票呢，在人生的赛局的前期呢，它确实是能帮你省去很多的敲门、等待或自我证明的力气哦。它依然很重要，但是当你进检票站的时候，正式上了这个职场的列车之后呢，

呢，游戏规则就彻底改变了。一年、两年过去了，当大家都站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名校的光环会开始慢慢的褪色。哦，这个时候呢，主管和老板看你的眼神呢，不再带着学生的期许，而是赤裸裸的讥笑检视哦。他们开始看的是，哦，当你发生冲突来临时，你有没有独立解决问题、收拾残局的能力？在跨部门合作时，你有没有高情商的沟通能力，能把这个冲突化为共识？在面对这个交办任务，你有没有把事情做到最好的责任感？还是你只是想要敷衍了事？当产业的技术反复的运算时，反复的更新时，你还愿不愿放下身段，保持着像海绵一样学习的热情？最重要的是呢，你的存在呢，能不能让你的团队变得更好？还是你只是一个自私的独行侠？这一切关于的是你的实战、你的抗压、你的情商，还有你的视野的综合考验哦。没有任何一张毕业证书能够替你去回答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呢，有一位这个资深的老板哦，曾经说过一句话，讲得非常的透彻。他说：“我录取一个人，是因为他学历上的这个学历足够亮眼。”但我决定留下他，是因为他在试用期展现出来的实力与能力哦。而我最后决定升迁他，培养他成为这个核心干部哦，绝对是因为他的工作态度。这三句话就像职场上的三道过滤网哦，值得每一个身在职场其中的人呢，反复的用心的去琢磨这句话。履历决定你的起点，能力呢决定你的立足点，而态度则决定你最终能爬到多高的天花板哦。人生在不同的阶段，社会筛选你的核心指标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第一开始呢，在第一阶段的门票，就误以为可以在第三阶段躺平，那你就有可能会被现实淘汰哦。只是这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那有时候呢，我们总是把这个光亮眼的自己，总是把这个眼光呢放在自己没有的东西上面，却忘了好好的培养自己的能力，拥有的能力。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呢交给音乐呢，希望这首歌呢，能够陪你思考，陪你一起想想自己有什么能力，有什么价值。那我们来听一首歌。

好好好，晴天这首歌，周杰伦的《晴天》送给大家。那这首歌呢，希望在这首歌时间里面，大家可以好好想想呢，不要总是看自己，眼光只放到自己没有的东西，却忘了好好培养自己拥有的能力哦。这样其实是很可惜的。那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如果今天有一位年轻人问我说，学历重要吗？我的答案是重要，但不是全部。如果今天有一位35岁的人，叔叔们问我说，能力重要吗？我的答案也是非常重要，但也不是全部。那真正重要的是呢？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学习能力。因为学历呢，只代表你曾经学过，你曾经经历过，但能力呢，代表你现在做得到，而学习能力代表你未来还能走多远。现在很多工作呢，5年前它根本的不存在，像是 AI 的应用短影音的发起啊，自媒体的运作，还有一些数位行销，世界变得很快很快。如果还停留在我以前学过什么，你很快就会被这个时代追过去。那真正厉害的人呢，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一直有意愿、愿意学习的人。

曾经有一位50多岁的大哥，别人开始退休了，他开始剪影片，开始研究 AI，开始拍短影音。有人笑他说："哼，都这个年纪了，还学这些干嘛？"他只是笑笑地说："我不是怕老，我完全不怕老，我是怕我自己停止成长。"一年后，他的收入比以前增加了不少，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聪明了，变天才了，而是因为他没有停止学习。这就是能力最最最迷人的地方。他不受年龄的限制，他不受学历的限制，只要你愿意开始呢，每一天啊都可以让你变得更强。那在最后呢，节目的最后的这个尾声的时候，我想送几句话啊，送一句话给大家。很多人一直很羡慕别人的文凭，但其实呢，更值得羡慕的是别人的习惯，因为学历是人生的一段经历啊，人生70、80岁，学历可能只占了你20年、30年这样的一个岁月，但能力呢，是每天累积出来的结果啊。如果今天你有很好的学历，但请你不要停止学习。那如果今天你没有漂亮的学历，也请不要否定你自己哦。因为人生呢，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看谁跑得最快，而是看谁愿意一直跑下去。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就一句话。学历呢，可以替你争取一个机会，能力呢，才能替你创造无数次机会。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愿上帝在你身边。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祝福您今天一整天呢都平安幸福。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为您邀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今天呢，我们这位爱的生活家呢，他是长期哦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李自英老师哦。他呢，其实这么多年来呢，都在这样特教领域当中呢，不断的去带领许许多多的孩子的成长，同时呢，他也做了许多师资的培训哦。他目前是在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担任助理教授。李自英教授呢，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那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李老师。Hello， 李老师你好。
1: 哎，梁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平安平安平安。李老师，其实我们说从事特殊教育哦，特殊教育的话，其实大家会想到的就是说，诶，那是不是智能障碍的小孩啊？哦，好像就是特殊教育好像就连上等号了，对不对？但其实特殊教育跟智能障碍的小孩并不是连上等号，其实特殊教育它的范畴很大的嘛，对不对？
1: 是的，是我们包括的很广，然后连支付优异特殊才能都是我们特教的范畴。
0: 那其实在这个特殊教育领域当中，我知道其实您呢这么多年来都在这个领域从事这样的所谓的服务的工作。诶，想请教您是怎么样一开始怎么有机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啊？
1: 是，感谢主，峰回路转，神的带领很奇妙。其实我一开始在我们国内念的是所谓的护理专科学校
0: 哦，
1: 所以我曾经在医院

0: 面当过护理师，
1: 是，
0: 对，然后当了两三年之后，神给了我一个机会，然后就出国念书了。那念书的时候对心理学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先念了心理学。那后来因为心理学的部分我念更好，有机会再去念到跟特教有关的课程，像发展迟缓这一类的。
1: 嗯，
0: 那觉得这一部分让我觉得可能有机会会有些贡献，那神带领的路也很顺利的，我就转到特教，然后就一路就念特教，然后回来就在特教的领域工作了。
1: 嗯，
0: 就是这么奇妙这样。
1: 嗯，
0: 然后工作上也是一个非常奇妙带领，因为神开的路就让我看见我，就是回来，然后就在目前的工作单位，我就一做就做了的二十年了。
1: 所以其实您本身从护理出身的，其实这样子的眼界哦又不太一样，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的发展面可以有个更全面的观察，对不对？对于这些
0: 感谢主的预备。
1: 那我看到这个李老师您一直说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您是基督徒咯？
0: 是，我是基督徒。
1: 是基督徒哦。所以感谢
0: 主。我是在国外认识神的。
1: 哦，感觉上您信仰很虔诚耶，而且好像对于自己的这个生涯的这个规划里面，对你来讲好像有很多是在你的信仰里面上帝给你的带领跟力量。
0: 是是。
1: 好的，那聊到您这样进入到这样特教领域当中，也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个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服务了嘛，那您在学校里面是主要是教授的专长的科目跟领域是在哪一方面呢？
0: 我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情绪行为障碍方面。那跟情绪行为相关的像注意力缺陷过动症啊，还有行为处理方面，对，我大概都是主要以这部分为主。那当然也会教到学校的一些教材教法的部分。
1: 那这么多年您在教这些所谓情绪，我不说情绪处理障碍的孩子，想到的就是家长可能就最头痛的就是孩子的这种所谓情绪行为的问题吧。你会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家长面到这种情况，是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种情绪行为的问题啊？
0: 我们在特教里面所涵盖的情绪行为障碍，那当然就是包括我们刚刚稍微有提到的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然后情感性疾患就包括忧郁症啊，然后躁郁症，然后焦虑性疾患、焦虑症、焦虑的部分等等这一类都涵盖在里面。那当然它的成因还蛮复杂的，当然有一些所谓的生理性的一些因素啦，然后当然有一些所谓外在的压力或状况所引起的。所以其实目前整个我们所理解的在比较科学性的医疗的角度来看的话，比较没有单一的因素是绝对造成的。那其他目前正在研究的也包括有没有它的遗传的可能性啊，还有我们个人对于面对压力啦或调适上面的复原力等等，都在我们目前医疗跟科学研究的范畴。但是比较难讲哪一个单一因素是绝对的，就是会造成因跟果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那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很多人想说，哎呀，我的孩子情绪有障碍，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样？到底情绪障碍，他是我们自己去说他情绪容易发脾气就是情绪障碍吗？还是他是有一个标准，他是有一个界定的？
0: 是，他是有个标准跟界定。其实情绪是正常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的情绪，不管我们所谓的正向负向，发脾气也是情绪之一，那只是他表现出来的样态是用什么样态表现出来。那神给我们各种的情绪其实是对我们是好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不同的面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跟感觉。那重点是在我们怎么处理它。好，这是一般的情绪。所以对我来讲，我认为情绪它并没有所谓的正负向，其实情绪在不同情境的表现下对我们都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出路吧。那我们在讲情绪行为障碍，

0: 其实我们特教跟医疗在界定上面还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以特教来讲的话，我们是从学生哈或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他的整个的表现，那是不是影响到他的学校、社会的适应等等，来看他是不是我们特教符合特教服务的学生。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跟特教相关的鉴定的办法。
1: 那像这种鉴定的内容是鉴定什么呢？
0: 我们会有几个特点，就是说，在我们的法规的定义之下，好，我们所称的情绪行为障碍，那包括会有长期的情绪或行为表现显著异常。
1: 异常。
0: 那通常我们看长期来看的话，会用6个月，就说孩子的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然后当然包括内在，我们讲忧郁、焦虑就比较是内在型的那个行为的情绪的症状。
1: 对。
0: 那外显的行为，像我们讲过动症孩子的那种，可能比较会离座，然后会多话、抢话等等，这种外显的行为表现，也有。那我刚提到说显著异常，主要是跟同侪比起来，就说跟别人比起来，他这个问题显著的很明显。对，那另外还包括就是说会影响严重的影响到学校适应。等于是在学校，我们最重要的学校适应，包括人际，跟同侪的关系，跟师长的关系，然后包括学习，对，然后生活的一些自我的指导、自我引导、自理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在学校需要有的适应行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会去看他整个这些问题对他的学校适应的影响，嘿，这是最主要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自己在做鉴定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去影响到，那我们可能就会把这样的困难排除掉。例如，如果说刚刚提到的，是不是认知上面，孩子认知上有一些困难，还是说感官听力啊、视力啊等等，这些如果有直接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的话，那我们也会再去做个排除。所以会经由这样子之后，再去看他是不是我们所谓的情绪行为的障碍。
1: 所以在这当中也会做观察，说，是不是有可能是属于视觉啦、听觉啊，或是其他的生理的问题造成的，还是说是纯粹的情绪方面的？所以也是会做这样子的了解。那这样听起来的话，感觉上现在对于这种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的这种所谓的观察就比较多元了，也比较人性化。这样听起来，这些行为在我们小时候比较早期的年代，那就是捣蛋啊，不听话。
0: 没错耶。我自己学了那个特教之后，我一直会想起我小学时候的同学，我们真的就觉得很调皮捣蛋。其实除了我们觉得，主要是师长这个会觉得很调皮捣蛋很难管教这样子。但是在障碍跟我们讲的调皮捣蛋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分呐。因为如果单纯只是我们所谓的比较活泼啦或调皮捣蛋的话，通常一些教室的规则，如果我们在怎么讲，在行为的引导上面，是可以慢慢的适应下来的。对，那如果我们讲到所谓的障碍的情况，不好意思，我用的名称就是用我们那个法规上面定义的情障这样子的简称哈。如果说是被定义或说是需要特教服务的这些孩子的话，那通常这个就是我们会称为，就是他比较无法控制，比较是属于心理上，不是他不愿意。就算我们用的各种方法去鼓励他、去引导他，或者说甚至给他有很明确的规则，他还是有困难的话，那经过了我们一般学校里的老师的协助，或甚至我们辅导室、专辅导师的协助之后，还是适应上有困难的话，那才会是我们服务的学生这样子。所以他会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孩子不是不愿意，也不是说我们他所谓的不想配合等等，而是他真的有困难。
1: 他有能
0: 然
1: 力
0: 后
1: 上
0: 他
1: 的
0: 的
1: 困
0: 这
1: 难。
0: 些，对，然后他的困难是会在不同的情境都出现的。对，所以我们会考量很多的向度，然后跟刚刚主持人提到，梁慧提到的，收集各种的资料来看孩子

0: 他最主要的需要帮助的点在哪里，才去做这样子的鉴定。
1: 听起来这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鉴定的过程，情绪行为障碍的观察，生理、心理、社会面，感觉上他观察的指标跟评估的方向真的蛮多元、蛮复杂的。有可能是生理的，也有可能是心理的，也有可能是社会的，各方面的组合都有相关的可能。
0: 是。
1: 好，聊到这个地方，听到没有？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她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在这节目当中，她跟我们聊一聊，这么多年来，她在特殊教育领域当中所服务的一些过程、一些经验啊。刚才这段时间，她跟我们聊到呢，这种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的一些状况哈，让我们对于这样的孩子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啊。那李姿莹教授呢，他已经二十多年从事这个特殊教育的这样子的工作，他其实是护理师出身的啊，之后到美国又在进修，之后呢，他走到心理方面，走到了特殊教育方面，走到了这些关心孩子们的这种情绪行为障碍方面啊。那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聊了很多怎么样能够明白说识别这些情绪行为障碍的一些状况啊。那我想这段时间我想请李教授再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啊，他自己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工作当中呢，可能他所观察到的一些社会上对于这些行为障碍、情绪行为障碍孩子们的普遍的一些迷思吧。李老师，刚才我想跟你聊了蛮多的啊，你也很清楚的、深入浅出的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情绪行为障碍是什么啊。那我在想，可能社会大众您观察到，可能对于这种所谓情绪行为障碍孩子的一些迷思，有哪些迷思，或者是有一些对他们来讲不是很合理的，或是很，或者说就是有一些盲点或迷思吗？
1: 哦，是。我现在能想到最快的一个迷思，就是有时候我们看这些孩子在外面的行为表现，或者说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表现，很容易让社会大众认为或觉得是家长没有教，
0: 家长没有教好。
1: 对，就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家长都没有在管，没有在教。这是一个。那其实孩子们的困难不是因为家长没有指导他们。好，这跟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比较被宠溺的孩子所表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常看的见到的迷思是，有些大人或父母会觉得我的孩子就是孩子还小，不会有这些情绪行为上面的问题。好，例如像我们在临床上会看到有些孩子可能焦虑啦、忧郁，甚至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所谓的对立违抗行为这方面，有时候家长会觉得孩子还小，好像过动的部分，觉得长大一点或许就好了，那比较没有去认为说孩子就算年纪不大，国小的孩子也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困难。对，然后会认为长大就好了。这是另外一个迷思，那这个迷思就会影响到孩子能不能及早得到适当的协助这样。
0: 老师谈到适当的协助，就让梁慧想要请教，像这样子的所谓的情绪行为障碍，是不是也有蛮高的比例，或是有一定的比例是跟生理上面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1: 是。我们在特教里讲的那个情绪行为障碍，就是说在法规里面就有特别去把几个疾患，包括技能，包括所谓的精神性疾患，就是我们目前讲的所谓的视觉失调这方面，然后情感性疾患，包括忧郁症，然后躁郁症这一类的，然后还有所谓的畏惧，像会过度的害怕。那有些孩子可能会产生所谓的惧学，害怕上学。那害怕上学，孩子也很容易被认为他就是不想去上学。那种就是可能会觉得他偷懒或什么的。那其实他们的根源是因为他们有恐惧，对学校的害怕跟恐惧。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比较容易去看到，像焦虑性的疾患，孩子过度焦虑，可能对于社交的焦虑，对于那个普遍性所有的事物，他会觉得很多的担心，很多的那个害怕会出现的这种焦虑的症状。那另外一个，我们目前以相对来讲，以国小出现最多的就是那个注意力缺陷过动症。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情绪行为问题。那这些问题目前看起来，在整个的医疗上面，都认为它有一些相当的生理因素造成。对，所以是有生理的部分。
0: 但是有些家长就很害怕孩子去看医生之后就开始吃药了，有家长担心说，那我孩子吃药就要吃，以后都要吃药了。但是其实这种药物的治疗，其实某些时候对孩子来讲，他在一个阶段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哈。那像这种要怎么样去让社会大众也去明白，就是说所谓的服药对孩子的在那个阶段的益处，或者是可能造成的后遗症啊？
1: 是。

0: 那在我们在协助的部分，当然有一大块会请家长就带孩子去医疗单位，去儿童心智科和这方面去做整体的心理健康评估。那用药的需不需要用药部分，当然医师会再跟家长讨论。那从一个角度上面来看，如果说我们目前对这些疾患认为它有相当的生理因素的影响，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哈，我们刚刚也可以听到，就是说不管是梁慧还是我的声音都有点干的，因为在这种季节也很容易生病。那生病其实就是生理上的不能控制咯，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讲话声音是平稳的，不是咳嗽的，对不对？但是要咳的时候就忍不住了，这个就是生理上面的困难。那像我们这样的生理上的问题，我们都会去可能会求助医疗，然后去用药。那同样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如果是生理的因素，有药物可以协助的话，那从这个角度看是可以考量去思考，就是用药的必要性。那我们用药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孩子就说能稳定下来，维持一个平稳。那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之下，情绪行为平稳的，他才有可能学习，不管是在人际的互动上面，跟同侪的互动，在学校交朋友，这也很重要嘛，那也要情绪行为平稳的才有可能，同侪会比较能跟他做适当的互动，对，然后当然在学习上面，你要稳定下来才有办法去做学业上的学习，对，所以其实用药是让孩子，个稳定下来的一个方法。那当然，在特教上面，我们还会从学校去协助孩子上一些所谓的像社会技巧的课程，帮助他在认识自己、协助自己处理情绪上面，那跟同侪的互动，或在整个环境适应上面所需要的社会技巧、社交技巧上面来教导他。那当然也可能会排一些课程，像学习策略。教他怎么样面对生活里的，例如像考试，那怎么样做自己物品的组织管理等等，然后专注力训练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孩子相对稳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这样的教学才会去收到他最佳的效果。对，所以在用药上面，当然就从医疗上面的讨论之外，如果我有机会跟家长做这方面讨论的话。我会试着从这方面去跟家长做讨论。那当然，用药后面是不是要持续用，或可能之后可以慢慢的减药、停药，这些都是有可能。当然，就是在我们前面可以这样子稳定的去协助孩子之后，后面当医疗上面医师会再做后面的处理。是。
1: 所以其实家长的认知就变得很重要了哈。老师这样听起来，李老师。
0: 是，这方面一定需要家长的配合。
1: 家长他能够接纳自己孩子的这种所谓情绪行为的状况，然后必须能够掌握说了解孩子的这个，不是他不是故意的，他可能真的是有一些生理上面的一些所谓的状况，所以以至于他会失控啊。那怎么样透过生理的一些化学物质的这种变化啊，来掌握，然后不管透过药物或者是透过一些行为疗法，来帮助孩子能够慢慢的改善他们的所谓的情绪行为的问题啊。那家长得要去愿意面对才行啊，老师。有些家长就会一直觉得说孩子长大就好，孩子长大就好啊。如果碰到这样家长，那您要该怎么办呢？
0: 这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所谓工作上面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原则上面都是孩子嘛，那就算到高中阶段，那家长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影响力。那要让孩子能顺利的就医或接受特教的服务，那都需要家长的同意。那我比较会试着跟家长去聊，从孩子的角度啦。其实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有点误解，好像觉得学校老师好像过动症。那过动症以目前来讲的话，当然你如果不使用药物的话，那也不至于造成等于是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注意力缺陷过动症，目前我们 所使用的药物主要就是在症状的控制跟减少、哦、那但并不是直接来治疗所谓的疾病患这样子，所以可能家长在各种资料的那个的收集之下，他们会觉得可用可不用，那选择不用药。那我跟家长的讨论，通常我会试着去从孩子的角度来讲，当我们一个人想要控制行为或想要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是却做不到的时候，其实是会很挫折的，因为自己会觉得是自己没有能力去control自己控制自己，那这会影响到孩子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信心，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因为这样的外显的行为表现、哦、例如在上课里出现的所谓的干扰行为，那这些症状当然就是说在教室的环境之下当下不适合出现的行为、哦、例如就是说老师在上课然后跟同学 的聊天、哦、或者说去碰的同学的东西等等，或上课该举手的时候没有举手，这个等于是我们在教室里一般在老师上课课程进行时候会需要去遵守的一些常规，我们像过动的孩子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遵守的很好。
1: 嗯，
0: 那通常这样会影响到他跟老师的互动，也会影响到同学对他的观感，
1: 是。
0: 然后没有一个人喜欢被我们说被骂好了，
1: 嗯，
0: 好，没有一个人喜欢上课被指责说，哎，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呢？对不对？
1: 嗯，
0: 可不可以坐好来？好像这些，那孩子其实听在耳里进到心里面的，对他来讲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
1: 是
0: 的comment 这样子，那这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自信。然后当然，他如果上课有这样的的困难的话，他在学习的吸收也就会比较慢，或说吸收不到、那这就会影响到他后面学业上的表现。
1: 嗯，
0: 我会试着从这边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因为用药有些家长会误以为只是老师这样比较省事不用去管孩子，
1: 嗯，
0: 其实真的不是、就说我们真的是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需要什么。
1: 他
0: 如果每天去下课，可以想象吗？如果下课都没有同学要跟你玩，我常常觉得这样想起来好 sad 的，就是我们去学校不就是要有同侪关系吗？然后要有那个师长的那个关心吗？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学习就会让我们有自信有成就嘛。
1: 是。
0: 那当这些都没有的话，学校其实会变成是一个嫌恶的地方，就是去了一点都不开心。
1: 是。
0: 那我们会有时候看到孩子演变到后面会有这样子更多的困难。所以我会试着从这个角度来跟家长讨论。那如果他们真的觉得用药是先不考量，因为其实药物当然我们知道会有作用，所有的药物都有作用跟副作用嘛。好、哦，那家长的担忧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自己带小朋友也是会去想，哎呀，他能不能长得够高啦，身材的发展好不好啦、等等之类的，吃得好不好啦。我想每个家长都会对这一块。就是有很多的关注跟担心，所以如果真的家长有考量的话，我们当然就是先用我们教育的方式，像刚刚提到的一些行为管理的方式，好、或者说尽量的去教他一些相关的技巧，好、但是目前临床上面来看，我们实际的协助上来看，当然这个效果都需要很长期，所以有时候会没有那么快就能帮孩子去解决或去面对到他们在学校所遇到的困难。
1: 是。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听众们，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台北市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李姿莹助理教授，他同时也是兼任特殊教育中心的主任。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聊，就是说关于这个情绪行为障碍的孩子。他们在这个社会大众或在家长的眼中，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迷思吧，或者是我们所关切的一些问题，或许有一些盲点吧，我们并不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些讨论啊，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私立大学我们的李志莹教授啊。那李志莹老师呢，他是特殊教育学系啊，已经在那边任教20多年了啊，是情绪行为障碍的这方面教育的专家啊。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这样的孩子啊，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

他们会碰到一些挫折，还有家长可能有的迷思哦。那李老师，我其实很想继续聊这一块，因为我真的觉得一个孩子哦，这种情绪障碍孩子的成长，这个家长他

童话来自于光良的歌曲，真的是很棒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样子的，常常我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觉得简单的歌曲，但是却给人 很大的一个力量。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我们在这个系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了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当爱情遇上眼泪，就变成了最坚固的城堡。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太懂，对不对？因为当时候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后面听到就是那个这个恨的啊，这个恨这个啊，怨这个啊，哈，就觉得这个怎么跟这个坚固的城堡有什么关系呢？而且眼泪，这个爱情碰上眼泪，就是这个分离应该来的就是撕心裂肺的这个痛苦哈。但是随着慢慢的这个时间的演变，我们把这个时间慢慢往后推，当人慢慢去面对这个离开，不只是怨恨，不只是难过，不只是无奈的时候，当他慢慢升华的时候，他就变成一种怀念，他就变成甚至变成一种祝福，希望你能够过得更好，也希望我可以带着对你的思念，带着对你的感谢，继续来过我现在的人生。所以那就变成一种非常坚实的一种支持的力量，反而让在活着的人可以带着另外一种心情往前走，去面对他接下来的人生。这个就是坚固的城堡。所以眼泪遇爱情遇上眼泪，要变成能够变成坚固的城堡，这当中需要一些过程，它没有办法那么画直线就马上就变成这样子，它原先并不是这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它是有机会可以变成这样子的。当然就像我们曾经当我们在讲里面，当你的里面能有一个信念，就是人死不是如灯灭的时候，这个生成就显得比较快，而且比较有效。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想法，要能够

走到这个途径会相对来讲比较辛苦。好好，最后来我要来分享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呢很特别，这个歌曲很特别，这个其实是一个老歌，非常非常老的老歌，后来在一个电影当中作为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好，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Unchained Melody， 好，我想很多人都有听过。好，那因为后来就是 Demi Moore 他们在演那个应该是第六感生死恋吧，在那个弄那个陶土的那一段就唱这个，虽然我觉得很不搭啦，好，但是其实你如果很仔细去想的话，因为当时候剧情发展到那个地方还没有发现他们两个会天然永隔嘛，就是男女主角之间会天然永隔。诶，我这样算爆雷吗？哦，但无所谓，它是一个很老的电影啦，爆雷也没关系，就是所以朋友你可以去看了哈。但是那个时候 Demi Moore 后来就大家就细说这个真的是成本最低的那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拍那个 Demi Moore 的一个很就是他的特写，然后是哭哈，一直在哭，那眼睛泪汪汪的眼睛，那当然也让他变成一代女神哈，大家就觉得哇，这女生简直是太可怜了，然后哦又漂亮，然后这个又这个楚楚可怜这样子哈。Anyway， 但是这个曲子就很有趣的，我在想可能很有趣的隐喻了这个部分哈，就是虽然我跟你之间分开了，但是我们之间的爱情并不会因此就停止，好，甚至更不会因此就改变哈，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它的小使用的巧妙使用的一个手法。好，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叫做《Unchained Melody》。

安全 Melody，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此情只因天上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爱情碰上了天人永隔的时候，哇，这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情绪底下，又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面貌？在人类许许多多的这样子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么多的音乐人投入，他们都会碰到这样子类似的状况。但他们碰到的时候，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又会在音乐的作品当中留下什么？从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一起谈到，当然一开始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他可能会非常的恨，非常的怨，后来他会慢慢转变成无奈，后来他可能会慢慢的怀念，最后他可能会祝福。好，那这彼此之间的这个所谓层次上面的提升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人死不是如灯灭，而我们终有可以再相聚的时候。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说，在国外的丧当中，大家并没有想象中的哀痛，不像我们自己华人传统的很多的这个丧礼当中，大家是这个哀痛于恒，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种伤痛。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过世了之后，他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有另外的力量会在那个地方继续照顾他，而有一天我们也还可以再相聚。好，在众多的作品当中，我听过一首歌曲谈到离开，是用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角度，在我们的华人的歌曲当中几乎很少很少用这样子角度谈到一个人要走了。我们曾经在上一集当中跟大家谈过这个蔡琴，她在念书的时候，跟她一个非常交好的一个男朋友，那她后来她在交通事故当中就过世了，交通意外之后就过世了。那从此之后，蔡琴也就没有再就没有她没有后来就没有嫁人嘛，好。那在当时候写下这个《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者叫做梁鸿志。他一开始并不是写这首歌曲，他一开始写的时候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他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谈到底人要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面貌。后来他才写了这个恰似你的温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但是这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个歌曲，它的名字叫做匆匆别后。当梁鸿志，我们知道后来英年早逝，在后来在圣家堂的时候举行他的丧礼，在最后的时候，大家就用这首歌曲来向他送别。好，好像是他提前的预告自己的离开是一个怎么样潇洒的一个身影。好，我们最后听完这首歌曲，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念我要在这边先跟大家道别了，那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希望这个主题对你会有一点意义，对你们会喜欢。当然这些歌曲都非常好听，也希望他们能够陪伴你丰富一整天。好，最后我们用梁鸿志的匆匆别后也算是道别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在 Nice Radio 我们跟大家空中再见。我是念维，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动脑筋，伤脑筋。嗯，来摇尾猜，想看麦，猜猜看，想一想，动动脑筋。
1: 是，
0: 嗯，
1: 好，无脚会走，无嘴会哮，无手会吃笨刀。
0: 要猜什么？
1: 要摇一个自然的现象。
0: 自然现象就是这种春夏秋冬这种自然现象。
1: 嗯、对，
0: 哦。好，无脚会走，无嘴会哮。
1: 对，人过去敢那有哪有一条尾，一条尾菜哈、嗯，是到家那点。
0: 哦，
1: 哎，无脚会走，无嘴会哮。对，是要要一个啊，囡仔的七头米。
0: 啊、嗯，对，那时候猜的是那个甘露啊。
1: 对，
0: 对，陀螺。
1: 对。
0: 那他又多 这一次的谜题，他又多了后面这一句“无手会吃笨刀”。
1: 嗯，
0: 无脚会走，没有脚可以走；无嘴会哮，没有嘴巴会哭，会叫了，
1: 会叫，
0: 嘿，会叫，
1: 我出声，
0: 哇，大吼这样。嗯、然后无手会吃笨刀，
1: 对，好，
0: 吃笨刀就翻跟斗吗？
1: 对、哦、对，普通人的讲吃笨刀哈，这是啊、翻跟斗。
0: 但是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1: 啊，对，这咱嘛是会使安尼讲，就是讲迄、那个哈、啊，对。
0: 好像那个遭
1: 嗯，
0: 遭过小偷，然后全部的东西都
1: 掉哈、啊，可能就是弄乱七八糟啊。
0: 就是形容小朋友把那个玩具玩的整屋子都湿
1: 了。嗯，对，好。不过咱那是得讲吃笨刀哦，注意哦，你坐要好哦，阿伯会吃笨刀、
0: 哦、
1: 啊，就是会翻下来，
0: 往后仰，
1: 哎、嗯，对，
0: 嗯，好，吃笨刀，所以这里的无手会吃笨刀，
1: 嗯，
0: 嘿，人家那个武功很厉害的，也不用手啊，
1: 哎、欸，
0: 后空翻，
1: 后空翻，哎、欸。
0: 对不对、
1: 后空翻不用用手哈，
0: 直接跳起来，你要核心够力就可以往后翻哦。早年的这个小虎队很厉害的吴奇隆就很常表演这种，然后或者是我们就是国剧里看的一些身段，
1: 对、
0: 哦、他们也是要很厉害哦，穿着戏服很重的戏服，还要做这些武打戏的动作。但是要猜自然现象，
1: 对，自然的哦，嗯，
0: 无脚会走，无嘴会哮，
1: 对，
0: 无手会吃笨刀，
1: 嗯。

0: 就是可以把东西弄很乱的意思吗？
1: 那就车奔道，咱那是想讲车奔道是
0: 转圈，
1: 哎，还是迄、那个，咱那想着翻跟斗哎哎，迄、那个迄、那个画面，
0: 啊，就是
1: 表示也
0: 爬转
1: 哈，爬
0: 圈圈
1: 对，
0: 往后
1: 一连，搁一连，搁一连，
0: 也翻跟斗，后空翻，哦、反正就是转圈圈，身体转圈圈，但是是哎、直向的。还是横向往上抛好，那无脚会走，
1: 对，所以咱那是就表示这个主人很详细叮当的，对不？无脚会走嘛，哈，会走是，
0: 对，哈，会动，
1: 会叮当的，
0: 会移动，
1: 对，哈，无嘴也好，表示这个很详细，咱会听到声，
0: 对，
1: 因为伊会好嘛，哈，所以都有听到声。所以会叮当，够声，
0: 对，
1: 主人呢，可能咱会想到的是
0: 卷来卷去，
1: 那
0: 是
1: 卷来卷去，
0: 龙卷风，
1: 卷来卷去，对，风，
0: 对啊，风会叫啊，
1: 对，风会叫，
0: 然后会动，
1: 对，没问题，对，
0: 然后也会。弄得乱七八糟。
1: 好，
0: 恰碰到。
1: 对，好，所以更雷啊风是更起哩，哈，对，是对下面哈，
0: 直的，立体的，
1: 哈，对天顶一直更起哩，好，咱来想这个恰碰到，敢那是对
0: 平的，
1: 嘿，敢那是对横横安尼的趴一连，搁一连，搁一连，搁一连，哈，嘿，都只阿峰讲到迄个国剧，
0: 对，
1: 因咧表演哈，因普通
0: 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
1: 对。好，因无翻起哩顶面啦，哈，因拢是
0: 都在
1: 平面，
0: 地面上的，
1: 对，安尼爬这里，所以那是这个主人很凶，是的，是的，平面咧爬一连，搁一连，搁一连，对，这个难得
0: 台风吗？台风是平的，
1: 风台是
0: 整个扫过去，
1: 对，
0: 它没有一卷一卷，一圈一圈。可是看那个上次那个台风这样扫过，
1: 声吼实在是
0: 有点恐怖，
1: 有点恐怖的，哦，声真正，
0: 然后铁皮也是会在地上转来转去，树叶也是被吹得翻来覆去，
1: 所以那是骨这个啊，叫咱讲的这个现象较贴切哈，可能就是对哼哼爬一年，搁一年，搁一年来，
0: 所以
1: 有可能是海边，咱会看到的，是不是？你会看到
0: 一波一波的海浪，
1: 是不是？海印当然会好，对，海印会叮当，
0: 对，
1: 海印是对横横一年，搁一年，一波接一波，安尼过来
0: ，OK。所以，海浪啦，潮汐啦，
1: 对这个是不是
0: 比较符合，
1: 较贴切哈？对，
0: 爬恰碰到，所以它有点就是像车轮这样一圈
1: 一
0: 圈，
1: 一圈一圈的来，
0: 一层一层的，这样推过来。
1: 对，好，当然伊会搁提劲的，
0: 对，退潮，涨潮，起起落落，
1: 对，
0: 海印，
1: 对，所以咱个叫海印，
0: 海印，
1: 对，好，华语叫海浪，哈，
0: 浪，
1: 咱无讲海浪，哈，海印，
0: 一直涌上来，
1: 对，海印，
0: 海印。无脚会走，无嘴会哮，无手会车奔到。其实还蛮危险的尤其是台风天，
1: 风台要来的时阵对，我过去真正有这个嗜好，特别风台要来已经发布
0: 海上台风警报，
1: 对，那个时阵海浪上好看。

0: 听说中国大陆这个钱塘江的海浪也是中秋节左右这种涨潮的时候，
1: 钱塘潮，
0: 哎，好，所以但是观浪可以啦，那请不要做危险动作。
1: 这叫要紧。
0: 对，欣赏美的事物大家都爱，但是还是要维护自身安全呐、
1: 啊。对
0: 所以这些海应，
1: 海应
0: 啊，自然现象、嗯、但是刚刚讲的那些风哦，龙卷风哦，台风、也有一点点的相似啦。
1: 对啊。
0: 那都是自然现象、
1: 嗯，对，都是自然的现象。啊，都是因经过了后，一定是拢乱七八糟。
0: 对，所以我们真的要跟大自然做好朋友、不要跟它相对抗哦。好，我们再来一题。
1: 好，六十天。
0: 没了。
1: 哎，对，六十天，
0: 六十天要猜什么？
1: 好，要有一字，
0: 一个字。
1: 嘿，
0: 六十天，
1: 六十天，好，嘿，
0: 六十天，
1: 所以一天就是一日，好，
0: 所以有六十个太阳，六十日，哦，很热呢，六十天，
1: 对，
0: 六十天猜一个字，六十个日太多了，那就要把它猜六十和天嘛。
1: 所以咱就是讲六十天，咱们个又一日，所以六十
0: 没有这个字，
1: 无这个字，咱那是切一半，
0: 好，切一半，三十除以二，除以二，
1: 对，
0: 除以二三十天，
1: 三十天，
0: 两个三十天就两个月，一个月三十天嘛，
1: 对，
0: 所以是两，
1: 一个月就是三十天，
0: 哦，那就两个月，
1: 两个月就是六十天，
0: 对，
1: 对啊。
0: 那就是朋友的朋啦，
1: 所以就是两个月，
0: 两
1: 周会，
0: 两个月两周会，对，也是站在一起，
1: 对，卡周会，对，所以自己就造出来呀，就是原来是朋友的朋，
0: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笑话啊，就是扛棒的字嘛，那个招牌，小吃店的招牌，
1: 对，
0: 有
1: 彭
0: 小吃，然后小朋友就吓到了，因为他从右边念过来变吃小朋友，
1: 对，
0: 国字也是蛮妙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都可以，但是意思就不一样咯。所以这比较简单啦，六十天，六十天，猜一个字，那就是两个月，所以就是朋友的朋，丙又为
1: 丙，
0: 好，所以我们刚刚那个卡笨到卡很久，然后我们再来熟悉一下这个谜题，
1: 来。无脚会走，无嘴会哮，无手会吃笨刀。没有自然的现象。
0: 好，无脚会走，无嘴会哮，没有脚会走，没有嘴巴会吼叫。无手会吃笨刀，没有手可以翻跟斗。猜自然的现象，那就是
1: 海应。
0: 海应。就是海浪，因为它就是一卷一卷来，然后会移动，然后也有很大的声响，好，再第二题，
1: 来六十天，又一日，
0: 又一日，六十天，六十天，又一日，就是这个
1: 朋友的朋，
0: 朋，朋友的朋，因为它是两个月，月亮的月，
1: 对，所以是两个月，

0: 两个胃。所以要当朋友，当成朋友要相处60天以上，啊，你才知道这个人
1: 是不是会当做朋友。
0: 曾经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人能不能共患难，哦，就是一起爬山21天，
1: 哦，
0: 日日夜夜在一起，然后爬山会经过很多的曲曲折折啦，或是考验啦，等等的。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么觉得呢？
1: 21天是安怎是21，不是20。
0: 对，他就是有一些心理数据啦，就是，人过了21天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心理的变化。
1: 嗯
0: 嗯，但是我们这边讲到的是，
1: 都已经都完结了啊。
0: 对，这边讲到的是60天哦。
1: 嗯，
0: 你觉得嘞？
1: 嗯，
0: 哦，跟您分享今天的两个美猜。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友，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四吉。
0: 讲安尼听安尼节目，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每天收听。哎，张迪，你别讲嘛，该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会接续昨天的主题，对。
1: 我们这个礼拜就有就告诉你快乐的秘密，
0: 人生快乐的基础，
1: 而且秘密哦，就在你的
0: 当一株共一种哦，每天只讲一种哦，
1: 对，而且你几乎在你日常生活中都随时可以得到的，所以你只要知道，你只要知道这个秘密怎么产生的，
0: 你就会快乐起来。
1: 对，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
0: 每个还没当一张糖哎，不是要叫他每天听吗？你现在又把他复习，
1: 没有啊？不然他上次没听到的。第一个就是多巴胺，
0: 我们礼拜一讲的哈，多巴胺的是动力激素，
1: 对对对。第二个是血清素，
0: 就是情绪稳定的激素。
1: 所以这个血清素要产生还蛮容易的哈。晒太阳是香蕉，
0: 今天要讲的很奇怪的。催产素，
1: 催产素，我以为这个
0: 叫做爱的激素，
1: 爱的激素就是
0: 大家不要误会，爱的激素不要想歪了，
1: 爱的激素，
0: 对，其实爱的激素是什么呢？就是多拥抱。
1: 哎，对，
0: 有没有常常跟人家拥抱？
1: 对啊，
0: 你知道，哎，其实大部分人会喜欢拥抱吧？
1: 哎，我像我媳妇刚结婚嫁来我们家的时候，她就是她不会跟人家拥抱的，
0: 真的。她其实她长在国外应该会啊，
1: 她可能他们家是比较保守吧，比较封闭的，她不敢跟人家拥抱。哎，我们家就是，譬如说我去我女儿家，然后就我儿子就跟我女儿会拥抱啊，
0: 对啊，
1: 我们就会 hug 一下嘛，
0: 对啊，
1: 她就会站得远远的。
0: 他真的很特别，因为他算内向，他应该算是 I 人，对，
1: 应该是内向。
0: 什
1: 么叫 I 人？
0: 什么 I 人、E 人的，就内向的人啊，跟外向的人。
1: 真的，
0: 因为你看哦，像我就是个很喜欢拥抱的人，我到球场就会跟人家拥抱，但大部分都跟女的拥抱，男的就这样子拍一拍，因为不好意思，别人万一。我们的很多都夫妻档嘛，等一下人家想说你干嘛抱她老公？
1: 对啊，
0: 对啊，
1: 真的要有一个，
0: 我都是
1: 要有一个，
0: 万一有人讲，我就说你可以去抱我老公，
1: 你要出租一下是吧？
0: 不是交换一下，你抱人家老公，自己老公不让人家抱，像话吗？对不对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喜欢呐，像我就会。那个会跟人家拥抱，所以有些老太太来都说，哎呦小兰哦，这久没跟你揽一下啊，她就说要来跟我抱一下，跟
1: 你揽掉掉，
0: 那我们就会抱一下，我都抱老太太比较多。
1: 对，
0: 虽然我自己也是老太太，那我要抱呢更老的老太太这样子。但我就觉得拥抱蛮好的啊，就是一个亲密的表达嘛，对
1: 对。这个其实有觉得应该也是小时候从小，
0: 对，我觉得个性你
1: 从小有被
0: 你看你媳妇就是一个在国外长大，她还不会拥抱，就表示她没有很多社交。
1: 他们家可能也就是比较
0: 保守
1: 封闭。
0: 你看我媳妇外国，
1: 而且有可能是什么，就是代代也会相传
0: 有可能。我现在就是说，像我媳妇外国人，我们见面就拥抱啊，他还会抱我先生啊，类似公公。但那时候他们还
1: 是
0: 会抱，
1: 礼貌性的。
0: 我女婿也会抱我啊，就
1: 对啊，
0: 就个性也是，
1: 啊、
0: 一见、见面就是抱了。
1: 对对对，
0: 对，那就是怎么讲，就也蛮自然的。
1: 这个其实都是要被刺激、被启发，
0: 对对
1: 哈。像我的女婿，就是我的亲家母
0: 会啊，你女婿会啊，我都跟他抱过了
1: 啊、哦，真的哈、哦
0: 啊。虽然他这么高不太好抱，但是也有抱过。
1: 然后我跟我那个他妈妈啦，我女婿的妈妈亲家母，
0: 亲家母，
1: 对。那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结亲之前，就大家是比较陌生嘛，没有那么那个。后来因为常常有时候就会要一起吃饭啊，
0: 是，
1: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那个时候他不敢跟人家拥抱的，
0: 他也是不敢的、哦，
1: 对，然后他甚至呢，他说他有时候像我们说开始照相，他也都。

0: 笑的，他也不敢，不太敢笑，哦啊、嗯，连笑跟拥抱这种都是从小没有这种，
1: 哦、
0: 这种环境跟机会。那像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孩子小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有这种拥抱啊，然后就那个、嗯、因为也在国外长大嘛，哈，
1: 是。
0: 那可是我小时候我们也没有说。都有没有？我们那时候社会
1: 没
0: 有这种拥抱的、
1: 那个，但是我出社会以后就觉得有，
0: 慢慢的，对，就这个社会风气有慢慢开放，嗯、然后有慢慢你会看到有鼓励，
1: 因为没有你像我们做贸易，国际贸易的都会外国客户，嗯、
0: 对啊，
1: 都会抱一下，
0: 对，
1: 有的还会不是真的亲到、
0: 啊
1: 哦，他不
0: 是
1: 这样，
0: 就
1: 是
0: 礼貌
1: 这样子
0: 左右，
1: 哎、嗯，脸碰一下这样，
0: 对啊，盖印章啊。
1: 对，就各国不一样，有的国家是只碰一边，有的国家是两
0: 边都碰，两
1: 边都
0: 要
1: 碰。
0: 对啊，那我就发现说，其实他是可以被鼓励、被启发的。
1: 嗯，
0: 那我像现在像那个我亲家母就会，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起吃饭或什么，然后就会拥抱一下，
1: 会抱一下，
0: 对。然后他现在也很会，就慢慢他就敢笑了，他就很
1: 哦，真的。
0: 那我就说，其实。我想慢慢的啦，就是说人要知道怎么样对自己身体好，
1: 嗯、
0: 或者对自己身心有帮助的，就认真去学习接纳的。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拥抱的感觉应该是从婴儿开始，你就知道婴儿是很，你看婴儿
1: 很
0: 满足，很
1: 喜欢大人拥抱他，对不
0: 对？
1: 对
0: 啊，你只要摸摸他，抱抱
1: 他，
0: 他
1: 有安全感。
0: 对对，跟人有那个哈，
1: 对，
0: 有人抱的时候，他就会很满足。
1: 对对对，他可能就睡得安稳，或者
0: 对啊，
1: 对。
0: 那老人家你也是要跟他有互动啊，啊，拉拉他的手啊，
1: 对，
0: 啊，以前我们都觉得就是有点距离，不敢有互动。
1: 对。
0: 但是所有的这种公开的部位的接触，应该是。可以更好的催产素。
1: 对啊，像我以前就每个礼拜回去娘家看我妈妈，年纪大，那时候身体不好，有外劳照顾的时候，我每个礼拜回去我都会先抱她，然后亲她一下，然后她就会一直笑。
0: 哦，对啊，
1: 她就会笑得很开心。
0: 没错，真的。
1: 就问他说啊，今天怎么样？这礼拜怎么样啊？
0: 嗯、
1: 就没怎么样，反正一直觉得很无聊而已。你知道老人家。就是没有什么，如果他已经没办法站起来走的时候，他会觉得他的日子很无聊。
0: 是啊，
1: 他可能每个礼拜在等你回来，等你假日的时候
0: 回来跟他说说话，
1: 对，
0: 抱一抱，
1: 对对对，虽然不一定是怎么样，但是就会让他比较开心啦，对不对？
0: 我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哦，
1: 对，
0: 我想到我妈妈，我觉得我最开心的就是哦，
1: 嗯，
0: 我在那时候好像高中好像大学嘛，
1: 嗯，
0: 然后放暑假或是反正平常以前在高中都住在家里啊，
1: 嗯，
0: 那我几乎我们晚上吃完饭都会去外面散步，然后就会跟我妈妈拥抱抱着，
1: 嗯，
0: 然后呢就觉得你知道那种各种跟妈妈那种拥抱的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像虽然已经过了这么久几十年，
1: 还是有记忆，
0: 你还是非常非常这么非常有温馨温情
1: 的感觉。
0: 对，所以拥抱确实是可以有催产素。
1: 对，
0: 哇，催产素。
1: 那还有一个亲友聚会也是
0: 啊，对，亲友聚会，
1: 对对，
0: 没错，
1: 就刚刚我们的也都提到了，亲友聚会会让你有爱的基础。
0: 对,
1: 对，
0: 叫做催产素了。
1: 对啊，对，像我们现在就是家庭，人家讲的父母不在以后，你就是兄弟姐妹的聚会都比较少。
0: 对，
1: 但是如果有多女生的比较会，像我们家就剩下我跟我姐姐两个女的，就是我三个哥哥现在剩两个，就剩下我们四个。
0: 哦，
1: 但是每次要约聚会都是我跟我姐约。
0: 哦，
1: 那个男生他不会主动约，他会来参加，但是他都等你，
0: 啊，
1: 你敢揪，
0: 啊，
1: 对啊，
0: 对对对对，
1: 你约他他就说哦好啊，
0: 嗯，
1: 但他都没有主动说要来哪里见面或什么，
0: 嗯，或者是办个活动。
1: 我发现男生是这样，很少男生会主动约，
0: 可能也没有被激发，或者没有被
1: 训练，天生都女生来约。
0: 对，啊，对，有的人他很会招呼了，
1: 对。像我姐就她自己一个人，她又钱赚的多嘛，
0: 嗯，
1: 像她昨天就假日她就约啦，
0: 哦，
1: 然后她就是买那个水蜜桃，
0: 哦，

0: 一箱就两三千块、哎，他就买了三箱。
1: 哎呦，
0: 一颗水蜜桃差不多要200，快要200块，每个人分两颗，就是只要
1: 有
0: 家里的没有去的，他也会给你带回去、哦，就让你拿给他吃。
1: 哦，
0: 一个人吃两颗，
1: 真好。
0: 对。他就会花这种钱，他就觉得
1: 这钱这样花很值得啊。
0: 对啊，他就想说，虽然他没有子女嘛，也没有结婚嘛，那但他有很多钱，他就会，他以前会分享到我堂哥哪里都有哎、欸，
1: 真的、哦，
0: 他买那个哈密瓜一箱一两千块，他整箱寄去给我。给我堂哥吃、啊，
1: 他确实是很有福分的。
0: 对他寄到我堂哥都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好，还寄这个来给我吃，这样
1: 对，真好。
0: 每一家都会收到，
1: 哦、
0: 然后连我堂哥都收到、
1: 哦，
0: 我姐姐就会做这个事。
1: 哇，真的好幸福。所以这个就有产生催产素。
0: 对，
1: 因为你乐于分享，然后你就让反正把快乐分布给人家。
0: 对。
1: 这个就是催产素就可以，我就觉得以前为什么老人家都喜欢看儿孙回来，
0: 嗯，
1: 啊，其实他自己吃不多，
0: 嗯，
1: 然后可能看到大家在一起聚会吃、吃饭，
0: 嗯，
1: 啊，他就觉得很，我可能那个就是催产素，
0: 对，
1: 他就觉得很快乐，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呢，其实不是说有时候，每一次亲就是孩子啊，儿孙聚会，
0: 对、啊，
1: 哎，他就很喜欢。
0: 真的，以前我的印象，我爸
1: 很多都是自己，
0: 我爸爸跟我妈妈都在旁边笑得很开心。
1: 对啊，
0: 他就是只要看你们，我就说以前我们家有还会打麻将，那个小孩一桌一桌的，男的一桌，女生一桌打麻将，我妈就在那边煮菜，我爸在那边泡茶，泡来端给每个人喝。然后有一次我们那个亲家母，我嫂嫂她妈妈来，就说就一直骂她说，你怎么这面打牌，你婆婆还煮菜给你吃，你公公还要泡茶给你端给你喝。她说不要紧啦，我们家都这样啦。然后我就那个亲家母觉得很不好意思，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家的形式就这样，我爸妈都不会觉得说你的媳妇在打麻将是不该的，他都觉得你们只要玩得开心就好，
1: 啊、
0: 他就在那边一直笑，看你们玩。
1: 所以只要是所以亲友儿孙，
0: 对，
1: 更是会更
0: 对啊，他很开心的煮菜给你们吃，
1: 对啊，
0: 然后就看着我爸就会泡茶，每一个人哦端过去你旁边一人喝，这样
1: 催产素
0: 就家庭就会
1: 让他觉得很快乐，
0: 然后你知道家里人就会喜欢回去聚会，
1: 对。
0: 因为没有吵闹，都是开心的。
1: 对
0: 对，当然
1: 不会在那边
0: 对
1: 争产，
0: 没有都没有。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你讲，我们家到我爸妈走了几年了，没有分钱。
1: 嗯，
0: 钱都当公费，吃饭都用公费。
1: 对对对，
0: 全家人经常聚会都吃好的。
1: 是。
0: 还会那个钱还一直用都还有，就这还很多，我们就说、奇怪，阿整吃不完、啊，他就说没有那么容易吃完，因为他我侄子又拿他去做一些投资，因为他在那个银行嘛，然后他说哎、吃一吃怎么一直吃都还那么多，我们说
1: 获利。
0: 应该没有了，因为比较少了吧。然后上次一看说怎么还是一样，差不多。对啊，
1: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对别人有帮助，然后可以让人家觉得开心的，
0: 对，
1: 这样就能够产生催产素。
0: 没错，没错。好啦，
1: 时间到诶，
0: 大家防疫之后，感谢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天地为师，哦，谢谢您。那我们今天这个天地为师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主题呢？先卖个关子哦，我想问问大家哈，各位好朋友、听众们，我们有一种东西吧，它只能讲是一种东西，一种组织，它呢长在我们的手和脚趾上面。那呢，这个东西它可以用来呢瘙痒。可以用来抓取东西哦，然后也可以，那有些人呢他会喜欢啊咬它，那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喜欢用各种的方式去美化它，比如说涂抹啦，或者是粘贴一些什么东西啦。嘿，我讲到现在这里的话，如果我要问各位好朋友们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其实各位应该可以八九不离十可以猜出来了吧。没有错，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指甲哦，不管是脚指甲或手指甲。指甲这个东西啊，在我们的这个人的身体上面是算是一个最表面的一个东西，就跟皮肤是一样的啊。那它其但是它跟皮肤来说，它又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说它比皮肤要来的坚硬哦，然后而且它跟这个头发一样，它可以不断的长长哦，然后我们也必须要去修剪它。那它长长的情况之下，在适当的长度呢，我们可以拿来运作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抓一些东西，抠一些东西啊，哦等等等等等。然后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些作为，所以我们对指甲一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完全不会觉得它是很陌生的东西，而且我们几乎很可能每一个月都要剪指甲一次，对不对？好，我们这些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组织指甲，然后又常常做的这种剪指甲的动作做了这么的熟悉，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啊，指甲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个东西啊？我们的身体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吗？所以我们的指甲也应该由细胞组成啊。可是我们好像除了指甲以外，其他的东西都蛮软的哦，对不对？皮肤蛮软的啊，黏膜蛮软的啊，眼睛蛮软的啊，哦，连头发都是软的啊。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指甲却就好像看起来很坚硬啊？那它是不是也是细胞组成的啊？如果也是细胞组成的，哇，那我们的细胞怎么可以有这么硬的东西呢？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啊？这一集啊，中枢呢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奇，所以呢就做了一些研究，好，一些了解。那所以这一集就决定说，这一集呢要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好谈谈这个话题，就是这个指甲啊，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它我们若要修剪它要怎么修剪啊？那如果我们有一些指甲性的一些疾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要怎么处理它呢？哦，所以说啊，这一集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蛮有意思哈，这个东西其实就贴近但是又陌生哦。其实你说贴近但是大家都很熟悉它，但是它到底一个什么东西啊，你讲得出口吗？所以说我们又很模糊又很陌生哦。那今天哎，中枢就来为各位解答这一样子一个神奇的一个东西啊。那这个东西呢也是大自然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啊，让我们了解一下上帝创造我们人类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指甲是一个多么奥妙的一个啊事情。首先中枢要跟各位好朋友们先讲一个状况，大家先想一下这个状况，虽然这个状况不常见了啊，但是如果你去想想看，就是说我们去幻想一个情境，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的手指跟脚趾的指甲并不是天生就有的东西，而是天生就没有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手指跟脚趾是没有指甲的，就是只有指头这样子，大家能够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吗？而且它会对于我们长久以来习惯的一些行为跟做法来说，它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呢？ OK， 如果我们的指尖从头来就没有指甲的话，那我们会发生什么样子一个情况，跟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会有一些什么不同呢？简单的来说呢，在我们开易开罐的时候呢，会感觉到
撕那个力

好像不是很够力，因为操作的不方便。好，这是第一点，因为你没有指甲啊，不容易把它抠起来啊。那你就算用硬东西把它抠起来之后呢，你用一个没有指甲的指头去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力量啊不到位哦，软软的嘛，因为我们有这个肉嘛，对不对哈？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抓痒的时候，哈哈哈，我们想要抓痒的话，就感觉到完全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哈，因为我们如果指头没有一个像指甲这样坚硬的一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抓到痒点，只能够去揉那个痒点。你就想想那个揉哈，跟那个抓对于痒来说是有多大的不同哈。你揉再怎么揉它都还会痒诶。哦，但是如果可以抓痒的话，抓一抓诶不痒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会感觉到不一样的地方，会感觉到抓痒不方便。而且呢，问题并不会只有这一些哈。我们会觉得好像我在指尖我要抓取东西的时候，我要用力的时候，那个力道啊，会觉得比有指甲的时候要来的弱很多啊，而且稳定度抓取，虽然我抓取并没有说用指甲去抓东西，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指甲的情况之下，我们去抓取一些东西，我们就会感觉到那个力量不足，你知道吗？那个东西会抓的哈，没有那么稳固的感觉，就是手上会滑动的感觉。啊，因为我们的指甲在我们的手指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子去抓取，虽然接触到的是肉，但是因为另外一边是坚硬的指甲，所以我们的力气啊，可以返回到我们的这个另外一边，就是我们肉的这一边，让我们抓取东西的时候，这个力量可以很直接的被传送到这里。可是当我们没有指甲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反射力，你知道吗？因此呢，我们在抓的时候，这个东西会转动、会晃动、会揉动、会滚动等等等等等都会出现了。那这种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抓不太稳的感觉，要使这个力啊好像使不出那么大的力量，虽然可能我有那么大的力量，可是在我的指尖发生不了那么大的力量，力量都不想要散到哪里去，会有这么样的一种不舒服或者是不方便的一种感觉。这个就是指甲会对于我们的一个没有指甲的情况下一个改变。或者讲叫做不方便，但不方便都你习惯了之后可能就不晓得什么叫不方便了哈。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这就是跟有指甲跟没指甲的差别了哈。有些朋友啊，他可能因为外伤啊或什么样子一个生病治疗的原因，可能某个部分的指甲会被拔去，然后让指甲重新增长。当指甲还没有长好之前，你可能就会有我刚刚说的这一些感觉咯啊。那当然这样子没有指甲的感觉，这样子的经验并不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应该也可以说是比较少数人才有了啊。那但是就是说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大多数的好朋友们可以用想象的方式了哈。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你可以去想象一下。所以总归的一句话就是说，当你没有指甲的情况之下，我们在做一些手指上面的动作的时候会显得很不方便，力量的施展会显得没有办法那么的精准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你看小小的指甲对我们来说其实影响是蛮大的，如果没有它的话。好，那有一个这个就是日本的一个科学家哈，医生，他呢对于指甲的功能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他说因为生病或事故而失去指甲的人指尖啊会使不上力，而且该处也比较容易长湿疹哦。那个就是指甲的那个指甲没有指甲的话，那个没有指甲的位置啊也容易长湿疹。那指甲呢，它不只可以帮助我们进行一些精细的工作，它的硬质的结构呢也可以支撑我们的指尖，并且保护我们的皮肤。中书啊以前有一次哈，在这个走这个楼梯的时候，他那个楼梯是那个水泥楼梯，上面都长满了青苔，一个不小心啊就滑了下去。然后呢滑了下去之后呢，这个因为是穿拖鞋，所以那时候就有一只右边的脚，好像是右边嘛还是左边，反正有一边的这个大拇指啊就插到了这个地面哈。等到停到地面上的时候呢，这个我这个大拇指哈，它有大概三分之一的这个指甲就脱落了。好，那这个当然就把它就是脱落，它就是等于有一三分之一是脱开来的，但是它有一小部分又粘着，所以只好很忍痛把那三分之一那个脱落指甲整个给拔掉。

然后当然经过了一些这个清创啊，就是这个清理啊，让他不至于有什么感染，然后再做一些比较初级的一些包扎了哈。那个时候我就蛮有一些感觉的，就是说当你那个三分之一的指甲不在的时候哈，你这个大拇指就感觉很怪啊，就是说你很清楚的分得出有指甲跟没有指甲的那个部分啊，好，你会有一种完全这两个地方它的这个的那个指尖啊哈的那个相对应的这个对面的这个指尖肉的地方撕力上来说就很奇怪。好，没有指甲的地方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大的 big up 的感觉。那这个然后而且最奇怪的是，因为有三分之二地方有指甲，有三分之一没指甲，所以一个大拇指就有两种不同的感觉。尤其当然因为也因为我们本身是有长指甲的嘛，所以当你没长指甲或者指甲那个地方被抛就是脱落了以后啊，那个地方其实是伤口啦哈，所以伤口的本身也会感觉到有一些好像没有被保护的感觉。当我有包扎好，但是呢那一部分如果说在包扎的外部有一些东西压到或者是打到，仍然会有疼痛的感觉。但这个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有指甲的关系，它是一个伤口啦啊。那这个东西如果跟刚刚中枢科一开始我们就不长指甲的这种假设的话，可能那个地方就不会是伤口啊，所以也不会有我刚说啊有一种被碰到伤口的一种没有被保护的一种恐惧感。这个可能就没有，但是因为我们是有指甲，而指甲是脱落的话，那这个部分就会。那当然就是慢慢的等这个指甲长好之后啊，我记得好像也过了三四个月吧，它才慢慢的完全长好覆盖起来。那当然在长的过程中渐渐的你也会就是忘掉这些感觉了齁，然后长好之后就完全没有那一些不适应的感觉了。那讲这个呢就是要让各位好朋友们啊能够分享一下说啊万一没有指甲的时候感觉是什么。那真的是有点怪怪的，而且有一种就是那个没有指甲那一区哦，你就觉得没有被保护的感觉。然后真的是撕力上面觉得好像这个力量会出不到出力量出来的时候会从上面的地方卸掉的感觉啦，反正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奇怪的感觉啊。所以指甲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对于我们的人来说呢其实是很必要的啊，或者是说对我们做一些精细的动作。当然因为我真的是大拇指脚趾的大拇指，那脚趾本来就不需要做太多精细的动作，所以说如果是所以这个精细的动作这一块呢我只能用理解的了哈，并没有实际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经验。但是我相信如果是在手上面产生这种指甲不存在的这种情形的时候做所谓的精细的动作，我相信影响就很大了啊。好，再来呢我们就是想想就是说指甲哈，既然是这么的神，就是说我们不能讲它神奇，但是它就是对于我们人而言来说其实它的需要性其实是蛮必须要的，可以让我们做一些精准的一些动作，可以让我们的力量呢可以很完整的这个释放出来。那指甲，我讲了三个指甲，就是我想问指甲到底是什么呀？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子一个问题啊？而且指甲这样子的东西，好像在我们人的身体上面呢，它的这个成分哈、啊，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个成分，有点特殊，其他的地方看起来都没有，就是它比较坚硬嘛，对不对？当你说哎呀坚硬我们就可以得到保护的功能，对，没有错，但是它为什么是这么坚硬啊？而且它是从我们身上长出来的呢，我们身上的细胞，我们身上的任何的部分都是从细胞长出来的，对不对？那细胞是有机体啊，是活的吗？所以说我们总感觉到它是比较柔软的，所以说你看我们肌肉是柔软的，我们的皮肤是柔软的啊，我们的黏膜是柔软的啊，哦，我们的这个眼球其实也表面也是柔软的啊，那骨骼是很硬啊齁，但是我们的这个皮那个指甲又好像没有骨骼那么硬啊，好，而且我们的指甲又不是从骨骼长出来的，不是从硬硬的骨骼长出来的耶，好像跟骨骼骨头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从那边出来的。那因为我们去想它好像跟骨头没有任何的牵连嘛，没有连在骨头上，它怎么从骨骼长出来呢？那它是怎么样从我们这软软的皮肤上面出现啊？怎么会出现这么硬的东西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啊？这个是一个

好，各位听友室的好朋友，我们在听完了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我们重新又回到天地为师啦。你们现在所收听的就是天地为师。那刚刚啊，在我们听听音乐之前呢，我们有提到了啊，就是说我们的指甲是由我们的身体的手指这边长出来的呗。但是这么硬的东西跟我们旁边的这些肉啊、皮肤啊这么软的东西，它到底是从哪儿长出来的啊？它倒是一个成分是怎样的东西？怎么跟啊我们这个皮肤或者是这个肉啊这些东西这样柔软的特质上的东西好像差很多，而且看起来它好像是有某种的透明度哈。所以它到底是什么样子东西？它到底是怎么成长出来的呢？我跟你讲哈，接下来我要跟你讲的一个事情，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但是我们必须要这么说，因为这是经过科学家研究之后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说指甲跟我们的头发是一家亲的，意思就是说它们的成分其实是接近是相同的。那头发虽然是软的，但是指甲却是硬的，它们可是一家亲哦。有科学家说哈，就是所谓的指甲专业的一种说法称为指甲板，它加了一个板这个一个字。那主要呢，它的成分就是角蛋白，这种蛋白质呢它所构成的的东西。所以角蛋白，角就是那个有嫩有鳞有角的那个角，corner 就是角。角蛋白它是一种蛋白质，它是由这种蛋白构成的。而它的这种角蛋白呢，它和头发一样，头发也是由角蛋白所构成的。而且呢是皮，注意咯，而且呢它是皮，这个角蛋白它是皮肤的一部分变硬后所形成的。嘿，不

可思议呢，哈，指甲很硬呗，头发当然没那么硬了，哈，可是指甲很硬啊。虽然这两个是相同的东西做构成的，叫做角蛋白，但是指甲怎么可以变这么硬呢？然后而且指甲跟头发都是由皮肤变硬后所造成的，所以我们的皮肤不是很软吗？对的，但是变硬后可以变这么硬哦，不可想象，对不对？指甲哈，它绝对绝对不是骨头的一部分。你们不要想说指甲说这么硬的指甲跟骨头应该有关系吧？因为骨头是硬的啊，对不对？应该是不是从骨头变过这个长出来的，或者是变异过来？不是，不是，不是，它跟骨头一点关系都没有。骨头里面有一种很重要成分就是钙，但是指甲一点钙都没有。哈、哦，这个是就是我们可以斩钉截铁的跟各位说，它跟骨头没有关系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哦。指甲呢，就是从那这个指甲呢，当然我们很难想象啦，你就说这个指甲是由皮肤构成的，皮肤那么软，它这么软的皮肤，它这怎么构成变硬，硬化之后会变这么硬啊、哦、OK， 我们如果无法想象先别想，我们就先来听听，就是说这个指甲呢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啊。指甲呢它是从根部开始长的。什么叫根部啊？哈，我们这个指甲每一个指甲都是朝着前方在长出去的，那它的后端末端呢，跟皮肤相连的那个部分，那个就叫做根部，它是从根部向外长出，然后它会长出去之后呢，它会有一段是跟我们的皮肤是连在一起的，而且是直接从皮肤吸取养分，之后到了我们指尖再往外延伸之后呢，它就跟皮肤完全分开，但它还是指甲的一部分啊、哦，那。这个指甲从根部开始长，那它和头发是一样的生长的方式，头发也是从根部也是从我们的毛囊那个地方开始往外长，而指甲呢，它主要是由根部的一种叫做指甲基质所制造的。好，它有一个根部的组织叫指甲基质，而它的指甲会制造成指甲，就是由这个根部的指甲基质制造出来的，而这个指甲基质就存在于生长于指甲的根部。如果这个指甲基质整个被拔除掉的话，那你将不会长指甲。好，那有些人说啊，有些人说以前有酷刑啊，把手指的指甲拔掉。OK， 拔指甲不一定会拔除指甲基质。好不好？哦，指甲基质是存在于这个指甲的根部了哈。你用外力把指甲整片拔掉之后呢，它的时间给它时间的话，它的指甲基质会再慢慢的把指甲从根部往外长出来。好，当然这个当然是疼痛了哈，因为那边就是一个伤口嘛。啊，但是指甲基质不一定会因为拔指甲这个行为而被铲除。但是如果我有其他的一些破坏力或外力把有的基质的部分的这些指甲基质的这个部分的这些细胞给挖除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长指甲了哈。所以我们以前看到电影啊，或看到书籍上面写说酷刑里面要拔指甲的这种行为，它是可以把指甲拔掉，但是它的指甲还会再长出来。那但是如果我们有其他的外力是直接把指甲根部的指甲基质挖除或者是让它消失在身体上的时候，那就不会再长，因为指甲是从指甲基质长出来的。好的，好，那由于啊这个指甲的根部是埋在指的中间，因此呢从外面大部分我们是看不到指甲基质的啦，指甲基质是被埋在这个指头的里面嘛齁，那仅能够我们有的时候能够看得到部分。那什么是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手指头啊，它的根部呢会有一些白色接近半月形的一些区域，有些人称这个区域叫做指甲弧影，影子的影，指甲弧影，圆弧状的弧，指甲弧影啊。有各位好朋友，你们可以看看你的手指头是不是在一些根部的地方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白色的这样子的一个指甲弧影呢，这个就是基质的部分，它只是部分哦，大部分都还在指头里面。那指甲呢，有些人也不一定会有啊，

因为它有露出来才有，没有露出来就没有。那不是没有露出来的意思说你看不到那个白的，不是说你没有那个机子，你的机子都还在你的手指或是脚趾根部的皮肤里面。那指甲呢大部分是透明的，而指甲弧形和我们指甲前端跟皮肤没有相连的往外面一直长的那个部分呢通常是白色的。那指甲弧影、哦、指甲弧影的这个基质的这个部分它是白色的，看起来通常都是很蛮漂亮的白色，但是在我们指甲前端、哦、跟皮肤不相连往前不断长的这个部分，它的白色常常有时候会变得比较灰白、哦、这是因为啊、哦、它们在水在这个指甲中的含水量的不同而导致的。但是呢接下来钟叔要跟各位好朋友说的是这个虽然它跟含水量不同而导致它呈现白色，对不对？但是它们的这个不同的状况是我的基质的白跟我的前端指甲的白是不一样的哦，哈。那个指甲弧影呢的那个基质的白是由于含水量较多的关系，它就呈现白色，这样子漂亮的白色。而指甲中间的部分的含水量比指甲弧形少，但是呢水分呢都很适当，所以呈现透明状态，就是跟皮肤跟那个肉啊哈相连的那一块区域它会呈现透明状态。那透明所以说我们可以透过它看见到一些粉红色的颜色哦，那就是我们的血管嘛，皮肤血管啊肉啊这些，所以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透明的这个指甲看到这样所谓的粉红的颜色。那再往前延伸的那个这部分呢就是我们说不跟皮肤相连往前一直往外面长出去的独立的这个指甲的部分呢，它之所以会产生像灰白这样子的部分，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得到来自于皮肤给它的水分，所以它是处于干燥的状态，也就是说它的状态是属于水分少的状态。好，那这样子也会使得该处呈现白色的不透明状。那指甲的根部跟前端会呈现白色的状的原因跟理由是刚好相反的。不要说哎呀我的基质的部分弧影的部分呢它是白色，然后我的前端啊长出去的这个指甲看起来也是有一点白色，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原因。错，原因完全相反，一个是水分过和比较多的水分，一个是水分比较少呈现干燥的状态啊、哦、然后中间就是适当的水分，所以它呈现什么透明的哦，略微透明，有一点混浊的略微透明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指甲。哦、各位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啊、哦、我们的指甲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的指甲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指甲呢是从根部、哦、就是那个指甲的弧影那一部分、哦、向外往外推展出去，不断的往外长出去长出去长出去长出去，这样子。好，那各位会不会就很好奇啦，我们指甲是这个样的情况，而且我们指甲是这样子向外长出去。好，那它到底长的速度有多快呀？是不是？那这个快慢的话，各位你们想想看哈，就是说你剪指甲，哎，今天把指甲剪好了，然后指甲就可以继续往外长嘛，对不对？继续再伸出指甲，就是你们通常多久会剪一次手甲指甲呢？就是说。这就是跟你的指甲长的速度是有关的、啊、大家先想一想、哦、你们多久会剪一次指甲、啊、那个由我们这个指甲基质所制造这个指甲呢，它是以被推送的一种形态朝指尖方向去生长的，生长的速度。好，我要讲到开始要讲到这个速度了，就是多久了，长了多久，它的生长的速度呢平均啊，好，平均一天大概是 0.1 公里啊，这个是成人啊，小孩子不一样，小孩子会再慢一点，因为小孩子指头就小嘛，尤其是幼儿啊指头更小，但是成人来说的话大概啦哈，一天平均一天是 0.1 公里啊，一个月大概可以长到3公里。好，长到3公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剪的啦。大家大概剪指甲，大概剪就是差不多2公里到3公里的这个剪出来的指甲嘛，哈，指甲的这个渣渣，它大概厚度大概长度啦，哈，大概是2到3公里嘛，差不多就是一个月啦，哦，然后指甲的这个生长速度呢，其实啊，并没有说完全一样哦。它这个没有完全一样的是就是说你说哎呀我们不是都一样都就是指头吗，它应该是都长一样，其实不是哦。我们在指头上不同的指头长的速度也不一样哦。然后我们的这个随着季节不同它长的速度仍然不一样啊，哦，齁。哦，就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了，齁，就是说发现就是说当是夏天的时候跟冬天来比的时候，白天齁，哦，跟晚上来比的话，就是说夏天会比白天长得快。夏天会比冬天长得快，白天呢会比晚上而长得快，所以说它的这个长的这个速度，我们就是讲平均，它事实上是都不太一样的了哈。然后而且呢，我们在手掌呢中间的三根指头，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个指头会比拇指跟小指哦又长得再快一点。好，哦，这个另一方面啊，脚趾甲了哈，脚趾甲的这个指甲。脚的拇指指甲是长得最快的，哦，我们脚趾哦，好，你要脚趾跟手指又可以比嘛，对不对？那脚趾的拇指啊，脚趾甲又比手指甲长得，对不起，我要更正一下，它脚趾甲会比手指甲要长得慢，好，哦，脚会比手要再长得慢，那脚的拇指。是对于其他的这个指甲，就是它脚部了哈，脚的这个指甲，脚没有五个指甲嘛？对，五个指甲，每一边有五个指甲，然后脚指甲的拇指又比脚指甲其他的指要来长得快，它是长得最快的，那跟手不一样，对不对？对于这个指甲生长的速度的这个不同啊，有很多人啊，在剪指甲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有一些感受了哈，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指甲长得都一样快啊，不一样快啊，随着这个季节，它长的速度不一样快。那手指跟手指自己的指手指来比，哦，食指、中指、无名食指、中指、无名指长的速度会比拇指跟小指来的快，可是脚趾呢，脚趾长得比手指。来得慢，而脚趾自己比脚趾的话，脚趾的拇指，脚拇指是长得最快的，啊，哦，这很有意思，对不对？那我们在剪指甲的时候，其实不太管你是长得快不快，一不一致，反正大概你这样长出来之后，它这个就算不一样的哈，它的有些长得比较慢哈，也没有差很多啦。所以当你要想要剪脚趾甲的时候，或手指甲的时候，一次就全部都剪了。虽然剪下来是略有不同哈，但也没差，因为他们自己长的速度不一样，但是也没有差到说，我要剪的指甲里面有一些已经可以剪的，一些还少的长得不够的不需要剪，没有到这种地步了哈。所以差不多我们一个月它可以长3公里的话，那差不多就是3到2公里嘛。我说这些指这个指甲嘛哈。那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剪2公里你也就可以剪了，所以我们都要剪指甲，就是等着它都可以剪的时候就一次把它剪掉哈。虽然指甲不一定都一样长，但是我们不可能今天只剪拇指然后明天再剪无名指，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的哈。好的，好，那有些人在说啊哈，这个指甲哈上面会有一些状况，就是说指甲当然长起来圆圆顺顺的，这样很漂亮。那有弧状，都很好，颜色粉红色，这样都很漂亮。可是有的时候是可能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我们身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疾病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指甲在生长的时候，它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的一些状况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身体有一些疾病的时候，在指甲的生长上面也会出现一些现象。好，这些现象呢？如果出现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注意，是不是这样？好，我们就可以注意说啊，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啊？这样子，那
什么样的指甲长成怎么样的状态，会有怎么样的身体的这个状况，会是什么样的问题，会产生什么样可能性的一些疾病呢？嘿嘿，我们现在再听一下音乐，一会儿呢再回到这个天地为师为大家解答。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又再回到天地为师。指甲的纵纹，大家有没有理解？有没有看过你的手的指甲有没有长出一些纵的、直的这样子的纹路？不是横的哦，是直的。那这个指甲的纵纹是生病的一个指标吗？指甲其实确实它能够反映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那是不是就到了生病的一个状态呢？让我们来看看啊，指甲的指头，我们相信大概年纪在30到40岁的这个人，这个好朋友当中哈，有一些人的指甲啊上面会有很明显的一些纵纹，其实中枢就有一些哈，那产生纵纹的原因就在于，其实你可以归咎于叫做老化，没错，中枢已经老了。

那这个有一个科学家了哈，医师，他们都想，他们有认这样的一个认为啊，就是说，即便啊，即使是同一根手指。

一直所制造的这个锯齿状的指甲的生长的时候，就会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纵纹的一种情形。那指甲上偶尔出，而且你们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些发现，就是说偶尔有的时候，我们的指甲上面怎么会长出了一个白点呢？而且指甲的这个白点呢，它长出来之后还要慢慢的往指尖移动。因为我们指甲是会往指尖生长的嘛，它就慢慢往指尖去动。然后呢，原因是因为它们就是说在指甲弧影啊，就是这个机子在制造指甲的时候，它被施以了一个强大的强力的时候呢，会导致指甲的部分呢的这些成分，生产出来的指甲的成分产生变化，然后这个变化就会引起，有时候引起它产生一种白色的，而不是透明的咯。然后再者，即使出现了这个横纹啊，或者是这种白色的这种点点的话，基本上其实不需要太在意是否生病啊，也没有那么，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这个，不要那么的歇斯底里的去说，哎呀，一个白点长出来，我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大状况啊？我们有了一些树种的这个纹路，是不是我身体又出现什么了？其实呢，另一方面来看的话，指甲部分的指甲呢，或者是全部的指甲的表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凹点的这些现象啊，哈。这大多都是因为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有些人做结石啦，身体的营养状况也出现状况了，或者是说身体呈现一些不，最近是在承担一些大的压力啦，或身体呢健康欠佳等等等等的原因啊，有可能都是这些原因所造成的，是制造指甲的表面和内面的指甲基质的平衡产生了一些失调啊，导致这些凹点啊、纵纹啊、这些白点啊。那如果那个只是说那个部分指头的这个指甲有点凹点变形啊，然后这些原因大多是外这个暂时性的身体的不适啦，指头造成的。那如果是这样，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啦，有时候压力是一时的啦，结石也不会是一生嘛，对不对？那但是如果说是全部的指甲，如果是全部的指甲都出现了这些类似的一些现象，那有可能是内脏的功能不全，或者是贫血的这种全身系统性的这种疾病所引起的。所以说当我们的指甲上面出现纵纹，出现凹凸不平，出现了这种白点，如果它是在我们的指甲上面的某一个指点，某一个指的指甲上，或一个或两个，但这个东西你的身体的状况所造成的这个成长出来这种指甲的情形呢，你的身体的状况可能是暂时的不适，这种倒不用太担心啦，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所有的指甲都出现这样子情形的时候，那你可能要注意，你身体上面可能是有全身性的这种内脏的问题，或者是系统循环系统啊，这些全身性的一些问题，因为它才会造成你全部的指甲，那就代表你的全身的状态都可能是需要，确实是需要去注意，要去了解一下它到什么状态，除非是这种情形啊，不然不是这样子，只少部分的一两只指甲是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就不用太担心了，可能只是跟生活作息有些什么关系，你可能身体确实是有不适，但是可能它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不适的状态。好，那接下来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指甲，大家应该听过指甲的疾病，其中有一个就叫做灰指甲，有甚至可能有一些这个好朋友们，你跟现在正在承受这个灰指甲的痛苦，这个灰指甲会让我们的指甲变成灰蒙蒙的，或者是黄色的，或者是黑色的，或者是变成黄白色的，这样子很难看的颜色，而且更厉害的是它会变厚，知道吧，我们这个指甲角质就变增厚起来了，那表面当然就变粗啦、啊、粗糙不平啊等等等等等。那到底是什么造成这种灰指甲的现象呢？好，我们接下来

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谈探讨的，就是说这个灰指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灰指甲呢，它本身的这个学名叫做甲癣呐、啊，哦，肝癣的癣，然后叫做甲癣。那这是一种呢，那我们的这个昵称，它就是魂名呐、啊，小名，我们称它叫做灰指甲。哦，这是啊一种叫做法显菌，或者又叫做皮霉菌，哦，法显菌或叫做皮霉菌啊，哈，这样子的一种霉菌。这种霉菌呢侵入了这个指甲，它所造成的一种感染症状，哈。感染这种症状的话呢，指甲呢它就会变成了白色。好，即便是我们这个指甲中间透明粉红色的那个部分的指甲，它也会变成白色。然后或者是黄色。然后呢会变厚。好，那指甲如果不是很厚的情况下，它得整体会变脆。好，你既然变厚它也是变得脆啦，用力敲击它就裂掉。那这个正常的指甲用力敲击它是有弹性的，不能没有那么容易裂掉哈。然后如果那治疗它这种这个灰指甲的一种方式呢，有几种啦、啊。大家应该会很在意就是治疗的方式吧。因为灰指甲会造成困扰的意思就是说它一直好不了啊。我即便就是说得了灰指甲之后，那我就比如说保持指甲的干燥啦或怎么样，它还是这个样子啊。而且哎呦它会传染欸，今天我大拇指产生了这个情形，就过了一阵子我的这个食指、中指、无名指就像一直传染过去，然后传染到另外一边。所以灰指甲是令人很麻烦的地方，就在它会传染。那什么样的人哈容易得到这种灰指甲呢？第一个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血糖控制不好会增加这种霉菌啊的感染风险。然后糖尿病它的循环血液循环不好，神经的感觉会变很迟钝。然后就那个甲癣的这个病菌啊、哦、存在的时候就难以，它会造成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有时候久了甚至会变成蜂窝性组织炎啊、哦、这个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然后第二个就是免疫抑制的患者，免疫系统被抑制的患者，比如说艾滋病的患者啦、洗肾患者啦、器官移植的患者啦等等等。然后再来就是肥胖啊，肥胖也会造成这种容易得到甲癣啊、灰指甲。抽烟还有年老了啊、哦、因为年老了他的免疫系统下降了嘛，他总是会比较弱。那这个甲癣呢，这个病菌呢、啊、就容易齁、哦、增生在这个指甲上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和职业有相关的啦齁，比如说有些人需要长时间穿鞋啦，穿一些不透气而且会防水之类的这个鞋子的，需要这些穿这些鞋子的工作。那有些中学生长时间穿着皮鞋布鞋啊，也算是高风险群啊。当然说军人也是吧，因为军人都是穿那个靴啊、哦、长筒靴啊，然后操练，然后长时间都穿着这样子。那不合脚的鞋子也会导致这个指甲这个皮肤、哦、受到外界的不影响而产生这样情形。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有遗传性的体质、哦、容易得到。那指甲我们常常有时候有些人喜欢去做美容，但美容不当哎，就容易得到灰指甲，这也是会有的咯。好，那我们这个感染的灰指甲要怎么去治疗它呀？大家一定很好奇，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跟各位讲讲要怎么去治疗它哈。第一个就是说，它会有用这个口服药的方式；第二个就是用外用药，就是擦的啊；第三个有一种叫雷射的方式；第四个就是拔掉指甲。好，口服药的话呢，它这个药会经由肝脏去代谢，所以需要检测肝功能的指数变化，有些的药物会和其他的药物产生交互作用，所以使用上要特别小心。这个医生都会帮你注意，但是你一定要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去使用这些。而且有些的药物它不建议是充血性心脏衰竭的患者使用，在肝功能的检测方向

方面呢，必须在服药和服药数周后各检测一次，口服药的治疗治疗期里面一天一次，那手指甲的感染需连续服用42天，而脚指甲则是84天。好，这个是口服药的部分，所以口服药的部分是说，你必须要跟医生搭配，然后做很完整的、很缜密的这种肝功能的一种检查，因为他怕你的肝功能受到影响。第二个就是外用药了，那治疗甲癣的这种外用药剂有比较特别的这种指甲油剂，它会透过溶剂快速的挥发的作用，然后提升药剂的浓度，然后穿透这个指甲板去杀死这个霉菌，每周一次。那脚趾呢，通常脚趾会需要持续9到12个月，就差不多是1年了。怕吃药或有禁忌的人就可以选用此种方法，但是每次擦新的药剂之前要先抹掉上周的一些药膜，所以它还是有一些麻烦的地方。而且根据实验，就是涂药的方式它的效果会略逊于服药的方式，所以说它有这样子的差别。第二个就是雷射的方式，许多呢外国在研究利用雷射的光热效应去杀这个霉菌，促进这个指甲生长速度，但疗效却不如上前面这两种，就是用涂擦的或者是用口服的方式。好，所以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叫做拔指甲，拔掉指甲。如果拔掉，也就是说当我前面几种感觉都没有用，实在是这个感染的太厉害的时候，有一个做法就是把你的指甲整个拔除。那指甲生长的环境呢，它仍然是充满霉菌的话，结局就是它会再复发。所以说当我们拔除的时候，我们还要做清洁清理霉菌的这种动作，要把它伤口要能够把它维持清洁干净。好，然后照护，然后伤口的照护，伤口算是一个大伤口啦齁。然后这个照护要非常的小心哦，不要再有那种其他的那种感染性的状况出现。那要注意的是，就是说如果你要拔掉指甲的话，糖尿病的患者跟血液循环较差的患者，凝血功能的较差的这些患者呢，其实不太适用，因为它会造成长时间的这个伤口的这个存在。好，因为你拔掉之后，拔掉的部分就是伤口嘛，那它也必须要等这个指甲慢慢长出来之后才能够覆盖这些伤口嘛。所以说这些伤口对于刚刚讲的那三个有患有这种三种疾病的病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很容易得到感染，因为它的免疫系统变差了嘛。所以说拔指甲这种东西也是要有经由医师来去评估齁，指导让医生来决定适不适合。OK, 好，我们今天是这样子讲到现在啊，大家是不是开始对于这个指甲有了更多的一些好处的了解的呢哈？最后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指甲常常会引发的另外，你就是说常常让我们这一生终身都要做的一个动的做行为啊，就是我们要去剪指甲嘛，因为它是会长长，就像头发一样，所以我们要去剪头发，还有剪指甲。好，剪指甲呢，那它剪头发是有很多变化啦，尤其女生哇，这个指甲可以，这个头发可以做很多变，指甲没什么特别的变化啦，哈，就是把它剪短掉，把多的把它剪掉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希望各位好朋友们在剪指甲的时候，指甲不要剪到非常非常非常的短啦。哦，因为你剪到非常非常短，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跟皮肤相连的地方啊，如果说你不留一点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些感染啊，好，会有一些这个疾病啊，或者这些细菌啊，或容易感染，所以我们剪指甲也不要剪得过短，当然你也不要留它过长，过长你剪的等于没剪嘛，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的剪指甲呢，要注意就是我们要剪个适当就好，不要过长也不要过短。好，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说我必须停在这里了。但是经过今天这样子对指甲的一些钟叔对各位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分享，大家是不是对指甲就有更多更多的这个认识跟了解了呢？很好啊，我们下一次又还会有更多更好的这个内容可以让大家分享，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大自然世界啊。上帝创造人类，创造这个大自然，他放下了哪一些我们值得去了解、直接去学习、直接去应用的一些东西。好，天地为之，下一次跟各位在空中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riel。 不知道大家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呢？这周可能听到我的声音又回来了，对，我的感冒好的差不多了，所以很不好意思，上周前两周可能大家会听到一些我卡痰或是比较重的鼻音。 OK， 那希望今天不会再出现这个卡痰的声音了。在上一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听了 Emma 的故事，然后从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这首歌代表从 Emma 的故事是她很注重自己的外形外貌，想要女大十八变，到花木兰里面的 Reflection 这首歌的自我怀疑跟自我挣扎，再到做我自己这首歌的自我接纳，那是一段关于自我价值的探索。那今天晚上

想要来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阿昌。他从小呢，阿昌在一个三人的家庭，爸爸妈妈还有他，他是独子。他从小呢就跟母亲很亲近，那但是跟父亲之间总是有着一道无形的墙。我想这应该是在我们华人社会里面蛮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跟父亲会感觉比较有距离，但是跟母亲或许就亲近很多，也会比较会讲一些平常的话或者平常的聊天，但是跟父亲可能有些人就会比较少，特别是男性跟男性之间哦，父亲跟儿子，父亲跟女儿或许还好，但是我听到的故事大部分是父亲跟儿子比较常会有这种很明显的隔阂跟距离。 OK， 那我们今天的主角阿昌呢，他就是如此，家庭也没有不和，但是父亲就是一个非常严肃严厉或一个不好亲近的形象，他觉得父亲不懂他，也不想了解或是不怎么关心他，也不曾对他说过什么好听的话，不曾称赞或是鼓励他。每次就算阿昌觉得自己应该会得到称赞或鼓励的时候，父亲就会说，就是会说叫他不要得意，要继续保持下去，就是对，就是没有正面的鼓励过。那所以阿昌他从小呢就是妈妈主要照顾跟带大的，因为爸爸主要需要外出去工作，那妈妈就是会接一些手工的工作，但是主要就是打理家里这样。所以阿昌的功课啊、生活啊、起居或是平常的教养跟陪伴都是妈妈在做。那我们先一起来听第一首歌，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在歌词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关于母亲，就是妈妈这个角色，小时候啊，叮咛了我们些什么，或是教导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然后小时候可能我们还不太懂，但是长大却懂了。就是妈妈这些的谆谆教诲，还有这些的坚持跟教导，造就我们长大之后的一些能力或是品性。那对于阿昌来说，他的妈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妈妈，所以相较起来，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可以说是可能是相反的一个角色，这样的角色。爸爸都早上很早就出门工作，然后晚上可能也比较晚回来，那回到家里的时候也都是看起来很累了，然后都不怎么说话，就是板着一张脸，然后感觉只要开口讲话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听起来比较责备的话，或是一些叮嘱的话。他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是爸爸又回来了，然后阿昌就是他其实很不喜欢，就觉得跟爸爸一起在餐桌上吃饭其实蛮有压力的，就是整个氛围好像都很有种低气压的感觉。但是爸爸也没有生气，他也没有发脾气或骂人，但就是让人感觉不会有压力，不愉快这样子，所以阿昌也就会臭着一张脸。他妈妈就说，就是跟阿昌说：“你不要这样子臭着脸，你爸工作很辛苦，他很辛苦，他工作很累，所以你不要还摆臭脸给他看什么的。”然后阿昌就很不高兴，就想说：“我就不就是就很不喜欢。”就觉得不理解，说你不理解父亲的辛苦，就觉得你总是这样子，让人觉得很害怕，好像随时都要被你骂或被你责备的感觉。所以在阿昌的心里面，他的爸爸就是一个很冷漠，然后很严厉的形象。那妈妈呢，就是一个比较温暖有爱，然后可以让她依靠，可以让她放松，或是展现出她自己

比较脆弱的一面的角色。阿昌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就去到外县市念书，所以就很少回家，即使偶尔有回去，他也通常都是跟妈妈聊天，会跟妈妈聊天互动啊，或是跟着妈妈一起在厨房做菜，但是跟父亲就是能不打照面就不打照面，见了面也不太会讲话，总觉得很尴尬，要跟父亲讲话就会觉得别扭，所以每次跟父亲讲话的时候也都是不太愉快，就是好像讲一两句话就会快要吵起来这样子。有一次呢，阿昌在没有在家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跟妈妈打电话，通电话，那他妈妈就在电话里面问他说，诶，你爸前几天问我说你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是有换工作吗？啊，有没有，会不会太累啊，有没有吃饭啊，然后你房间那盏灯是不是要换新的？然后阿昌听着就觉得好不想说什么，他会问我的事情，就甚至心里面就想说，哈，他会关心我，太奇怪了吧，而且他如果真的关心他就自己来问我就好了、啊、他也有我的 line 啊。这阿昌就觉得哈不以为意，他就在他心里面父亲就是一个不会关心他的一个形象，跟就他的这个既定的印象。那一天他跟妈妈通完电话之后，晚上他就自己去一间他很常吃的面摊，去那边吃晚餐。那老板娘也都认识这年轻人了，每次来都会很热情的招待他，然后问他年轻人那下班这么晚才下班啊，然后可能就会多送他几个小菜，这样多加一颗卤蛋。所以这个老板娘就突然让他想到他的妈妈。然后这时候店里面播的歌曲刚好播到这一首歌，品冠的《孩子别忘了我》，我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品冠的《孩子别忘了我》。这首歌我稍微提一下下，它是第一届旺旺校青奖，就是这是一个比赛的里面的词曲奖的一等奖。 OK， 那这首歌刚刚大家一起听了，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听到。我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对它的副歌特别的有印象，非常的一个很直朴真挚的声音，然后唱出这一句话，就是它的主轴是孩子别忘了我，如果还爱我。 OK， 那我们回到阿昌的故事。阿昌他就边吃着他的阳春面和卤蛋，还有刚刚阿姨送他的小菜，就莫名的觉得既熟悉但又不是他心里现在想的那个人，就是他现在吃着这些好像是妈妈替他准备的以前为他做的晚餐一样，但是没有，他现在身处在异乡，这些是他在外面的店吃的。所以他边听这首歌边吃，然后就感触就特别的深，像是里面有唱到的这几句：给你的不是最好的，却是我的所有，孩子别忘了我，如果还爱我，你还能陪我几次日出日落，孩子别忘了我，不要停止想念我，没有你的关心我会难过。他这边的说别忘了我，不要停止想念我的，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因为这首歌是以父母亲的角色出发，父母亲的立场去唱给孩子的这个概念。所以父母亲他们在唱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已经觉得我的孩子忘了我，就是不想念我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父母的心里面其实很难过，觉得自己的孩子忘了他们，去过自己的生活了。可是时间一天一天的在过，我就是父母亲，我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少了。这几次日出日落，你们一个月两个月回来一次，一两天一两次，很快其实算一算下来可能没有多剩没有几次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后面这边再习惯习惯我就老了，再寂寞寂寞我就走不动了，你还是不是我明天的寄托？或许我成了你的困惑。后半生的路，没有你陪是漫长的。

我自己觉得我现在的年纪，我还没有为人父母，可是当我看到，或者还有当我听到这边的时候，真的蛮感动。但是是提醒自己，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就是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了，身体呢，身体的各方面机能也开始容易出一些问题。可能我们真的在陪他们的时间也就没有多久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件，我觉得就是有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如果今天我意识到，然后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的话，那我会想要，或者说我可以从现在开始去更重视，去更刻意的陪伴，然后去经营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就是父母亲他们最想要的了，应该是几乎所有的父母亲最想要的都是孩子长大之后还陪伴在他们的身边。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想要什么很好的礼物啊，钱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孩子健康，然后平安，然后都陪在身边，和乐融融。这是他们最想要的。我们回到阿昌的故事，刚刚我稍微突然有感而发了一下，所以阿昌他听了这一首歌之后，他就一直想着自己的妈妈，他脑中就一直在想妈妈过去对他的付出，然后妈妈的身体，然后以后他想象妈妈。从他离开家之后，妈妈过得怎么样？然后父母亲过什么样的生活？身体怎么样？他开始有很多的想象。他还心疼妈妈，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跟父亲在一起。他觉得妈妈跟父亲在一起，就是他为妈妈觉得有点打抱不平，就是爸爸那么一个那么无聊的人，然后整天都不讲话，然后也不好笑，不幽默，然后也不是很体贴的感觉，所以他觉得有点想要把妈妈，就是自己可能以后就把妈妈接过来，或什么自己好好的照顾妈妈，就不管爸爸的这种心态。当然说没有那么夸张，但对他来说，他心疼的只有妈妈而已，就对父亲，他觉得你自己会管好自己，就他对父亲几乎没有任何的感情。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有一年的过年，阿昌他就回家嘛，那回家就进了家门之后，他就先回房间去放行李。他房门一打开的时候，他就有点愣住，他的房间跟以前长得完全不一样，墙壁重新粉刷过了，换了新的床，哦，连那个床架都是新的哦，然后书桌也换新的了，衣柜也换成新的，而且变大了，然后而且是那种像是系统柜那种。是滑门的，然后里面还有那个镜子，是有机关可以拉出镜子的。这样，他整个不敢相信，然后还装了一台冷气。以前他的房间是没有冷气的，现在装了一台新的变频冷气。然后阿昌整个愣在原地，他不知道作何反应。他想说，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家的家境不是很好，父母亲的经济状况就是，差不多可普通可以过日子而已，但是绝对说不上小康或富裕。正当他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他母亲就走过来，然后就笑着说

用台语，但是我台语不好，这都是你爸弄的啦，他知道你要回来吼，就想说让你住得舒服一点啦，希望你多待几天啊，在家里多待几天陪我们啊。而且那墙壁那个油漆还他自己刷的呢。然后阿昌站在那边，他其实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的感觉，就是他心里面其实很感动，然后很谢谢爸爸，但是又觉得这一直以来那个倔强吗，还是那个面子，就是还是盯在那边这样。然后阿昌就看找一下他爸爸在哪里，哦，发现我爸爸坐在客厅这样子，然后看自己的报纸，然后一边看，然后一边就是爸爸就故作镇定的说什么，呵啊，卖贡啊，有什么好贡诶，我台语不好，不好意思，大家请见谅一下。然后眼神也没有看向那边，可是看得出来，就是爸爸的表情里面有一点害羞跟期待，就嘴角还是有微上扬。那阿昌其实心里面是蛮感动，觉得第一次感觉到，哦，原来我的爸爸他也是这么爱我的，而且是他主动的做了这一些，虽然他嘴上没有说，但是他用他的行动来表达。好，那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首歌，是赖明伟的《伊是阮老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是赖明伟的《伊是阮老爸》。阿昌这一趟回家之后，就发现爸爸帮他把房间全部整理过嘛，然后家具那些都换成新的。他感受到这个爸爸对他的关心跟希望给他好的东西，所以他这一次他特别感受到爸爸用行动来表达对儿子的这种关爱，也让他的心里面有点软化下来。然后他这次回家他也感觉到爸爸好像有点变了，就变得比较柔和一点，以前会让人觉得很刚硬，然后很有压力，很严肃这样。但这次他好像变得比较开朗，比较柔软一点，也会主动跟儿子讲话，也会笑，然后不是变得不会每次讲话的时候都好像要指正别人啊，或是要讲一些别人不想听的话，会感觉到爸爸努力尝试想要跟儿子聊聊天，就是很一般的聊天啊，关心，想要了解儿子这样子。所以阿昌感觉到爸爸的改变，他心里也有一点很想要去回应，但是因为有碍于他一直以来从小到大对父亲的那个距离感跟那个隔阂，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防卫的，所以还是他们在相处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尴尬。而且对阿昌来说，他没有那么快可以去接受或是马上转变一个对父亲的态度。我觉得这也是因为这个真的不是可以我们说想要变就突然转变的，这是需要时间去更很多的跟自己沟通啊，理清一些内在自己内在的很多事情，从小时候的很多回忆，然后衍生出来的一些想法、核心信念，到我们的为人、对待人的方式，这都是一连串的不是很简单的事情的。对，可是阿昌他就经过这次回家之后，他后来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以往呢，对他来说，他的双亲好了，双亲通常是绑在一起的，可是他心里面非常偏重一边，就是他只有偏向母亲那一边，他对爸爸是没有什么感觉。

但这次回去之后，他开始有一点放下心防，然后去想以前父亲，就是他记忆中的爸爸，他就突然脑中浮现出很多可能一直以来都被他忽略的一些片段，像是小时候放学下大雨，然后父亲通常他是自己要走回家的，但是爸爸知道他没有带伞，所以放学的时候在校门口，原本阿昌想说自己必须要淋雨回去了，结果他看到爸爸拿着雨伞站在校门外等他，然后那个雨伞也不大，然后爸爸的鞋子也全湿了，但就是为了不让他淋雨，所以爸爸不知道怎么提前下班的，所以然后可以来接他回家，然后又想到之前高中的时候，有时候早上出门到学校之后，他会发现他的书包里面有水果，就是可能是苹果啊、香蕉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回家他一直以为是妈妈放的，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就跟他妈说叫他不要再放了，不要再放了。然后他妈才想说什么东西，我没有放水果在你书包，结果其实是爸爸放的，爸爸默默的放水果在他的书包里面，让他带去学校吃。那时候他只觉得爸爸很烦，就是很啰嗦，就他根本就不想吃，也没时间吃，而且在学校吃水果不方便之类的。那时候根本不领情，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感动，然后也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应该，很不懂事。然后想到爸爸骑着那台小小的摩托车，在他去镇上的文具店买隔天上课要用的东西，然后种种这些的画面，以前他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他都突然想起来，然后突然理解到，原来爸爸从以前就是这么的爱我，然后他也一直在做这些，用他的方式来表达跟展现出对我的爱，但是我好像都没看到，以前我都没有看到，然后顿时阿昌觉得很自责，他想到过去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父亲，他觉得很后悔。虽然还是有很多，就是父亲可能有伤害到他的地方，讲话或者态度，或是一些，对待阿昌的方式，很多的确是让他很受伤的。可是他明白到，他的爸爸不是不爱他，也不是不想关心他或不想理他，只是他用的方式，阿昌可能没有，当时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体会，所以他好像因为爸爸不会用讲的嘛，不会讲说啊我爱你啊或什么的，也不像妈妈那样子用很比较直白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温柔啊温暖啊这种的方式。所以他一直觉得爸爸就是父爱缺席，然后父亲总是沉默，这样子导致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的抗拒。所以阿昌他现在明白了之后，他觉得也是时候来面对跟父亲的关系了。就像是刚刚那首《一席温老杯》里面唱到的，年轻的时候不懂爸爸的付出，多么努力的工作，为了要撑起这个家，为了要供应我们，供应我妈妈，让我们可以正常的吃穿，然后我可以上学，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可以健康的长大，其实是背后是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就是父亲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可能是我们不一定有看见的，因为他工作的时候没有在家里，他是在外面嘛。阿昌他自己也已经在工作了，所以他明白工作的辛苦，他明。

力吧，就是经济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爸爸是一个人承担的，没有让家里其他人知道。所以阿昌他就从此以后，对他来说，这个牵挂不再只有妈妈，这个他关心跟在意的人不再是只有妈妈，其实爸爸也是。而且他也意识到爸爸妈妈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他也知道爸爸妈妈很希望他可以多陪在他们的身边，所以他就也决定说有一定要刻意的安排时间回家陪父母亲，然后跟他们吃饭，跟他们聊天，或者带他们出去走一走。这是他可以做到跟他认为父母亲最想要的。虽然阿昌还没有亲口跟爸爸说过想爸谢谢你啊，或是辛苦了，或是爸爸我爱你之类的这些话，他还说不出口。但是其实没有关系啊，只要我们有这个心，而且你看爸爸也是嘛，爸爸表达爱的方式并不是用言语说出来嘛。大家知道爱之语吗？五种爱的语言，是一个叫做盖瑞·巧门博士所归纳总结出的五种爱情的语言。当然不只是在异性之间的情感上，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上面都可以用。它是分为五种，第一个是肯定的言语，第二个是接受礼物、或是送礼物，第三种是服务的行动，第四种是精心的时刻，第五种是身体的接触。所以阿昌他不一定要用言语来说出来嘛，他就先一样像父亲一样用服务的行动还有精心的时刻，就是陪伴，来让父母亲感受到爱，以及送礼物，像是因为以前家庭环境没有很好，经济环境没有很好，所以在物质上面总是比较节俭的。现在阿昌自己有赚钱了，就为家里还有为父母亲添购一些可以让他们生活得更好更舒适的一些用品，这也都是表达爱的方式，而且父母亲一定也都感受得到。今天我们听了阿昌的故事，不知道大家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共鸣呢？是不是有一些情况或者一些故事似曾相识？我们陪着阿昌走过了从误解到理解的旅程，而这个旅程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几个月、几年都有可能，或是甚至是一辈子。父爱或许不像母爱那么温柔直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这样子，但是在阿昌的故事里面，母亲温柔，父亲严肃，父亲常常是沉默的，不善表达的，但不可否认他也确实存在。不知道听完今天这一集故事，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出现一个涟漪呢？或是照亮了你心里面的某一个可能你已经忘记的角落？也许某些不好的回忆的背后还藏着一些值得我们去看见却发现的美好。这里是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上一次我们录影的时候呢，刚刚好就在日本发生了这个熊本的大地震。今天我们在录影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地球上面，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也出现了一个号称是当地21世纪以来最大的一个地震，就是在这个哥伦比亚啊，中南美洲。我们知道哥伦比亚这个地方其实它的地壳本身的不稳定，这是其来有自的。但是呢，这个今天所发生的这个地震啊，事实上我们在新闻影片上面看到，其实是相当的恐怖啊，因为它那个楼房就是这样摇晃摇晃，就把它整个的就倒塌。到现在为止呢，听说这个死亡的人数呢都已经超过100多人，现在我往200多人去发展啊。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么大的地震又在地球上面再次出现，而且我们看这个地震啊，它的这个震源啊，震央的深度呢超过100公里，可是超过100公里的地震在地表上面我们还测的是规模7以上，所以这个可以知道这个地震的能量是非常的高的。它如果像是一般的，如果是一二十公里的地震，那这个在地面上面真是不得了了。当然这个地震也引起他们周边的很多的国家的注意，全世界有很多的国家他们有派了这个救援队啊，包括美国的、墨西哥的，都到现场去驰援。所以这个地震到底给我们台湾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警示，我们可以从这个地

0: 这目前所发生的状况里面，可以又获得什么样子的一些大家值得深思的一些事情啊？因为各位知道，这一两天呢，从南到北，我们这个一直在举行各种不同的演习，这个不同地区的演习。这个演习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字，这个字叫做韧性啊，意思就是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可能从天灾人祸都不管是什么，当它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变。这个演习这么密集的同时，这个又出现了这么大的地震，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重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能够找到什么样子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啊。同样的，我们为了要谈这些问题能够更具体的落实在大家每一个人的认知跟每个人的甚至于是生活的作息里面，因此我们呢每次都为您找到的是真正可以把问题谈清楚的人，而且是不掩饰真正的面对问题。当然重点是他必须要有非常有丰富的经验，知道这个灾变来的时候的面貌是什么，然后人在这个里面会有什么处境，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处置啊。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一次邀请人的最重要的原则。那这位人选，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就是现任的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陈局长啊，我们认识超过30年的时间了，事实上他在这过去的这些时间几乎在台湾的各种天灾地变他可以说是无欲不语啊。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几乎他只要在场，大概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具体的看起来迎刃而解。所以我们新闻界，我们在媒体界的朋友们，大家对他出现在这个灾变的现场，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哈。喜的是当然这个灾变很快就被救助了，忧的是站在我们新闻人的这个很自私的这个想法里面，他只要一到现场就没得东西可以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灾变的状况就改变了啊，那火就救灭了，人也救出来了啊，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其实当然整体上来讲，它是我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这个负责救灾的官员里面能够有像他这样的人，实在是非常的难得。那这个警钟响起这个节目呢，不论曾经是广播，不论现在转变成电视啊，每一次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只请他一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所有的事情他都可以谈，不管他的学养的部分，不管他的这个经验的部分啊，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从事情的内幕背景一直到怎么样去救助，然后在救助之后的影响是什么，他都谈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再次为他，又为这个节目的主题，我们把他请到这个节目里来，为您介绍新北市消防局的局长陈松岳局长。
1: 哎，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局长，谢谢你。我知道你最近在这个议会刚刚好是这个最总咨询的时候。
1: 总咨询啊，因为今年是选举年，所以大概地方政府的议会以往都是九月份开始。
0: 是。
1: 那今年大概都提早到七月初就开始。
0: 对，因为十一月要选举了。
1: 那我们大概会持续开会，因为总咨询也报告过，那接下来就是审计单位的结算。
0: 是。
1: 然后预算这两天市政府会正式到议会。嗯。所以我们预计在十月六号之前。
0: 是，
1: 就会把预算，不过这也比较特别啦，就是说选举年一般的预算在互委以后，然后做一个大致的质询，就会分给小组审查。嗯，那我们是在第六审。嗯，早期在台北来讲叫警政卫生。
0: 对，
1: 那新北大概六审指的就是警察、消防跟卫生局，
0: 也差不多啦。
1: 对，
0: 那
1: 基本上接下来就是预算审查。那预算审查大部分是大会审查完以后到小组，嗯，那小组审查以后就三读到大会，嗯，那有可能会大部分会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市长做完报告，他们总咨询完以后会提早在十月六号先就预算部分先做一个停止，
0: 是，
1: 那等下一任的议会新的市政府十二月二十五号成立以后，嗯，会再做续审，
0: 所以这个等于是侯市长在任期内的最后一次了。
1: 对，所以事实上也是侯市长大概八年内第十六次的备选。
0: 对，
1: 上半年是咨询，下半年是。
0: 对，他以前是副市长。
1: 哎，对，那其实，在新北来讲，就是议会就是几乎每天下午。嗯，哦，所以那早上最近在忙，我记得白海豚其实这个台风主要是海上，其实今年的台风缓声音来讲，我们的台风数量会比较多，
0: 是，
1: 哦，事实上
0: 最近好像又来了，
1: 最近下一个台风16号台风又进来哈，
0: 是，
1: 那事实上白海豚
0: 您讲的是16号台风，不是8月16号
1: 啊，不16号台风，
0: 16号台风
1: 他们大概会有编号进来，
0: 对，
1: 那事实上在东太平洋的东边那一年大概26个，嗯，那今年这个数字会再加一点哦。那其实反而 最近石门水库跟

0: 翠水库啊，石门水库的含水量大概到96%。嗯，那因为担心明年会没有水，
1: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预估，竟然进到台湾地区的台风，会少。哦，所以它就泄洪的部分，它就会调节性的泄洪会比较少。
1: 不，其实石门水库的拥塞的状况比较严重。
0: 那翡翠水库因为它有发电，
1: 对，
0: 所以它会维持在70%到80%。
1: 是
0: 哦，所以翡翠水库基本上目前不但供应台北、新北，甚至到桃园某些区域。
1: 所以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在台湾来讲，好像也就闹了一天嘛。
0: 其实这一次很特别啊，因为这一次的雨量不大，但风很大。
1: 但风很大。
0: 所以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包括板桥市区，甚至台北市区。那这一次，现在进到上海，那这上海可以讲说100多年来最大的。
1: 他们说这个白海豚把上海给淹了嘛。
0: 那你会想到说，一个海上台风，事实上它从台风从强烈台风到中度，
1: 是
0: 事实上我们在解除台风警报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它已经变轻度台风。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带来的雨量就直接扑进去。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啊，强烈台风的雨量跟风势，但事实上现在以往我们的案例里面都是中度台风对台湾，因为停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那没有跑那么快。但是现在连轻度台风在大陆登陆都会造成这么大的影
1: 响。对对，这是真的是
0: 极端气候以后，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到，其实，白海豚台风其实比较松散，其实它台风眼的位置并没有什么，
1: 对，
0: 但是它那个银带啊，它那个群带其实面积很大，
1: 对，
0: 所以在我记得当天，我们会认为大概影响上个礼拜六的下午到礼拜天的中午，那就会发现到，甚至在礼拜天早上8、9点的时候。哦，我在板桥地区，我第一次看到台风那个风雨。
1: 我们巴黎这边
0: 大概阵风平均风力都可以到8到9，很少说市区可以到9到10。
1: 对对，这个而且它好像不太平均哈，它
0: 上下摆，
1: 哎，
0: 它上下摆，
1: 南北
0: 南北摆，
1: 对，
0: 那这个部分是比较特别哈，所以大概忙着台风。那以新北来讲，有121件，我们有121件的案件。那我。事实上礼拜六我们发布以后，海上台风我们就2级开设。
1: 所以我看市长好像跑到瑞芳去了嘛。
0: 欸，在深澳渔港。
1: 啊，深澳。
0: 是我们第一次有168只渔船可以到深澳渔港。其实这个当时我们就认为说，海上台风警报经济海域里面受到影响的部分当然就是渔船。
1: 所以这次这个侯市长在任内最后几乎可以说是他
0: 最
1: 后
0: 要碰到。澳门也认为天佑新北啊，因为其实在深澳渔港的北侧的黄波堤，刚好在今年的5月份完工。
1: 哦，幸好。
0: 所以以前我们的海上台风警报有两个标准，就是船要进来。
1: 对。
0: 那如果强烈台风，连那个移工跟里面的人都要上岸。
1: 都要上岸。对。
0: 那在深澳渔港，因为以前的黄波堤的浪口就是一个小的开口，所以常常那个浪进来的时候，这次的长浪高到4米到6米。
1: 对。
0: 那进来以后，那个船呢、啊？我第一次看到那个船在还没有黄波堤北侧黄波堤没有做好之前，他们都摆在中间，因为靠岸以后啊，都会撞到，连船都撞到沉下去。
1: 哇！
0: 所以大部分的渔船回不了家，就会到八斗子渔港去避难。
1: 是是。
0: 那这一次我们北侧把它黄波堤做起来以后，就是那个浪口的前面，有一个北侧的黄波堤，
1: 是，
0: 所以它把浪全部挡在外海。
1: 哦，那
0: 所以在深澳渔港，我那一天陪市长去，风很大，而且沿路上的浪非常高。
1: 是，
0: 但在深澳渔港里面，一点风浪都没有。
1: 哦，你看，所以这个，
0: 所以我到去的时候，渔会的理事长也好，总干事也好，所以我讲究一个黄波堤可以改变。
1: 对，这个把很多生态。
0: 那隔天市长开完准备会议，又跟我讲说：“哎、欸，我们去淡江大桥。”所以那天我打电话给宋哥。
1: 对对对对对。
0: 时候啊，其实，主要的理由是，在沙仑路。在淡江大桥行控中心，我们叫转运站，那边有一个捷运施工，上次因为大雨进来，所以造成积水，所以市长特别去针对那个区块的积淹水，他们有一个郡，就是早期有一个郡啊，郡等于大的类似一个
1: 河水沟
0: 的概念，那市长去看他们啊，因为那有涉及到私人土地，所以我们就把它用到，那是有两个特色，一个就是淡水有一个水卷风。水卷的龙卷风，
1: 对对对，这个倒很，这次很特
0: 别，所以会把屋顶还有树整个带走，这也是包括国外媒体 CNN 也有报道，
1: 多报道，对。
0: 那第二个大概我们特别提到的，市场看到那个区域的淹水，那因为私人的土地，上一次的个案，他就用怪手在那边待命，所以当那个郡的下流水进来的时候，有一些树啦、或其他就把它捞起来。
1: 而且这一次好像这个为了风的关系，那个淡江大桥的机车道跟人行道都封掉了嘛，
0: 对。另外汽车道要限速，

0: 对，
1: 不过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丹山大桥，五月十二号通车以后啊，嗯，它达到一定的风速啊，有一个 SOP，嗯，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透过各项的，包括台风，
0: 你们也是在观察，
1: 比较特殊的的一个气候去做观察。
0: 对，
1: 那这一次包括台风期间啊，人行道跟机车道就整个管制，嗯嗯，那汽车要减速，
0: 对，
1: 哦，所以那一天我们就到淡水来。那事实上，淡水目前因为淡江大桥，嗯哼，所以整个通车到宜兰码头，那宜兰码头到芙蓉还有捷运站中间，在淡江大桥下方有一块土地啊，嗯，那这个部分市长那天跟朱市长也特别看了一下，就，嗯，未来如果从淡水捷运站，然后要到宜兰码头会经过淡江大桥，嗯，其实下方哦，你现在看下方，嗯，其实目前都没有特别整理。所以我们想说如何很快的透过规划，市长讲今天应该有136天，嗯，我们希望在有限的136天
0: 然后做一个整理，
1: 做整理。那因为这两天包括昨天到淡水，嗯，我们的淡水分队，
0: 哦，你们是新盖的，你们
1: 新盖的分队，其实淡水这个区域，其实人口从市长来13万到目前21万。
0: 是。
1: 所以其实上已经超过21万。那我们的救护每一天的救护量再加上火警，嗯，大概每天的出动次数大概有将近32件。
0: 所以这几天他跑淡水跑得很近啊。
1: 哎，那包括淡水的行动治理还有
0: 职
1: 位的市场。
0: 而且这个天气变好了，好像还有一个差点一个国中生差点被卷出去了。还被拉回来了嘛？
1: 哦，对啊，那个，
0: 对不对？他已经跑了。
1: 就是这个是昨天发生在沙仑海水浴场。
0: 对，沙仑海水浴场。
1: 那沙仑海水浴场早期是最近因为暗流的改变，所以它有，嗯，它有一个离岸流的一个部分。那昨天在板桥国中，哦，应该讲板桥的中正国中，嗯，有三个国中生，那其中有一个他认为泳，就是他的游泳能力也许比较好。
0: 是。
1: 那我们叫他不要游出去，劝了三次。
0: 就他还是游。
1: 他还是游出去，那被漂了100多公尺。
0: 这个蛮危险。
1: 那救生员发现以后直接通报我们找海巡。嗯。所以后来大概在外围的100-200公尺就把他捞上
0: 来。把他捞回来。
1: 所以生命，不过他现在在派出所问笔录，因为他开火。
0: 是这个，
1: 就是我讲说
0: 要好好
1: 你要有教育，那这个教育我们不断的问，如果是危险潜域跟禁止水域，嗯，那我们就觉得你就应该尊重救生员。
0: 对。
1: 不能讲说台风刚过后你还在玩水，
0: 对，
1: 是这个是一个问题。
0: 对，
1: 那刚宋哥有提到哥伦比亚的地震，
0: 是，
1: 那个规模 7.4， 其实它一定有震度达到6跟7的强度，嗯，那所以你会看到建筑物倒塌，嗯，一般的规模如果7点多比较特别的它深度够深，哦，
0: 是，
1: 但是到了地表的震度还可以达到6到7。
0: 它这个它叫做直下型地震。
1: 直下型地震，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地震有两种，嗯，一个叫 P 波跟 Q 波。
0: 对， P 波。
1: 就是说，嗯，上下的传达速度相对会比较快，嗯，所以你如果去感应这个地震的强度够强，嗯，你会有觉得上下，
0: 对，
1: 然后垂下来左右，
0: 垂下左右，对，哦，
1: 所以上一次我记得在双溪的芒断层，嗯，那个地震，
0: 对，那个是上，
1: 我们就开始感受到上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左右，所以一般如果有上下在左右，基本上对建筑物的破坏性会比较高，
0: 对，
1: 不过那一天的地震还好。嗯，因为它的深度90级够深，嗯，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震度达到4级，嗯，手机就会响。
0: 啊，对。
1: 所以我们那一天你会看到很多人手机都在响。
0: 警报都响，我们的手机都响。
1: 哦，那后来我们还是修正回来3级。嗯。啊，不过我们最近手机也一直在响。那个因为
0: 可能是因为说是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早期所谓的万安演习。
0: 光预告就预告两次。
1: 包括南区跟中区。
0: 哎，那天连台风它都有发这个国家级警报。
1: 其实它就先做预警。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紧张，最近我们要做一个城市韧性的。
0: 不，我那天是台风的，它就是风力太大要我们。
1: 啊，会会会，我在板桥也有收到，
0: 是，
1: 就是你的风力达到市区达到9级到10级，嗯，它就会先做预告。
0: 它这个是不同单位发的吧？
1: 其实应该讲续保卷信，中央统一来发。
0: 哦，是统一
1: 的。那个地方来发，就是由中央气象署。
0: 嗯，对，
1: 发的一个本讯。那如果像我们，我们有在检讨，像 PWS， 嗯，那这个卷讯也是由中央气象署，哦，中央他们来发，okay。那我们上一阵子我们有在思考，如何用在人为的重大意外事故。
0: 是，
1: 在去年台北市火车站1217，
0: 啊，
1: 我们称为一个随意杀人事件。
0: 对， 对， 对， 对。
1: 那这个也让地方政府的消防或警察单位，嗯，当在发生如何及时通报，嗯，然后再通知附近500公尺以内的民众，嗯，尽量在重大事故的时候能够做。
0: 这一次听说在哥伦比亚当地，他们这个 Google 有发一个警报出来，那有一些民众是听到那个 Google， 因为他早上7点多嘛，在当地时间，嗯，他很多人还在睡觉，还没起来。
1: 是，
0: 可是有人就听到那个 Google 的警报就跑出来，所以就是这样。

0: 嗯，好像救了不少人命。
1: 在台湾地区有关于细胞碱性的地震，其实这个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也讲过，早期也被埋怨嘛，比如说就没有摇得很厉害，
0: 对，把大家都吓死了。对
1: 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不断的测试跟修正，准确度就越来越。
0: 不，这个宁愿让它过度一点，
1: 没关系啦，因为基本上政府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0: 对，
1: 在灾害发生之余提早。哦，你不要小看啦，如果提早个五秒十秒，
0: 差很远
1: 喽。其实有一些危险物品，紧急把开关关掉，
0: 对，
1: 或是停止营业，停止一些所谓的供电，其实对于设施能够做保全，
0: 甚至可以把门打开都
1: 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不过台湾有提到规模七以上的，大概大家就会想到九二一，九二一的在慈隆埔断层，民国八十八年，所以时间也过了将近十七年。
0: 我不知道，二十几年了，
1: 民
0: 国
1: 二十。
0: 民国八十八年，二十七年，对，
1: 就是说二十七年，就民国八十八年这二十七年来，台湾的各县市的搜救部队
0: 是，
1: 所以刚刚宋哥
0: 都比较成熟了。
1: 都我说阿林准备好了没有？
0: 对，
1: 那一般我们现在北中南东，我们依照联合国的认证，各县市的消防单位最起码有中级以上认证。
0: 是，
1: 那重级像台北、新北，我们在一百一十年，我们就正式通过了重型认证。
0: 你们好像辅导好多其他的地方，
1: 很多县市。那在五年后，我们在今年的六月份，我们也第二次通过复测，而且我们是。让内政部消防署，他们有一个中央的所谓的特搜队嘛，他们在做认证，一是说服他们在新北的地形地物做认证，否则大部分的认证都要回到竹山。
0: OK，
1: 那竹山的想法就是说，我在那边已经认证过了，
0: 对，
1: 其实我对那个地形地物是了解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地形地物的改变，
0: 可以多元一点，
1: 可以多元。那另外我们也辅导几个直辖市，那这些直辖市跟县市。大概也陆续成中型跟重型，不过我们有一个轮值业的概念，
0: 对，
1: 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有一些搜救能力，
0: 是。
1: 那目前新北跟台北比较成熟的就是搜救犬，就是我的搜救犬，基本上我会分成 B 级、A 级。
0: 台中好像搜救犬也，它好像也是蛮，它那个搜救。
1: 目前直辖市里面，像高雄、台北跟新北，台中。他要认证，后来他搜救犬有增加，所以基本上搜救犬现在比较成熟。除了特搜部队，
0: 是
1: 我们的内政部消防署搜救队以外，还是以北部地区，
0: 还有北部地区。
1: 所以我们尽量维持在四只到五只。
0: 其实这个很不容易，
1: 对啊，没错。
0: 这个搜救犬，你看起来是一只狗，但是其实它的训练养成过程。
1: 所以我们现在又分两部分了，就地震有可能是百年嘛，十年、二十年，
0: 对，
1: 然后不同的断层跟能量释放。
0: 是，
1: 那我们现在也在。五六年前我们就引进欧洲的行迹追踪，这是我们所谓的山域，很多人走失嘛。
0: 对，
1: 那我们的行迹追踪的搜救犬的相关训练，我们也请到德国，在全世界拿过冠军的搜救犬的教练，然后事实上他也来台湾，我印象好像第五次吧，我特别带他到圆山饭店，然后他有一个心愿，看你们跟侯市长见面，他会安排跟侯市长见面，他已经是八十二岁了，
0: 八十二岁了，天哪！但是，
1: 所以他其实对台湾不是只有对新北。他每一次来，我们就开一些座谈，那我们就邀请台北跟桃园，那甚至安排到台南、高雄跟台东。
0: 所以这个救灾其实还是人还是很重要。
1: 人跟狗了，
0: 我讲。不是，我就说你们像这种他，你看他八十二岁，
1: 那很重要。他这样的经验值，你现在几乎没有办法取代。那行迹追踪，其实在亚洲的认证，大部分都以地震为主。
0: 所以你可能还要做到八十五岁了。
1: 没有那个人。身体健康。
0: 你这种经验大概也
1: 没有没有。但一般来讲，公务人员大概都是六十五。
0: 对了，那个是制度啦。
1: 不过在直辖市的消防首长是属于地方事务，
0: 对，
1: 所以我们是政务官。
0: 政务官又不太一样，对。
1: 有一种体制在。
0: 在新北不是有一个特别的大队，就是专门在做这个搜救的人。
1: 新北其实我们大概比较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编制3500个人嘛，所以我们有10个大队，其中有9个大队是有行政
0: 是地区的，
1: 另外有一个特搜大队。那特搜大队就有一些功能型的分队，比如说我们南亚的重机械是属于地震的，那我们的汐止是属于水域的。那大埔就是刚刚宋哥提到的，我们养了大概有12只的搜救犬，
0: 搜救犬
1: 就是专门犬只啊。
0: 对，
1: 所以我每次去，大阪第一个当然就大阪根嘛，
0: 大阪
1: 满月园，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叫大阪分队，就是狗住的比人好，吹冷气，然后可以有跑步机，
0: 是，
1: 然后他们所有的训练包括吃的东西。

0: 除了有一些我们固定给他补充的肉类，还要固定他做运动。
1: 而且那个地方青山绿水的，看起来比都会要感觉到
0: 舒服。最近在那个大埔分队又旁边有一块地，我把它整理起来，大概花了1700万。哎呦，然后会设置各项的训练，所以未来在新北。北部地区的搜救犬认证，我就不用跑到南投，
1: 了解，
0: 也不用跑到高雄，
1: 你就可以在当地就可以做认证
0: 了。你看，高雄跟南投，我去认证，我就要提早大概3天到1个礼拜下去。第一个适应它的天气，台北的天气相对的，
1: 对，
0: 比较不会像那么热，
1: 对
0: 啊。第二，我未来的训练场，我就可以让北部的搜救犬在这边做认证，
1: 了解。
0: 所以这个也是刚刚宋哥提到的，也感谢市长，就是说我。愿意用一个分队来专门做搜救犬，那当然那个地方也，三义的搜救，三峡的山域，包括我们越野的登山很多人嘛，所以我们就配合那个地方需要的一些特搜部队，
1: 是，
0: 那我就在那一边。
1: 我觉得一般的民众的印象里面，对搜救犬的印象比较鲜明的哈，都是在地震救助比较多。
0: 因为早期也从地震，那当然，其实我们那一块我们有分一部分的听舍给警犬。哦，我们叫 K9 嘛，
1: 对 K9
0: 工作犬。那
1: K9, 哦，你们现在讲这个还不是 K9 对不对？
0: 其实不管地震、心肌追，
1: 其实它那个都是统称叫 K9、哦。对，
0: 那统称 K9 的时候，警犬它的气度也有，但是新北市是少数地方政府哦。一般来讲，警政署的警犬队都在保自备，也许在保一保二
1: 的，对，
0: 保二保三这种
1: 对对对
0: 任务型的，你可以看到机场。会有一个缉毒犬，
1: 对对对。
0: 那在地方政府的搜救犬，新北市因为有一些教官跟干部，他们在刑大的编制里面，所以他们有养一些搜救犬，
1: 是，
0: 比较就是缉毒犬、工作犬
1: 工作犬。
0: 所以他这个部分我们也在一起，不过他们大概以狼犬为主，那我们家的犬类也会分大跟小，
1: 是，
0: 因为一般来讲，搜救犬先做初步的一个搜索。那我们再加上我们的生命探测器啦，或破坏器材，那这些都要透过支撑。
1: 这个搜救犬它其实是分类分得很清楚的，有的是找活人的，有的是找死人的，有的是找什么的，是不是？他们好像有很多
0: 基本上的灾例啦。其实921，我们以前对于地震都是以日本资料为主，因为1923年，在日本关东大地震有10万多个人死亡。
1: 对，
0: 那在那个年代就认为二次灾害包括火灾，因为木造建筑。
1: 对对对。
0: 那最近。我们事实上从921，民国88年，也就27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台湾有地震灾害，死亡人数也将近2600多个人，
1: 对，
0: 相当一个小型战争。那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的不管在搜救器材跟搜救犬，就会开始以这个为主。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说，如果因为搜救犬本身大概是8年，所以我去挑这个犬。那由我们的专技人员，
1: 他八年不是服役八年吗？他训练大概就要占掉好多年，
0: 大概2年到3年。
1: 对啊，
0: 那服役个4年到5年，8年他就要处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他从挑选到训练，到认证，从 A 级到 B 级，大概就花了4年多。
1: 对，
0: 但是他不断的认证，也在不断的做一些搜救的任务。那是他的寿命就8年，就是一般县市首长上任，你可以养一只小狗。对，县市首长如果
1: 两任下来，他就退了。对，
0: 而且那个训练的成本很高啊。
1: 对，
0: 那民间的警犬或者是搜救犬的训练，是他没有办法像政府部门那么专业。
1: 了解，
0: 他可能就是单独一个训练学校，你称为警犬学校也好，但是他投入的成本，可能1-2只，那你像我们一次要有维持在10只到12只之间，因为我们希望特搜的部队，像我们重型认证有128个人，不管是全部警消或是跟义消，还有专业的医生、专技人员，还有公务部门的结构技师，
1: 是
0: 那128个人就比照美国特搜部队，64个人为一种，所以我同时可以处理2个灾区，
1: 对对对对。
0: 那第二个，我的救助器材的一个层级多少吨数，那这些吨数可以做多少的搜救？那我到国外去做国际救援，那他就会看你的认证，如果你是重型的，他就给你分到重灾区。
1: 对，要派到比较。
0: 如果你连认证都没有，他就叫你到边区去绕一绕。
1: 对，
0: 就是说对郊区你可以去处理，因为
1: 对
0: 你如果对于。严重的灾区，如果你没有经过认证，搞不好你在救助的过程，
1: 你自己都会受影响，
0: 你还要叫其他部队来救你。
1: 对，
0: 所以早期我们在没有认证之前，大家都觉得大家都很认真， 但是技术还是要提升。
1: 可是我觉得你们无论如何也是血肉之躯啊，你真的到了那个救灾，你到那些瓦砾堆里面那些东西又加上余震，其实那个就负责救助的人都是其他的危险也是蛮高的。
0: 目前不要小看了，全世界灾力最多的其实台湾也算在前面了
1: 啊，对，
0: 像花莲动不动没、
1: 哦、对对对，我们
0: 一下子除夕夜，
1: 对，
0: 那一下子你看花莲刚好经济快好了，哎，又一个0403地震，
1: 对，
0: 那其实到很多的国外的组织，我刚讲说新加坡民防部队就是一个很特殊在协助做民防训练的、嗯、
1: 对，
0: 尤其包括赈灾，嗯，但新加坡没有台风也没地震，
1: 对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很多人到国外去分享案例，反正台湾的团队出去、嗯、他就可以讲说，哎，这个哪一个案例、
1: 这
0: 个、
1: 对对对，我们的灾力真的很多，
0: 所以从灾力里面去看看你的验证你的救灾的认证的程度，嗯，哦，像上一次国际的救援，美国部队还没有去、嗯、那我们申请联合国同意以后、嗯、我们去还取代美国、哦、在现场设指挥总站，
1: 是
0: 还有各国来都报道。
1: 你说是土耳其还是哪里？
0: 没有错，
1: 对，土耳其嘛。
0: 所以那一个地震事实上在27年前 921、嗯哦、不管土耳其或是那个年代，我如果没有记错 ,921 在台湾正好是警察跟消防分立，
1: 对，
0: 也就是以新北来讲，嗯，这民国87年7月1号。
1: 对，那这是88年
0: 吗？那是88年。
1: 对。
0: 那是像嘉义很多县市还没有成立消防单位。
1: 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的地震消防能力啊，嗯，是非常薄弱。
1: 对。
0: 哦，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就是大家凭的就是勇气。
1: 对。
0: 哦，就是勇气，然后。
1: 那这拿命去搏了的。对。
0: 但是27年后各县市都有中级以上认证的。
1: 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921的时候，台北连跟美国的 FEMA 都还没有连在一起的。
0: 没有、啊、而且台北是第一次我们有所谓的生命探测器。
1: 对，
0: 其实那时候是88年，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当大队长。
1: 对，
0: 我记得那时候
1: 你那个东兴大楼那个
0: 东兴大楼现场指挥
1: 拿出来的，
0: 对，我们有拿到生命探测器，因为我们预估89年要编预算，嗯，就是三个大队各有一组生命探测器，嗯嗯，啊，业者就先把国外引进来，嗯，就那个生命探测器，人家以为是钓鱼竿了，啊，事实上也在现场，
1: 那个
0: 操作就损坏了，
1: 是，
0: 但是现在各县市的特搜部队、搜救单位都有、嗯，那为什么新北会比较特别？因为新北其实特搜部队，不管花莲、台南、高雄、气爆，只要发生，我特搜的单位，我的编制有136个人，嗯，他可以随时，在受训20个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出勤。
1: 其实你们新北为什么比较特别？是因为从周锡玮开始一直到现在侯友宜为止，你们的每一任的这个首长对这个东西支持，再加上你们现在新北这个整个救灾的系统根本就是当时台北为主的主力往那边移过去的、啊、
0: 所以基本上就三任的市长不管在厅舍
1: 都
0: 是因为装备器材，我们的预算你看从周锡玮二十几亿到目前我今年的预算60亿9870万、
1: 嗯哦、那算
0: 我明年的预算会达63亿、啊哦啊、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其实市长每一次都讲我即使中央统筹的经费在没有办法到位、嗯、但是消防的预算我逐年给你增加。
1: 是。
0: 啊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都是救命钱。
1: 不是那也是因为你们的救灾的表现卓越、哦、要不然的话他不可能这样。
0: 我还是很谢谢市长了因为他其实我大概上任两年多嗯在我手上动土我看他算过大概有6个分队。
1: 你从民国104年来就不是两年多了你那时候是主力一直到现在。哦、
0: 我一般来讲我当主秘者我在新北已经待了18年。
1: 是啊是。
0: 我主秘两年嘛。
1: 对。
0: 副局长大概14年。哦、那我局长大概两年多了。
1: 是是。
0: 大概跟市长这一任大概到两年半左右。嗯。那事实上你会想看说这两年半里面我有7个分队动土。哦、然后在我手上到目前有3个分队落成。
1: 是啊。
0: 包括鼎埔双溪共了。
1: 对。
0: 那我在下个月跟在这两个半月里面我还有2个大队跟1个分队。
1: 你淡水这就是一个新的
0: 嘛。淡水是动土嘛。
1: 对。
0: 然后在中永和秀朗桥。
1: 对。
0: 旁边的一个秀山分队。
1: 秀山。
0: 下个月22号动土。嗯。然后接下来最后一块平土莺歌陶博馆。
1: 对这个才是大、哎、这个才是大 case。
0: 20亿再加上属的 1.2 亿。那这个案子最近刚好要公告。嗯。所以1个月后会有来标。所以预计那个 莺歌陶博馆的二期复合型灾害，就环境部从115年开始，今年到118年，给我大概20亿嘛。
1: 所以啊，
0: 这个基础建设跟

0: 三个训场的训练，那大概预计在十月份会动土。
1: 是，
0: 那我接下来三个分队落成，第一个分队大概细致六大跟特搜大队，
1: 对，
0: 那那个大概那个工程大概将近快5亿多，
1: 嗯哼，
0: 那那个落成大概会落在十月份，
1: 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温子郡，
1: 对，
0: 温子郡的开发区的泰山分队，
1: 对对对，
0: 那大概也在十一月份落成，那另外一个在 TK 处。就是曲光路的，我们所谓的
1: 对曲光路的第一大原来的
0: 第一大的
1: 最早的
0: 对，那最早的那个消防局成立的地点，那个也大概5亿多，那个也大概在十一月份，所以大概陆续还有三个，还有两个分队要动土啊，就是包括训练中心，还有三个分队落成。
1: 嗯，
0: 所以我跟市长讲，从这个月开始，到12月25号
1: 为止，
0: 三个分队动土，三个分队落成。
1: 哇，太厉害了！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你我这八年你当市长，你给消防局大概超过25亿左右，拼设哦，哦，我跟他算一下，大概22亿嘛，那如果连中央补助的那个20亿，我跟他算一算，包括消防署，大概这八年在消防机关大概将近50亿。很难想象，
1: 真的很难想象。
0: 那我在讲说，周习伟、朱立伦到
1: 侯友宜，
0: 我们已经盖了50个。如果连这三个分队落成，就突破50个了。
1: 这真的是你，我算人家营造公司，就是远雄建设，他都被派成你们家盖房子。
0: 我们最多曾经有到手上最多有曾经到11个分队同时在处理。
1: 哇，这是。
0: 大概两三个，因为以前是一个市区一个郊，一个市区两个郊区嘛。
1: 嗯。
0: 那基本上台北县时代50几个分队都是铁皮屋啊。
1: 对。
0: 那现在你看到所有的厅舍，那淡水分队。那个工程4亿2000多万，那现在一坪已经造价到25万。
1: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讲各位朋友，我们听到局长说这个话啊，你可能觉得那个盖那个厅舍好像是一个功能性的考量，其实它是不止功能，这个当然增加它的防救灾的功能是一定的，但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所谓对工作他们的从业人员的这个福利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政府官员他的思考到底到什么路上面的一种指标了哈，就他不只是在他的专业形态上面，他好像觉得你看每一个厅舍他的改建当然会对他的各种各样的专业上面的表现会有帮助，但是他有另外的一个思考，这个思考我觉得也是我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在把眼睛盯着这个新北市消防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的以人性作为基础哈，你看这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从防救灾的角度，我们从这个就从赈灾的这个救助来看，就像我们刚刚讲，你看每一个灾变的现场，其实不管他什么认证，不管他是一个什么专业的背景，他还是一个人就是了。我们身上长的皮肉，在那些人身上也是完全一样。所以水也好，火也好，这个各种石头砸来砸去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容易构成伤害。而这些人，他们却以这个为伍啊。就是他的生命价值的主体，他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所谓福利系统上面不考虑他们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遇底下来从事这些工作，其实这个是忽略人性的。但是你看刚刚局长讲这个话，我们常常开玩笑，我就说他能盖房子能够盖这么多年，可以盖50个厅舍，不是50个公寓而已哦，这个厅舍是要停得下救火车的哦，这么大的工程的结构，现在还有陶博馆这样子，其实他刚刚忘记讲了，他还有那个 ERCA 那个他的干部的训练，这些东西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建构出来。为什么？其实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从业人员知道他被尊重，而且他能够在一个合适的状况底下至少能够维持他应该要有的生活品质啊。那这个其实是对防救灾的能量上面一个看不见但是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绝对不是在帮新北市的绩效在做什么样子的背书，但是我们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政府的公权力，他手上拿着可能我们所交的税的一些资源，但他拿着资源要干什么？现在在台湾有太多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而且值得观察，但是我们在过去这十几年来，我们看新北市的消防局在这个上面光盖厅舍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做他的这个施政上面的设计，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当然今天我们从哥伦比亚这个地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当这个大型的灾变产生的时候， 真的是要靠这些人，不论他们自己人的本身，他手上所掌握的工具，甚至

0: 军牵的一只狗可能都会跟那个一刻之间的人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不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觉得它需要，你平常如果不有很好的建制，到那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想这个是
1: 郭刚松哥也特别提到了，实际上包括极端气候，
0: 对，
1: 尤其是反射影响，
0: 是
1: 那基本上整个消防的全大概救灾不是只有消防啊，
0: 是
1: 很多急促，
0: 对，
1: 所以我们常讲说在防灾来讲啊，那其实我们最近这两天都在忙所谓的城市韧性，
0: 对对，
1: 所以透过民力跟部队，还有我们灾防的经验，
0: 是。
1: 那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到说啊，你还是要跟民众，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第一个想说，如果蝗灾是，已经从蝗灾社区里面的协助，变成人人是蝗灾是，
0: 是是。
1: 那新北市既定的目标就很清楚，我从去年的10000个人到今年3月份的20000个人，
0: 就是蝗灾是一般的民众，
1: 对，来受训15个小时。
0: 对对，
1: 包括现在的后备的军人，甚至警察、义消、民防都要送。
0: 是是。
1: 那到今天为止，大概27000的人，所以我们希望到年底可以达到30000。那另外，我们的社区做，我们有一些企业防灾，甚至我们的企业当义消。
0: 是。
1: 事实上，我们的企业从107年的14家，到现在有700家，所以这700家里面，其实在当企业平时我们可以协助他做一些防灾工作，但是当大型灾害甚至战争，他所扮演的角色，
0: 对不，那个不太一样。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让企业先有自救能力，那另外比较多的是所谓的基础设施，不管台北港或是所谓的电力、电信，或是重大的企业。那这些企业里面，其实我们也不断在做辅导跟训练。不过中央这一块也陆续给了一些经费。所以我们在讲，包括我们最近垫付了，大概有4项预算，有3900多万。所谓的垫付就是中央原来要补助给我们的，目前钱还没到位。那市政府就说我钱
0: 先
1: 出，你
0: 们先出，
1: 然后他到时候经过议会同意，他再过来。
0: 对对。
1: 那里面就会针对。我们现在区公所有协作中心
0: 哦，
1: 所以对于灾害这一块，行政院会在上个礼拜也通过了所谓的灾害防救法的修正，包括海啸到底归谁管？目前看起来是内政部。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所谓的堰塞湖，
0: 那堰塞湖这也是一个对，
1: 就是新的灾害在法律上怎么去授权？
0: 对。
1: 第二个，对于灾害的一个防救等级的高度的提升，所以我们对于机关里面应该设一个灾防长。那这个灾防长在机关是副首长，比如说以市政府层级，他就是副市长，那当然就是负责我们列管的。以新北市来讲，就是朱替之副市长，那早期是侯友宜副市长，
0: 对，侯市长，
1: 更早之前是李世川，
0: 李世川，李世川说你们这些都是一直之选。
1: 你会发现到说，负责灾防这一块，其实在做行政，在市政的行政治理，相对的全面性会比较高。
0: 对，
1: 那另外一个我们就想到区公所。就是以前区公所大部分都会协助我们派，但是当一旦战时发生，或是所谓的大地震发生，我们就想到说，每一个区公所应该有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在培养所谓的协作中心。
0: 所以你现在就是把这个部队分散到各个不同的，
1: 所以我想说，火灾我们可以很快的很多部队调度，我们分为1级、2级、3级，
0: 对，
1: 那如果一级有人命的问题或规模比较大，
0: 是，
1: 像我们有时候烧工厂一次烧10件，
0: 这几天不是有还有个化工厂在，
1: 对，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如果同样的整级在新北，我们大概要派到200个人，
0: 对，
1: 那如果100个人就大概2个层级，
0: 是，
1: 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去处理，但是一旦地震，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就是除了一个重大的灾点大家集合，其他的地震小型灾害特别多，所以这个部分那今天也比较特别，在板南站有所谓的，
0: 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新型的
1: 就是我们行动电源冒烟的问题。
0: 对，
1: 那在捷运站来讲，台北火车站捷运站当有发生事故，当然你要紧急通报，那第二个原则上车要进车站，
0: 对，
1: 因为你的铁道都在通电，
0: 对，你的任何不安全，
1: 而且是地下化的东西。
0: 对对对。
1: 那第二个行动电源，基本上，简单的讲，就是要想办法让它移除。
0: 他今天这个疏散人还不少哎，他这个疏散1000多人啊。
1: 捷运站基本上高运量就是6节车厢，六节车厢基本上来讲，它如果车厢的人多，600-700个其实上很正常。
0: 对，因为它的就上下班的时间。
1: 所以我们一般中运量大概就4节车厢嘛，就是我们讲芜湖线。
0: 对。
1: 那这个是独立的。
0: 嗯哼。
1: 那高运量的部分就是它有6节车厢在。
0: 它是通的。
1: 它是通的。
0: 对。
1: 我印象2005年啊。
0: 对。
1: 2005年在大阪尼奇市。那个时间点

0: 在四月份吧，
1: 嗯，
0: 那他就发生一个他们的 JR，
1: 嗯，
0: 他们的 JR
1: 就要日本铁路
0: 结果要转弯没减速就撞到
1: 建筑，就撞，对对对，
0: 那时候马英九市长，我在外勤当大队长，
1: 嗯，
0: 他就说，哎，那如果我们的科技大楼那时候、嗯、到时候是，
1: 对，也是一个强转弯，
0: 木栅线还是文湖线，
1: 文湖线，
0: 然后他要转弯到科技大楼，
1: 对，
0: 那因为我们的文湖线是没有人开的，
1: 对，
0: 它是由行控中心控制，
1: 是。

0: 问那个大阪，那个是 Kawasaki 川崎做的，我们现在的高铁也是他们做的。
1: 对对对。
0: 那我就问他说：“哎，我们的捷运是你们做的？”他说：“对啊，你们捷运是我们做的，一节在2005年一节是5000万，
1: 嗯，
0: 所以高运量的就是6节，嗯，所以你现在坐的车是超过3亿。
1: 哇，不得了！
0: 3亿。
1: 就天天的跑。”
0: 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们有坐消防车吗？”他说：“没有，我们有坐棒步，然后我们有坐卫星。”
1: 哦。
0: 说如果你坐消防车，我那时候在台北市嘛，
1: 对，
0: 就台北市消防局就不用买车了。
1: 真的，
0: 阿波，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1: 嗯，
0: 那我的印象就是，全世界对于各项防灾的工作，
1: 嗯，
0: 其实大家都积极努力。但是捷运的 SOP 发生状况，除了紧急通报以外，
1: 嗯，
0: 就是要让车能够靠近。
1: 因为捷运它比较是一个相对它比较密闭嘛，对不对？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嘛，它如果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跟一般在马路上跑又不太一样。
0: 啊，所以它本身到站体，我们就会要求，也不叫要求，就平时都有训练，
1: 嗯，
0: 他们的智慧编组。
1: 是，
0: 所以因为你现在有捷运警察嘛，
1: 对，
0: 那一般捷运都会有工作人员，
1: 嗯哼，
0: 所以他一旦进站以后就要协助做疏散，
1: 是，
0: 那疏散以后再做危机处理，
1: 嗯，
0: 哦，其实，我在民国1980年到1983年，
1: 嗯，
0: 陈水扁时代的时候，
1: 嗯，
0: 应该讲黄大州，
1: 嗯，
0: 那时候马特拉。
1: 哦，
0: 不拉，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在
1: 那个
0: 在那个大，应该讲那时候就真的叫木栅捷运线，
1: 是，
0: 结果那个轮胎啊，
1: 那锁死了，
0: 锁死了以后就起火燃烧，
1: 对，
0: 那个我还带着去救灾，但你救灾第一个人做疏散，
1: 是，
0: 第二个要断电，因为有时候车
1: 子，你要人要走出来，
0: 哎，车子进不了站，
1: 对，
0: 啊，而且它在高架上面，
1: 是，
0: 那一旦进不了站就一定要断电，
1: 嗯，
0: 那进来以后我们一定要确定断电以后，嗯，我们才可以开始做涉水救灾行动，
1: 对，因为那个不得了，那个
0: 会有导电的问题，
1: 对，那个，
0: 所以这一次以今天来看，它整个疏散是非常顺利，不过行动电源其实在移动中，尤其在重大交通工具，其实有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好像飞机对
1: 飞机现在对行人管得很严啊，对，嗯。
0: 那一般的行动电源充电器也有一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充电，
1: 嗯，
0: 你会发现到哇很烫很热，
1: 对，
0: 你就要暂时停止充电，
1: 嗯，
0: 因为那个过热搞不好就冒烟了。
1: 而且放在皮包里面那个可燃的东西很多，
0: 没错，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今天比较特别的案例。
1: 是是，所以在这种事上，以你们这个防救灾的概念里面讲，这种样的 case 已经变成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预设的一种状况。
0: 嗯，会考虑进去。
1: 会考虑进去。
0: 啊，第二个大概就是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大家都一直认为电动车不应该在地下室充电。
1: 啊，对。
0: 那问题是，我们国内的电动车的一般灾例反而不多。
1: 嗯嗯。
0: 像目前灾例比较多是韩国。
1: 电动机车反而比较多，对不对？
0: 因为我们的电池都自己炸。
1: 对，
0: 如果你是 GoGoLo 那一种传统的，现在是很多的人自己改造。
1: 对
0: 啊，你现在的充电常常是用家里，尤其是移工外劳的。
1: 对，他就直接插头
0: 上，直接用延长线出来。
1: 对，
0: 这个部分有，但是一般来讲，它还是在户外。
1: 嗯，
0: 哦，那一般在户外。那另外一个电动车如果发生灾害，
1: 嗯，
0: 也不一定它的热施工，因为有时候电池有的车子在前面，有的在后面，
1: 嗯，
0: 所以撞击点如果是。热失控，
1: 嗯，
0: 电池产生以后，那个基本上就很难救。
1: 对，
0: 哦，那如果是一般，
1: 那就让它烧完了就算了。
0: 一般撞击以后啊，造成的燃烧，
1: 嗯，
0: 那看电池有没有。那一般我们都会看，如果那个代表那个燃烧的情形，相对的会有一些喷出来类似小爆炸的声音，嗯，那大概就锂电池热失控了。
1: 所以你们只要把人拉出来是重点了。
0: 哎，那当然，但是想办法一定要借重当时在现场的人，因为任何一个报案，消防队到现场。也要3到5分钟，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如果被夹住破坏，
1: 这个
0: 大概要看有没有燃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大概对消防人员未来的抢救，电动车也好，锂电池的好，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1: 对对，所以我记得没有多久以前你们举行那个研讨会啊，国际研讨会里面也有谈到这个所谓新兴社会里面所产生的一些
0: 电池，像
1: 一些问题，
0: 全世界都在分享，
1: 对，
0: 不管日本、韩国，
1: 嗯，
0: 那韩国也特别提到。因为他们的停车场里面，所以他们想办法让小型的消防车
1: 可以进去，
0: 欸，用电动车可以进去。
1: Oh.
0: 哦，所以因为你里面燃烧会有问题。
1: 对 对, 对，
0: 那这个是他们一个方式。那相对的，大概从法规去限制了。
1: 可是像你比如像欧洲在英国什么的，他们现在就这个电动车充电棒，它不会放在室内嘛？他们都放到室外去。
0: 所以现在就是想办法要让法规能够考虑到救灾人员呐，啊。
1: 对，
0: 就是说充电的部分可不可以在平面层？
1: 它也不只是救灾人员嘛，你要在地底下如果烧起来的话，你这个对这个整栋建物的影响就更相对就大了。
0: 所以我们对于所有可能进到地下室，我们会想说，你是不是在地下？像台中，我在审查一个个案。

0: 有到地下8层，
1: 哇，
0: 新北市有到地下10层，
1: 是有。
0: 那难道说到地下10层，你还要用电动桩去充电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建议啦，它像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说尽量电动车的电动桩充电要到地下2层以上。
1: 对。
0: 那你在平面层当然最好。
1: 对。
0: 所以我们会想到，哎，平面层有膨胀车位啊，
1: 嗯，
0: 所以膨胀车位事实上也是一个设电动桩。
1: 对。
0: 那如果在 V1 跟 V2,
1: 嗯，
0: 它应该在出入口的位置，让消防人员进
1: 比较容易，
0: 比较容易，
1: 对，
0: 不要太深的位置。
1: 是，而且烧起来的浓烟也比较好处。好，
0: 所以最近我们针对义隆城，
1: 嗯，
0: 还有针对红会广场，
1: 对，
0: 还有电动桩的一些设计啊，
1: 嗯，
0: 其实我们都有做过演练。
1: 我觉得现在的救灾的关切的这些东西，都跟以前来讲要扩充很多，对不对？你比如像现在这个这个所谓环境部是不是在很多的火灾现场，他们都是同步出动啊？
0: 啊，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他们的化灾处理队，
1: 对
0: 啊，这个我们都上，因为主要还是有污染的问题。
1: 是因为昨天好像桃园有一个化工厂，
0: 观音的一个爆炸，
1: 观音那个厂，对，
0: 我们就想到它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1: 对，
0: 所以我们同时会发所谓的，不过这个部分在新北环保局，我们在10分钟以内，
1: 嗯，
0: 如果这个会持续燃烧1个小时，
1: 是，
0: 我们在10分钟以内就会发布。
1: 啊，
0: 所以给民意代表、给里长、给民众周知啊，
1: 是，
0: 就说你可能会在下游的位置、下方的位置，
1: 嗯，
0: 要戴口罩、关闭门窗。
1: 对，而且有的是只是不舒服而已啊，有的是真的有毒害的，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
0: 啊，这个部分其实政府都有在注意了，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把资讯分享到民众这边。
1: 所以在你们现在整个的这个对于所谓灾变的这各种料想里面来讲，这种东西都已经成为它的想定之一了嘛？
0: 当然。尤其对于空污这一块，其实民众的感受会差异性很大。
1: 那
0: 好，他如果觉得哎奇怪，那怎么还有？我们有时候民众会报案进来说奇怪，怎么看到烟或甚至有味道？
1: 嗯，
0: 其实这个区域散播下去下游的位置，所以我们会问119、
1: 嗯、
0: 有没有民众打电话进来。
1: 啊，
0: 那如果电话量很大，我们就知道这个空污的情形已经在蔓延了。
1: 对，
0: 那如果都没有，但是我们还是会做提醒。
1: 所以现在这个。人为的，比如说像这种火灾，再如果再加上这种所谓极端型气候，如果再搞在一起，所以其实真的要这个灾变所产生的规模，跟它的这个影响的区域，可能比以前所料想的要大很多。
0: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建筑的传统火灾了、
1: 嗯，
0: 所以你要讲的那一个部分，就比较属于工厂火灾的概念。
1: 嗯，对，
0: 特殊灾害。
1: Yeah.我想今天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哈，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一些点点滴滴是有直接关联的。那当然幸好他们这个防救灾的真正的专责单位，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他已经是可能必然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啊，在我们利用这个媒体的角度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警钟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挂着。它应该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要有一个警钟啊，那大家要有一些忧患意识在，到底什么事情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演习可能是为了可能让专业单位有一个机会能够操演他们的所有的跟这个防救灾相关的这些应变啊，但真正的演习，真正的重点也是提醒民众要知道，到底这个在我们周边大家以为跟我们离得很远的。这些灾变可能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比我们想象要近很多，那这个才是这个演习真正的目的啊。两天以后可能会在北部也会有这个演习，这几天已经在中南部已经过了啊。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其实战争与否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啊，但真正的重点就算是战争，它所出现的灾变也是火，也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可以活得下去的条件，这才是一个重点了。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局长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又为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灾变看起来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用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而且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是生活中间可能大家必要常态性关切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就变成松松散散小小小小片的问题，其实只要都能注意到细节，
0: 是没错，
1: 可能真的大灾大难就会离我们远一点啊。好，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也谢谢局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度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岗位里面能够活得更好。警钟响起绝对不只是在，我再说它绝对不只是在消防队的墙上而已。好，谢谢大家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希望各位如果你喜欢，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好，谢谢松哥，谢谢听众跟观众，再见。
1: 再见，
0: 平安。